0: 我们在这里等你。
1: 那徐英是不是也跟你们在一起？
2: 没有啊。
0: 气象组在撤退的时候可能掉队了，我一直在联络他们，就是找不到他。
2: 你们最后的联络点在哪里啊？
3: 华叔带着气象组从前进营地撤退啊。

了。

0: 拉他走，把他拉走，把他拉走。
1: 主任，主

0: 我的右腿保不住了，是吗？虽然不能跑了，但我还能跳。我不会放弃的，我还会回来登珠峰的。我答应过自己，我要亲口对他说。
1: 爸爸，我上来了。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队长，我想申请作为第二次登峰的队长。
5: 我反对。
4: 队长，您受伤了，马上就到今年最后一个创口期，咱们再不上去，就是白白浪费。

0: 费了国家的心血，你的经验还不够，很多突发状况还处理不了，还不能带队。你们之前传授给我们的经验已经够了，这是我们做的预案。5月7号凌晨6点，所有队员从大本营整装出发，天黑前到达前进营地。5月8号预计凌晨4点半出发，到达北澳营地后，只能坐短暂的休息，然后直奔途经营地。我们要将两天的路程压缩在18个小时完成。
1: 但当晚可以做充分的休息，为次日的登顶做好准备。还请杰部教练为我们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再到第二台阶之前，我会带领一支8人的先遣队去打前站，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命令大部队谨慎登顶。你们上过8300以上吗？你们知道那最后的几百米才是最要人命的吗？你们经历过雪崩吗？雪崩会以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持续几秒钟甚至几分钟。
0: 那时候生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而我们所能预报的数据，最快只能提前4个小时。队长，当年你们登山，老队长受了伤，您也是临危受命带队去完成的任务，今天的状况不是一样吗？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已经写好了一份决心书。
2: 教练，如果我们永远活在你们的庇佑下，不经历一些风雨，不经历一些锤炼，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接过你们的重任？你们这代人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扛起国家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不能？绝对不行！我不同意这个方案。 我是副总指挥，保护好摄影机，拍下360度影像资料，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能再次登上自己的峰顶。从现在开始，李国梁队长，你就是全世界的眼睛。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本营收到，请讲。
1: 报告大本营，
2: 突击队一切顺利，
3: 我们已经在大风口，预计三小时后
1: 到达第二台阶。
3: 李队长，刚才好，大本营向你们表示慰问，请一线的战友们
1: 再接再厉，尽快登上第二台阶。
2: 李队长，我们在这儿监测到气流扰动，
4: 大风口很快会出现强阵风，这种情况登上第二台阶
3: 一定要格外小心。
2: 收到，徐主任。
3: 李国亮队长，我是方武洲。
5: 我建议你们原地调整30分钟，
6: 避过这段强阵风，恢复体力后再出发。
2: 放心，队长。
3: 李国亮队长，
7: 我是许松林。既然大风快来了，我建议大家在大风来临之前尽快登上第二台阶。
3: 松林，我建议稳扎稳打。
6: 李国亮队长，请按我的命令执行。
3: 人命关天。

0: 不花街，李公良呼叫大本营！李公良呼叫大本营！
1: 大本营收到，李队长，请讲。我们已经到达第二台阶岩壁，应该完全避开了长剑峰，
0: 准备马上大举喷敌！
2: 大铁门，
3: 李队长，祖国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收到，大本营。

0: 醒醒，李国良！李国良，醒醒！
1: 时间，不能再想象了！
0: 我快撑不住了！李国良，队长，把手给我！
1: 你们继续。

0: 我让他看一下。停了吧！组织决定停止今年攀登珠峰的行动，全部人员撤离大本营。气象预报显示，没有窗口期了，风暴要来了，撤了吧。
1: 大家先回避一下。

0: 五洲，就在那儿。我等了15年，五洲，
1: 让我一人静静吧。反正我相信你，还会再一次踏上珠峰，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0: 再次登上珠峰哪有那么容易？我要是你啊，就会做足准备，迎接下一刚刚起的到来。
1: 报告方队长，我们连续4天96小时进行观测。
0: 现在登峰考察已经宣布结束了，如果我们提出还有窗口期坚持留下来，我们就要承担所有责任。我知道，你能面对这种压力。都15年了，
1: 英子，没人像你这样对我，没人像你这样好看。

0: 我们的希望也是对的，但如果你错了呢？
1: 中央气象局已经宣布窗口期没有了，我们还硬要上山，人命关天啊！你知道吗？我绝对同意登山要保证队员的安全，请你们仔细看看我们的报告。我们气象组已经连续勘测了75天，对8000米以上的风速，没有谁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2: 那我还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几十年，我是不是更有发言权？
3: 像这种天气情况，怎么会有好的窗口期呢？我跟你说，珠峰上的好天气就像家里人的姑娘一样，
2: 起码走远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3: 大本营的观测资料和高空环流形势图都证明了还会有窗口期。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报告，未来将会有南支西风槽的到来，我们要在风暴来的时候上山，走的时候冲顶，这样才能赶上高压脊过珠峰时候的好天气。也就是说，3天之后的某一刻。 我们将迎来最适合登顶的时机。
2: 徐勇同志，那我们能具体到3天后的哪一个时段吗？
3: 我不能，在大本营不能，但是离突击队越近越有可能。
2: 哎，请问你们气象组哪一位同志有过这种极端天气下攀登的经验？
3: 总指挥，我申请这一次。
2: 气象组和突击队一起出发，等突击队到达第二台阶的时候，请他们待命。一旦我们发现可以登顶，就立即通知他们。我们要在现场提供计时。等一等，徐勇同志，如果搁着过去，你就算告诉我说没有窗口期，就算你让10000个人拉着我，我照样还是要冲上去。但是我现在知道责任了，比这座山还重。
4: 我相信你能理解我。论文完了没有，方五洲啊？你说说。

0: 当前海拔是多少？6000-7000米。
1: 气温零下20度，
2: 风速达到17米每秒。
3: 大本营，北澳风速当前为17米每秒，晚上回升到17.2到20.7米每秒。
1: 突击队必须在北澳找到避风区扎营。
0: 现在气温降了多少？
2: 不到2小时，已经下降7度了。
4: 大本营听到了吗？大本营收到。现在气压极其不稳定，冰川风的强度随时会超过8级。
5: 突击队，突击队收到，请回答。
6: 队长，信号很不稳定，哎，这是。
5: 还上吗？这声音有点不对。
2: 主任，你赶紧回帐篷吧，你咳嗽得很厉害。
7: 收到，请回答。
2: 五招，五招，五招，五招。
8: 前部，
7: 方五招收到，请回答。

0: 请回答！
1: 方五洲，方五洲，快快快！
2: 快快快！快
3: 快快！
2: 快
3: 快快！
2: 快快快！
4: 把他拉出来！
5: 一二三！
1: 方五洲，
0: 方五洲收到，请回答。
6: 队长，
7: 队长，
6: 队长，
1: 姐夫。
8: 姐夫，您哭什么？
1: 不许你哭，方五洲的。
8: 他怎么了？
1: 他怎
9: 么？队长，
1: 队长，
6: 队长。

0: 我叫，
1: 你怎么？
2: 我刚才歇了一下。
1: 武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还等着那句话呢。
3: 英子，我刚刚又梦见
2: 那家工厂了。

0: 风速34米每秒。主任，主任，你必须马上回去，快送主任进去。
1: 跟现在的气压，
0: 主任慢点，
1: 还要跟进。
0: 放心吧。
1: 21米每秒，
0: 步滑机还是没有反应。气候干扰太大了。刚才分析的那些数据，气象还是很乱。光是今天上午，风力就达到至少8级以上了，要等到下午才能冲顶。
1: 就是说，他们到了第二台阶，会遇到最强的风。

0: 避开他，才有机会。
1: 队长，好像有讯号了。大本营，
0: 突击队，没有我的指令。云英，云英，千万不要上去。你在说什么？听不到。云英，云英。
2: 完了，这下这是，我们怎么办？继续前进。机甲组呼叫突击队，突击队，方队长，你听得到吗？突击队，
1: 我们往上走。

0: 我们已经呼叫西向佐，队长，西向佐有信号。
1: 是吗？怎么没有你的信号啊？武哲，
2: 徐英，你在哪儿？我们在第二台阶，现在准备搭梯子上岩壁。啊，
1: 不行，绝对不能动。现在阵风是最猛烈的时候，风速会超过10级。
2: 你们只要冲顶，
1: 所有人都会
2: 被刮跑的，千万不能。
0: 收到。
1: 收到，徐英，
0: 主任，你们千万别乱动，冲顶的时间等一会儿就到了。
1: 徐英，你怎么一直在咳啊？
0: 方队长，人都呼吸困难，吐了好多血，
1: 是肺水肿。
0: 你们把那符纸做起来，给他吸氧，多给他热水，
1: 还是联系不上气象组。他们不在原地点。你们现在在哪儿？
2: 我们在北啊。胡闹！谁让你们上来的？是我要求，是我要求这么做的吗？你别怪他们。<笑>
0: 你现在很危险。
2: 武成，
1: 我有话跟你说。啊！
2: 怎么好聊聊？我很庆幸和你一起登珠峰，在我们之前的那座山消失了。谢谢你让我看到它，让我们真正谈了一次恋爱。
0: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我想娶你，我现在就要娶你，你要等我，你要等我，主任，
2: 主任，主任。
1: 英子，主任，主任，主任，主任，英子，英子，英子。

徐英说，我们可以登顶了。

0: 大本营，大本营，大本营收到，亲家，亲家，
1: 报告大本营，报告北京，报告祖国。现在是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
0: 中国登山队。
2: 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登顶成功！马上立起参标，立起参标！
3: 好了，好了，好了。

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1975年登山队和考察队有400多人，最后有9个人成功登上了珠峰。那一年我受伤了。 没法跟上去完成心愿，但是我答应过我自己和队友们，一定会再回来登上珠峰的。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7: 沙赞，
5: 散了！
6: 糟糕！
8: 贝利，不！
5: 穹顶。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5: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9: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0: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9: 我生活在黑暗里。
2: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0: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

0: 十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2: 它相当迷人是吧？
1: 挑探个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3: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
3: 我不喜欢告密。
4: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5: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花伯父，药侠宋先生，五大门派的前辈都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陆小凤，你跟楼儿交情不浅，你可知道楼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楼儿的眼睛是被人害的。
3: 这是当年在中原横行一时的铁鞋大盗。
2: 不错，我的确亲手除掉了铁鞋，但是
4: 在花满楼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铁鞋并没有死。
2: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1: 你们想瞒着他，
4: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治好他的心病啊！
5: 用心良苦的计划，
2: 龙小凤假扮铁鞋大盗，再让楼儿去亲手除掉。
4: 这出戏人人有份，一切都已计划好，不会伤你分毫的。
6: 怎么会这样？
5: 然而假戏偏偏另藏真凶，
2: 看来铁鞋他真的没死啊！这玉佛乃瀚海国国宝，这本是我花家的秘密，铁鞋他就是为盗玉佛而来。
3: 铁鞋的帮凶走狗，
6: 这破坏了孟河的水闸，
2: 根本出不去了，这是死路一条。
4: 铁鞋大盗还有帮手，
1: 所以没有人怀疑他。
3: 其实铁鞋就在我们中间。
5: 真相大白的生死时刻，
1: 花满楼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铁鞋的脸，让花满楼挨个摸过我们的脸。
5: 古龙原著，
1: 我看你的假面具该摘掉了。
5: 张智霖、张智尧主演，陆小凤传奇之铁鞋传奇。

0: 连麻雀都不忍心打搅，果然是花满楼啊。
1: 不请自来，背后偷听，一定是陆小凤。
0: 花满楼，你请我来，我又何必至于偷听呢？
1: 五音不全，不懂琴瑟之人，我又为何要请你听琴？
0: 听不听琴倒不重要，关键要看你请不请人喝酒。
1: 好酒是有，但我只请朋友。
0: 还好你有朋友，要不然一个人喝酒真是闷死了。
1: 反正有你在，我这辈子恐怕是闷不死的。
0: 黄满楼，过两天就是令尊的六十大寿，这个时候你不在家里坐镇筹备，怎么反倒出来躲清闲了？
1: 祝寿之事自然有人打理，花家就算忙到人仰马翻也轮不到我操持。哎，陆兄，你接到请柬了吗？
0: 我是闲云野鹤，居无定所，你家的请柬无处可寄啊。
1: 好在你鼻子很灵，知道哪里有酒喝。
0: 哎，这不正省了很多的麻烦，我总能自己找上门。哎，对了，黄门老，我虽然不懂音律，但刚才听你的琴声好像很悲伤，是不是有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只不过曲调是这样而已。
0: 吁吁
1: 吁，
2: 少爷，
1: 花瓶。
2: 老爷让我来接您。
1: 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回去的吗？
2: 计划有变，老爷说寿诞改在玉秀山庄进行，请您这就过去。
1: 好吧。
0: 花满楼，做寿是件大事，临时改变不是很麻烦吗？
1: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
2: 少爷，老爷吩咐说有个东西要交给您，就在您身后的盒子里。
0: 别打开。

0: 你好大胆！
1: 我。
2: 是谁指使你的？
1: 这，
2: 快说！
1: 我
2: 不说。
3: 天职。
4: 花伯父，药侠宋先生。
3: 药侠这个称呼我可不敢当啊，药罐子倒是有几只，有个头疼脑热的尽管找我。
4: 这么说，这是解药？
3: 不错。
5: 贤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跟我来。
4: 哼，五大门派的前辈都在，鹰眼老七也在。
6: 哈哈，小兄弟，没想到吧？
4: 各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陆小凤，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以这种方式请你来。
4: 别的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猜一定跟花满楼有关，因为你们想瞒着他。
5: 不错，你跟楼儿交情不浅，不过请问你可知道楼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4: 不是因为小时候得病吗？
5: 哎，对外人都是这么说，可是今天实不相瞒，楼儿的眼睛是被人害的。
4: 谁？
5: 辟邪大盗。

0: 是当年在中原横行一时的铁血大盗。
1: 不错，是他。15年前，铁血大盗在中原作乱，做尽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各大门派曾几次联合出手，都被他逃脱了。因为铁血大盗行动诡秘，神出鬼没，经常在一夜之间做下数桩大案，所以江湖上传说他是地煞星转世。冷文还没用，铁血大盗上门寻衅，鬼使神使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0: 可是铁血大盗他不是已经被伯父你们除掉了吗？
2: 可是那一段经历给花满楼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乃至于变成了一种魔怔。在花满楼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铁鞋并没有死，这魔怔无时无刻地在折磨着他，纵然寻遍世间良药也医治不好。
1: 几年前我得了重病，撑到今天已属万幸，近来我自觉不好，恐怕将不久于人世。想我花如令一生光明磊落，虽死无憾，但是唯一不能让我放下的就是楼儿的这块心病啊。
0: 明白了，可我能做什么？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顺着楼儿的想法去制造一个铁鞋大盗还活着的假象，然后有一个人假扮铁鞋大盗，再让楼儿去亲手除掉他。
2: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开楼儿的心结，治好他的心病啊。
0: 你们有把握吗？
3: 喂，野郎中，你有没有把握？
2: 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但这是花大侠多年的心愿，只能冒险。大家朋友一场，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当然不会有人受伤，这只是演戏而已。
0: 但是花满楼聪明过人，想骗过他谈何容易？
1: 所以必须找一个武功、智慧、胆识、侠气皆具一流的高手来扮演铁鞋大盗。
3: 听出来了吧，在夸你呢。
0: 这样的恭维话还是少听为妙。
4: 哼，陆小凤，你也不必谦虚，除你之外无人能担此重任。
2: 是啊，你是楼儿的至交，这个忙你非帮不可呀。
5: 这出戏人人有份，你是主角，我们为你扛旗挎刀。
0: 不敢当，几位前辈平时从不轻易出手，今日为了花大侠，大家都来帮忙。花满楼是我的好朋友，这任务我推辞不掉。

0: 贤侄能鼎力相助，真不知该怎么答谢才好啊。
1: 华伯父不必客气了，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安排我？
2: 放心，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不会伤你分毫的。
1: 嗯，什么时候动手？
0: 明天。
1: 什么？那不是孟河灯会放灯的时候吗？
0: 灯会以后还有的看，这个机会可只有一次啊。
1: 好，我答应你。

0: 陆小凤，陆小凤，这是哪儿啊？这是玉秀山庄我的房间，没错。这里有很多吃的，
1: 怎么会这样？
0: 还有一缸水。

0: 没用的，我们已经被软禁了。
1: 为什么？谁干的？我爹他会不会出事？赶快离开这里。
0: 怎么离开啊？不要急，我有办法。
1: 江南霹雳堂，
0: 火云霹雳弹，还好他们没发现。可是我们可以找他们薄弱的地方下手，但愿房顶上没安铁板。
2: 赵赵赵赵赵赵赵！
3: 哎哎，把上面的牌子摆正了啊！快点儿，
4: 快点儿！哎，
3: 好嘞，
5: 走走走走走，
3: 走，
4: 过来过来，这边啊，
3: 好嘞好嘞，
4: 这儿
3: 好，
4: 这边也
3: 到了，
4: 啊，
6: 玉玉

0: 哎呀，
1: 说，
0: 少爷，少爷，不，
1: 为什么暗算我？
0: 不，
1: 说。
0: 哎呦，哎呦，
2: 老二，老二，
1: 爹，
3: 这边啊，
4: 好嘞，好嘞，
3: 这儿，这儿，这个地方也
4: 知道了。
2: 老二，这一切是我安排他做的。
1: 爹，可是为什么？
2: 前几天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1: 这鞋脚印是什么意思啊？铁鞋大盗。
2: 对，这是铁鞋大盗特有的记号。
1: 铁鞋大盗，那个恶贼不是被伯父您早就给除掉了吗？
2: 不错，我的确亲手除掉了铁鞋，但是江湖上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死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他，现在也值得怀疑。老二，你这几年的猜测是对的。
1: 专挑这个日子来寻仇，这个人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2: 哎，人老了牵挂就多了，想我花如令一生抚养无愧，没什么好怕的。我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
1: 爹。所以你把我关起来。爹，大敌当前，我也怎么能临阵退缩呢？
2: 爹有办法对付他，他赢不了我，你放心。
1: 爹，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就让他来吧，也好了结此段恩怨。黄门老，此事还是小心为好，万万不可轻敌啊。
2: 陆小凤，这次让你跟着受罪了，你是楼儿至交，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还请你看在楼儿面上原谅伯父。
1: 伯父请不必多礼。
5: 哎，啊，请问我该住在哪里？能帮我安排一下吗？
6: 嗯，好。
1: 金九龄，
5: 陆小凤，
1: 你怎么来了？
5: 你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哼。哦，原来是六扇门的金捕头大驾光临，设想忙乱，招呼不周之处，请别见怪。
5: 哎，那

0: 会啊，我一心只顾欣赏园景，都快走迷路了。贵府造的园子可真好啊，清静优雅，独具匠心，妙不可言呐。
1: 进不头过奖了。来人呐，
2: 少爷，
1: 安排金捕头到紫薇阁住下。
2: 是。
1: 那么金捕头回见了。
0: 回见。
2: 回见。
0: 哎，陆小凤，好久不见，不叙谈叙谈吗？
2: 大宴三天还怕没机会吗？

0: 陆兄，
1: 嗯，
0: 把他带上。
1: 这是为什么？又不是我过六十大寿，怎么反倒给我送起礼来了？
0: 把他带上，我要给你讲一件事情。
1: 好，你说吧。

0: 你是什么人？放下剑，我不杀他。哼，休想逃走，放开我儿子！
1: 华如令，既然你不肯放过我，那我就杀了他。华如令，
2: 再不弃剑，我宰了他。等会儿，别怕。
1: 铁血狗贼，把孩子放下！有种你站住！

你不怕吗？不怕，我爹会为我报仇的。好，有种，我不杀你，那你记着，这是你在世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

0: 后来，我爹联合五大高手铲除了铁鞋大盗，但是我一直相信，铁鞋大盗一定还活着。这只是你的猜测？
1: 不，我有根据。什么根据？
0: 我的感觉。
1: 这些年来，我总感觉到铁鞋大盗在桃花堡垒出没，而且就在那地下的密洞附近。
0: 那个地下密洞，你有没有再去过？没有。
1: 后来我爹找人改造过密洞，如今除了我爹，没人知道密洞入口在哪里。只是什么？
0: 只是近几年来，我感觉不到铁鞋大盗了，所以我就更加担心了。哦，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他这次突然出现，必定来者不善。所以陆小凤，我这枚戒指就交给你了，它是母亲生前传给我的。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我呢？
2: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我呢？
0: 就因为他重要，所以才必须要找一个武功、智慧、武功、智慧、胆识、侠气皆具一流的高手来扮演铁鞋大盗。听出来了吧？在夸你呢。哼，这样的恭维话还是少听为妙。哎，别担心啊，这次铁鞋大盗突然现身，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次一定要血债血偿。不错。
3: 这次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了。但是陆小凤，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在笑什么吗？嗯，你怎么知道我在笑？
0: 你想欺负我看不见呢？快告诉我，到底笑什么？
4: 我刚才看到窗外有只笨猫，它从树上摔下来了。
0: 你看，它真的很笨啊！
5: 哎呀，这太牛逼了啊！就这儿，真是的。
6: 诸位，诸位。
5: 此良辰必有美景为伴，这紫薇阁是专为花大侠六十寿辰而造，这正是开摆宴席的好地方。诸位喝醉了也不要紧，楼上便是客房。今日来的都是花家的挚爱亲朋，大家凑在一起图个热闹，像一家子一样。诸位说好不好？
7: 好，
8: 好，
9: 今天不醉不当楼。
10: 诸位非常感谢，今天如果单是花某一人的生日，绝不敢劳动众位亲朋好友，今晚就是孟和灯会，要连放7天灯，大家除了欢宴之外，还可以在楼上赏灯看花，那不是很好吗？啊，开席。
11: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喝！诸位，天时正好，今日恭贺花大侠60大寿，大家举起杯来，碰一堂。
1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下艾米尔，奉瀚海国国王之命前来为化妆之助手，在下准备了一些小把戏为大家助

0: 哎呦，
1: 好啊，谢谢，谢谢。
2: 这是，对。

0: 来，干了这杯。
1: 不，
0: 哎，你怎么了？这美女当前，高朋满座，杯中有酒，盘中有肉，正是人生得意时刻，怎么可以不开怀畅饮？
2: 来来，
0: 这酒甘醇香美，
2: 这酒有股刺鼻的西域香料的味道。
0: 有吗？我只闻到扑鼻的酒味。
3: 马上！
0: 哎呀，你别太紧张了，大家都在这里，这些大道它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2: 你自己慢慢喝吧，我还是先回房了。
4: 倒酒，来了！
5: 干了！
4: 来了！
6: 这件家传宝甲叫做血丝蝉，是用天山冰蚕丝和西域纯钢精心打造，更用宋神医独门炼制的草药浸煮过，贴身穿上，刀枪不入。
0: 你是说，只要我穿上这件衣服，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6: 当然，陆小凤的灵犀一指，我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相信世上无人能破。不过这次为了楼儿，你千万不能使出来。
0: 那我任凭他刺我。
7: 不光让他刺你，还让他狠狠刺中你的胸口。
0: 万一他学西门吹雪一剑封喉呢？
6: 如果按计划行事，不会有那样的差错的。
0: 不管怎么说，我一想到那种滋味，我的后背还是凉飕飕的。
7: 怎么，陆小凤，你也怕死？
0: 当然怕，最怕莫名其妙的死。
7: 等等，还有两件东西。
0: 还需要带这个？黄满楼看不见他。
7: 不，或许他能摸到你的脸，总要做到天衣无缝嘛。

0: 陆小凤，干什么去了？
1: 哎，你怎么在这里？
0: 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光下喝才算对劲儿呢。你呢？好酒如命的人，不在大厅喝酒，却在外面闲逛，为什么呀？
1: 正是因为喝得太多，所以出来方便一下。这不正好要回去，一起走啊？
0: 好啊。陆小凤，你有没有觉得花大侠今天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些心事。
1: 每个人脾气不同，没准别人也觉得你怪怪的。
0: 不对，我不这样看。我认为今夜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1: 哦，你认为会是什么事？
0: 哪里有案子发生，我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今天肯定有事情发生。我劝你今天晚上万一有什么动静的话。
1: 有什么动静也无所谓，我今天喝的那么多，一定睡得像头猪一样。
0: 错。
1: 错什么？
0: 错过好戏。陆小凤，你包里装的是什么？让我看看。
1: 金捕头，你还是省省吧。从茅厕里提回来的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跳下屋脊，会有一扇门为你打开。
1: 进去之后，鹰眼老七、石雀师傅接应你。
2: 老拳伺候，
3: 我一定留神。被你这海碗大的拳头打到，可不是好玩的。
4: 还有我的飞镖，一直听说灵犀一只，只是无缘领教。
3: 今晚你照样领教不到。
4: 什么人？
0: 陆小峰，你要注意，此刻在房顶上接应你的是袁大侠。
4: 哈哈哈哈哈！呀！哈！呀！站住！哪里疼？
3: 那接下来呢？
1: 吴掌门在房里接应。
5: 少不了要打碎些瓶瓶罐罐的
1: 啊！当你跟他过了几招之后，而正好这时楼儿已经追进了房间，他们二人联手对付你。
0: 此时关大侠出现，屋子狭小，四人缠斗周转不开。你要跳窗逃走，你转身破窗落在院中，你脚步稍慢，楼儿向你刺出一剑，正中后心。随后我和宋神医、苦智禅师一起出面宣布铁血大盗的死亡，整个过程就此完成，你看怎样？
3: 听上去不错。

0: 小峰，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这是玩笑的话，未免开得太大了。如果刚才不是花满楼当机立断，我已经变成死凤凰了。
1: 怎么会这样？
2: 究竟怎么回事？哎，
3: 老二，我不愿意看到你一辈子不开心。为了解除你的心病，哎呀，
2: 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4: 爹，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
2: 不错，是我们安排好的局，可谁知道会变成这样啊？这软甲被人调了包。
4: 计划一旦付诸行动，难免会走样。
3: 铁鞋？
1: 这是铁鞋的标记呀！
5: 他奶奶的，怎么回事？难道铁鞋他还魂了？
3: 不会啊，

0: 大家亲眼看见铁鞋下的葬，难道他能死而复生不成？
1: 铁鞋他根本就没死。这话还不好说，单凭一张信纸，说明不了什么。我早就怀疑过，被花大侠除掉的那个铁鞋，会不会只是他的替身呢？
2: 哎呀，都怪我呀，害了吴兄弟，这让我可怎么交代呀？
3: 花大侠，请镇定一些。
0: 现在唯有尽快找到线索，抓住凶手，才能给乌大侠报仇。
4: 不管怎么说，是吴兄一时疏忽，才遭此毒手。现在大家要严加防范才是啊。
5: 哎，朋友，这要是不行的。

0: 尊贵的客人，这里没什么事，请回房歇息去吧。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按计划进来的时候，吴大侠已经倒在这里了。陆小凤，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问我，我知道的还没有你多呢。
2: 关大侠，即使凶手不在桃花堡内。
3: 也一定安插了眼线，
2: 我们不要先自乱了阵脚。
1: 花大侠，我看查出真相之前，不如将这个房间封闭，大家轮流来看守，否则可能会丢失一些重要的线索。
4: 好啊，好主意，我来站第一班岗。
5: 好，就这么办。各位请，请。
6: 不行。
7: 难道让乌兄横尸在这里，连收敛都不收敛吗？
1: 关大侠，陆小凤她说的有理。 只有找出凶手，才能告慰乌大侠的在天之灵。如果一时冲动毁了线索，恐怕乌大侠会含恨九泉了吧？请大家都先出去。
3: 各位，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1: 不要碰任何东西。

0: 一刀毙命，没有挣扎的痕迹。
1: 看刀口，像是被柳叶长刀刺中后心而死。
0: 今晚是不会安生了。

0: 这个应该是姑娘。我刚才捡到，迫不及待想还给姑娘。
1: 看来公子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没有理由对自己不满意。
1: 你好像对女人很有办法吗？
0: 是我对女人没办法才对。
2: 哎，尊贵的朋友，现在大敌当前，你不好好去巡查，跑到这里来欺负女孩子吗？
0: 尊贵的客人，你怎么知道现在大敌当前？谁告诉你的？说来听听。不说算了。

0: 勘察出了什么？
1: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假扮铁鞋的。
0: 当铁鞋的声音在房顶上响起的时候，我喊过你一声，叫你帮忙，可是你却无影无踪，这不像你陆小凤的风格。
1: 可单凭这一点也无从断定铁鞋就是我假扮的，也有可能我喝得烂醉睡着了。
0: 不错，今晚你的确喝了很多酒，所以我更加可以确定，我觉得铁鞋大盗身上满是酒气，而且是西域葡萄酒。
1: 这又有什么？没准儿铁鞋大盗他也是个醉猫，也偷喝了很多西域美酒啊。
0: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宁可相信我追的是一个真的铁鞋大盗。直到我出剑的那一刹那，我才发现我错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发现我追的铁鞋大盗居然带着我母亲送给我的家传戒指。
1: 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发现的？
0: 陆小凤，难道你没发现每当你得意的时候就会这样？
1: 这也没什么嘛。
0: 这在平时是没什么，可是当你穿上血丝缠又戴着这枚戒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血丝缠是用天山冰蚕丝和西域纯钢精心制成，恰巧的是这两种材料跟我的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个满身酒气、轻功盖世、身穿血丝缠宝甲还带着传家戒指的人一定是陆小凤。
1: 没想到我还真是福大命大，这样的一个狗屁毛病居然还救了我一命，要不然我陆小凤已经变成一只死鸟了。
0: 刚才的确很危险，
1: 还好有你在。
0: 不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谢我干什么？
0: 谢谢你为了我冒这么大的险。外面的朋友请进来吧。
2: 国哥什么都没有听见啊。
0: 陆小凤，原来爱偷听的人不止你一个。
1: 听完了还不走那是傻瓜。
3: 少爷，少爷快跟我走，老爷晕倒了。
4: 爹怎么了？
5: 是他，真是他，铁鞋来了，那个东西也不见了。
4: 什么？怎么会？
1: 花伯父，什么东西不见了？
5: 那是我花家的一件宝物。刚才我送大家回房歇息之后，我放心不下，到各处巡查一遍，果然那件宝物不见了。
1: 那这么说，刚才大家在追杀我的时候，宝物就已经被盗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到底去哪儿巡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见了？
6: 是啊，老花头，你家到底丢了什么东西？怎么吞吞吐吐的？
5: 这个
7: 花大侠，被盗的可是那件东西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6: 老和尚，你和老花头打什么哑谜呢？真是急死人了！
1: 花伯父，您还是有话直说吧，不然大家帮不了您。
0: 爹，您就告诉大家吧。
2: 花大侠，既然你不愿意说，不如由我来问，是不是瀚海玉佛不见了？啊，这是。

0: 玉佛就放在这里吗？
1: 他奶奶的！老花头，原来瀚海国失踪20多年的国宝，一直藏在你家里，你怎么不早说？我早就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了。对不起啊，
0: 花伯父，这瀚海玉佛到底有什么名堂？
2: 这本是我花家的秘密。这玉佛乃瀚海国国宝，新国王登基继位之前，必须沐浴斋戒，供奉玉佛，诵经3天。哪一位王子掌握了玉佛，就等于掌握了王权。瀚海国王族与我家世代交好，老国王正因为担心王子们争权厮杀，所以才在多年前登基之时，暗中将玉佛托付给我保管。不见到他的信物，我是绝不可能将玉佛交出来的。
0: 那这个秘密在此之前，除了伯父你、花满楼和瀚海国的王族之外，没有人再知道了。
2: 正是。
0: 金九龄，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3: 实不相瞒，在这之前我得到了朝廷密报，瀚海国的孔雀王子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要在老王颁布遗诏之前夺取瀚海玉佛，以谋朝篡位。
0: 那个厉害的角色就是铁鞋大盗。
3: 原来不知道是谁，现在看来只能是他了。你看这铁鞋的脚印还有字迹。
0: 明日无事必来索命。
2: 这正是铁鞋的笔迹。楼儿，看来你说的没错，这几年爹错怪你了，铁鞋他真的没有死啊。
4: 爹，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2: 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
0: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可能？
2: 这里不是一间普通的密室，是我请妙手老板就是那个朱婷师傅重新打造过的，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打开门进来的。
3: 不，花大侠，你忘了，还有第二个人。
2: 谁？
3: 朱婷。
0: 金捕头，你错了，朱婷绝不会做这种事。
3: 你敢断定吗？
0: 我敢断定。
2: 我也相信朱婷没有问题，所以才找他改造。20年前铁鞋他就是为盗玉佛而来，没想到今天终于让他得手了。
0: 可有些奇怪的是，既然铁鞋已经盗走了玉佛，那他为什么明天还要来寻衅呢？
1: 哼，他奶奶的，这个铁鞋也太嚣张了，要是被老子抓到，非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
5: 是啊，如果他敢来，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
0: 不，事情没那么简单，看来铁鞋来者不善，而且我肯定他现在就在桃花堡里。
6: 阿弥陀佛，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这铁鞋贼人是地煞星转世，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妙啊。
2: 是啊，老七啊，你忘了当年看见他简直就跟个鬼魂似的。
0: 此话怎讲？
2: 当年我们一起设下了一个埋伏。铁鞋他果然中了计，我们觉得万无一失，没想到我们追到孟河边的时候，那个狗贼居然像鬼魂一样消失了。
7: 人呢？人哪去了？人呢？
0: 那铁鞋会不会渡河逃走了？
2: 不可能，当时我们在沿河两岸派人把守，又在河边找了整整2个时辰，连个脚印都没发现。
1: 哎，行了行了行了，黄老头，你别唠叨了。既然铁鞋是鬼魂，那我就用飞鸽传书让我的茅山弟兄们过来，让他们帮忙捉鬼。

0: 赌我看，而且你每赢一局，我脱一件衣服，
1: 脱光为止。
0: 不错，
1: 我赌你干看就够你受的了，还敢在天字第一号赌场里脱光衣服，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
0: 话不要说那么绝，等你赢了我再笑也不迟。
1: 好，一言为定。
2: 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3: 花瓶，花瓶，花瓶，花瓶，花瓶。
4: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刚才还没有呢。
5: 啊？阿
6: 弥陀佛，这莫不是那七叶断肠草？
0: 什么鬼东西？
4: 七叶奇花，江湖断肠，传说。七叶断肠草是一种可怕的诅咒，每逢此花现身江湖，就必然掀起一场血光之灾。每当它落下一片叶子的时候，便会横死一人。当叶子落光之时，必定灭绝满门，鸡犬不留。
0: 这花怎么会在这里？
7: 这和铁鞋一定有关。
8: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个鞋！哎呀！
9: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0: 慢慢说。
9: 那些客人、仆人，他们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10: 什么？
9: 不知怎么了？
10: 这是怎么回事？
4: 都抬到园子里去，先过个风。
11: 好，好，好，好。

0: 黄满楼，今晚你有没有感觉到铁鞋就在我们中间？
1: 不，我的感觉很奇怪，说不好。陆小凤，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铁鞋大盗既然是盗贼，为什么反要穿一双铁鞋呢？
0: 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想破头也没想出个头绪。说不定他真是个煞星啊、厉鬼啊什么的。
1: 陆小凤，这可不像你讲的话。
0: 哎，虽然我想不出来，不过我知道现在有个人很愿意告诉我们铁鞋大盗是什么来头。
1: 金捕头，
2: 这件事情我调查了很长时间了，岂能随随便便就说出来？
0: 哎，行了行了，别卖关子了，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赌约呢。
2: 好，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告诉你们。此事说来话长，多年前在东海独龙岛有一种绝世海味叫美人豹，由于价钱异常昂贵，平常百姓不敢问津。采集它的赶海人必须穿着铁鞋，闭气在海底行走，闭气功夫最厉害的下水可达一两个时辰。无奈独龙岛主太过贪婪，他对手下的赶海人穷凶极恶，使他们死伤很多。最后赶海人不甘受苦，奋起反抗，将独龙岛主活捉了。
1: 可是这和铁鞋大盗有什么关系呢？
2: 关系大得很呐、啊。后来愤怒的赶海人用一种无比残酷的刑法惩罚了独龙岛主，他们直接用烧红的铁水在仇人的脚上浇筑了一双铁鞋，而后又将它扔进大海喂鲨鱼了。
1: 可怕可怕，
0: 自作孽不可活。后来呢？
2: 后来市面上就没了美人豹的买卖，却有了铁鞋大盗的传说。
0: 铁鞋大盗会不会是一个帮会，而不只是一个人？
2: 僵尸面具，铁鞋无痕。当年铁鞋大盗一夜之间连做数桩大案，至今无人能勘破其手段。但是各处犯案的手法与细微之处毫无差别，这只能出自于一人之手。
0: 真是蹊跷，难道铁鞋会分身术？
2: 我管他分身术不分身术，我肯定能抓到他。陆小凤，你有头绪了吗？
0: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该从哪开始。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0: 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怎么，该换班了吧？
6: 我不干了，老子好歹是堂堂一方掌门，怎么能被那几个毛头小伙子呼来喝去啊？
5: 哎，此事非比寻常，关兄大人有大量，还是不要计较的好啊。我困了，我先去睡了。
6: 哼，迟早我要出这口恶气。

0: 你找我？关太，现在你有什么话讲？
1: 关大侠，我们相知多年，我不信你会干出这种事来。
2: 不，我什么也没做。
3: 杀害乌大侠的凶手是你，杀害袁飞的也是你，你还想抵赖？
0: 陆小凤，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人凶手？
2: 宋神医，你记得酒席宴上乌金雕对你说了什么吗？他说关太这几年滴酒不沾，今天喝这么厉害，有点反常啊。关太多年来滴酒不沾，那今天为什么反倒喝了这么多的酒呢？
0: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既无十分的把握，又万分紧张，因此才会如此的反常。
2: 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关太就是凶手。不错。
0: 所以我又和金捕头仔细勘察了现场，在房间地板上全是砸碎的花瓶碎片。这似乎说明乌大侠死前曾跟凶手有过一场激斗。但我们翻开乌大侠的尸体，却发现他的身底下竟然干干净净，连一片碎片都没有。而在他的身上，反倒有一些碎瓷片。所以那些花瓶是在乌大侠死后，凶手为了制造假象才摔碎的。 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打斗，而是一刀毙命。这难道不蹊跷吗？我想以乌大侠的身手，不可能有敌人接近，而他却毫无觉察吧？这只能说明，乌大侠根本不知道，这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竟然是来杀他的。

0: 谁？
1: 啊？
0: 怎么是你啊？你好像进来的早了点吧？
1: 哼，做戏嘛，何必太认真呢？
0: 哎，关大侠，话不能这么说。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做得十足才是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吴兄说的是啊。

0: 如果说人是棺材杀的，那么他的刀上该有血迹才是，可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怎么解释呢？
1: 这正是我又回到那个房间再次勘察的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相信凶手一定来不及消除凶器上的血迹，但他早有计划。

0: 但是你没想到，我坚决要封锁现场，所以你没机会取走凶器。这把刀就是在房梁上发现的凶器。
1: 陆小峰，你不要诬陷好人，该我当班，听到上面有动静，上去查探一下，不行吗？
0: 金捕头，

0: 金捕头，你要干什么？
1: 关太，你还有什么话说？元妃也是你杀的吧？你只不过是颗小棋子而已，这只是个障眼法，好帮铁鞋大盗赢得时间，让他盗走瀚海玉佛。
2: 可你为什么要做铁鞋的帮凶走狗？
0: 不错，人是我杀的，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 是铁鞋逼你。
0: 不错。
1: 谁是铁鞋？
0: 他。快！
1: 关太，你说什么？
3: 是。
4: 陆大侠，让我来。哎呀，不行了。
5: 看你往哪里跑！
6: 哼，无路可逃的是你们。
1: 你究竟有什么来头啊？
7: 你不是瀚海国王派来的。
6: 我当然是瀚海国王派来的，只不过是就要登基的新王而已。草民花如令，见了本玉还不下跪。
7: 这么说你是孔雀王妃？
6: 当然。
7: 没有瀚海国老国王的诏书和信物，谁也休想从桃花堡拿走玉佛。

0: 王妃殿下，你和小孩在玩啊？
1: 别得意的太早了，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火药，火药。

0: 看来我们只有躲到密洞里去了。
1: 跟我来。

0: 我们的地，怎么办？
1: 出不去了。
2: 华兄，快想想办法吧！
0: 对，老花头，快想想办法！你想让我们都淹死在这里啊？伯父，是不是还有别的出路？
1: 没有用的，死路一条。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解燃眉之急吧。
1: 哎，陆相风，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
0: 这是钥匙。
1: 对。
0: 此地不能久留，都跟我走。

0: 花大侠，贵府的密室真是别有洞天呢、啊。这间密室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佛祖保佑，已经历尽劫难，但愿逢凶化吉。
2: 哼，恐怕我们大家都要死在这里。大师，不要忘了替我们念经超度啊！
0: 花大侠何出此言呢？
2: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死路一条。这密室之上，便是梦河之道啊！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头上是一条河？
2: 不错，根本出不去了，没有回头路啊！
3: 伯父，既然这密室是你建的，怎么会出不去呢？
2: 这间密室也是妙手朱婷的手笔，是造来为瀚海新国王继位所用。这石闸只要关闭，就再也打不开了。瀚海王子必须带着老国王的诏书和信物，在这里斋戒三天，才能龙出升天，继承王位。
3: 既然能得济大宝，一定可以出去的。
2: 很可惜，朱婷只告诉我如何进来，可没告诉我如何出去呀。
3: 这回想临时抱佛脚也抱不成了。
2: 我还不知道天下有谁能够破解第一妙手朱婷的机关。
0: 花大侠此言差矣，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
2: 哼，金捕头这话未免唐突。朱婷的技艺天下无双，难道金捕头认为自己比朱婷高明吗？
0: 花大侠误会了，我说的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铁鞋大盗。
3: 金九龄，你是说铁鞋大盗就在这儿？
0: 对，他就在这里。
3: 谁是铁鞋大盗？
0: 他就是。你。
1: 简直是信口雌黄。
0: 不要再装了，苦之大师。

0: 为什么其他几位掌门人都受伤了，而你却安然无恙呢？
1: 是因为那西域葡萄酒的缘故。
0: 不错，因为那是种叫做赤霞红的毒酒，这酒里散发着一种奇异香料的味道，令喝的人感觉很愉快，只是口中奇香无比，但其实已经中毒了，中毒后七经八脉都会被邪毒浸染。不过这毒素用量甚微，若强一分，武功高强的人就会有所察觉，这不是铁邪所想要的结果。
1: 那他要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0: 这种毒素会经华盖穴悄悄上行到印堂、玉枕、太阳三处大穴，当胡人的笛声一响，几位高人瞬间本能地生出一种内力抗衡，殊不知这正是铁邪要的。内力冲的这三处大穴，毒素的作用发挥出来，你们几位都受了伤，但你们都看到了，内力越强的人受伤越重。大师，我说的对吗？你只不过想制造一些混乱，让花大侠尽早带我们进这间密室来。
2: 不知所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因为你要得到瀚海玉佛。
3: 喂，金捕头，你糊涂了。我银眼老七虽然是个俗人，但我还起码记得那玉佛已经被铁邪大盗偷走了。
4: 不，昨晚失窃的玉佛是假的。
2: 假的？
5: 什么？
2: 假的？
0: 不错，是假的。正如陆小凤怀疑的那样，如果铁邪已经得手，那他为什么还不赶紧去瀚海国复命呢？为什么还要留下索命的自己呢？为什么还要留下七叶断肠花来制造混乱呢？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玉佛。花大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间密室才是藏玉佛真身的地方。
6: 对，确实如此，玉佛就放在这里。
2: 可是金捕头，你也不能因此怀疑老衲呀。
0: 你还敢狡辩吗？在花大侠的庆生寿宴上，你对花大侠说了些什么？难道你都忘了？我可全都记得呢。
7: 老衲倒有个不情之请，还望花大侠答应。
6: 请讲。
7: 老衲听说西域第一珍宝瀚海玉佛就在贵府上，能否让老衲观赏一下？
6: 大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7: 我刚刚从西域瀚海国回来，听人说起的。
6: 大师啊，这玉佛是花某受朋友重托代为保管，大师的请求恕难从命啊。
7: 阿弥陀佛。
0: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你，铁邪大盗。
6: 不，金捕头，我同苦之禅师有多年的交情，你说他是铁邪大盗，这是无稽之谈。
7: 老衲是佛门中人，向来不打诳语，既然你说我是铁邪大盗，那就应该拿出更确切的证据。
0: 大师，会有的，不必着急。
1: 金捕头，你为什么没有中毒啊？
0: 实不相瞒，我来桃花堡前得到朝廷密报，说有一对驼队从西域赶来桃花堡贺寿，我不能不产生怀疑，就找人偷了一些酒来，又请高人破解。
4: 所以昨晚你在月下偷喝的正是解药。
0: 陆小凤，你不是也喝了吗？你怎么知道赤霞红是毒酒，而我喝的是解药呢？
4: 我并不知道酒里有毒，倒是花满楼提醒了我，那西域美酒的确像得反常，好像是要掩盖什么秘密，所以我才加了小心。至于为什么抢你的酒，那就更简单了。我想金捕头这么一位吃穿讲究、懂得享受的人，喝的酒一定也不错。
0: 原来你也是蒙的呀。
4: 应该说我的运气好。
6: 金捕头，你说苦智大师是铁邪大盗，可有其他证据呀？
0: 有啊，七叶断肠草送来的时候毒针飞射，原非死亡，只说明了一点，就是铁邪大盗必定在现场，是他严密控制着这一切，而在当场没有露出手来的只有苦智禅师一人，是他在袍袖里做了手脚。
4: 可是如果苦智大师便是铁邪大盗的话，那他接近花

0: 家的机会很多，为何早不来偷，晚不来偷，偏挑这个时候呢？
1: 哼，枯枝大师，你前些天去瀚海国干什么了？你是不是想帮孔雀王子篡位，跑到瀚海国的国师啊？你笑什么？
0: 金捕头，你这只是推断而已，算不得数的。官府拿人要讲证据，不然这里人人都有嫌疑。铁鞋大盗可能是苦智禅师，也可能是鹰眼老七，更可能是你。
2: 陆小凤，开什么玩笑？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0: 好，不开玩笑，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朱婷朱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惜得很，为了一点小别扭，他已经好久不理我了。不过蹊跷的是，前几日他忽然托人送一瓶酒。
3: 那有什么好蹊跷的？也许他想跟你重修旧好，这是讲和之意。
0: 开始我也这么想，可等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那酒之后，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在那里面压根儿就不是酒，而是醋。
1: 他故意整你的？
0: 我却不这么想，因为朱老板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点都不风趣。于是我想找到他探个究竟，却发现他被人囚禁了起来。更为蹊跷的是，老板娘也不见了。
4: 陆小凤，你说什么呀？你快说正文吧。
0: 那好，我不啰嗦了。是铁鞋大盗绑架了老板娘，他要挟朱老板让他说出这桃花保密室的机关，用死来威胁朱老板是没用的，但用老板娘来威胁他却十分管用。朱老板是个重信守诺之人，所以他肯定只告诉了铁鞋大盗一半的机关，但是他又担心老婆出事，所以只好请我出山来摆平这件事。哎，惭愧啊，花大侠，我不是专程来贺寿的，我是来帮朋友的。宋神医，快把解毒散拿来。
5: 有的话我还不拿出来吗？
0: 怎么回事？
4: 哎，这还用说吗？这里四壁严密，空气很快就会用尽，不要说灯毁灭，人都要憋死的。
6: 这是怎么回事？
0: 其实现在才是抓住铁鞋的最佳时机。
1: 陆小凤，说什么笑话？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0: 不要过于相信你的眼睛，要相信你的心。
1: 又说风凉话。
0: 花满楼告诉我，他曾经见过铁鞋的脸，一张他永远不会忘记的脸。如果想知道谁是铁鞋的话，很简单，让花满楼挨个摸过我们的脸。如果铁鞋在我们当中，那他一定跑不了。
4: 老二，这可是真的，为何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5: 花少侠，你当时年纪还小，现在可真的还记得。
3: 那张脸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而且在他的左脸上有明显的记号。
7: 老子赞成，别那么啰嗦了，先摸我。
0: 那好，大家若是同意，我们就这么办。
4: 好，
5: 好。
0: 花公子，

0: 怎么样？
1: 不，没有那张脸。
0: 你肯定？
1: 我可以肯定。
2: 陆小凤，这你又怎么说呀？
0: 你错了，其实铁鞋已经找到了。
2: 什么？

0: 哎，阎郎中，摸了你没有啊？宋神医，你可以坦白了吧？你什么意思啊？可惜啊，没有一面镜子，不然你会看到自己的表情很有意思。哦，我知道了。
1: 陆小芳，你们俩在胡说什么呀？
0: 宋神医，我倒要问问你，你不敢让花满楼摸你的脸，你到底怕什么？
2: 陆小芳，你不要含血喷人。 刚才探案，我还没来得及过去。
0: 不，
3: 你是怕我摸出你脸上那道伤痕？
0: 荒唐！大家都可以作证，我的脸上有什么伤痕啊？
4: 宋神医，我看你的假面具该摘掉了，你就是真正的铁鞋大盗。刚才我是有意让你拿出药。

0: 药剂来救人，可是你却说解毒散用完了，这就奇怪了。一个济世救人的神医，不惜拼了性命抢回的药囊里，居然没有装灵丹妙药。那么这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呢？我猜，这药囊里一定有件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是你逃生的工具，那双铁鞋。
1: 这是荒谬绝伦。
0: 那劳驾，把你的药囊打开，让大家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1: 好，给你看。

0: 陆小凤，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怀上我的？
1: 宋神医，你忘了，当我假扮铁鞋的时候，你曾经交给我一张人皮面具，还需要戴这个，黄满楼看不见的。
0: 不，也许他会摸到你的脸，总要做到天衣无缝吧。
1: 也许他会摸到你的脸，这句话实在太有意思了。究竟为什么花满楼就不能摸铁鞋大盗的脸呢？他怕什么？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花满楼曾经见过铁鞋大盗的真面目，被花满楼摸到脸的话，假扮铁鞋的戏就会败露的。花满楼见过铁鞋大盗的真面目这件事，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如果有就只有铁鞋本人。
2: 陆小凤，就凭这句似是而非的话，你也是善断。
1: 不止这些，我还注意到一点，当宋神医帮我穿上那件血丝缠软甲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那种打劫的手法是水上船家惯用的打劫手法。当然这也是猜测，不过后来我又有了发现。

0: 我潜入孔雀王妃的房间，就是想让她和我动手。果然被我发现，她的武功是东海独龙岛的招数，而铁鞋大盗正是独龙岛主。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联系。
1: 哦，所以宋问草虽然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但是玉佛照样被盗，是因为他有帮手。
0: 不错，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有了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据，所以没有人怀疑他。当年的铁鞋大盗不也曾在一夜之间同时做下数桩大案吗？我想孔雀王妃和宋神医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吧。
2: 你说的不错，她是我的女儿，瀚海国的新王后。
0: 那么当年花大侠杀死的又是谁？
2: 那是我哥哥。天下人只知道铁鞋大盗神出鬼没，但他们不知道铁鞋大盗其实是一母孪生的两个兄弟。我哥哥武艺高强，坐镇独龙岛，我的医术高超，远在天涯游历。但是那些该死的赶海人竟然把我哥哥扔进了海里。我以为哥哥死了，一怒之下把他们全都杀了。没想到一个女人找到了我，是她把我哥哥从海里救了上来。后来我和哥哥离开了独龙岛，开始给这个女人卖命。
0: 这个女人是谁？
2: 她就是孔雀王子的母亲。当年为了迷惑天下的人，我和哥哥戴上同样的面具，一夜间赶往不同的地点作案，造成神出鬼没的假象，给他聚敛了不少钱财。
3: 那盗取玉佛也是他的命令？
2: 不错，他想当上瀚海国的女王，但他没想到我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到最后栽在了你的手里。我弄瞎了你儿子的眼睛，可是你杀了我的哥哥。
3: 这么说，20年前是你们两人一起来盗宝的？
2: 这些年来我含辛茹苦培养我的女儿，她出落得很好。那个女人死后，我把她送到了西域，博得了孔雀王子的好感，她做了王妃。用不了多久，孔雀王子就要当国王了，
0: 就差一尊玉佛了。

0: 你说对了，可现在我什么都不差了。哼，宋问草，你已是瓮中之鳖了，还猖狂什么呀？哼，嗯，火云霹雳弹。哼，那个该死的朱婷虽然不肯说出离开这里的方法，但我早有准备。我要把这间密室的大门给炸开。
1: 宋问草，你这样做大家都会死。
0: 错，死的是你们。 你别忘了，我是独龙岛出身。我会使用闭气法，穿着铁鞋，抱着瀚海玉佛，一步一步的走上河床，走出梦河。等我回到瀚海国以后，哈哈哈哈，我就是国丈，我会享尽荣华富贵。可你们，早就喂鱼虾了。
1: 哎，宋神医，不。
0: 铁鞋，看后面。你别过来，要不我就把这玉佛摔碎，大家谁也别想得到。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有什么好问的？
2: 你的医术这么高明，本该济世行医，为什么反要作恶多端？
0: 你怎么能明白，玩弄别人的性命？ 鼓掌之间，是多刺激的一件事儿。你也瞎了这么多年，滋味不错吧？
2: 刺瞎我的眼睛，这么多年来，你感觉如何？
0: 感觉不错。来吧，杀了我吧，让我和这玉佛。 一起毁灭！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敢了？心软了？来呀，杀了我吧！还没杀过人吧？那种滋味很美妙的，你一定会爱上那种感觉。杀过一次，往后就容易了。哈哈哈哈哈哈！杀了我吧！
3: 龙儿，等什么？杀了他！龙儿，别那么做！
0: 杀了我吧！
3: 杀了我会医好你的心病，还等什么？不会有一样你永远也改变不了，那就是你得下一辈子一辈子待在黑暗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错了，一辈子待在黑暗里的是你，不是我。

0: 犯。
1: 阿弥陀佛。
2: 哎，虽然真凶被擒，但是却要连累各位了，对不起。
3: 其实我知道出去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4: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3: 吃醋。
2: 吃醋。
3: 不错，吃醋。这就是朱婷送给我的醋。我这位朋友天生爱做机关，而且他不会把我们送进来就不管我们了，所以我就捏着鼻子把整壶醋都喝完了，因为我肯定这醋葫芦里还有名堂。而结果
2: 怎样？
3: 结果发现了葫芦里还刻了一行

0: 字？
1: 什么字？
0: 出路在佛手里。
1: 啊啊！大师，还是你来吧，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再说，真正的玉佛只会被具有慧眼的人认出来呀。
2: 嗯，

0: 你看，哎呀，看来朱婷说的没错，出路果然在佛手里。叫！
1: 你怎么知道老板娘会被关在这里？
2: 因为朱婷送我的那瓶酒泥封上是杏花村的标记，而且在关太临死前我听他说了个姓字，姓什么呢？铁鞋大盗既然要作案，一定会在桃花堡附近设置他的后援地。我问过花瓶，周围有什么地方叫姓什么的，他说有个杏花村，我看这应该不是巧合。
3: 原来陆小凤能够抓到真凶，只不过是因为运气好而已，下次他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来，
2: 陆小凤，你见过多少孩子在吃午饭的时候还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跟先生念书？连我都闻到饭菜的香味了，我相信他们也能闻到。
3: 说不定这个村里的孩子都特别的懂规矩。
2: 你再看这位教书先生，身形那么瘦小，看身段像个女人。
3: 我看那也不一定啊，金九龄，一般的教书先生都是很瘦弱的。我看这位老伯很可疑啊。
2: 你再看他的脂粉味儿很重啊。
3: 我看这位老伯也太强壮了。
2: 对，

0: 现在景色一定很美吧？是啊，简直就像天上的银河。
1: 陆小凤，择日不如撞日，咱们赌一把如何？
0: 乐意奉陪。我们赌什么？

0: 你看这河里的河灯一共有多少盏呢？
1: 这怎么能知道？
0: 我说这河灯一共有1800盏，一盏不多，一盏不少。
1: 这么有把握？
0: 你数数便知。
2: 就是，
3: 就是，
2: 就是。哎，你漂亮，是是，
4: 21，
5: 哎。
0: 哎，陆小凤，后会有期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好久了。
1: 哎呀，花兄啊，哎，这河灯可真难数。刚才我数到了那边，花兄，你听我给你数啊。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最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自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

0: 《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李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2: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3: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4: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3: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4: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6: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7: 全线渡江了。
2: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0: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2: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8: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2: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9: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2: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8: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0: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2: 李军随你们去。
3: 报告。
2: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4: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5: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缴胡子用的。
6: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7: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6: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同意你们的离婚申请，
2: 我们订了个合同，离婚合同。
3: 夫妻离婚却不离家，
4: 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2: 哎，下班早点回家啊。宁娃，天黑你小心点，如果需要我就叫我一声，千万别不好意思啊。
4: 你正经点。
2: 干什么呢？
4: 咱们离婚了知不知道？你可以办个女强人培训班。
5: 认识我物，认识他物。
2: 我知道我以前有错误。
3: 新欢旧爱，何去何从？
6: 哎，请几乎七五五零。
7: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爱情，都是非婚姻的。
4: 进来。
2: 晚安，
4: 刘刘。你难道不懂我的心吗？像个新郎官，你发财了，买这么多礼物。
2: 我要拜回我老丈人去。
4: 本来年龄就不般配。还不打扮年轻点儿？
8: 你
9: 明天我就要搬到你们那儿去住了。
7: 这是他屋，这是咱屋。
4: 回来的挺晚。
2: 你可太气人了！你把合同书给我，你给不给？
3: 冯巩主演《离婚合同》。

0: 要不要买个封皮儿？
1: 哎，咱们要不要？
2: 你想要，你就要，问我干嘛？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1: 那就不要了。就没事了吧？
0: 啊，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去了。
1: 哦，哦，对了，我们有件事还得麻烦您，我们订了个合同。
0: 合同？
1: 啊，
0: 什么合同？
1: 离婚合同。哦，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离了婚，但我们还得住在一起。
0: 什么？还要住在一起？
1: 嗯，
0: 那你们离婚干什么？简直是开玩笑嘛！来，把你的离婚证书还给我。
1: 不不不，您您听我说呀，我
2: 真没用。汪文样，我说，我们同住在一套房子里，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别的地方住。
0: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离婚又有什么意义呢？嗯，还要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头？
1: 啊，不，不是一间房，是两间一套的单元房，各有各的门。
0: 可单元门是一个，
1: 对
0: 吧？
1: 大楼门也是一个。
0: 还要同住在一个单元里头，你们不觉得别扭吗？
1: 所以要订个离婚合同啊。哦，下面我把合同书宣读一下。离婚合同书前言：由于众所周知的住房紧张问题得不到解决，夫妻离婚后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单元里，为了达到井水不犯河水的目的，现制定以下若干规定（括号试行草案）（括号完毕）。本合同是由甲乙双方共同制定的，双方从离婚之日起，要严格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一方违反合同的任何规定，另一方有权提出诉讼解决。
2: 哎，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1: 是啊，终于结束了。
2: 感觉如何？
1: 哦，还好。哎，你呢？
2: 好极了。
1: 哦，
2: 自由自在的。
1: 嗯嗯，
2: 我觉得生活好像刚刚开始。
1: 哼，我也觉得活得劲儿劲儿的。
2: 哼，我就没结过婚。
1: 我才两岁。
2: 那好吧，咱们今后做个好邻居。
1: 没问题，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对门还不如咱们。
2: 你严肃点好不好？
1: 啊，
2: 讨厌。
1: 我很严肃。
2: 那好吧，
1: 嗯，
2: 再见，邻居。
1: 好，再见。哎，下班早点回家啊。
2: 你管得着吗？

1: 刘六哥，哦，月荣啊，你今天唱的真好。是吗？刘六哥，嗯，今天你送我回家对吗？
2: 什么？我送你？难道不是吗？哦，蓉蓉，刘六哥今天心情不好，还是由我来送你回家吧。
1: 啊，你？
0: 啊，
3: 请吧，我的公主。哼，
1: 少客气。
0: 哎，我说，快起来呗，人家都走了。
3: 啊，坏了，哥们栽了。
0: 哎，大头，快点！哎，
4: 我说你们几位啊，先去，我就不去了。
0: 行，那我都是为了你啊。快点，快点，上车！好吧，咱们老弟儿。哎，老板，抓点紧啊！
5: 好嘞。
0: 来来来来，马上，马上，马上，马上，这个马上。
4: 好了好了，好好好，来，欢迎大头又回到醇香火行列。
0: 哎，来，一口干了。
4: 对，干了干了干了。
5: 不行，酒这东西啊，我是闻闻正好，一喝就醉。这算什么呀？也没人管你，醉就醉，出出闷气，
0: 没什么了不起。姑娘有的是，小弟保证你旱不着，一天给你找一个，那是吹牛，一个礼拜找一个，嘿嘿，轻松。
5: 来，干了，干，来，干。
0: 这年头，姑娘都是好姑娘，结了婚就不是好媳妇了。哎，
3: 不是小弟说你，记住，今后对女人呢，要红灯行，绿灯停，短平快，一脚踹。
0: 哎，说的对，是吧？
3: 哎，女人呢，就是架子鼓，你要不敲打她，她就是不跟你好好过日子。
0: 我看宁娃纯粹是叫你惯跑的。
3: 哦，不能这么说，宁娃她这么做也挺难的。
0: 急什么？还早着呢。
3: 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0: 哎，又是宁娃。
3: 不是宁娃，我今天确实有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3: 我得接趟宁娃去。你这，宁娃他第一次走夜路，我怕他出事儿。哎，
0: 莫说大头，晚上撒尿回来可别走错屋啊。
3: 哎，
0: 你再上宁娃的床，可不受法律保护了。
3: 来。 咱们今天就成全他一次，来，干杯！
0: 干干干，来来干干杯！

0: 干什么？你他妈瞎呀！对不起，后面有个坏人跟着我啊！坏人，在哪儿？宁娃，你们怎么回事？你跟人干什么？我没跟着他，
1: 就是他。啊？哦，我是怕你害怕。
0: 你跟着我才害怕。
1: 我看你是欠揍。不，他是我爱人。
0: 谁是你爱人？
1: 哦，他不是我爱人。
0: 不是，不是你跟着。
2: 哎呦，哎，宁娃，天黑，你小心点儿。哼，刘刘，我可警告你，以后你要是再跟着我，可别怪我不客气。
0: 哼，得了吧，你们女孩子啊，就是胆子小，深更半夜的，真要是没个人在，不。

0: 宁娃，夜里要是有情况，啊不，我是说，如果需要我就叫我一声，千万别不好意思啊。
1: 你正经点。
0: 不，我
1: 想得倒美。
0: 嗨，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真想帮助你。
1: 我不需要。
0: 你需要也好，不需要也好，咱们俩以前毕竟是夫妻嘛。
1: 你要再说，我喊警察了。
0: 你喊他干嘛？想哪儿去了？真是。

0: 干什么呢？
1: 你说我干什么？咱们离婚了，知不知道？注意点。
0: 那你快点。哎呦。

0: 我说，你快把他关了，这声我受不了。你要再不出来，我可就不文明了。你倒是快点啊！你干嘛这是？
1: 以后养成好习惯。
0: 哎，宁妈，你等等。
1: 什么事
0: 儿？你看看你，伞忘带了。
1: 你发疯了吧？
0: 不，今天傍晚有小雨，风力2到3级。电视上说的。
1: 瞎扯！你发高烧。
0: 哎，不，你。宁娃，俗话说啊，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想到咱们俩会离婚呢？
1: 你又胡说！再说，我带不带伞，和你有什么关系？没准儿，我还想让雨淋淋呢。
0: 哎，我说，你这个裙子，哎，是不是太短了？换条长的吧。
1: 我说邻居，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0: 我是怕你冻着。哎，
1: 磨磨唧唧。
2: 好好好。
1: 经理
2: 啊，
1: 您找我。
2: 就这样吧。
3: 哎呀，女娃呀，哎，你快坐下啊。
1: 嗯。
3: 小宁啊，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情，你对管理工作有没有兴趣啊？
1: 管理？
3: 嗯，
1: 我不明白。
3: 我想提升你为大舞厅的总领班，也就是服务总监呢。
1: 我？
3: 是啊，没想到吧？
1: 经理，这个我不能胜任。
3: 不，能胜任。你很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人又长得漂亮。
2: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您说我长得漂亮
3: 啊？对，非常漂亮，非常大气，很难得呀！啊，很难得呀！啊，给，哎，在这之前我还说了些什么？
1: 啊，您说我有号召力吧？
3: 对，这是作为管理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啊。至于你个人的生活啊，婚姻这个东西啊，又有多少婚姻是成功的呢？哎，你看，比如说我吧，我的家庭生活就有点那个一团糟啊。
1: 经理，你也离婚了？
3: 不，还没有，但是不能说是很和谐，也就是勉强维持吧。

0: 不过这倒成了推动我工作的一种动力。啊，小宁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尽管提出来吧。
1: 经理，我没有什么想法，可有个要求。
0: 好，要求。别动。这有一个小飞虫。你看，这个小飞虫啊，真讨厌。你的那个要求说出来我听听吧。
1: 您大概听说了，我和刘刘现在还住在同一个单元里，我感到很不方便
0: 啊，
1: 也很别扭。
0: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1: 我只要一小间就可以。
0: 这样吧，也让我考虑考虑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宁王，我
1: 经理还有事吗？
0: 没有，我是说你这条裙子很漂亮。
1: 啊，谢谢。
2: 月荣，
3: 刘刘哥，你来了，太好了。
2: 找我有事儿啊？
3: 啊，没事就不能跟你说会儿话了？
2: 啊，那就说吧。哪说啊？
3: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带回几个包子来，来，趁热吃吧。
2: 这好吗？
3: 德行，装什么蒜呢？你不吃，不吃我就扔了。
2: 哎，别。其实我挺饿的。
3: 这还差不多。给。慢点儿。你真香啊。
4: 我真香。是包子香，不是我香。
3: 刘刘哥你真逗。哎，大头哥，把手伸出来。
4: 这干嘛？
3: 看你这大手，我这小手。
4: 这是什么？
3: 你不是爱吃泡泡糖吗？
4: 哦。

0: 告吧。
1: 谢谢，站好。
2: 刘刘，你哪儿弄来这么套衣裳？你刚一进来吓我这一跳。
3: 买的，这衣服不是时髦吗？
2: 还时髦？跟蛤蟆皮似的，哪儿好看？
3: 玩呗。行了，起来。
2: 每天这么一次，挺舒服的。
3: 哦，您工资带来了。好好数数啊。
2: 嗯嗯嗯。
3: 哦，这么拿着，对，
4: 应该是体温了。
3: 嗯，您是不是觉得精神多了？
2: 那是那是。
3: 您看我师父一见钱就精神。

0: 宁妈，是我，是我。
1: 你放开我！你这个混蛋！
0: 不，我是想给你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不是吗？
1: 看你那个熊样，还冒充野战军呢你。
0: 哦，宁妈，这身衣服要是。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今天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飞天大舞厅最出色的招待员并娃小姐。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宁娃小姐从今天起就是我们飞天大舞厅的总领班了。啊，让我们向她表示祝贺。

0: 刘六哥。
1: 哦，月荣啊。
0: 刘六哥，今天我送你回家。
1: 啊，不用。
0: 刘六哥，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嗯，看到你这样子，我真替你担心。
1: 啊，我没事啊。
0: 宁娃他这么折磨人，我心里不好受。
1: 啊，你嫂子啊，不，宁娃她是个好女人啊。
0: 那我呢？
1: 哦，你也是个好姑娘。
0: 是吗？
1: 啊。
0: 不下了，咱们走吧。
1: 咱们走。嗯，哦，月荣，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啊？
0: 不别扭。
1: 我是说，这样怕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难道不懂我的心吗？我喜欢你。
1: 哦，月荣，我是个比你大12岁的二锅头，你还是爱别人吧。
0: 真的，你好善良，好真情啊。
1: 月荣，你就饶了哥吧啊。

0: 哦，对了，我还忘了向你祝贺了。
1: 祝贺什么？
0: 你高升了。
1: 那有什么好祝贺的？
0: 嗯，按照你们经理的话说，你前程远大，铺满了鲜花，说不定将来。

0: 还能当个女改革家呢。啊，
1: 哼，这么说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
0: 感谢我？
1: 是啊，多亏了你的培养，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呢？哎，真的，刘刘，你可以办个女强人培训班，我发现在这方面你真是治学有方，才华横溢啊。哎，就是林黛玉跟了你都会变得杀人不眨眼的。
0: 哼，可惜呀，林黛玉死得太早喽。
1: 哎，这游戏机是谁的？
0: 买的。
1: 买的？花了多少钱呢？
0: 好像我花多少钱跟总领班没什么关系吧。啊，哼，来，俩人玩的，凑个手吧。
1: 你少跟我套近乎。

0: 嚯，经理什么时候换奥迪了？
1: 就前些日子。
0: 哎，上来坐会儿吧。
1: 啊，不了不了。溜溜什么时候玩上猎枪了？
2: 哦，那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1: 哦，
0: 嘿，摩托用一下啊。
3: 哎，摩托，我的摩托，有人偷我摩托。哎呀，停车停车，快停车快停车，警察同志，有人偷我摩托。
4: 上车快上车。
3: 警察同志快点，他跑不远。
4: 跑不了。
1: 今天去水洞，咱们当一次最普通的游客，详细考察他们的服务全过程，回头制定一个全面提高大舞厅服务档次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2: 我尽力吧。

0: 你哎，喂喂，哎喂，干什么呀？哎、
1: 是你呀、啊？
0: 我不告你我要骑车吗？
1: 哎，是啊，哎，他是我哥。
0: 对，咱们都是自己人。
2: 严肃点啊！谁跟你自己人？跟我们走一趟。走，
0: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啊，我确实是冤枉啊！我哪知道你们在后边追我？我真是有急事儿。哎，
1: 他确实有急事儿。
2: 少废话。哎，
0: 你没急事吧？
1: 哎，我没事。
0: 民警同志，他没急事，把他带走吧。
1: 哎哎，啊！
3: 来来来，在这儿照一张。哎哎，头向右，好，别动别动。
4: 喂，请急呼7550，姓邹，86862895，急呼啊，谢谢。
3: 认识。

0: 先生，您订客房了吗？
1: 哦，我不住店。
0: 那你
1: 是这么回事，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0: 体验生活？
1: 哈哈，我是剧团的，最近我们排了一出新戏，叫做大家都到水洞来，想了解一下你们宾馆的生活。哎，说不定将来这个戏的女主角啊还是你呢。啊，
0: 你可真逗。经理，为了咱们大舞厅的兴旺发达，干杯。
2: 哎，干杯。出色，太出色了。
0: 您说什么？
2: 说你呢。像你这样出色的女人呐，全世界的大门都会为你打开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把门的都是男的。来来来来，给。
0: 谢谢。
2: 女王，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2: 猜猜看。
0: 我猜不着。
2: 把眼睛闭上，我让你睁开再睁开。睁开吧。
0: 房子解决了。
2: 怎么谢我呀？
0: 让我想想。
2: 你得快点想啊。

0: 收钱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正在陪外宾谈一个引进项目，谈判进程非常艰难，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哎，出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哎，你还生我的气啊？那好吧，那我就挂了啊。展宁啊，你都看见了，我这个日子过的，哎。
1: 经理，
0: 这个小特务，我那位对他比对我关心多了，成天惦记着给他换新电池，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提醒我，别忘记带上这个小间谍。
1: 经理，早点回房休息吧。

0: 请跟我来。
1: 把112也打开。
0: 好的。
2: 不用了，你看时间还早吗？
1: 经理，今天太累了，早点休息吧。
2: 我根本不累。你娃，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制定方案吧。啊，
0: 请吧。
2: 请。

0: 小宁啊，
1: 哎，
0: 看样子收获不小啊，拿过来让我看看。
1: 嗯，经理，别这样。
0: 宁娃，你应该理解我，事业成功，爱情失败，我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剪不断，解不开。自从你来到舞厅工作，我心里就有了感情寄托，心里烦乱了，就想马上见到你。世界上一切伟大的爱情，都是非婚姻的。宁娃，我们能不能潇洒起来？我是人，不是风筝，用不着你牵着线拉来扯去的。什么？我是哪儿？哎，你不是淑贤呐？是我奶奶。哎呀，她早死了。哎，你到底是哪儿啊？火葬场？火葬场？
1: 经理，我回112房，您休息吧。
0: 哎，不，宁娃，
2: 送水，
0: 咱们再谈谈啊。
1: 进来。

0: 先生，门口有张示意牌，如果你们休息了就翻到请勿打扰，如果你们起床了就翻到请速打扫，可千万别翻错了，好吧，晚安。
1: 刘刘，
0: 刘刘，嗯，太晚了，就别留了。我说，你怎么不留留啊？

0: 什么你？
1: 我告诉你，大头，咱俩已经离婚了，你凭什么总跟着我？
0: 我呀，看那小子心术不正。
1: 我看你才心术不正呢。
0: 哼。嗯。来，我说，过瘾了吧？这还两只呢。
1: 滚一边！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呦，这怎么搞的？这
1: 刚才停水，我忘关了。
0: 嗨，哎呀！哎，哎，你把它关了，你，哎呀，你给我吧。
1: 哎，这关上。
0: 哼，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赶上这些水费不是你交，

0: 宁娃，你开个门，咱们商量商量。
1: 有事白天说。
0: 这事儿白天怎么说呀？哎，宁娃，我知道，我以前有错误，但犯了错误你得允许改正啊。当然喽，我犯什么错误我也不知道。哎，我说，咱们复婚怎么样？这话我说了也不算。
1: 刘刘，我告诉你。

0: 婚要珍重，复婚更要珍重。我可不是跟你过家家玩的。
1: 哎，

0: 哎，不好了，楼上又发水了，不好了。
1: 哎，又发水了。
2: 啊，自个收吧。
1: 啊。
3: 自个收。
0: 哎，来了。
4: 来了。
0: 来喝点料。
3: 来。
5: 我们合作一年了，这个合同已经超期了，我们再续订一年，请你通知这些人一会儿到我那去一下。
6: 哎，经理，这里怎么没有刘刘啊？
5: 是的，
6: 为什么？我们配合不错吗？
5: 是不错，不过我有我的考虑啊。
6: 那怎么行呢？那刘刘他，
0: 经理，我哥几个处得不错，这样吧，我们拿六个人的钱还不行吗？
4: 就是拿六个人钱不行吗？
7: 他不能走，
5: 恐怕不行。
6: 为什么不行？
5: 你们这样仗义，我很钦佩。但问题不是出在钱上，相反，我还要给你们提高一些呢。
6: 这事儿是不是宁娃提出来的？
5: 这就不必让刘刘知道了。宁娃再不想见到他，这不难理解吧？你知道宁娃作为一个女孩子，心里有多么痛苦。好了，事后你们和刘刘谈一谈，不就完了吗？
0: 不，这话我说不出口。
5: 你们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今晚就是最后一场了。
4: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换码头。
1: 啊，别，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我们闯下这个码头不容易，何况又是一流的。我走。
6: 哎，刘刘，不管怎么说也得演完这场再走。
0: 哥，这婚离得对，那娘们也太损了。
1: 好吧，你们先签字去，我先不走。
6: 走。
1: 月荣，听个话，去吧。
8: 小鱼，你俩把这些饮料拿那边去。
2: 好。
5: 哎，叶荣，签字吧。
0: 经理，给你。
5: 好。
7: 年年。
5: 好好。
4: 真客气。经理，他们怎么了？
5: 没什么，刘刘从明天起就不参加演出了。
4: 为什么？
5: 没什么，我替你把他给辞了。
4: 替我？
5: 啊，
4: 这样不好吧？
5: 这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换人嘛。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
4: 经理，这太过分了。
9: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呢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乐队的一个成员将要离开我们，告别大家。他就是我们的鼓手刘刘。失去他心里很难过，下面请他为我们大家说几句告别的话。
1: 好吧，我愿陪

0: 伴在座的朋友们度过这美好而难忘的夜晚，谢谢。
1: 架子鼓唱一个，
2: 哎，来，来，来，来一个。
0: 哦，谢谢。我这人不会唱歌，嗓子又挺粗的，在吓着各位，请您原谅吧。
1: 架子鼓
3: 来一个，
1: 架子鼓
3: 来一个。哎，
0: 我真的不会唱歌。
4: 刘志哥，你就唱一个吧。
2: 唱一个吧。
0: 好吧，那我就为在座的朋友们演唱一首。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喝，哎，来来，
3: 算了，干了，
2: 买上买上，
3: 别拦着我，我要喝。
2: 来，干吧，
3: 干
2: 干干干。哎，刘刘，别再喝了，我看该回家了啊。
3: 就是啊，咱们该回家了。
2: 哎，急什么？也没人在家等着。来，干吧，
3: 没人。
2: 来来，
4: 大董，你别在意，不演出。钱也有你一份
5: 儿，对，有你一份儿，
2: 有你一
3: 份儿，有你一份儿。
2: 合着我演出是为了钱呢？
4: 啊，对，你不是为了钱，
3: 不是为了钱，
5: 对对对，
2: 那我也得吃饭呢。嗯，我吃什么？嗯，
4: 当然也得有点钱
3: 啊。就是，
2: 你们别老点头好不好？
3: 对对对，不点头，不点头。
4: 大头，我们知道你心里苦，只要你能痛快，想打想骂，随你便。
2: 他妈屁话，打人骂人。那是咱男爷们干的事儿啊！
3: 就是，
4: 当然不是了。
2: 你看，你们还点头？
3: 不点头，不点头了。
4: 你看人家大头，这才叫爷们儿呢。
3: 就是，
4: 活让人开了，老婆没了，人家不在乎。
3: 对，
2: 什么屁话，你才不在乎呢。
3: 你他妈的刚才说的就是屁话。
5: 哎，你怎么？
4: 你他妈要动手啊！
5: 干什么？
3: 哎，打我！
2: 干什么？
3: 我要你！
2: 打
3: 你！
2: 打！
3: 打！
2: 打！
3: 哎，
2: 干什么？你们这！
3: 别拉我！
5: 别打！
3: 大哥，打我们打个痛快！
5: 别打！
3: 全都不干了！
5: 哎呀，你们别打了！哎呀，
2: 打吧。打个痛快，
4: 哎，嘿嘿，好小子，你打得不错呀！

0: 添毛病了呢。
1: 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坐啊？吃西瓜，挺甜的。
0: 看你喝的那样，到你屋躺着去。
1: 我跟你一个想法。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这是我屋，这是他屋，可不能错了。

0: 哎，你怎么睡我床上了？起来！你起来！
1: 你看着我干嘛？你别想再勾搭我！
0: 你给我起来！
1: 贱，咱们真贱，退！你上我屋干嘛来？你就不怕我耍流氓？我知道你想钻我被窝里来，我根本就不会动你一下。滚蛋，断了，怎么彻底断了？怎么坏我？你们合起来坏我。

0: 哎，叶蓉。
1: 啊，刘六哥，你怎么来了？什么事儿啊？
0: 坐。
1: 啊。哎，说呀，什么事儿？
0: 啊，月容。
1: 嗯。
0: 干脆说吧，你心里有没有我？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啊，我知道，你以前一直对我好，可咱心里，他不能同时装俩人，你说是吧？啊，现在好了，宁娃出去了，你进来了。
1: 你就为这事儿啊？
0: 啊。你是怎么想的？给我个回话。
1: 刘六哥，你今天好粗鲁，好勇敢呢。
0: 嗨，行不行？你痛快点。
1: 什么时候结婚？
0: 哎，啊！
2: 大家请进吧。他就是刘六
1: 啊。刘刘同志，
0: 啊，
1: 您好，
0: 您好，
1: 我是电视台《风流人物》专题节目主持人江天，他是摄像师于波。
0: 哎，我电视上见过你，我就没见过你。
1: 刘刘同志，去年我们从报上看到您精心照顾曲师傅的感人事迹，一年过去了，您还在尽心尽力、默默无闻地照顾曲师傅，对我们震动很大。希望您能配合我们这次采访。
0: 啊，不，我不能，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最近呢、
1: 我们知道您最近刚刚离婚，心情不好。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还能。

0: 大家做好准备啊！
1: 把机器推过来，
0: 快点，动作迅速点。
1: 哎，就在这儿，
0: 好。好，五号灯马上调一调。嗯。
2: 哦，我自己来吧。
1: 啊。
2: 哦，谢谢。
0: 四号灯向下扣一扣。
2: 哎，你不喝点吗？
0: 好。向右，向右，再往右点，再扣点。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哎，刘刘同志，请您微笑一下。
2: 导演，您看行吗？
3: 准备实录。
4: 好，请外面准备好。
3: 春夏秋冬，风里雨里，一年365天，他默默地来，悄悄地去。医院的楼梯上，病房里，都铺满了他无私奉献的足迹。在刘刘同志的精心护理下，曲师傅的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但是医学无情的定论，他将永远不能站立
2: 啊！
3: 这将意味着刘刘同志还有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风风雨雨呀？
2: 停！
0: 哎，
2: 还是我说吧。我是曲师傅的徒弟，又是工会的生活委员，
5: 照顾曲师傅是理所应当的。我就是没想到会护理这么长时间，因为曲师傅有仨儿仨女，我原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替换我，
2: 可没成想他们写了感谢信到处送，还登了报纸。哼，我是上教容易下教难呐。
3: 哎，刘刘同志
2: 啊，
3: 您很谦虚也很幽默，可是不管怎么说，您的高尚行为是令人感动的。
2: 我不想感动谁，只要曲叔的孩子能受感动，哎，就行了。将来咱们大家排排班，轮着做。我在这里，我就求求你们了。
3: 哎，
6: 多吃点啊！这东西败火是吧？

0: 看不出来，这一打扮还挺精神。
1: 我也这么认为。
0: 像个新郎官的样。
1: 哦，你才发现啊？
0: 新娘子是谁呀？
1: 你不是见过吗？
0: 哼，长得倒挺漂亮。
1: 嗨，一般话呗。
0: 勾搭的还挺快。
1: 我倒是没费什么劲儿。
0: 祝贺你，风流人物。
1: 啊？哦，谢谢。

0: 铁六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我梦见宁娃变成了一只大老鹰，把你给叼走了。刘六哥，咱们快点登记吧。
1: 哦，那不忙，等征求你父母同意之后，咱们再登记。
0: 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啊！咱们走吧。
1: 哎，
2: 啊，你找谁？
3: 这是刘刘同志的家吗？
2: 是的，他不在。
3: 您是？
2: 我是他邻居。
3: 啊，那就不打扰了。
2: 啊，没关系，有事请进来谈吧。请。
3: 那好吧。啊，是这样，刘刘同志的专访播出以后，我们台里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其中一部分是要求转给他本人的。
2: 我可以转给他。
3: 啊，那好吧。观众对刘刘的专访反应十分强烈，我们根据观众的要求还要追踪采访呢。
2: 啊，好。
3: 谢谢你了。啊，
2: 再见，
3: 再见。

0: 哦，你在家呀？
1: 你发财了，买这么多礼物。
0: 哦，今天啊，我要拜会我老丈人去。
1: 感情发展的还挺快呢。
0: 我们俩呀，月亮走我也走。
1: 你从来没给我家买过这么多东西。
0: 啊？哦，那阵咱不是困难吗？

0: 刘刘，
1: 啊，
0: 你睡眠不太好吧？
1: 没有啊。
0: 你看，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像个病人。本来年龄就不般配，还不打扮年轻点儿。
1: 是啊。
0: 哎，你应该上小白花美容院去美美容。
1: 来不及了。宁王，我发现你最近年轻了，也漂亮了。这离婚跟不离婚是不一样啊。
0: 刘刘，
1: 啊。

0: 宁妈，
1: 大头，你别多想了。我希望你幸福，不然，我总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变了，
1: 是吗？太遗憾了，你才发现。
0: 宁妈，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1: 你别说了，我能理解。第一次上门，

0: 刘烈哥，你今天怎么这么年轻啊？
1: 是吗？
0: 脸上皱纹一点都看不出来了。
1: 啊，
0: 你美容了？
1: 美容？啊，小白华。
0: 你干什么呢？
1: 哦，没什么，有点紧张。
0: 到我家你可别这样啊。
1: 哦，不这样。
2: 下一站文化宫，没票的同志请买票。
3: 咱买票没有？
4: 买了，
3: 买了。
1: 给。
3: 你看这地儿不错。嗯，
2: 好。嗯。
3: 哎呀，买票。
2: 你看，
3: 哎，小声，小声。
0: 你
1: 啊，
3: 又啊，
0: 你这是
2: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找我？
1: 正是。
0: 什么事？说吧。
1: 我告诉你，我和刘烈快结婚了。
0: 是吗？干嘛告诉我？我不感兴趣。
1: 哼，有一件事情你会感兴趣的。
0: 说吧。
1: 明天我就要搬到你们那儿去住了。
0: 是吗？
1: 哼，
0: 这么说我又要多一个邻居了。好，我欢迎你。
1: 谢谢你的热情，只是希望你不要充当不光彩的角色。
0: 哼，不光彩的角色，你来了我就安全了。
1: 什么意思？
0: 自己体会吧。

0: 你害怕了？
1: 刘刘，你快结婚了。
0: 是啊，快了。
1: 是吗？那我也该搬走了。
0: 我没赶你走啊。

0: 事实上，我已经要到了房子，我没搬。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不想离开这儿。我总觉得我们的缘分好像没有断，可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指望
1: 了。宁王，你干嘛要这么说？到现在你还说这些干什么？
0: 是太晚了。
1: 宁王，你干嘛老让我感觉到我对不起你呢？你干嘛老这么折磨我？
0: 六六，即使是折磨也是最后一次了。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吗？
1: 什么？

0: 就到此为止吧。宁娃，你回屋吧，我求求你了，知道吗？我这样不容易啊，我是怕，我怕我会失控的。
1: 你以为我这样做就很容易吗？我心里苦啊。
0: 宁娃，不苦啊。
1: 我总想从我心里把你赶出去，可是我没成功，我失败了。
0: 宁娃，你怎么会再爱上我呢？别拿我开心了啊！
1: 你这个笨蛋、白痴、大头！经理
2: 啊，小宁啊，快坐下，我正要找你呢。
1: 什么事？
2: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办自己的事就是不上心，到现在家也没搬成。
1: 我把钥匙丢了。
2: 啊，有人捡到，交给我了。你看。
1: 不，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2: 啊？
1: 对不起，经理。事实上，今天我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可以不要房子，也可以不当领班，但我不能失去我最珍视的东西。
2: 哦，明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你什么都不明白。现在有人要从我这儿把它抢走。
2: 小宁，你要想开点。
1: 我想不开，我现在就可以辞。

0: 去领班的工作，也可以调走。
1: 不，领班你得干，这一段你干得很出色。刘刘他够个男子汉，水洞的事儿他没有对任何人讲一声，我从心里感谢他。如果他回来，我可以到门口亲自迎接他啊。小宁，我还想说，当你深深爱上一个人，也许会做些蠢事，难免有些失态。我的意思是，
0: 经理，您别说了。不管怎么说，我心里一直是尊重您的。
1: 哎，宁娃，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您说吧。
1: 宁娃，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内向，我怎么说呢？请允许我在心里默默的，爱你。

0: 你看这多好啊，
1: 月容，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说，我毕竟是个结过婚的人，
0: 你是不是要反悔？人家把心都给你了，你还说这种话？啊，不，我是说，我这说什么？我就知道，一定是宁王。
1: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这跟他没关系。你就有本事，有本事欺负我。我已经想好了，今晚我就到你那儿去。哎，别，我还是送你回家吧。啊，
0: 我没有家。你去我住哪儿啊？
1: 你住哪儿，我住哪儿。那不成非法同居了吗？
0: 是有怎么样？
1: 这样传出去影响不好。
0: 我不怕，那不住阳台。我也住阳台。嗨，哎，
1: 进来吧。自个儿家怕什么？对，咱怕什么？就是。等会儿。
0: 回来的挺晚，不过，你心里还算有这个家。不是的，怎么回事？啊，对，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好啊，离了婚还住在一起。啊，原来是这样。啊，不，你们结过婚的男人。
2: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包括我呀！
0: 还有你，你知道什么叫羞耻吗？羞耻！深更半夜的，你到这干嘛来了？那你是干嘛？太不像话了！
2: 是啊，你也太不像话了！
0: 你们才不像话！你不仅欺骗了我，还玩弄了少女的感情。
2: 你。
1: 你伤害了一颗少女纯真的心，我太傻了，你听我说呀，你还说什么？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不是，月容，你别走呀，嘿，月容，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呀，嗨。 月容，我冤枉，你听我说，这不是真的。

0: 你还有心睡你啊？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1: 刘刘，别怪我，我也不想这么做。
0: 你不是诚心坑我吗？你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不哭，咱不哭啊！我不怨你还不行吗？其实最该哭的应该是我，你这么一来，让我还怎么做人？我对得起月容吗？你严重违反合同。
2: 谁违反合同了？
0: 呀，还谁违反合同了？哎呀，你看看，双方从离婚之日起，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对方的生活，你是怎么做的啊？
2: 你也干涉过我的生活。
0: 我
2: 一次又一次。
0: 我那是为了挽救你，我怕你上坏人的当，怕你失足犯错误，懂吗？
2: 我这也是在挽救你。
0: 挽救我？哎呦，我们谈恋爱是光明正大的事儿，你挽救什么？
2: 光明正大？
0: 是的。
2: 你这叫非法同居。
0: 非法同居？
2: 你没有结婚证吗？
0: 啊，
2: 好歹咱们还有个离婚证呢。
0: 你可太气人了。你把合同书给我，你给不给？
2: 我给你个屁！
0: 你敢撕我的合同？把你的合同拿出来，你拿不拿？你拿不拿？
2: 我已经撕了。
0: 你可太过分了。再见。

0: 人呢？
1: 哎，嗯，你怎么又来了？
2: 我来找我的狗。
1: 刘刘没去你那儿？
2: 没有啊。
1: 那他会去哪儿呢？他不会想不开的。
2: 他怎么了？刘刘哥，刘刘哥，
1: 哭什么？人都让你打跑了，你哭有什么用？
2: 都是你闹的。
3: 我们来采访刘刘同志。
1: 他昨晚失踪了。
3: 什么？失踪了？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7: 深藏一生挚爱。
8: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9: 林玉万箭穿心，
10: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11: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10: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2: 谁给我女儿找命？
0: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2: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7: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

0: 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2: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9: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9: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3: 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顶筑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3: 血衣堂。
4: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5: 那又怎么样？
4: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3: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2: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5: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件血衣？
6: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血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5: 这个人是谁？
6: 西门春雪。
5: 西门春雪中了毒。
3: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6: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5: 西门春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7: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2: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6: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1: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8: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4: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9: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0: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1: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0: 我生活在黑暗里。
7: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1: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1: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1: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2: 它相当迷人是吧？
11: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13: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1: 的确胜过一切。
1: 布莱斯特导演。
14: 是谁干的？
13: 我不喜欢告密。
15: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0: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1: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每天吹号的收入够花，
2: 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老觉得自己过挺好。
3: 平淡的家庭掀起了风波，
2: 咱俩还是离了吧，把红本变成黄本，就不会再吵了。
4: 常言说得好，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对婚。
2: 你老趁着不离，到底要干嘛呀？
1: 等他们都有了主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字了。
3: 若即若离的夫妻对峙。
5: 我要是跟你结婚吧，我就不跟你离婚。
1: 哎，
6: 我觉得你特痴情。
1: 哎，

0: 你跟那个小歌星，谁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1: 对付你丈夫，我再教你一招。
2: 你谁呀、啊？
0: 我想跳个舞，劳驾几位给来个温柔点的，把人跳酥了最好。
3: 大明他苦大仇深，痛恨日本鬼子，跑个调是难免的。
0: 这回我绝不心软，咱们去办事处把事儿办了吧。
2: 肚子疼得厉害，恐怕今天又去不成了。
1: 爱情啊，是一种化学反应。
4: 当二人矛盾，面对四人情感游戏。
5: 追我的女孩子不少，可我就喜欢
0: 你。我离开家，离开你，只是想干点事情。
3: 我等着你。
2: 我痴心不改，
1: 该是你的跑不了，不该是你的成不了。
4: 葛优、马小晴、侯耀华、蔡明主演。
0: 这样下去，你不觉得有点累吗？
2: 哪有不打不闹的夫妻？
4: 离婚大战。

0: 你想好了没有啊？
1: 我这一夜总算想明白了，你就是看着我不顺眼。
0: 那你倒是干点让我瞧着顺眼的事儿啊！
1: 我干的事儿没一件是亏心的，全都是为了这个家。
0: 哼，为了这个家，你得了吧你！我借钱买车那事儿是谁给搅黄的？
1: 我那是为你好。那钱你根本就还不上，
0: 还得上还不上那是我的事儿。你说你哪像个男人，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老觉得自己过挺好。
1: 我每天吹号的收入够花，不像你天天惦记着买车，不现实。
0: 不跟你吵了，吵烦了，咱俩还是离了吧，把红本变成黄本，就不会再吵了。
1: 不是说好先分居过吗？
0: 可我还是想离。
1: 那就离。
0: 离。
1: 离开一段时间。
0: 别装傻啊！等离了婚，咱们各走各的，谁也别牵扯谁。
1: 没商量。
0: 啊。
1: 行，那就试试吧。

0: 是南方那个方面不行？
1: 没觉得，没跟别人试过。不过说句不脸红的话，我觉得他还成。
2: 总算当着外人夸我一次，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你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好，我还能跟你三年？
2: 两年吧。
0: 到底是三年还是两年？
2: 他把办证前那一年也算上了。
0: 这么说，还没结婚就偷？
1: 偷什么？
0: 偷吃禁果。
2: 谁偷了？偷谁了？咱们可是大张旗鼓的过日子。
0: 女方说说离婚的原因。
1: 原因多了，我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他那没出息的劲儿，只有一点还挺执着，非要个

0: 孩子。
1: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嘛，
2: 是吧？可是他不愿意播种未来。
0: 那也得双方自愿，是不是？他那招也太损了，要不是我设了两道防线，好几次差点造成泄露。
1: 用心良苦。
0: 用心不良，想用孩子把我拴住。
2: 拴住怎么了？作为一个妇女，有你丫这样的吗？
0: 作为一个男人，有你丫这样的吗？安于现状，还觉得过得挺好。
1: 不，哎，不，怎么了？
3: 你给我进去了！
1: 这是干什么？
3: 同志，您是管离婚的吗？
1: 啊，
3: 那我就找您了。
4: 同志，你给评评这个理。常言说得好，宁毁十座庙，不拆一对婚。我
3: 你
4: 不同意。
3: 行，
4: 我不拆。
2: 同志，你听我
4: 话。哎，同志，你别吵什么了？
0: 你算哪路的啊？
3: 哎，喂，你干嘛撕我衣服？
0: 你凭什么打我男人啊？
3: 我
2: 没打，没打，
3: 就是
0: 非打一嘴巴你才算打。我告诉你啊，撒野别处撒去。
3: 你想干什么你？
4: 你好，
1: 小家伙，
4: 这是我男人，啥事我轮不到你呀，
0: 管不了他，我替你管。
4: 你管？
0: 少说两句，
4: 少说两句啊！
2: 你听我说啊，哎，
4: 你说什么？你算老几？
3: 你要干什么？想干什么你？
4: 这可不行！
3: 打人呢！
4: 你出去！
3: 打人呢！
4: 都给我出去！
3: 打人！
4: 走！出去！
3: 不是，
4: 走！
3: 出去怎么着？
4: 出去！
3: 啊！
0: 大明，熬是熬了，等到了分居一年，我就上法院，那时候我就顾不上你的面子了。
2: 现在你给我面子？那下三路的事你也说出口？
0: 没说什么呀。
2: 还没说什么？你想想，我说什么了？
5: 同志，我是法院的，我是个记者，我们正在搞100例中年知识分子的婚姻调查报告，你们为什么要离婚？能透露吗？
2: 我们不是知识分子。
5: 同志，国家干部也在我们调查之内。
2: 也不是。后边那两位是国家干部。
5: 同志，
3: 干嘛？
5: 我们正在搞100例国家干部的婚姻调查报告。
3: 你还骂人呢吧？
0: 你老趁着不离，到底要干嘛呀？
2: 一个字，爱。
0: 爱什么？
2: 就爱你现在发火的感觉。
6: 大哥，吃饭
0: 你爱什么？
2: 不，说不清。你骂吧，我就觉得特充实。
0: 咱俩离了，你再找个温柔体贴的不好吗？
2: 想过，一想开头，就不敢往下想，好像没了主心骨。
0: 是不是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
2: 没有，我痴心不改。总有一天你会改主意，统一是早晚的事儿。
0: 真没救。起开，起开！哎，去哪儿？
2: 拿着当家了？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送医院啊！
7: 车去，你们看着拿。
2: 凤，咱拿他几张？都放这儿吧，您养着吧。你要是用对那小子耐心对待我，我未必没救。
0: 我已经耐心好几年了。
2: 那是我没合适的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2: 生死关头，一发千钧。
0: 少废话，下车吧。下星期我来找你，咱们接着离。
2: 好。

0: 1、2、3、4、5、6、7。
1: 哎，怎么又跟大明闹别扭了？哎，我说，大明这孩子人不错，明事理又老实

0: 厚道，你呀就是总爱耍个小孩子脾气。
1: 我没说他不好，离了婚还是可以做好朋友嘛。
0: 你就是太任性了。
1: 有我电话吗？
0: 有个姓刘的叫你给回个电话，说是叫什么刘一手，还有叫这种怪名字的。

0: 哦，那个医生。
1: 啊，林医生。
2: 先生，您要车吗？
3: 谢谢，订好了。
4: 啊。哦 ，Dr. Malaysia。
5: 哎。
4: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2: Friend。啊，这位，好
5: 好好，请多关照。
2: 好
5: 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好，
2: 谢
4: 谢。刘大夫，
2: 来了，
4: 让您久等了。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以后啊就叫我一手吧。
4: 哪两个字儿啊？
2: 医者医也，守乃守住阴阳也。
4: 哦，您认识那些老外啊？
2: 不认识，其实都没什么大病，钱越多呀活得越仔细。
4: 嗯，
2: 要说这些老外还真迷信咱这中华这医学，这也难怪。
4: 嗯，
2: 其实西药治表，中药才能治理呢。你看我这皮箱没有？哎，这就是聚宝盆。
6: 这就能创外汇，这就是精华。哎，
4: 快捡起来，别把您的精华都给糟践了。
6: 没事儿，要好配。

0: 大明哥，你看我的眼睛还能上台吗？哟，横竖都是彩道，跟交通图似的。又哭了。你什么时候去日本结婚呢？
1: 还结婚呢，俩人站一块儿，人还以为我是日本人呢。
0: 哎，人家可是正宗的小日本，抗日战争他妈他爸走的急，一不留神把他落在这儿了。
1: 知道，那叫遗孤，说是47，长得跟74似的，还动手动脚呢。
0: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除了你。别，连我自己还看不清自己呢。反正，
1: 你是一好人。我要是好人，老婆还能跟我离婚？你不想离？
0: 现在暂时不想。
1: 这说明你对爱情特专一。
0: 嗯。
1: 我要是跟你结婚吧，我就不跟你离婚。
0: 哎，你耳朵上是把钥匙？
1: 可惜，就是打不开那把锁。
2: 你那把锁？哎呦，就等你们俩排练了，快点儿，快点儿啊！我跟你说啊，有一年，我算计好了，给一个香港大老板下了一副药。我估计月底他肯定来找我，没想到嘿，到了月底，他给我来一电话，说他全好了。
3: 哎，我这纳闷，
4: 半夜里睡不着觉，起来我就翻月份牌，哼，你猜怎么着？
3: 那月是闰二月，比平常少两天，哼，果不其然，3月3号就飞回来了。你说你认识法院的人？
2: 啊，怎么了？你真想把事情闹大？
3: 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也许会伤害大明。 这样老拖下去也不是事儿啊。
2: 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得是先礼后兵。嗯。

0: 哎，别废话了，说正经的吧。哎，你还不把他虚了啊？还老是还死缠着那娘们干嘛？哎哎，无理的给挂了。
1: 嗯，你烦不烦？谁他妈缠着娘们了？嗯，凤儿啊。
0: 正夸你呢，
2: 大明啊，我已经跟街道说好了，明儿上午去办吧。嗯，
0: 明天我正有一事儿，你过会儿再来电话吧，我先把它退了，啊。

0: 怎么了？没人接啊？
1: 这里是大明的录音电话，他不在家。听到下面的信号，请您留言。注意，时间只有30秒。
2: 大明啊，我是小凤，我知道你在家，你干嘛不接我的电话？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面对现实啊！
3: 不要躲躲藏藏，
1: 谁他妈躲躲藏藏了？喂，你谁啊？有本事你说话。
2: 你不应该插话，他会误会的。
0: 误会什么？你们俩分手是早晚的事，走。
4: 怕你一个人寂寞，我过来陪陪你。
5: 嗯，进来吧。
4: 大明，我得问问你，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不爱我，
4: 嗯，
1: 跟我在一起累得慌，
4: 嗯。不会是有第三者吧？爱情转移了？
1: 一个女车夫往哪转移？有红绿灯管着他呢。
4: 哎，得了吧，就您这小身板，能管得住这不省油的灯？
1: 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嫂子。
4: 你们老这么分居这儿，也够苦的啊。
1: 那也没你苦，领了证没房没地儿，整天露天演出。哎，以后实在熬不住了，搁这儿可以借你用用。
4: 哎呦，怎么了，宝贝儿？这摔着了吧？啊？怎么？
2: 看你，
4: 我试试。
2: 干什么？讨厌！
4: 哎我，哎呦，他同意了。
2: 啊！
4: 我是大明，你要想让嫂子回来，你就听我一句话。要硬，不能软。我记着，一个叫尼采的老外说过这么一句话：对女人，对女人要放下你的鞭子，哎，要拿起你的鞭子。哎，是拿起来还是放下来？哎，反正就你比如说我跟小翠儿吧，我就从来不，从来不，哎哎哎，来了。
6: 你怎么搞的？
4: 嗯，刚才说到什么地方来了？对，要硬。对女人要硬，要大义凛然，对吧？别让他们觉着没他们就不成了，别太待见他们。
6: 建国，
4: 要拿起你的鞭子来啊！
6: 建国，
4: 哎，哎，我来，哎，洗得真干净。
6: 他这儿可真舒服
4: 啊。我们小翠说了，说你这儿真舒服啊，对吧？
6: 嗯。

0: 你怎么了？
1: 就是吧，分居半年，
0: 要不，咱们阳台上待会儿，好吗？
1: 哎，别介，把你宿舍钥匙给我。
0: 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太不好意思了！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宝贝儿，
2: 快过来！
1: 哎，小凤来电话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0: 那行，哎呀，
2: 太棒了，就剩我们俩。
1: 明早别忘了把钥匙放脚垫底下。
0: 嗯啊，哎。

使不上劲儿。嗯，麻烦您再给装上。

0: 妈，我先走了。
1: 爸，吃完了早饭再走嘛。
0: 我跟刘大夫说好了，上午去接他。我在路上买个油条。
1: 哎，又是那个刘一手。

0: 谁让你跑到我的车里来的？我的车轱辘呢？
1: 哦。
0: 好啊你，人前蔫了吧唧充好人，背地里你回我。
1: 谁回你了？要不是我车轱辘早被人家偷走了。
0: 你怎么不把四个轱辘全卸了？
1: 我，切！要不是我把那俩贼打跑了，这会儿就
0: 你打跑俩贼，哼！我也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想离婚，也不至于这样毁我的车呀。
1: 我真应该让他们把车轱辘全偷走了。

0: 小凤，小凤，我就知道你这毛病，一看见好车就磨蹭了吧。哼，你听我跟你说，我现在正好治理一美国大款，哎，将来我就照这样再给你治这么一辆。
1: 我这辈子就车夫的命了。
0: 哎，这观点我不同意啊！看你这模样、这气势、这精明劲儿，你绝对是坐车的命，不是开车的命。
1: 怎么着，准备把医术传给我呀？
0: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关键时刻也留一手。
0: 哎，我不是这意思，哎，治病啊，在胳膊款爷那是小折腾，真要是大折腾，那得办工厂。
1: 又砍。
0: 啊，你瞧，特效药物鞋垫。
1: 让我想想。

0: 家。
1: 我说你冲谁唱的？
0: 过来。

0: 啊去！啊去！
1: 哎呀，你这个身体呀，回去要好好休息啊。哎，
2: 大明，我送你吧。
3: 给我，我来送他。

0: 到永安里。
1: 对付你丈夫，我再教你一招。当初我离婚呢，也特费劲。后来，我自个儿在脸上抓了30多道，硬说他抓的，结果好办了。你啊，不妨自个儿也弄出点伤来。
0: 你的招啊，一是损了点，二来啊，就我那丈夫，说我打他还成，说他打我，哼，谁信？
2: 英子，你信吗？
0: 嗯。
2: 昨晚咱俩通完电话，我一宿没睡。
0: 电话？
2: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0: 我觉得你特痴情，特专一，特疼人，特厚道，特聪明，特能干，反正特是全，特是美。
2: 其实我是有难处。
0: 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我等着你。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不离，就是为了耗耗她，这不耽误咱们俩关系的发展。
0: 瞧什么瞧啊，见的还少啊。

0: 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1: 这我理解，这我理解。哎，听说了吗？最新医学研究啊，证明这个爱情啊是一种化学反应。
0: 听见了没有？我们在起化学反应呢。
2: 一手，你过来。
1: 嗯，想通了。哎，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给，喝了吧。
3: 嗯。干嘛呀？
0: 我来帮你运动运动。
3: 运动？
0: 出点汗，感冒就会好了。
3: 我可以喝开水发汗。
0: 嗯，那效果差远了。来，我们来做100次。
3: 不是，受不了，不行。
0: 哎呀，谁一开始都不行，多撑几次就好了。
3: 什么撑？
0: 俯卧撑啊。
3: 早说不就得了。
0: 你以为呢？
3: 我以为也是俯卧撑。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哎，咱不给钱了吗？那司机上来干嘛？十八，十七，
3: 来来，
0: 干嘛？
3: 就走，浴室浴室啊，哎，浴室，
0: 浴室，
3: 哎，
0: 看不出来，还是一急脾气。
3: 哎呀。听我解释啊！
0: 你跟谁说话呢？
3: 电视剧。
0: 哼，
2: 这是你落下的东西。
3: 你给我出来！

0: 施主咋的了？怎么了？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肝火太旺。哎，到底怎么了？不要紧的。
0: 情绪不好，车别开快了。
1: 你真的喜欢我？
0: 那还用说？喜欢我什么呀？一个要离婚的女人。等后天你就知道了。
2: 各位，今儿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小凤的生日，咱呀别学外国人，弄一大蛋糕，又是腌沫子，又是吐沫，要得恶心，要得恶心。咱来一中国式，哎，这叫做麻婆上寿。<笑>
3: 别露怯了，那叫麻姑献寿。<笑>
2: 甭管麻不麻姑，哎，总之啊，我希望我们小凤啊，就像这寿桃一样。 老那么水灵灵的，老那么可口，
1: 你尝过吗？你就知道可口。尝没尝过关你什么事儿啊？<笑><笑>

0: 女的怎么那么眼熟啊？
1: 哎，真漏一大圈。
2: 各位，一会儿啊，这寿桃分着吃了，桃核得留给我们小凤。
3: 为什么？
2: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哎呦，
3: 嘿，闺女，这留一手真敢花钱，嘿，哎，
4: 这什么？
3: 不知道啊。
4: 哎呦，
3: 戒指，
4: 哎，真能出血啊！
3: 好，
5: 我看这是结婚戒指啊。你不是说不弄洋的吗？怎么现在来起洋范来了啊？
2: 甭管中外了，反正我心里的意思啊，我们小凤明白。
0: 我不明白。
5: 哎，我说，你下了这么大的本儿，还真把他弄到手了啊！
2: 我是那种让女人坑的主吗？他已经有了
5: 啊！哎，哎，我听说他是为了不要孩子才跟他爱人离婚的。
2: 那分跟谁，跟他前夫那种熊人是不能要。
5: 你别吹牛了！
2: 哎，谁吹牛谁孙子啊！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千万别拿这事儿跟小凤开道，他忌讳着。
5: 哎。哥们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呦！
1: 你贷款吧，别着急。完了呢，我再跟您经理再商量一下。哎，好嘞。
0: 哎呦！
2: 哎嗨，
3: 大夫。
0: 哎呀，按说这饭店不应该出这事
3: 儿。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八成有人要害我。
4: 啊！
0: 哎呦！
4: 怎么碰的？
0: 高兴的。
4: 哎，今天我过生日，
5: 啊，
4: 劳驾几位给来个温柔点的，我想跳个舞。
5: 温柔到什么程度？
4: 把人跳酥了最好啊。

0: 太可笑了！
1: 我发现你特幽默。
2: 自谋生路。哼！哎，经理。
1: 哎，经理。
2: 经理。
1: 哎，经理。
2: 哎，经理。
1: 大明他。苦大仇深，痛恨日本鬼子，跑个店是难免的。
2: 这都
3: 是
2: 您就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次吧。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
3: 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1: 你要是把他给辞了，就断送了一个吹小喇叭的前程。
3: 明天就会来一个号手啊！我提醒你们注意今后的合作关系啊！
1: 哎，他要是一下子轻了声呢？
3: 行了，到此为止吧。
1: 哎，法西斯。

0: 别喝了，你谁呀？别人都管我叫轮子。轮子？嗯。哦，上次晕车里送医院的就是你吧？
1: 那次是虚脱，整天忙着办晚会，累的。你好像来过我们这儿。
0: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以后可以来找我。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2: 你用不着可怜我。大哥大，你拽我干什么？

0: 你来了，
1: 快吃早点吧。咱俩这叫什么事儿啊？分居半年多了，我还得经常回来帮你收拾屋子，或者跟你共进早餐。这样下去，你不觉得有点累吗？
0: 哪有不打不闹的夫妻？这房子的大门你知道吗？永远向你敞着。我有一种感觉。
1: 什么？
0: 好像咱俩从来没有分居过。
1: 是吗？你可别打一巴掌揉三揉，这回我绝不心软。今天上午你有空吗？咱们去办事处把事儿办了吧。

0: 有件事儿。
1: 你怎么了？
0: 肚子疼得厉害。
1: 要不要去趟医院？
0: 去过了，查不出来。突然就疼，突然就不疼。恐怕今天又去不成了，让你白跑一趟。真对不起。
1: 先喝口水吧。
0: 不。
1: 到底哪儿疼啊？
0: 整个这部分都疼。
1: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了？
0: 没有。
1: 拉肚子吗？
0: 不拉。
1: 不拉肚子还经常疼？是不是大肠末端有很强的痉挛的感觉？
0: 没错，对。
1: 下腹部有冰冷沉重的感觉？
0: 对，这就是我的症状。还说什么？
1: 还有间歇性腹胀，总想拉屎。
0: 对，什么病啊？
1: 胎位不正。
0: 那我也问问你，你跟人家说说，你这么急着离婚，是不是已经有人了？
1: 没有啊。
0: 我再问你，你离婚之后是不是能立刻实现你那个发财梦？
1: 不会，当然不会这么快了。
0: 那好，这就是说

0: 还都可以等。
1: 等什么？
0: 等咱们都有了主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字了，离。
2: 你们二位是现在就走啊，还是喝点水再回去？
3: 明，离婚这事儿吧是不容易，你别太着急了啊。
0: 看衣服，看衣服。
3: 好看吗？拿着，你把饭店的活给辞了，以后到哪儿去搞你的小喇叭艺术呢？
0: 一直向前奔呗，男人没点坎儿反倒心虚。
3: 听听，多爷们儿！哟，多好看呐！等咱家有了钱。
4: 哟呵，你一件都不买啊？
3: 这叫夫唱妇随。

0: 这个整个舞台后边的设置色调就按这个小样走啊，上边一定要那个
1: 哎
0: 等会儿
2: 给你，哎
0: 好，
1: 不是我
0: 哦
1: 哎
0: 来了，
1: 哎
0: 你先在边上等会儿，我这忙着呢啊，
1: 好
0: 就这么定了啊，
3: 吃饭了吃饭了啊，
4: 快来吧你，
3: 吃饭了啊，
4: 行了行了，一会儿你记着啊，那谁找你呢？就他继续把你裤子，你把那裤子还得带着啊，啊，
5: 来，
4: 走台的事儿，真是，哎，快点，
5: 我的我的，
4: 哎，有咸菜，
5: 帮我带一个，
4: 哎，不是，哎，你把咸菜都给我，啊，
5: 好嘞，好，
4: 那你给你，
5: 哎，怎么少一盒？拿着，
3: 哎，谁多拿来？
5: 可不是，
6: 什么土著，他就是不来呀，
0: 这小子也不能这样，啊，价钱不合适，可以商量嘛，都这时候。我到哪去找浩子啊？
7: 我能帮忙吗？
0: 别添乱了。哎，王鹏，给山子打个电话，哎、看他让他救场啊！快点，快走。
7: 哎，轮子，
0: 人不是说好了吗？啊，太不像话了。

0: 就是他，把谱子给他，快点。
1: 哎呦，
2: 没事儿，您呀多趴会儿。
1: 没事儿吧？
2: 没事儿，稍微有点腰肌劳损。哎，
1: 给。
2: 好，谢谢。哎，干活累着，吃两副汤药，没事儿。
1: 我也不知道你的出诊费是多少，反正就给你这么多了。
2: 我可不是为了钱。
1: 可除了钱，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
2: 哎，上回跟你说那鞋垫厂的事儿，想好了吗？
1: 容我再想想吧。
2: 哎呦，别想了。那想一天少赚多少钱？常言说得好，时间如流水，那流的不是水，是钱。
1: 倒不是为了别的，我手头就这么点钱，还差得远呢。
2: 嗨，你就在咱这鞋垫厂入这么一股，我带着他赚，越赚越大。
1: 真的？
3: 哎，我说小凤啊，你们别是又琢磨着什么骗人的事儿呢吧？
1: 妈，您就甭操心了，我们谈的是正经生意，利国利民。
2: 哎，小凤。这房是私人的吧？
1: 是啊。
2: 好，地点也合适。哎，咱把它折80000块钱，算咱鞋垫厂的加工点儿，算老太太股啊。
3: 哼，闹了半天，你们是惦记上我这房子了？这可是小凤她爷爷留下的产业，不卖。
2: 哎呦喂，老太太，您听拧了，不但不卖，将来咱还要重新翻盖。哎，这么说吧。您想不想老年以后享受一下腰缠万贯的那感觉？
3: 嗯，
2: 得嘞，老太太，咱就这么定了。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哎，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嗯，哎，搁这搁这，
1: 哎呀，好，
0: 嗯。老太太，这比您转呼啦圈强多了吧？

0: 小姐，我代表演出公司来选人，您愿意当选礼仪小姐吗？您的身材相貌都符合要求，一场40块怎么样？
1: 找我们领队说去吧。那人是谁啊？下来，
0: 当一当礼仪小姐，献献花，和首长照照相，一场50块怎么样？哎哎哎，

0: 我是快，
1: 你是不是从我身上赚钱？
0: 我当然要赚你们钱了，我不赚钱你们也赚不到这些钱了，怎么样？哎，你们说多少啊？哎。

0: 爱我，为什么还要跟模特泡在一起？
1: 谁呀、啊、谁呀、啊？还是为了多挣点钱。
0: 我说呢，你也不会喜欢那些长荒了的人。
1: 哎，英子，嗯，我对你的感情，
0: 嘘，让我们把那个字永远埋藏在心底。
2: 卖鞋垫了啊，祖传的秘方啊，脚气穿灵啊，让您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3: 哎，同志，这脚气鞋垫灵吗？
2: 啊，灵。哎，不灵包退。
3: 啊，有三七的吗？
2: 有有有，型号齐全。
3: 你给我拿双试试吧。
2: 成。
1: 哎，你买这干嘛？嗯，你有脚气啊？
3: 你才有脚气呢。哦。这是治脚气的鞋垫啊！哎，走吧走吧。
2: 哎，嗨，哎，有脚气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拿一双试试去。
1: 你才有脚气呢！
3: 哎呀，走吧。
4: 哎，你说的那个全国人民抢购鞋垫的高潮怎么没出现呀？
5: 许是跟这气候有关系。现在全球气候普遍变暖，哎，按说呢。得脚气的是越来越多，
4: 我看呢是宣传没有跟上。
2: 哎，对对对对对，宣传。哎，哎，咱能不能请环保卫生部门下个文件？
4: 钱我们可以慢慢补上，你不是跟演出公司的头熟吗？所以才找你帮忙呢。
1: 哎，我跟他说，
4: 我们要想以鞋垫公司的名义办一台晚会，我实在是没辙了。实话跟你说吧，如果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我非破产不可。
6: 好，明天下午3点在金山饭店见个面吧。就这样啊，只谈1个小时。
7: 凤儿，你知道，追我的女孩子不少，可我就喜欢你。
4: 这我知道。
7: 你老是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合作吧，就应该绑紧一点。你看咱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再发展发展？
4: 这我还。

0: 没想好呢。
1: 其实吧，我是怕哪天厂子突然间倒闭了，我再去行医，你可就惨了。
0: 你是不是威胁我呢？我可不吃这一套。
1: 凤儿，你听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我是怕厂子倒闭了。
0: 厂子根本就倒不了，晚会开了，产品推销出去，咱们日子自然会好过的。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好吗？
2: 当然也不容易、啊。
1: 怎么着？回来气我来了？啊？哎，听说你混得不错啊，还老上电视。可话说回来了，4个月前我要不把你开了，你也没有今天呢。
2: 我领情。
1: 哎，今天这酒水钱我请了啊，你们聊着聊着啊。
2: 哦。
0: 你还恨我吗？
2: 咱们过去闹的那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挺可笑的。
0: 我离开家，离开你，只是想干点事情，你能理解吗？
2: 我都习惯了，不去想那些事儿。
0: 你瘦了，不过精神多了，看来没有我，你过得不错。咱俩在一起老吵架。
2: 你不是也干得挺热乎，买上自己的车了吗？
0: 买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干件事情，但真的有了，反而什么都没了。也许我会失败，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
2: 没那么严重吧，瞧着你挺潇洒的。
0: 潇洒，那是我装出来的。我觉得我少一个支撑，
2: 应该说是另一半，就像音乐的旋律，要有配器去陪衬才平衡。说正经事儿吧，办大型晚会的事儿，你们那点钱根本不够，
0: 剩下的我们先欠着行吗？
3: 什么欠着？哼，你真想得出啊！你又不是不懂圈里的规矩，你这么干，以后让我在圈里怎么混？哼！
2: 哎，我为你鞍前马后的跑，这么点小事儿你都不能帮忙？
3: 这点小事儿，这不是小事儿。
4: 经理规划
3: 不行。
4: 经理规划，
3: 哦，我听见了。
2: 哎，

0: 哪位？
1: 我轮子。
0: 轮子。
1: 大明，你那是不是一个人？我想借用一下你的房子。
0: 哎，不成。这三天我才睡了4个小时。昨晚上刚吃了4片安定。
1: 你想想再回我的话啊。你不是托我办晚会吗？我约了个女的，让她先到你那儿，我回头就来。
0: 哎，就这么办。凤儿吗？我，你赶紧到我这儿来，那事儿有戏了。对，
2: 你是大明吗？
0: 啊，来。
3: 啊，对对对，我亲眼看见那个男的给他开的门，房间号码我都记下了。啊，哎，你放心吧。
4: 哎，哥们儿，来，跟你交个底儿。这两天啊，他男人盯得特别紧，也就你这还保险点。
5: 你这不是勾引有夫之妇吗？
4: 哎，小意思，赶明儿

0: 给你找一个。
1: 出去。
0: 哥们儿，别开玩笑了。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跟我来这个，还他妈事儿事儿的。
1: 我要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我知道了就不能不管，要不成什么人了。
2: 轮子，
1: 叫上那女的走。
0: 哎，你那晚会还想不想办了？
3: 你们玩的够猖的呀，两男一女还玩出花活来了，啊？谁啊？
4: 是他。
3: 嗯，嘿嘿嘿嘿，你，没你什么事儿，滚，快滚！
2: 哎，
3: 哎，哎你，还不回家？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滚滚滚滚！
5: 哎哎，我，
3: 就你这身子骨啊！去你的！我叫你色，我叫你花，叫你花，你花他妈让你色，打死我看你他妈再色！
4: 你
3: 再嘿，就你，
4: 大哥叫你的，
3: 踢死你我！我叫你再色！
4: 哎呦！哎呦哎哎哎，大爷，你看，
2: 都别动！
4: 哎，别，
2: 动我就摔了！
4: 哎，别！哎，大姐，别！那大哥大是我借的，祖宗，别摔！
3: 滚！
4: 哎，别！
2: 哟，
4: 别！啊！
2: 你们这干什么呢？派出所来人了，都给我出来！

0: 怎么样，疼吗？
1: 不要紧。
0: 为了我，你挨了顿打。
1: 没白挨。轮子这回是推不掉了。他欠我一份情。
2: 既然大明是我的朋友，晚会的钱我先出了。
3: 哎，放心吧，亏待不了你。
2: 以后的宣传都算我的投资，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干脆用这房子做抵押，加一块也得十几万吧。啊，也就是把房契先压到我这儿，等以后你们有了钱的时候，我再把房契还给你们，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我们先商量上再答复你吧。
3: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那就这么着吧。
2: 跟着签个字吧。

0: 这个歌手很有前途，他把对鞋垫的那种依恋和感激之情啊全唱出来了。好，
1: 那还得说是词曲写得好，
0: 作者
1: 他能有谁？大明呗。

0: 我们请脚气易川林药物鞋垫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一手先生讲话。
1: 谢谢。其实我要讲的话，刚才那位小姐姐都唱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希望大家不得脚气，得了脚气也不要紧张，穿我们的鞋垫，否则的话，我们的脚气事业怎么能够兴旺发达起来呢？啊！谢谢。小姐，我们公司的形象从你这儿就树立起来了啊！小姐，非常感谢我。
0: 谢谢董事长。我还是第一次登这么大的台呢。
1: 唱得很好很好。
0: 谢谢。
1: 太好了。嗯，你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深造嘛。啊。
0: 谢谢您了。
1: 好。
2: 小姐，非常感谢。
1: 今后啊，希望继续合作啊。啊。谢谢。
0: 给您。
1: 好。谢谢。
3: 我这样做没有一点是为了你。
0: 咱们走吧，
3: 你先跟董事长走吧。
0: 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去吃宵夜的吗？
3: 他要单请你。
0: 哟，那多不合适。明天等我电话。
1: 哎，慢一点。哎，好。坐好，走了。
4: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3: 用不着，我也不是为了你，
4: 为了那个小歌星。
3: 狗揽八泡屎，全是为自己。再见。
4: 哎，搭我们的车走吧。
3: 不用了，我还得赶下一场演出呢。

0: 我早通知了。英语怎么也没通知？
1: 我也不知道啊。咱们干嘛非得看你前丈母娘，还买这么贵的蛋糕？
0: 嗨，我这不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吗？老太太要不吃，咱再拿回去。
1: 你真行。哎，我管你前妻叫什么呀？
0: 随便。
1: 叫弟妹不行，叫嫂子也不行，叫凤姐儿。
2: 诸位啊，今天是咱们这个公司啊开张周年纪念日，咱们把庆祝会定在这儿，而不去饭店，是为了。勤俭节约吧。
3: 我解释一下啊，这是咱创业的地方啊，意思就是井冈山啊。
2: 咱们也来个缅怀传统展望未来嘛，对吧？
3: 对对对
4: 对对对，
3: 就是吃一苦饭睡一窑洞的意思啊。
5: 这样好，过去的老字号都是这个习惯。
3: 本公司之所以有今天，多亏了老太太把房子腾出来，哎，把我那份心意端上来。
1: 来了，给你。又是
2: 好。哎，咱们公司不富裕，你又乱花钱。
3: 做买卖都得先赔后赚。又买戒指了？切个瞧。
6: 没有。
3: 大妈，这辆车就是我那份心意，您得把它收下。不过我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3: 您得啊让我把那个大字去了，管您叫妈。
8: 想当儿子啊？
7: 想当儿子？
3: 半个。
7: 半个？这就是说想当女婿了吧？这种事儿啊还得问问我们家的小凤。
3: 来来，
7: 大明来了，快过来。哟，这么俊的闺女啊。

0: 认不得大名的。哎，
1: 妈，
2: 快点，让着练一下啊！来，跟前。哎呀，这看什么呀？啊？
3: 是，没
1: 问题。妈，大妈，
0: 大明，刚才有人要用一辆汽车换着叫妈的特权呢。
4: 叫妈也不容易。
1: 我们这个可没有人家那个那么气魄。
5: 没关系，
2: 不好意思。
5: 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
0: 还是大明孝顺，知道我爱吃这羊蛋糕。小凤啊，让他把大字儿换上个干字儿吧。
4: 得，妈叫不成啊，干妈也凑合了。哎，可你们大伙儿可得把那个寿桃吃了啊，要不就糟践了。
2: 对，
1: 哟，这寿桃真份儿。哎，大妈，董事长是把您当王母娘娘供着呢。
4: 您听见了吗？有懂的，还是人家英子小姐善解人意。嗯，您那耳朵上挂着一把钥匙，是专门打开心灵上那把锁。
1: 哎呦喂，董事长，您不仅是一位脚气专家，还是心理郎中。
4: 别那么
6: 说。
4: 哎，瞧瞧。哎，
1: 用我帮忙吗？
7: 甭沾手了，我知道东西放在哪儿。
1: 哎呦，
7: 怎么了？
1: 跟我妈说了多少回了，破了盘子不能用。
7: 她以为是从前呢。
1: 我手烫了。
7: 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1: 我手烫了。
7: 用凉水冲冲就行了。哎，好歹我也是大夫。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哎，抹药，一副药下去一个月没见动静，我半夜睡不着觉，爬起来翻月饼盘一看啊，哎，我乐了。你猜怎么着？是闰月。
1: 什么叫闰月？
7: 啊？
1: 你怎么不说话？
7: 你不该骗我。
1: 我怎么骗你了？
7: 你不该没跟我离婚就跟那种相好上了。哎，你有凉水别伤了胎气。
1: 什么胎气？
7: 你那主说的，说你有了，都好几个月了。
4: 哈哈，厉害厉害，你看你多有福气。
1: 妈，刘大夫呢？
0: 哎，刚才还跟英子在沙发上聊天呢嘛。
8: 哦，说是屋里热，俩人一块出去了。

0: 我跟他确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不像你。
1: 怎么了我？
0: 你跟那个小歌星，谁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1: 那天是我病了。那天是我病了，他非要送我回家。
0: 你敢说你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1: 想过。我色大胆小。
2: 怎么？他不理解你，对你有二心了？
3: 哦，不不不，他特爱我，特痴情，所以才让他老婆，就你们家那位，给折磨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2: 哎，太善解人意了。
3: 说句实话，董事长，我真想退出这场你死我活的爱情之战，把我们家大明退给你们家那位。
2: 就冲你这种情操，甭管他小凤怎么追我爱我，为了成全你们家大明，我豁出去不结婚了。
3: 您是个好人。
2: 哎，过去的事甭说了。英子，我觉得你那歌啊唱得真不错。
3: 您过奖了。
2: 哎，我想把你变成我事业的一部分。

0: 也投一点资。
1: 真的，我早就该遇见您了，董事长。
0: 嗯，叫我一手。

0: 我伤了你的心。
1: 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
0: 一手说我跟他更合适。
1: 对，合适，合适。哎呀，对。
0: 婚礼以后，我们要去南方旅行。
1: 哦，我下月也到南方巡回演出。
0: 真的？那我让一手多订一张票。
1: 别别别别，不合适。
0: 如果你现在说一句话，我还跟你。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哎，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谢谢
2: 恭喜！
3: 哎，你来一下
0: 啊！哎，你先去吧，快点啊！
3: 这几天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公司的事你还管不管了？一些订货单都退回来了，咱们本来就是薄利生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哎，让开点。
4: 轮子不是说他有办法吗？
3: 怎么能指望他呢？办晚会的钱是用我们家房契做抵押的，别忘了这笔钱咱们到现在还没还上。
2: 董事长，董事长，
4: 啊啊！亲朋好友们，现在我们请新婚人介绍他们的恋爱史，好不好？
5: 好。各位，今天我们俩之所以能成为一对儿，是因为原来啊，我和他是一对儿，他和他原来是一对儿。
6: 这怎么回事啊？
5: 后来呢，我们俩就成了一对儿。
7: 啊，各位啊，正是因为今天他们二位无私的奉献和搭桥，才促成了今天这段美满的婚姻。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新郎新娘交换信物。

0: 我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可能赚几个月。
1: 那好，帮我看看那边的鞋店市场。
0: 那边现在穿凉鞋。你为什么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1: 我们董事长大喜，我能不来参加吗？
0: 我不跟你吵，我们之间都还不能了解自己，所以才来参加这种婚礼。
1: 了不了解自己，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来告诉我。
0: 哎，我们之间误解太深。那边有个咖啡馆，咱们去坐吧。
1: 不必了，公司最近很忙，我得先走了。回头见吧。
0: 那好，回头见。

0: 轮内，轮大，好，
1: 这是小凤他爷爷留下的产业，你凭什么要强占我们的房子？我要去告你。
2: 老太太，
3: 长条猪，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告到哪儿也是个输。我这有合同，鞋垫公司垮了，按照合同规定，公司欠我的钱由这房子来偿还，你知道吗？房契马上换成我的。这是双方合同上都认可的，这叫抵押不动产。
4: 哎，小妹儿，哎，走走，看点这儿啊。哎，不乱。
5: 我刚回来就听说了，就是没想到这么快。
6: 你骂我呢吧？
5: 你还那么容易冲动？我问你，轮子坑你了？
6: 这事儿又赖我自己，对法律知道的太少了，让他们钻了空子。现在最惨的就是我了。
5: 房契不是在你手里吗？回头我找个懂法的人，我就不信，咱们就拿他没办法。
6: 不是没办法，是怕你斗不过他。轮子那伙人欺行霸市，我怀疑厂子很可能是他们搞倒的。
5: 你知道什么叫债多了不愁吗？
2: 大明，你回来了。

0: 好，回来吧。
1: 我是坑了鞋垫公司，当初他们也不想想，我轮子是什么人啊？想占我的便宜？我闲着没事学雷锋啊？
0: 哼！哎，我就不明白啊，你们这手脚是怎么做的？像什么透支抵押呀，你还真行。
1: 我一开始就看上了这房子，我钻的就是法律的空子。鞋垫厂的那批退货也是我干的。
0: 哦。
1: 他们就那么垮了，我就占了这房子啊！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啊？
0: 是，这就是你致富的诀窍。
1: 嗯，
0: 我又上了一课。
1: 啊，
0: 我先回去了。
1: 慢着，把你口袋里的磁带给我留下。
2: 小凤，接着！
3: 大明，快跑！
2: 哎呀！
4: 哎呀！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那女的！
2: 走，
4: 快！
3: 哎呀！大明，哎
2: 呀！小凤，快跑！蚊子说今儿磁带走不了，我走不了了。
4: 哎呀！行！哎呀！

0: 你来了，开庭怎么样了？
1: 过堂，一遍一遍的过，这轮子还真是一不好拿的主。
0: 那后来呢？
1: 收拾了，彻底坦白了。
0: 还吊着呢。
1: 不碍事，就是这一阵子吹不了号了。
0: 这几天待着没事儿，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你还记得你娶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吗？
1: 你说的是，行，就嫁给你吧。看你那样，将来也不敢欺负我。
0: 不是，是三个字的那句。
2: 哎呀，你们让我好找啊！哎，
1: 这位是法院的同志，这次帮了不少忙。哎，你们在办事处见过？
2: 我是来送房契的。哎，你们赢了
1: 是吗？
2: 签个字吧。
0: 谢谢。
1: 谢谢。
2: 没事，我还任一家小报的见习记者，正想采访你们呢。你们原来想离婚的是吧？现在你们又想重归于好是吧？男方为了获得女方的欢心，才和轮子拼命的。
1: 什么？重获欢心？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话不能这么说吧。
2: 就算别人遇到这种事儿，你也会这么做？
1: 当然。
2: 好，好。这就已经更够了。主要动机不是私情，完全是一片公心，匡扶正义。哎，这稿子。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女同志，她是个 男方大义凛然，女方欠男方一个大人情，你们的婚姻将会，
1: 没什么大义凛然，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
2: 既然这样，我也不欠他什么了，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吧。
0: 你的意思，还要离？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2: 谁开这种玩笑？反正我怎么都是伤你。也许分手是最好的办法。
1: 我想起来了，
0: 哎，大明同志，
3: 小凤，小凤。
1: 我是爱你的，
4: 对。
0: 我记一句肺腑之言，该是你的跑不了，不该是你的长不了。啊，咱办事处见。

0: 喂，建国吗？我想了一下，你还得过来一趟，分给小凤的东西你还得帮她拉回去啊。东西都给她，我以后再说了。嗨，你没听人家说吗？该是你的跑不了，不该是你的长不了。哎，明白了吧？怎么着？还怕我跑了？扭送到庭？
1: 怕你溜了。
0: 今天我就要成为新闻人物，来跑什么？等我把胡子刮完。结婚证和财产协议书都带齐了？
1: 带齐了。
0: 可别落下什么。
1: 昨晚上收拾了一夜。
0: 不就是介绍信什么的吗？有什么可收拾的？

0: 你这是干什么？从办事处啊？没听说离了婚，财产要上交国库啊？
1: 你嘀咕什么呢你？还不赶紧把东西拿进来！

0: 那个见习记者可惨了。
1: 那你去啊。
0: 算了，反正他能碰上别的想离婚的。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参观，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绞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2: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

0: 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1: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2: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1: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擎，筑擎！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2: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0: 走开啊！
2: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3: 我一直在想，
2: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3: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2: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3: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

0: 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大漠风光尽入玄中，闲荡江湖悠悠适宜。他在铁胆庄。
2: 少舵主，四哥给铁胆庄出卖了。
3: 乾隆皇帝本来就是汉人，而且是你哥哥。
4: 请问这里有没有红花布卖？
1: 几位要什么底色的？
5: 反青色的。
1: 原来是江湖上号称五诸葛的徐少侠。
5: 过去。
4: 让我们把朝廷的钦犯搜出来，
6: 把他们铁胆庄全杀光算了。
2: 你们别以为红花会就什么都可以做。
6: 慢，
1: 我单身向周老英雄讨教几招。若是我输了，红花会各弟子绝不会再踏进甘肃一步。
7: 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名著，
1: 得罪了。
7: 著名导演楚原倾情指导。
1: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6: 只要红花会的人来劫狱，这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1: 想劝服你，不反清复明，后会有期。
7: 经典武侠片《书剑恩仇录》。

康熙五十年，四世子允贞，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生了一个女儿，但当时清廷诸子争储，相互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望。允贞知康熙立储，不但要儿子精明，也想到皇孙儿的问题，因为立储是万年之计，如果皇子死了，皇孙儿就是皇帝。凑巧此时朝臣陈士官在同一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雍正假意借婴儿一看，趁机调包。宫女抱着婴儿出来之后，陈士官的儿子变了女儿，原来陈家儿子也就成了后来的乾隆皇帝。故事开始时，乾隆已登基十八年，忽然有一个晚上，红花会老当家于万亭总舵主带红花会四当家分雷手文泰来偷进后宫，似有要事与乾隆商量。谁知出宫之后，不知为了什么事，乾隆突传圣旨要张昭仲马上追杀两人，不料于万亭在出关路上突然病逝，留下来文泰来夫妇都一直被张昭仲追踪。当两人逃到安通客栈的时候，刚巧武当二侠棉内真卢飞卿跟他的徒弟李愿直为了追随父亲到海宁任职经过这里，再加上红花会十四当家金笛秀才于玉同追踪到来，文泰来夫妇终于在陆飞卿师徒跟于玉同帮助之下力战张昭仲，把文泰来救了出来。跟着陆飞卿一方面自己替他们到西安找红花会九当家锦豹子费春华报讯，

0: 另一方面又安排他们三人投奔周仲英的铁胆庄。
1: 庄主，庄主，
2: 哎，请。请请。
1: 庄主，文大爷来了。
3: 哦，文四爷果然来了。
1: 这是我们周庄主，这三位是红花会的汤家。
4: 周老英雄，
3: 幸会幸会，请坐。坐坐坐。我早就知道你们在三道沟出事，本来马上就想赶去，但是后来又听说你们走了，我就在想，难道三位会光临寒舍？想不到三位真的给老夫脸上贴金呢。
5: 哪里哪里，晚辈早就想拜望你老前辈，可惜身犯重罪，只怕连累你铁胆庄。
3: 哎，这连累两个字千万不要说，咱们铁胆庄里面有的只是义气，这区区身家产业算得了什么？剑雄
5: 在，
3: 马上去找神医周安来替文四爷治伤。
6: 是。
3: 山鹏
7: 在，
3: 前几天替文四爷预备的房间准备好了吗？
6: 已经打扫好了。
3: 嗯，是。哦，你们过来，这是我的内子
4: 周夫人，
3: 这是我的独生子周英杰，快去拜见叔叔婶婶。
8: 哦，拜见叔叔婶婶。
9: 乖，来，我远道而来没有什么好东西，拿这几颗珠子就送给你，镶在帽子上。
8: 多谢婶婶。
3: 英杰，我一直叫你，人家给你东西不要马上接过来，要先问过你娘跟我。
8: 不过这珠儿的确是漂亮。
10: 老爷老爷，不得了了，大小姐在青石镇扭楼跟人打架呢。
3: 你看你看，这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文四爷，请在这里休息两天，我把女儿事情办完了马上赶回来。请
5: 请
3: 请
5: 请
3: 请
9: 请，
3: 走。
11: 有客到，
5: 请坐。谢谢
6: 陆老弟。陆老弟，你可把我赵半山给吓死了。
12: 赵三哥你好吗？
6: 这些年来你到哪里去了？哦，听十二弟说你见过文四弟。
3: 你们别拦住我。
13: 师哥，
6: 师弟，三哥，你吵什么？还不过来见过陆前辈？
3: 哦，原来就是你老人家给四哥四嫂报信的。我等
12: 哎，哪里哪里，十当家里重吧。
6: 他一生下来就死了爹娘，文四弟夫妇这十几年来就一直很照顾他，所以他一听说文四弟的消息，他急得马上要赶去。
3: 那当然了，要是给清兵捉了去怎么办？
10: 嗨，那你也要等大伙回来商量商量嘛。
6: 哦，这是我们十三弟蒋四根来见过陆前辈。
10: 陆前辈，
12: 十三当家幸会幸会。
6: 哦，这是十二弟石双英，你见过了
10: 啊？陆前辈久仰大名了。
14: 哎，八弟，
10: 八弟，八弟，你还没穿裤子呢。
12: 哎，谢谢七哥。哎，三哥，你不是说有四哥的消息吗？师弟，你刚才说去救四哥的，你还站在这里干嘛？还不快去！来，我跟你一起去。
10: 八弟，
15: 你没有看到有客人在这儿吗？
10: 他就是来给四哥报信的陆老前辈
12: 啊。多谢陆前辈。
15: 他是我们的八弟杨成协。他人挺好，就是常常忘了穿裤子
10: 啊。八当家，
12: 陆前辈。
15: 七弟
10: 啊，
15: 你过来。
16: 是三哥。
15: 这是我们的七弟徐天红。
16: 陆前辈久仰久仰。
12: 原来是江湖上号称五诸葛的徐少侠。
16: 嗨，过去过去。
6: 七哥，你的鬼主意最多，快想办法把四哥救回来。
16: 哎呀，现在急也没有用。二哥他们到关外请少舵主，听说这两天可以到
6: 啊，
16: 起码也要等少舵主到了才能发号施令。
6: 两天，
16: 两天
6: 来
16: 不
6: 及了，
16: 我们
6: 先
16: 去。
6: 哎，
15: 你是谁？到这儿来干嘛？
16: 你问我是谁？应该我问你，你是谁？到这儿来干嘛？
15: 你找死！呀，嗨，呀，你。
16: 大爷，

0: 两位兄台是？
1: 我是你祖宗。呀！啊！哎呀！啊！啊！啊！
0: 各位兄台得罪了。
2: 你是谁？
0: 在下陈家洛，不晓得几位兄台怎么样称呼？
3: 少舵主，
2: 你放屁！陈家洛是我们红花会的新舵主，我们二哥、五哥、六哥正到关外请他回来。你是少舵主，为什么不见他们？
4: 来了，我们在这里。
5: 二哥、五弟、六弟，
6: 二哥、
4: 十弟、
6: 六哥，
4: 你们还不向少舵主赔罪？
2: 他真的是少舵主。
5: 二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跟少舵主一起回来呢？
4: 因为我们一到安西就听说陆老英雄带来四弟的消息，所以我们急着赶到酒楼让少舵主先走一步，想不到你们却发生误会。
0: 都是心眼鲁莽才会发生这事，小弟在这儿向各位兄台赔罪。
7: 哎，哪里哪里，在下赵半山，红花会内排名第三，现在请少舵主上座，让我把兄弟们给你引荐，也好向少舵主行个礼。
0: 哎，小弟乘义父一命回来，主要的是站在义父之职，先救出文四哥，再做反清复明之举。自问何德何能，敢坐在椅上受各位的大礼。现在既然陆老前辈把文四哥的消息带来，我看我们马上要商量怎么样去救文四哥出来。然后我再向各位兄台请安问好。
7: 哦，对了，你来了半天，我还没有问你四弟在哪儿啊？
2: 他在铁胆庄。
8: 开门！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听见没有？开门！开门！开门！
9: 张大人，他们不肯开门。
8: 快开门！开门！
2: 把门撞开！
10: 不得了了，文四爷，不得了了！
11: 什么事？张昭仲带人来北庄了。
10: 哎，文四爷，你去哪儿？
2: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文某出去跟他们拼了，这一来也不会连累贵庄。
10: 哎，你不能去啊！
12: 哎，请慢，老爷不在，你现在身受重伤，而且他们有几百清兵，再加上一个张昭仲，发生了什么事，你和我们铁胆庄怎么去向红花会交代？文四爷，我们花园亭子下面有一个地窖，十分秘密，你们三位就委屈一下，暂时避一避吧。
4: 快把石椅搬开，
12: 快把石台挪开，
4: 进来，快点。
12: 快开门！文四嫂，你们快点下去吧。啊！
11: 下去吧，
12: 快点下去。
11: 下去！
12: 快，你们快把石台凳子放好，快！
4: 哼哼，
13: 如果我叫你们乖乖的把文泰来交出来，我相信你们还不是这么笨的笨种。要是把铁胆庄的人全杀光了，我张昭仲也犯不着跟周仲英结这个怨。所以你们还是乖乖的让我们把朝廷的钦犯搜出来，我说过绝不会连累你们铁胆庄的人。搜！
2: 你们俩看着他。

0: 千累镜给我。
1: 他在看什么呀？那个铁桶是什么东西啊？
0: 小朋友，
2: 别动！
0: 你是不是想看呢？来，拿着看。
1: 好。咦，奇怪，怎么这个铁桶把那么远的东西能变得那么大？
0: 小朋友，好不好玩啊？
1: 好玩。
0: 来，如果你能够把红花会的人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的话呢？

0: 这个就送给你，
1: 真的送给我，
0: 别那么大声，我是真的送给你。
1: 还是不行啊，如果我说了爹就会打死我的。
0: 那不如这样好了，如果我问你，我说对了你就点点头。大厅、屋顶、客房，不对呀、啊、你爹的睡房、厨房、谷仓也都不是啊，那是花园了。就是亭子里，
1: 我没有说过。
0: 嘘，乖，哎，我送给你。来人呐！
2: 来，
0: 跟我来。你们搜搜这个亭子，看哪里有机关。
2: 是。
1: 李姐，李娘，我没有说，我没有说。
3: 林大人，四周都没有机关。

0: 狮子币，快带狮子走！
1: 我不走，铁胆中，你们根本不是人，为什么不动手？
2: 不要动，
0: 你还叫什么？我们给人家出卖了，狮子币你还不快走？
2: 知道了。

0: 四哥，你不能离开我，四哥，四哥，四哥，四哥，你在哪儿啊？
1: 四嫂，为什么我不在你未嫁之前遇到你呢？
0: 四哥，四哥，你，
2: 四嫂，
3: 你做什么？
2: 我，
3: 你还做过什么？
2: 四嫂，你听我说。四嫂，
3: 还叫四嫂？
2: 四嫂，
3: 我问你，红花会的四大借条是什么？
2: 啊，我，
3: 你说，
2: 投降清廷者杀，犯上叛会者杀，出卖朋友者杀，
3: 还有呢？
2: 淫妻女者杀。
3: 打！
2: 四嫂，你今天就杀我吧。
0: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2: 你不会知道，也不会想到，这五六年来我为了你受了多少苦处，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
1: 我无父无母，你一直像大姐般照顾我，指点我武功。每当我烦恼的时候，你开导我，处处维护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但是每当我一想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禽兽，所以每一次我在手背上自己砍自己一刀，你看到手上的刀痕，你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你。我知道我这么做我很傻，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冒犯你。算了吧，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相信。总算我也有机会对你说出我心里的秘密。哎，
0: 你走吧，我不会把你的心事告诉给任何人，但是

0: 我绝不希望以后再见到你。你恨我？文四爷他们到哪儿去了？我再问一句，他们到哪儿去了？
1: 谁敢说？谁敢出卖咱们铁胆庄，让我撬李逵身杀了他？哎，这
0: 山鹏，几十年来，你从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告诉我，谁出卖了文四爷，我马上把他碎尸万段。老爷，
2: 我你。
0: 你一定知道，剑兄是你的独子。我为了对得起江湖，为对得起红花会，我一定要知道谁出卖文四爷。如果你不说，可别怪我刀下无情。说。
3: 老爷，就是他，你杀了他吧！什么？别动！望远镜，这是清廷里面大官才有的红毛玩意儿，你。
0: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我英姐，躲开！夫人，娘，娘，娘！你别管他们，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了，爹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的。说，
4: 是张昭仲大人送给我的。
0: 先的灵位，请出来。跪下。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没有，
4: 只答应表妹。
0: 把这个荷包送给他，给我，爹会替你送给他的。还有呢？没有了。那你就向历代祖先磕三个头。
5: 老爷，别过来！老爷，你放过少爷吧。
4: 爹，他们干什么？
0: 孩子，爹是最疼你，因为爹只有你一个孩子。
4: 爹，爹，
0: 别过来！爹，现在就只有你。
4: 英姐，姐姐，你干什么？爹说以后不打我也不骂我了。
6: 老爷，周门堂上历代祖先，先说周仲英不孝。老爷，四嫂，四嫂，四嫂。 陆老前辈说，你跟四哥、十四弟都到铁胆庄，怎么你会一个人昏倒在这里？
4: 少宗主，四哥给铁胆庄出卖了。
7: 什么？什么

0: 你们来干什么？
1: 没什么，就是那次文泰来的事，上头说铁胆庄窝藏侵犯，罪该灭门。
2: 幸而我们吴大人给你做了手脚，所以呢，
3: 哼，你们三个人出卖了文爷，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居然自己找上门来送死。
4: 那是红花会的人呢，什么？
5: 大家束手，
6: 请听老夫说几句话。请问你们是？
3: 别听他的话，就是他害死四哥的。
6: 红花会的，至于当家，你弄错了。
3: 如果不是你出卖我们，谁知道亭子下面有机关？
7: 你
3: 嘴是生来咬人的，
7: 你
3: 脚是生来踢人的。
7: 手是生来捉辫子的。又不是拜堂，你为什么跪我啊？
8: 住手！
9: 大家住手！
10: 少大主，
6: 来的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红花会新舵主陈少侠？
11: 周老前辈，本来晚辈先辈名帖向周老前辈拜见，无奈各位兄弟就文四个心切，只有硬闯贵庄。
4: 周老头出卖文泰来的十万两银子我已经给你了。
3: 那就是带人来捉四哥的青灵狗关无过洞。
4: 什么？
5: 慢！
12: 哼，想不到铁胆庄果然是浪得虚名，真的与青灵勾结。
4: 谁说的？
13: 哼，如果不是，是谁在一旁放暗器伤我们少舵主？
4: 他们三个人今天是来找我麻烦的。
14: 那就请你把三个人交出来对证。
10: 禀庄主，那几个鹰爪都逃走了。
3: 当然走了，因为本来你们串通把四哥捉去了。
4: 少舵主，少跟他们啰嗦，把他们铁胆庄全杀光算了。
2: 对了，各位兄弟，你们去把铁胆庄收了，这个老皮不让
3: 你死。你们别以为红花会就什么都可以做，铁胆庄也不是好欺负的。上！
6: 住手！住手！今天的事，我知道怎么样的解释都没有用。少舵主，你到底想怎么样？
13: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就只有一个目的，想请你把文四哥交出来。
6: 文四爷确实给阴爪抓去了。
4: 什么？
13: 是谁出卖了文四哥？
6: 是我的儿子。
5: 上！
4: 慢！
13: 那就是说，出卖我们文四哥的是你们铁胆庄的人了。
4: 少舵主，那还等什么？
7: 让我们去把他们铲平了。
13: 周老英雄，龙有头，人有主。既然刚才你亲口说出卖我们四哥的人是铁胆庄的人，那我们只能请周老英雄拿句话出来。
6: 周某问心无愧，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想杀光铁胆庄都可以，我说过，庄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会动手。
4: 庄少主，
13: 我们红花会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帮会，但是恩怨分明，绝不会滥杀无辜。这样吧，为了不要让别人说我们红花会人多欺负人少，我单身向周老英雄讨教几招。若是我输了，从今天起，红花会各弟子绝不会再踏进甘肃一步。文四哥的事情，我们自己再想办法。如果在下侥幸赢得一拳半脚，那就麻烦你把出卖文四哥的令。

0: 狼交出来。周老英雄，怎么样？
1: 不用多说，请进帐。
0: 周老英雄，得罪了。

0: 周老英雄果然老当益壮，怪不得铁胆庄名震江湖。
1: 铁胆庄早已今非昔比，请吧。

0: 好好，
1: 赵道主用的什么拳法？
0: 这是我公子在塞外跟天池怪侠学的百花错拳。
2: 啊，百花错拳，
3: 了。
0: 陈家洛得罪了，请。得罪了，麻烦你周六英雄，请把令郎交出来。
3: 他不会出来，要见他，请你跟我来。

0: 你就把孩子亲手杀死了，你现在还想怎么样？你现在还想怎么样？啊！就是为了这个望远镜，把文四爷藏身的地方告诉了张兆忠，躺在棺木里的人，就是出卖文四爷的人。
1: 也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们把他带去吧。周老英雄，我们红花会错怪铁蛋庄，晚辈在这里向老英雄赔罪。
2: 少道主，少道主，
1: 陆老前辈有什么事？少道主。
0: 你派我们去福台衙门打探，原来刚巧吴国栋回去报信，现在张昭仲还带1000清兵来围攻铁胆庄。
3: 算了，横竖我们铁胆庄早晚也要散。尚东，
4: 在。
0: 你带夫人跟所有家眷到西安州投奔吴大官人，一切他自会替你们安排。
4: 是。
3: 哎，
0: 爹，
4: 那你呢？
0: 文四爷在咱们铁胆庄失去的我和你两个。 从今天起就跟着少舵主，一直到把文四爷找回来。周
1: 老英雄，少舵主，
0: 亲兵马上就到，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请你马上发令。
1: 周老英雄，恭敬不如从命，你们铁胆庄给红花会的恩典，咱们至死不忘。各位兄弟。

0: 看起来张昭仲捉了四哥以后一定往北京走。五哥、六哥、九哥、道长，你们马上从西北线出发，
1: 第二批由三哥带领四嫂、七哥、八哥、十哥与周老英雄妇女由东北出发，沿途查探，直指杭州。哎，对了，四嫂，于老当家的为什么会突然叫少舵主回来？文四哥会给清廷捉去呢？

0: 间有一天晚上，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说有事要跟四哥一个人进宫见乾隆，而这事有关反清复明的大业。回来以后本来马上准备出关，谁晓得在路上老舵主突然病危，于是一方面吩咐吴臣道长带五哥六哥出关外接少舵主回来，另一方面就吩咐四哥有关那乾隆的秘密一定要等少舵主回来当面对他一个人说，因为这是有关汉室光复的关键，不能给多一个人知道，所以四哥连我也没有说。
1: 难怪乾隆一定要捉到四弟，就是怕他泄露秘密。
2: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四哥目前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
3: 徐少侠，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4: 哎，
2: 没事，
4: 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啊。
3: 吉尔，你
5: 是我砍你一刀看你怎么样。
4: 你敢砍我一刀，我看你没有本事。
5: 我
1: 好了好了，现在都是自己人了，那是过去的事儿，大家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七弟，你有点发烧，外边有露水，你一个人住在屋子里吧。四嫂休息吧。
4: 哎，爹，我突然觉得肚子很饿，有没有吃的？
3: 刚才打尖的时候你说不饿，现在哪有东西给你吃？
2: 周姑娘，我那里有几块烧饼，你要不要？
4: 谁说我要吃你的烧饼？
3: 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这个。

0: 有贼啊！
1: 你
2: 谁在哪里？
0: 好像有人进来吃饭了。
3: 二爹来了，
4: 你亲眼看见的？
0: 是啊，是我亲眼看见的。
4: 爹，赶快进去。
5: 谢谢周老英雄。
4: 好，八弟兄弟，他们看到有人走进了七弟的房间里边。
0: 进去看看的。
6: 薛少侠
0: 啊，
6: 薛少侠，什么事儿？
4: 哎，有没有人走进你房间呢？
6: 没有，没有。啊，
7: 不是吧？刚才我的确看见有人走进来。哎，怎么会闻到女人脂粉味儿？
0: 是啊。
7: 哎，四嫂，你是不是擦了粉呢？
3: 不是啊，我根本半年来没有擦过粉。七弟，真的没有人进来最好了，万一有个黄花闺女躲在你的被窝里让人见到了
0: 啊，
3: 哎，这个女孩子将来一定嫁不出去了。
4: 哎，你们搞什么鬼啊？七弟说没有就是没有，难道有人躲在她被子里她都不知道啊？你们出去吧，出去吧。
0: 哎，等一等，七哥，哎，你怎么有三只脚啊？
6: 七儿，你
3: 爹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三哥，这件事情很简单嘛，周姑娘一向爱慕我们七哥，但是她心软嘴硬，所以今天晚上她偷偷的来向我们七哥求婚，她想七哥娶她。
2: 周老英雄，我和周姑娘两个，
3: 两个脱了衣服抱在床上。七哥，我看你绝不是一个负心的人吧，虽然周姑娘是泼辣一点，而且又不漂亮。
4: 我
3: 但是今晚这事儿以后，你要是丑陋的女人，到哪去找婆家呢？三哥，这次你一定要做主，不要被人家说我们红花会有个采花大盗啊。
4: 好了好了，周老英雄，我骆宾今晚就做个大媒，替七弟来向周姑娘说亲，你说怎么样？
5: 你们到底搞什么鬼？谁说我要嫁给这个小鬼啊？
6: 不嫁不嫁也得嫁，谁叫你半夜三更的脱了衣服躺在人家床上，你还不嫁，人家肯娶你那是给我面子。
0: 好了，这就一言为定，由我做主替七弟定下这门亲事了。
6: 那我周某也不客气，高攀红花会了。
0: 哪里
6: 你爹什么爹？
3: 七嫂，你刚才不是肚子饿了吗？这儿有你相公的烧饼，总比我吃鞋底好。
5: 哦，原来是你。
7: 进门进门。
0: 请问这里有没有红花布卖？
8: 你们要红花布啊？有。几位要什么底色呢？
9: 反青色
8: 的。哦，有有，请跟我来。
0: 请问阁下是？
8: 杭州马善军。
0: 哦，原来是马分舵主。
8: 哪里哪里。请
0: 请。
3: 好好，各位都来了。
0: 哦，原来你们都先来了。
3: 我们前三天就到了。对了，诸位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
10: 因为你说还是我说？
11: 你是哥哥，你要说就说。
10: 陆前辈，因为我们途中有喜事。
12: 什么喜事啊？
10: 我们七哥和周姑娘，
13: 恭喜恭喜啊！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周某高攀不上啊！
0: 哪里哪里！哎，对了，少舵主呢？我们还要请他替七弟办喜事呢。
13: 哦，少舵主因为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到，明天晚上是他先母的忌辰，所以他带着六弟到他海宁的家里去了。

0: 是令仁兄雅奏，可是兄台初谱心声。
1: 这《锦绣乾坤》一曲正是小弟进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赐教。
0: 啊，岂敢岂敢。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1: 哈、啊，小弟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啊，兄台贵姓？
0: 小弟陆嘉诚。
1: 陆兄知音卓识，必是高手，就请弹奏一曲如何？
0: 我
1: 别客气，来，请坐下。
0: 那小弟就献丑了。

0: 陆兄，你是否到过塞外？
1: 小弟是从塞外归来，兄台何以得知？
0: 陆兄情运平野壮阔，大漠风光尽入玄中，恍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而且情运声中隐隐有金戈之声，好像胸藏甲兵十万，但又见兄台相貌不似官府中人，是以颇为不解。
1: 小弟一介书生，江湖落魄，根本无意为官，而且朝廷中人大都酒囊饭袋，只是鱼肉黎民，不提也罢。
0: 兄台此言未免书生之见，且不说朝中济济多事，既以兄台身边的两位朋友也均非庸手，
1: 不知两位兄台又是哪一派的宗主？
0: 你们拿点记忆出来，请陆爷指教指教。
2: 是。是。那外边鸟太吵了，让我打下来，叫人耳根子清静清静。好。

0: 领教几招吧。哎，你也想露两手，我来领教吧。你看着，当头棒喝，海波草皮蛇，横扫千军，金鸡独立，遮须气袍。
1: 陆兄，他们。好了好了，两位兄台算了吧，刚才我几位兄弟得罪了。
0: 谁跟你算了？快快去啊！
2: 住手！
3: 想不到陆兄跟几位朋友武艺都这么了得，为什么不去为朝廷出力，谋个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呢？
0: 哎，兄台，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闲荡江湖，悠悠世意，兄台好意心领了。
3: 这
0: 小弟有要事在身，先走一步。东方兄，后会有期了，请。
3: 后会有期。
0: 走。
4: 是。
3: 他到底是谁呢？

0: 还有谁要来拜祭他们？而且来得比我还早。
1: 是我。
0: 东方先生。
1: 不错。你怎么会深夜到这里来的？
0: 啊，今天是我去世母亲的生辰，我是特别来这儿拜祭她的。
1: 哦，原来你不是姓陆，你是陈世官的儿子。
0: 哎，哎，对了，你又是谁？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拜祭我父母？
1: 啊，我不怕坦白地告诉你，我是朝廷的命官，因为令尊生前对朝廷有恩，所以特派我前来杭州拜祭他。
0: 哦，
1: 对了，

0: 你文武全才，原来是相门之后，为什么不在朝中做事，成绩副业，却像闲云野鹤，浪迹江湖？难道又有什么其他原因？
1: 你我一天之内两度相逢，应该说是有点缘分。只可惜你是朝廷命官，而我偏偏是携书谈剑的江湖浪子。人各有志，什么原因不问也罢。
0: 啊，不过看你眉宇之间似有不解之事，我在朝廷识人甚多，你说出来，我也许可以帮你。
1: 东方兄果然官人于位，佩服佩服。只可惜我心中不解之事，相信除了当今皇帝以外，其他人也难以帮忙。
0: 哦，是吗？这样吧，我这有佩玉一块，如果有什么疑难之事，你可以拿佩玉到京找皇上，他会给你很大的方便。
1: 我虽不懂珍宝，我相信这块佩玉乃是稀世奇珍，只可惜我是草莽之夫，身无长物。这样吧，就把随身折扇送给你作为纪念。
0: 原来扇子里面还有纳兰容若的金缕曲，且由他蛾眉摇眼古今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直之而已。纳兰一生自持才调，未免过于冷傲，所以少年而不寿。
1: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任何人功业盖世，到头还是一杯黄土。东方兄又何必紧挂于身前身后呢？夜寒露冷，东方兄还是请回吧。啊，谢谢你带皇上来拜祭先母。
0: 啊，哪里哪里。
1: 躲在瓦檐上的两位朋友请下来吧，你家主人要走了。
2: 老爷，老爷，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他们在这里了。
1: 我不单早就知道他们在上面，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我还知道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3: 海藻酸吕美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 什么？文四哥被压在福台衙门里面？
4: 不错，我们在福台衙门里的弟兄说，可能朝廷里面还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
1: 钦差大臣？

0: 叩见皇上。
1: 起来吧。
2: 正好。
1: 张昭仲
2: 在。
1: 去把文泰来带出来。
2: 是皇上。
3: 他就是皇上。跪下。
1: 你们都给我退下。
4: 啊，
1: 那次你跟于总舵主来见我，咱们本来要商量一件大事，可惜他老人家，
4: 哼，如果他不死，恐怕也跟我一样锁在这儿。
1: 听说你在红花会里面最耿直的，从来不说假话的。嗯，现在我有一句话要问你，如果你老实地回答我，我可以马上放你回去。
4: 你放我？不过你有话尽管问吧。
1: 那天于总舵主从皇宫里出去以后，有没有把跟我说的话告诉你？
4: 什么话？
1: 关于我身世的说法？
4: 没有。
1: 那么他有没有告诉你说他为什么要见我呢？

0: 他只是说红花会经费短缺，想给你借300万两银子。
1: 嗯，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吗？
0: 就是这几句话。不过我做梦也想不到，钱借不到，反而给你锁到这儿来。
1: 哦，如果是，这不过是个误会，让我再查清楚以后，我马上放你。来人，
2: 皇上，
1: 把他押回去。

0: 王大哥，吃的东西来了。
1: 来了，有什么好吃的？哎，还有什么吃的啊？
2: 快点拿来。
3: 文四哥，四哥，
4: 少舵主，
3: 四哥，义父信里说你有乾隆的秘密，是有关反清复明的事，这个秘密你要亲自告诉我，这究竟是？
4: 是，
5: 我在上面替你把风。
4: 少舵主，这秘密很重要，只有我跟老当家两个知道，你小心听清楚。
3: 你说吧。
4: 乾隆皇帝本来就是汉人，而且是你哥哥。
3: 什么？
4: 真的，当年雍正生了个女儿跟你爹换的，主要经过情形及几件证物，你爹已经详详细细写在一封信里，交给你师父天池怪侠元老前辈保管。所以你别管能不能救我出去，你马上出关找你师父，把证物拿回来，到时就逼乾隆反清，否则将他身世公开。
3: 难怪乾隆一定要把你捉到，就怕你泄露他的秘密。
1: 那是九州金刚做成的铁链，没那么容易打断。
6: 少舵主，这里守卫森严，千万不要为了我而误了国家大事。
5: 你还不走，人来了就走不及了。
6: 你快走吧。
3: 四哥，我们马上会再来救你。

0: 把凝碧剑是江湖上的神器，武当三宝之一，名不虚传吧？奇怪，这个黑衣小鬼到底是谁？
1: 这位朋友是？
2: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
1: 那今天晚上的事多谢了，后会有期。
3: 什么？四哥真的在福台衙门？
1: 不错，我亲眼看见过他，可惜正想救他的时候，张昭仲又突然出现了。
4: 我们马上攻到福台衙门去。
5: 快！
1: 现在福。

0: 在衙门里边高手云集，清兵无数，千万不要乱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乾隆老头现在真的到了杭州。
1: 什么？他真的来了？不管他在不在，我们一定要把四哥救出来。走
2: 走
0: 走。九哥，我们当然要把四哥救出来，但是却一定要想一个最好的办法。七哥，你是我们红花会里边计谋最多的一个，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
3: 要是乾隆老头在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法子进去。
1: 我们一定要等一天，等乾隆老头到外面游玩，他一定会带走一大批高手。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请马舵主替我们挖一条地道，直通府台衙门花园之假石山。另外，请三哥与陆老前辈在府台衙门一里路上装好炸药，以作断后。到行事的那天，
0: 马舵主带第一批兄弟做卖柴卖草的，由北部直去到衙门前；而周老英雄跟九哥，则带领卖油鸡卖烟花的弟兄由南门而来，两批人在府台衙门前碰头。你们到了衙门口，却互不让路而吵起来。跟着假装打起架来，用油倒在柴上把它燃烧。
4: 禀府台，外面一批担柴的跟一批担油的吵起来了，现在府台门外起火了。
5: 什么？还不赶快去救火？
4: 炸！
5: 快去！
4: 走。
6: 奇怪，担柴的卖油的怎么会那么巧合碰在一起？
0: 快跟我来！

0: 今天没有守卫。
1: 师父，
2: 逃命！师弟，师弟，你们都来了。
0: 不对，
3: 上面有人了。
4: 我们上边已经被人包围了，你快点走吧。
5: 不走，我不走。
0: 洛宾，你快走吧。自从上舵主来过以后，已经加了很多机关，免职大伙为了你都被困在这里。
5: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通知上舵主离开这里。
5: 四哥，
4: 走吧，四嫂。

0: 我们反而中他们的计。
1: 不错，我们是中了他们的计，看来高手也不少。
2: 管他高低，几个鹰爪能怎么样？上！
3: 少教主，我们又见面了。
2: 无尘道长的追云寒石剑果然名不虚传，武当三宝的凝碧剑也是武林神器。
1: 少道主，他们人越来越多了，连皇帝爪牙都来了。

0: 稍得住，我们还是先回去另想办法吧。
1: 好，
2: 兄弟们，从后面撤退。
0: 走，我们走吧。
2: 我们全部退入塔里面，
0: 自走。快到楼上看看。
3: 是。
0: 顶舵主，上面没有人。

0: 这是特制的药引，在铁塔的底下和周围我都埋藏了火药。
1: 少佐主，
2: 少佐主，你看，这里都是炸药。
3: 大人，
4: 里面都是红花会的人。
0: 不错，我埋炸药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只要红花会的人来劫狱，这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4: 原来外面的人也是红花会的。
0: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调虎离山之计。来人呐，拿火把来。
5: 是。
0: 别推了，所有的门窗都是用铁板来做的，不要推了，这的的确确是铜墙铁壁。除非有人在外面把大门的铁栓打开，否则的话你们休想走出来。

0: 那和尚是不知道是谁呀、
1: 少阁主怎么样？
0: 张昭仲在后追来，你们负责断后。
1: 好，
0: 撤退。
2: 是，
1: 大家准备。
0: 先替他解开面巾，他伤得很重。
3: 十四弟，
4: 十四弟，
5: 十四弟，
0: 道长，
1: 先把这药倒在他的口中，
5: 好，
1: 再把这药敷在伤口上。
0: 你是元志，
5: 师父。
0: 他就是我的徒弟李元志。李姑娘，那天引我去见文四哥的就也是你。
5: 正是我。
0: 那你知不知道十四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5: 他一直没有告诉我。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个地方？
5: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白衣和尚到我家来查探，后来我跟踪他到这里来，才知道他就是于师哥。原来在几个月以前，他已经在这里剃度出家了。
0: 奇怪，十四弟为什么选在这里剃度出家呢？

0: 少舵主，那个白衣和尚怎么样了？
1: 啊，原来他是十四弟。
0: 什么？十四弟？
1: 对。
0: 那他现在？
2: 他现在敷了药之后，脉搏均匀，火毒大概不会攻心，相信他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1: 谢谢道长。
3: 少道主，
1: 什么事？
3: 我们还是先回杭州总舵，看看周老英雄和其他兄弟们怎么样，明天再来接他吧。
0: 哦，那我们要不要留一个人在这儿看着他呢？
4: 不用了，有我留在这里可以了。
3: 那就有劳李姑娘了。
4: 哪里哪里。
3: 我们先回去吧。
5: 好。
0: 四嫂，走了。
4: 来了。

0: 怎么，你没有昏倒？
1: 没有，我服了药以后，我就醒了。但是我怕他们问长问短，所以我装作昏迷。
0: 李大哥，这到底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一直都避着他们？
1: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秘密，可惜我不能告诉你。

李姑娘，安通客栈相救，荒山古庙赠玉，这几天你瞒着你爹替我通风报信，你的心事我哪有不知，但是天下间人的聚散都有缘分，况且我早已剃度出家，色空参透。李姑娘，你的好意我只有心领了。天快亮了，我也该走了，后会有期。

0: 总舵主及各位哥哥英见，小弟罪孽深重，出家忏悔，以了尘缘，望各位兄台努力大事，完成毕世功业，小弟日夕当在佛前为此祷告。再者，弟此生有一未了心愿，就是未能亲眼看着四哥脱险归来，如有日救出四哥，希兄台们向天长告，此天涯浪子则死而无憾也。小弟与于同顿首再拜。
1: 出什么屁家，八哥，我们马上去把他找回来。
2: 妈，李姑娘，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把出家的原因告诉你？
3: 没有，不过我看出他有很大的隐衷。
4: 少舵主，我看十四弟字里行间还念挂着我们反清复明大事，烦心未断，最后他一定还会回来的。
2: 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快想办法救出四弟，否则到了北京就更难下手。
5: 少舵主，昨天晚上我跟七

0: 弟一直谈到天亮，他都想起一个好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2: 听说每年杭州中秋节，全城名妓都在西湖聚会，选出花国状元。今年更有燕波苏杭的钱塘四美参加。听福台衙门的弟兄说，乾隆老头要微服私行去看热闹。而马舵主说，这里最漂亮的一个名妓叫玉如意，生平很有义气，也是江湖中人，所以我们就从他身上着手。先派那天跟张昭仲他们没有交过手的周琦扮作悲女，再请八哥委屈下扮作奶娘，两人一直陪着玉如意。
3: 姑娘，凉快吗？
4: 凉快。你看玉如意多热闹。
3: 诸位，诸位，一年一度的西湖选花魁现在又开始了。好了，现在照去年一样表演开始，看谁能得到恩客赏赐金银珠宝最多的，就是今年的花国状元。请大家把火烛弄暗一点。现在表演开始，第一位是钱塘第一美人卞文莲。

0: 位，诸位，现在最后表演的一位是精彩绝艳的玉如意，她以古筝伴念《桃花扇》里面仿脆一段曲来参加比赛。
1: 望平康，望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思江，引游郎谁家入燕双双，隔春波，碧燕染窗，一青天，红杏溃墙，一带板桥长，闻指点，菜寮酒坊，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娇黄。
2: 送的明珠石斛，黄金万两。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幽浅，明日重来花满床，还要等明天，我今晚就来。
3: 快点快点，放好了，
4: 放下放下。
5: 女儿，你中了状元了。
6: 姑娘请出来吧。
5: 小心点
6: 儿，放下，
5: 谢
6: 谢你啊。姑娘你看看，大爷想不想进来喝杯酒啊？
2: 我来。
7: 王
2: 王王王什么？
7: 王大人，您
2: 我要进去。

0: 王大人。
1: 王大人难道干这种事都要人帮忙的吗？
2: 混账，回去回去。
3: 是是。
2: 黄
4: 什么？明晚早点来。
2: 马上请张大人来。
3: 是，
0: 快点来。
4: 大爷，请用酒
0: 吧。走吧走吧，大爷，我先敬你一杯，谢谢你刚才的厚爱。
4: 好，好。大爷，好事成双，多喝一杯啊。
5: 你倒挺会说话的。
3: 在这边。
4: 张大人，
5: 皇上呢？
4: 皇上在里边。张大人，我们怎么办？
5: 你放心，传令下去，把所有的屋子包围。
3: 是，快快快，快点，里边，快点。
5: 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来接皇上
4: 的事。
5: 罗祖林兄
6: 在，
5: 送福台大人回去。
3: 是。

0: 你留在这里。
1: 是，
0: 你到那边屋顶去。
2: 王大人，你怎么还不上床啊？
0: 我正在脱衣服呢。
2: 上来嘛，我替你脱好吗？
0: 啊，好好好，想不到你比我还要急呀。来了来了。别做声，别做声，慢慢走，一点声音都不许发出来。走，
3: 走，下去，快，快点。
2: 妈，东西收拾好了没有？
4: 全部都已经搬上船了。
0: 如意姑娘，红花会向你致谢。
2: 各位英雄，不用客气。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走，
1: 走，
2: 走。
5: 大家别睡了，醒醒，醒醒。昨天晚上这里没出什么事吗？
6: 没事。
5: 张大人呢？
6: 在里面。
5: 张大人，皇上呢？
0: 还在里面。
5: 皇上，时候不早了。皇上，皇上，
0: 皇上，
5: 皇上，
0: 皇上，
5: 皇上，
7: 皇上，
5: 皇上，
0: 你们马上搜这个房子，
8: 是，到处搜，
6: 皇上，
8: 是，是。
5: 皇上，皇上，

0: 你们想怎么样？哎，你们知不知道劫持皇帝应该何罪吗？红花会，红花会，什么红花会？哎，你想干什么？
1: 这张椅子不是你坐的。
0: 什么话？我是皇帝，连张椅子都不能坐？
1: 红花会总舵主的椅子就是不能坐。
0: 哼，不能坐。哎，哼，不坐就不坐。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点东西我都没有吃过，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快拿吃的东西来！
2: 皇帝要吃饭。
3: 哎呀，快点嘛！你们做事怎么那么慢呢？哎，大爷，我们来了。
0: 啊？怎么又是你？
3: 哎呀，昨天我服侍过您，今天我又来了，大爷。来来来来，菜来了。
4: 哎，等一等，让我先看看这菜是能不能吃。

0: 龙井虾仁儿，西湖醋鱼，炸响铃，富贵鸡。嗯，这种菜是什么人烧的？
1: 哦，这是我们厨子特别为皇上烧的。
0: 哎呀，你们为什么不用皇上的御厨张安官烧的苏式小菜呢？这种杂菜皇上怎么能吃呢？
2: 啊，不要紧不要紧，这种菜是我喜欢吃。
3: 哎，不行不行，要是吃坏了皇上的肚子，我们可担当不起。
2: 我什么都不怕。哎，三哥，我们还没有试过呢，韭菜有没有给人下毒呢？
1: 啊，那很简单嘛，用银针试一试便知道。哎呀，皇上，还好我们试了一下啊，否则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辰了。
0: 哎呀，还不快点把他赶走，
1: 哦，
0: 还拿走。
2: 是，快走。
0: 皇上，您要是饿了，这还有酒，这酒是不错的，是陈年的女儿红。我和您喝两杯吧。
2: 啊，不不不，我还不太饿。
0: 不要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五弟，
1: 哎，
0: 我们俩喝一杯吧。
2: 来，
0: 真香啊，
2: 真香啊！
0: 那您闻闻这酒香不香？您闻闻，
2: 香，
0: 香。
2: 三哥、五哥，里边饭弄好了，我们吃饭来了。
4: 好，来了。
0: 您现在又不太饿，否则您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吃。不过，您还是等把御厨捉来了再吃吧。
2: 哎哎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张安官捉来？
0: 府南衙门守得挺严密的，我看起码要七八天呢。
2: 啊，哎哎哎，那我要等七八天呢。

0: 先生，
1: 你想到哪里去？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本来就是在这里。
1: 你就是？
0: 不错，我就是红花会的陈家洛，等于你就是乾隆皇帝。
1: 你把我劫持到这里来，想要怎么样？
0: 第一，我们想利用你来交换文四哥，而且想劝服你能反清复明。
1: 为什么我要反清复明？
0: 我们也不必再隐瞒了，你本来就是汉人，在海宁故居拜爹的时候，我觉得奇怪，原来你真是我哥哥。
1: 什么人说的？
0: 去年腊月，我义父于万亭跟文四哥进宫，就是把妈的一封信交给你，还指出你的左骨之上有一块朱色的胎记。那时候他们已经希望你能够帮助红花会反清复明，可惜当时你不但不信，一方面叫他们到关外取回证据，而另一方面你又怕秘密外泄，把文四哥囚禁。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是汉人，却要当上胡虏的皇帝，反过来欺压咱们皇帝的子孙？为什么你不发愤阴阳，重建万代不义之基？哥哥，人生在世间，百年之期恍惚而过，如不建立功业，转眼与草木同枯。为什么你不学学堂皇汉武，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1: 但是清廷的势力，
0: 你放心，只要你有决心恢复汉室天下，我担保中原所有的草莽豪杰立时揭竿起义，全听你指挥。
2: 我真的是汉人？
0: 这样吧，你先把文四哥救出来，日后我亲到回部把爹留下的证据带回来。如果是真的，那你就答应我恢复大汉江山，重新做一个英明的开国之主。
1: 那现在
0: 你马上预备亲书，叫他们把文四哥放出来，在西湖跟你交换。

0: 太来教给他们。
1: 让。
2: 四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皇上，昨天的话你大概还记得吧？你出关之后马上再来找我。
3: 好。
1: 皇上请。
4: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1: 请。
0: 有劳张大人把四哥送回来。四哥请。
4: 来当素闻红花会十几位当家的都是武功盖世天下难寻的对手，小弟在苗疆之间请来一些很少涉足中原的世外高手，但是他们都很想领教领教红花会当家的武功，不知道陈舵主有没有兴趣给他们一个机会呢？
0: 张大人，不知道你想怎么样比法？
4: 我们来分三阵，第一阵先比拳脚，然后再比轻功跟武器，怎么样？
0: 好。十三哥
6: 在，
0: 麻烦你把小船弄出去。
6: 是。
0: 四哥，七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7: 你放心，我早就料到张昭仲来这一招。
4: 现在出场领教的是鹰爪派的掌门人丑虎，跟虎爪派的丑卢。
0: 四哥七哥，有劳两位了。
3: 是，少舵主。

0: 这次来不是打你们，我来是挑战陈家洛。
1: 四哥、七哥，请上来吧。不知来的是哪位高手，为何指定要挑战在下？
0: 听张大人说，陈舵主有一手百花错拳，天下无敌。在下龙天行，就是不相信有天下无敌这四个字。
1: 好。
2: 龙少侠是我们福安康的一位远亲，他练的是满洲铁拳。

0: 只怕陈舵主的骨头比不上石头硬吧。
1: 好功夫，请。

0: 们让我来对付吧。
1: 好。
0: 哎。
2: 哥，我们对付他们两个。
1: 好。
0: 红花会弟兄，上！

0: 张大人，拳脚轻功武器都比过了，你还想比什么？
1: 还有我们三个要跟你比。
0: 我奉陪。
1: 少得住，他手上拿的是凝碧剑。
0: 谢谢二哥。
2: 张大人，你只说了比拳脚，轻功跟武器却少说了比暗器这样。哗！少道主，现在该你了。哎！靠！
3: 快！哎呀！快！啊！快！快！

0: 张大人，你这把剑不要了。
1: 好，来人呐！
2: 兄弟们，快到台上来！
1: 你们虽然厉害，也就是因为你们太厉害，我今天绝不能够放虎归山。
0: 我们也不可能饿死在这里。启哥，我们准备好了离开这里没有？
3: 早就准备好了。
0: 好。十三哥
3: 在，
0: 我们可以启程了吧？
3: 可以，兄弟们，起眼啊！
0: 张大人，你不是说过有几千清兵在外边，那我们在海里这边走总可以了吧？
4: 你们，
0: 那我们就失陪了，后会有期。兄弟们，
5: 在，
0: 开船。
5: 是。

来，哈！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它相当迷人。

0: 我只是想挑探个无所谓猜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1: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的确胜过一切。
2: 布莱斯特导演，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 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3: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4: 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齐齐哈尔一线期间，零零幺四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5: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6: 李军随你们去。
7: 报告，
5: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7: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5: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7: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参观。
5: 就说这批军火是共军进口的缴获的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8: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9: 这条路啥价码？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2: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烈杀出重围》。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 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
11: 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孤绝
12: 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1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2: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14: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8: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风要挨骂喽！
1: 黄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看那个叫活，那吉隆队收留七成没有？看到就叫唤你参见手环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宝马动得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了，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啊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听几声，
2: 空中炸，
3: 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奖。
4: 不打对，再听。
5: 郑爽家，西边。
1: 飞机是给地面打前干的。邓司处全部他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镇江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5: 到，到，
1: 听见没有？儿赶忙了。
6: 是团长。

班长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是男人给的，利顺的时候他怕回来看看，匪子给俺的，还叫小顺臭。左思23团了，
0: 核实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2: 你脖子没事吧？
1: 没事。
2: 嗯，
1: 擦油瓶了吧？我看看。
0: 没事，说了没事。
1: 就活该你不长记性，再骗一村要你小命。你说这个咋整？伢的事问我干啥？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这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你山路。但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吧？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不动道的。
3: 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1: 这有你机灵呢，难道关键日本人发现不了？
3: 有什么？
1: 我没吼嘛，我咋吼了？那日本子，我在这和撵着屁股咬呢。再犹豫嘛，
3: 再犹豫让大个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
1: 天老百姓和咱们，
3: 人家带埋一块埋了算了。
1: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通。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就咱这想法，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出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你怎么办？

0: 今天奔丧吗？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过了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龙王，好好的，老天爷站咱这边呢。
1: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树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一个小火车不多。
2: 他男人没了。
0: 啥？他男人没了。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2: 你。
0: 喂。王能大夫。
2: 老大不能，掌柜的，吃。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0: 想活命的就听好了，带我们走。
3: 大掌柜，
0: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来了。
2: 大掌柜是谁？
0: 部队
2: 的人了，
0: 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
3: 啊，大掌柜，
0: 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4: 快走！哎呀，快点！长枪侠，不敢留后面。
5: 我已经听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老天爷，天爷，老天爷，不能进！不能，天国军长，快走！快走！我这边来了，我在，老天爷。
4: 快走！
5: 进洞，快进洞！
4: 停！你们，猴子，集合，要把法军救。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核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
1: 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沟里了。

0: 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嗯，这啥？
1: 大英爱，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那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教的，跟你差不多大。
0: 你总知道我怕死是吧？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 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你闹着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 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

0: 我这辈子就这么对你一回，要你一生。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
1: 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2: 真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信这有份，算我一个。
1: 你，
2: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儿。
0: 机不可失啊！团长，吴宇科肚子啊！
3: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回来了，日本在太守的下边了。
3: 曹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

0: 杀两个垫背，这家伙，拦着！没有命令，谁不许行动？
1: 小子，打枪了！打枪了！打枪了！打枪了！打！总算有好消息，他们过来我河口了。喂！喂！程鹏小姐，张伟。
2: 彭瑞，以及生，我们马上归队。
3: 先生，先报知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丁の警団は野村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口です。咋回事？日本咋撤了呢？
1: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程鹏他们，你
0: 前头都有，准备出发。

Yeah.

0: 小孩干嘛呢？
1: 孙主任，哎，
2: 没事没事。
0: 你是三魁。
1: 这个是你的娃。叫个神！啊，叫个神！
3: 成佛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摩天居士谢延科的一枚玄铁令落在你手里，你趁早把它交出来。
2: 玄铁令，
3: 摩天居士，
4: 无知小子卷入江湖纷争，
1: 得我玄铁令之人可以求我做一件事。我不求你教我武功，你不求我，我也要教你。贝堂主，这人很像石帮主。
4: 时空错位，难解身世之谜。
5: 听说你完全好了，长乐帮上下高兴得很呢。
1: 我不是什么帮主啊，你们认错人了。
5: 玉儿，不论有什么事，爹娘替你做主。
1: 你们一定也当我是石中玉了，我不是石中玉啊。
4: 仙境迭出，危机四起。
1: 三年一度，赏善罚恶，沿江而下，谢延科也该来我们长乐帮了。我们已经找到了假帮主为我们赎罪，还怕什么呢？
5: 孩子，快走吧，他们要杀你啊！
1: 你不能再杀人了。要我不杀人也可以，得有人挺身而出替他们赎罪，
4: 舍身取义，化解武林恩怨。
1: 你杀我好了，我替他们赎罪。
4: 原著金庸，张彻导演，侠客行。

0: 庄的稻像，拿出来。
1: 大爷买烧饼，一文钱一个。
0: 吴道通，你拿不拿出来？
1: 老汉卖饼，除了烧饼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给大爷的呢？
0: 玄铁令。
1: 啊！
0: 你还在装模作样。摩天居士谢延科的一枚玄铁令落在你手里，你趁早把它交出来，哼，你还可以活命。要是死了的话，玄铁令还有什么用啊？
1: 是啊，人要是死了，什么东西全都没有用了。
0: 上！

0: 哎，小哥，你可曾看到有一批人向那边去？谢谢。玄铁令，小兄弟，你别怕，你手中的玄铁令是哪里来的？
1: 玄？
0: 是啊，
2: 是啊。你手中的东西叫
3: 玄铁令
2: 啊，谢烟客
1: 啊。
4: 不错，是我杀了吴道通，可是我没找到玄铁令，就算找到，我也不会给你们。
5: 只怕不容你不给。
0: 白师哥、文师弟、风师弟、花师妹，你们好，玄铁令不必争了
4: 啊。雪山派来了帮手啊，江湖上哪个不知道玄素庄庄主夫妇把自己儿子送到雪山派去学艺，
5: 这个小畜生
0: 啊。啊，大家都不用争了，玄铁令已经叫主人收回去了。
6: 啊，我听军师。
7: 现在不必怕我，离我三年一度赏善罚恶之期还有两年，到时再怕不迟。全给我滚，不要惹我杀性一起，一个也不放过。

谢局士，请你等一等。谢局士当年发出玄铁令之时，曾经许下诺言，天下皆知。不错，得我玄铁令之人，可以求。

0: 这位小兄弟若是求你一件事，你便不能拒绝。
1: 小兄弟，你快求这位前辈不要再借赏善罚恶之名三年一度大开杀戒，快去。

0: 下去是别忘了你的誓言，不能伤害把玄铁令交给你的人呐、
1: 啊！哎，刚才本来是各门各派、各帮各会的一线生机，可以令谢烟客不再出手杀人，可是……
2: 啊！
1: 白石哥，几位是什么时候进中原来的？
2: 下山来的不止我们四个。
1: 可是雪山派发生什么大事？
2: 正是，本派出了一个孽徒，意图强奸白石哥的爱女，又伤了几个同门师兄弟，逃下雪山。我们是奉命抓他回去。
3: 文师哥，你说的不会是我们玉儿吧？
2: 哼，就是两位的宝贝儿子石中玉。
3: 玉儿从小骄纵一点也是实情，可是她绝不敢如此大胆妄为，是不是另有别情？
4: 另有别情，总不会是我女儿引诱她。小女今年才15岁，被小阴贼凌辱，已经投崖自尽。
1: 那是几时的事？
5: 一个月之前。
1: 各位放心，并请上父雪山掌门，我们夫妇俩无论上天下地，一定把她找出来问个明白，听凭雪山派处置。
4: 好，有石庄主这句话比什么都好。雪山派倾巢而出，不找到小畜生绝不回去。
1: 嗯，

0: 你求我别奔得这么快，再这样奔下去，你一定会脱力而死。
1: 我可没求你啊，是你自己停下来的。
0: 你是小叫花子，向我乞讨也行，我会给你银子。
1: 啊，不，我妈常叫我说，人家会给你的东西啊，你不求，人家也会给你，求也没用。哎呦，哎。

0: 这里就是我住的地方。
1: 哦，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狗杂种。
0: 哪有人叫这种名字？
1: 我不知道，我妈一直这样叫我。
0: 狗杂种这个名字太难听了，你要不要我替你取一个名字？
1: 不，妈一直这样叫我，我改了名字她会不高兴。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只有我妈，我跟我妈一直住在荒野山上，没有见过外人。早几个月我睡醒了，妈不见了，我下山来找她，连回去的路也不认得了。
0: 你想不想知道我是什么人？此地叫摩天崖，我外号摩天居士，江湖上人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那是为什么？摩天居士这个名字和狗杂种差不多，并不吓人嘛。
0: 好，

0: 看我本领大不大。
1: 哎，大极了，简直不像人。
0: 嗯，什么
1: 啊？像天上的神仙。
0: 好，我知道你一定受过高人指点，想求我教你武功，你开口求我吧，我会答应你。
1: 嗯，我学武功干什么？我不求你教我武功。
0: 嗯，你不求我，我也要教你。
1: 你一定让我学，我学就是了。您别生气。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全身像在火炉一样。
0: 不要紧，我教你不润法子。你体内真气全在阳位运行，如今真气要改行阴经，你顺我手按处运行真气。

0: 臭小子！
1: 我不能杀你是为了要遵守我玄铁令的诺言，不过我教你气功，却不教你阴阳交汇之法，让你体内真气自相撞击而死。这样一来，你的死，哼哼，就怪不得我了。小子，你等死吧！

0: 贝堂主，这人很像石帮主。
1: 快，不管怎么样，进去看看再说。嗯。
0: 啊！这人的身子比火还烫，
1: 胡说，比冰还冷。
2: 这个人练了极上乘的内功，可是不得其法，走火入魔，危在旦夕。
0: 那怎么办？
2: 哼，我外号叫着手成春，可是白叫的。延他几天性命，总可以办得到。把他抬回去再说。
0: 是。

玉哥，玉哥。玉哥，哎，你终于醒过来了！有人来了，我等会儿再来看你。

0: 帮主醒了。
1: 我
0: 报告贝堂主去。
1: 哎，等一等，哎，贝堂主，这个人像是帮主，可是练功走火入魔，这不知道是不是拖得到谢延克那大魔头前来。
2: 从长江上游传来的消息说，谢延克到了，铁叉会总舵要赏善罚恶，杀137个会众，他们的总舵主又不肯挺身而出保护会众生命，硬是叫谢延克杀了137人。
3: 长乐帮这三年来，谢延克要袭以来，至少要有300-500人在他该杀的名单之内。贝先生，你我
4: 谢延克人虽可怕，可是他说过，不论是哪一帮会，只要帮主肯挺身而出，肯为全帮赎罪，全帮就可以免难。我们已经找到了假帮主为我们赎罪，还怕什么呢？
3: 我们三个人要保守这秘密。

0: 贝先生，帮主醒了。
1: 好。
2: 帮主，帮主醒过来了，真是谢天谢地。
3: 哎，三位是？
2: 属下贝海石。
4: 属下朱恒野。
5: 属下秋山峰。
3: 不敢当，不敢当。哎，你们叫我什么？我怎么会是帮主？
2: 帮主姓石，名中玉，就任长乐帮主已有两年，怎么忘了？
3: 有这样的事儿？我不叫石中玉，我叫狗杂种。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摩天崖上。
2: 帮主练功走差了真气，有点神志不清，还是多休息的好。属下不再打扰。
3: 哎，你们等一等。我真糊涂了，我明明是在摩天崖，怎么会在啊？姐姐，请你过来。
0: 哼，过来了，你好趁机毛手毛脚，不三不四啊。
3: 什么叫毛手毛脚不三不四？你真好看。哎，你是这里什么人呢？
0: 你不认识我？
3: 嗯，
0: 我叫世界，是个丫鬟。
3: 丫鬟？那是什么？
0: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
3: 哎，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根本不是什么帮主，我要找他们说个明白。
0: 你躺下。
3: 你相信我了？
0: 我只相信你对以前的事全记不起来了。
3: 我怎么会这样？一定是练了谢老伯教我的气功。

0: 启禀帮主，属下斩飞求见。帮主，淫贼，你也有境界？呀呀！斩堂主，你，淫贼。
1: 淫我妻子，我与他拼命！你开杯掌，名震天下。帮主，他怎么了？我没打死他，却叫他反震了出来。什么事？什么事？
0: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我好了，身子不冷也不热。 抢了我妻子，我，哎，我抢了你的妻子，我抢你妻子干什么？你刚才可是打了我一掌，哎，你打了我一掌，哎，我反倒好了，不再发冷发热。 身上嘿也不再疼了，嘿嘿，啊！恭喜帮主，斩堂主开杯掌，功力深厚，正打在帮主胸前山中穴上，是以令帮主体内阴阳真气交汇，神功大成。
2: 神功？啊！
0: 帮主，斩堂主对本帮有功，请勿怪罪，饶他不死。
2: 哎，他救了我，我为什么要怪？

0: 我得谢他才是。我不是什么帮主啊，你们认错人了，这就别过。两位
1: 啊，
0: 帮主，你先休息一下，有话明天再说。
2: 睡一觉，希望一觉醒来，我什么都明白过来。
0: 是你呀、啊，我又在做梦了。
3: 看，我已准备了酒菜，听说你完全好了，长乐帮上下高兴得很呢。
0: 姑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3: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3: 你以前对我说过的话全忘了。
0: 我？
3: 我
0: 以前。

0: 叮当，你这个情人呆头呆脑的，可不合爷爷的意啊。
1: 爷爷，你
0: 好小子，你干什么？你倒有点眼光。
1: 爷爷，您先过来坐啊。哎，

0: 我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啊，您是这位姑娘的爷爷。
0: 什么叫这位姑娘？
1: 就是这位姑娘，是这位姑娘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2: 爷爷，她最近练功头脑有点糊涂。哎，你一直叫我叮叮当当，我叫叮当啊。
1: 叮叮当当。
0: 嗯，
2: 我爷爷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玉哥你可别开玩笑啊。
0: 对，你爷爷叫丁不三，有名一日不过三，今天我可还没有杀够三个人呢。
2: 你第一次见我就抓住我的手，还想伸过嘴来亲我。
3: 嗯，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
2: 我一急在你肩头上咬了一口，血都咬出来了，以后你肩上就一直有个疤。
3: 我没让你咬过，肩上当然不会有疤。
0: 阿当，这一口可咬得不轻啊，回家去。
2: 回家？
0: 当然回家，这小子是我孙女婿，不过看他的样子像是要不认账。丁步三的孙女儿既然咬了他，要是给他赖了账，丁步三以后还怎么见人？

0: 啊。拜高堂，
1: 来，拜呀！

0: 叮叮当当，我不是石中玉啊，这是狗砸中啊，你认错人了。要是不信呢，将来可别怪我。
1: 混账小子，这张嘴还在撒赖，快跪下吧。哎，嗯，
2: 长乐帮主坐下，被害时向丁三爷请安。我们来请帮主大驾回总坛去。
3: 嗯，好，停，哇啊！
0: 不行啊，他们为了我而打架，我得给他们说明白。好了，大家听手了，大家听我说，你们全认错了人了。
2: 帮主别说笑了，如今帮中有大事，雪山派来了许多高手，要请帮主回去主持。
0: 叮叮当当，我舍不得离开你，可是你认错了人，我跟你在一起你将来会后悔的，我不如跟贝堂主一块回去的好。
1: 潇洒种，你敢走？
4: 爷爷，
2: 帮主快走。

0: 长乐帮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怎么帮主不敢出来见人？
1: 本帮四大堂主已去请帮主大驾，各位请稍待。
0: 哦，听说长乐帮主是一个20岁的青年人。
2: 自古英雄出少年，也不算什么奇事。
0: 名字叫石中玉。
1: 是，帮主姓石。
0: 哼，奇怪，雪山派找了2年未曾找到，一找到就将他碎尸万段的一个叛徒，也叫石中玉，今年也该20岁了吧。
1: 帮主到。
3: 哎，见了石帮主再说。

0: 帮主
1: 啊，
0: 坐。哎，哎，这几位是雪山派的吗？
1: 这位姑娘我见过，
2: 帮主认识美貌姑娘的本领真不错啊！
3: 石中玉，
0: 哎，又是认错人了，我不是石中玉啊。
4: 嗯，白大侠，
3: 哎，文师弟，我们与这人仇深似海，岂能一见了结？
5: 雪山派虽然是威震天下，可是长乐帮也不是好欺负的。
3: 哼，只要在江湖上行走，没人可以不讲江湖道义。这人由他父母送来雪山学艺。
0: 父母？我只知道妈妈，可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
3: 可是他意图引辱师妹，杀伤师兄弟，风师弟是他的师叔，他居然敢运功退技，这种人长乐帮还值得为他卖命吗？
0: 哎，那个石中玉做了这种事情真不好，不过我不是石中玉啊，你们认错了。
3: 本派剑法天下独一，每一剑之中有六个变化，留下的剑痕就如壁上。石中玉，在你犯下淫行之前，有一次曾对我无礼，我为了教训你，曾在你腿上刺了六剑，留下六个疤痕。你说你不是石中玉，那把裤管卷起来让大家瞧瞧。
0: 我根本不是石中玉，让大家瞧瞧有什么关系。哼，
1: 啊，
3: 哼，石中玉，你还有什么话说？哗，
4: 帮主，撞他大椎穴。
0: 大椎穴在什么地方啊？
3: 走，动一动就杀你。
0: 哎，我走，我走。
4: 先让他走，别伤了帮主。

0: 在就押着小贼回山去。
1: 我们去长乐帮之前，曾和石庄主夫妇约定来这里会面，是不是要等他们？
2: 哼，他们夫妇素服侠名，总不能不顾江湖道义护着自己的儿子。
3: 白师哥，多谢你们几位称赞。
4: 玉儿，大哥，不论事情怎么样，我们和自己儿子讲几句话总可以吧？
2: 不行，再说他叫我点了哑穴，也不能回答你的话。
3: 白师哥，我们夫妇既已来到，玉儿他绝对走不掉，请白师哥松绑解穴。
2: 不行，
4: 此去雪山路途遥远，总不能就让他这样绑着。
3: 白师哥请放心，要是他再逃走，包在于夫妇身上。
2: 谁也不能包。你知道这小贼两年来躲在什么地方？他躲在长乐帮当帮主，长乐帮在江湖上声名如何，石庄主不是不知道吧？
3: 这其中想必还有曲折，长乐帮高手如云，何至于奉他为帮主？请白师兄先松绑再说。
5: 哼，又要打了，我看还是别打的好。
2: 你被我点了哑穴，怎么会说话？
5: 这位好心的夫人，不要让我被绑着，我就起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4: 大哥，还没问清是非就伤人，孩子不能让他们带走。
5: 孩子打起来了。
4: 孩子，快走吧，他们要杀你啊！
5: 不会的，我又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要杀我？谁要杀我？老伯伯，是你呀、
3: 啊？你怎么还没有？乖，你这人倒有点福气。
5: 老伯伯，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人都当我是一个叫施中玉的人，又是什么帮主，而我又好像真是这个施中玉。
3: 你说什么？
5: 哎，一时之间也说不明白。
3: 你很想说给我听，是不是？你求我。我就肯听，
5: 你要是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哎，
3: 你体内阴阳二气交汇，内功之强，当世除了我之外，再无人能及了。
5: 我会内功，
3: 走。
5: 哎，老伯伯，这里是什么地方？
3: 震天帮总坛。震天帮口气真不小，可是干的全是下三流勾当。
5: 老伯伯，他们干什么？
3: 三年一度赏善罚恶，震天帮中作恶多端，该死之人共有24名，是全出了临死，还是由帮主代死，给他们赎罪的机会。
6: 哼，谢宴客，你别欺人太甚。
3: 原来仗着人多想对我反抗。
6: 正是。

0: 两位是？
1: 啊，孩子，雪山派人说你……
2: 他一定没干这种事。
0: 我是什么也没干呢、啊。
2: 你听，
1: 孩子，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处事立身，名誉比什么都重要。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们一起到雪山去走一趟。
0: 哎、
1: 走。
0: 哎，雪山？
1: 嗯，
0: 雪山在什么地方？
2: 玉儿，你……
0: 啊、哦，原来你们也认错人了。
2: 你连妈妈也不认识了。

0: 妈妈，我当然认识喽。
1: 大哥，你看那雪山派的人将玉儿折磨成什么样子，我就是他妈妈，他却说
0: 你们一定也当我是石中玉了，是不是？
2: 夫人，当年出事的那天，
1: 孩子，妈给你说一件往事。20年前，你才满周岁，你弟弟出事不久，我们给他取名叫石中坚。有一个女贼是妈的对头冤家，这女贼叫梅芳姑，据说是西方魔教的公主。
3: 别哭啊！

0: 这个女人太不讲理了。
1: 还不止这样，第二天晚上，那女贼梅芳姑，你把金儿还给你。那女贼杀死了你弟弟，玉儿，我们只剩你一个孩子，你一定受尽了委屈，不论有什么事，爹娘替你做主。
0: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可是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娘。
1: 我就是你娘，你还不叫我？
0: 你们真以为我是啊？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2: 我看玉儿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患了离魂症，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要紧的，夫人，慢慢的调理，他一定还会记起以前的事。
1: 天可怜见，今日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

0: 大哥，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长乐帮在江湖上声势赫赫，何以要捧玉儿为帮主？
0: 玉儿一身内功，深不可测，足够当帮主有余。
1: 我看不是。对，一定是为了赏善罚恶。
0: 谢烟客。
1: 对，长乐帮3年前兴起，这3年他们做的坏事可不少。北海石这老奸巨猾，一定想利用玉儿解救他们全帮。我们既已料到长乐帮的阴谋，玉儿身上的是非已经够多了，可不能再惹这麻烦。
0: 远走高飞？
1: 不，我们带玉儿到长乐帮总坛去，对他们讲个明白，玉儿根本不能做他们的帮主。

0: 哎呦！
1: 嘘。嗯。
0: 哼。
1: 嗯。

0: 那个施中玉真是好福气，有施庄主夫妇这样好的父母，又有叮叮当当，你这样，你这样的妻子。
1: 你在说什么？你不就是施中玉吗？
0: 嗯。
1: 我们拜过天，拜过地的。
0: 啊，还好，还没有夫妻交拜，要不然啊，哼，那真是

0: 装模作样，究竟想干什么？
1: 他是想不要你，这种人一刀杀了最干净。
0: 爷爷，
1: 少废话，爷爷起义杀人，没人逃得过。
0: 爷爷，也是你做主叫我嫁给他的。
1: 哼，他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我叫你嫁给石中玉，可不是嫁给狗杂种。
2: 对，叮叮当当，你爷爷说的不错。
0: 还说不错，爷爷要杀你。

0: 爷爷，你看他根本不还手，你杀了他也不光彩。
1: 谁叫他不还手？
0: 他武功太高，一还手怕伤了你嘛。
1: 啊！臭丫头，你放什么屁？
0: 他内功比你强。
1: 哼哼哼。

0: 不还手，我根本不会武功。
1: 哎，玉哥，你不会武功，我教你，教你一个月，保能打得赢爷爷。
0: 好啊，嫁了老公，要教老公来打爷爷。
1: 是你先要杀他。
0: 好，我就让他跟你学一个月，到时候我再杀他，好叫他死而无怨。哼，
1: 你以前的武功真的全忘记了？
0: 我根本没学过武功。
1: 不要紧，你内功深厚，我近一个月的时间教你，至少可以抵挡得住爷爷了。
0: 他为什么

0: 小畜生在哪里？
1: 玉儿本来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准备带她到长乐帮辞去帮主，再带她到雪山去请罪，可是她突然离去，不知所踪。
2: 哼，这种鬼话只能骗三岁小孩。
1: 石某向来不说谎话，我想不论发生何事，玉儿一定会到长乐帮去，我们一起去长乐帮附近等候如何？
0: 是啊，我们在长乐帮总坛附近等候，等的十天八天，好让小畜生远走高飞。
1: 冯师弟，玉儿要真犯过这样大罪，我石某人第一个不饶他。各位可别把我看小了。
2: 好，反正在石庄主身上要人，绝错不了。
1: 好，走。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这小子死定了，这算什么武功啊？还不到一个月，别来捣乱。嗯，
1: 好，好，好。
0: 快练！哎，你再不用心练，不等爷爷下手，我先杀了你。
1: 好，我练，我练吧。来。
2: 镇天帮八十多人，联帮主在内，全死在谢延克之手，还有飞云会金龙帮，总共60多人。算来，岩浆而下，谢延克也该来我们长乐帮了。石帮主下落不明。
3: 那我看，石帮主就算在，也很不对头。两年前他答应谢延克，如果来，他一定挺身而出，我们才奉他为帮主，由得他作威作福。可是如今，他却半痴半呆。
4: 你们认错人了。 从摩天崖上带下来的，不是石帮主。啊，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哼，我早就知道他不是石帮主。他身上的疤是我在他昏迷不醒之际刻上去的。本来我想，只要他能挨到谢延克来，说什么也要逼他上场。谁知道神差鬼使，他竟练成了惊人的内功。
2: 那现在怎么办？
0: 趁谢延克还没有来之前，先把时钟玉找回来。哎，一到正午就够一个月期限了。爷爷，迟几天行不行？
1: 不行，说了一个月，一刻也不能迟。 时间到了。

0: 哎，一哥，你放心打，爷爷不是你的对手，你别光手不攻啊！
1: 啊！
2: 好的，
0: 一哥，你赢了。
3: 爷爷不再杀我了。
0: 他根本杀不了你，连兵器都叫你抢来了，他还好意思再下手啊？
1: 算了。
0: 爷爷这一去，至少得在深山隐居十年，想怎么才能胜得过你？刀是爷爷的，他十分锋利，你留下来用吧。
3: 叮叮当当，我来这里整整一个月了，池庄主夫妇答应跟我一块到长乐帮辞掉帮主，我……
0: 对，推了帮主，我和你一起遨游五湖四海，逍遥快活。
3: 啊。
4: 谢延克一进来，大家一起动手，别让他多说一句话，攻他一个措手不及。
5: 是。
6: 帮主回来了。
4: 哈，帮主，你来了，那可好了，我们接到消息，谢延克立刻就到。
0: 哎，他可不再做长乐帮帮主了。
5: 是啊，我本来就不是长乐帮帮主嘛。我
4: 帮主，帮中兄弟平日如何对你，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5: 各位对我很好，可是我。
7: 雪山派朋友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到。
5: 嘿嘿，石庄主夫妇来了，他能替我说个明白。哎，雪山派也来了。

0: 他们又要抓我。叮叮当当，你说怎么办吧？
1: 你们干什么？孩子，你上哪儿去了？
0: 我跟叮叮当当去学武功啊。叮叮当当的爷爷他要杀我，嘿，我没给他杀掉。嘿
2: 各位远来，适逢本帮有要事，请各位暂时退出，我们有重要帮务要和帮主商议。
3: 费堂主，他年纪轻轻，怎么配当你们帮主呢？你们想拿他做挡箭牌，那可不成。
2: 我们帮他当帮主之前，他指天发誓答应替我们挡灾的。帮主，你说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0: 有这样的事儿，我怎么不记得？
3: 孩子，大丈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果你真答应过人家，可不能反悔啊。
0: 我
1: 就算答应过也不算什么，现在不干了。
3: 住口。孩子，你可曾答应过？
4: 是有人答应过，不过不是他。答应替长乐帮挡灾的是他，不是他。
5: 爹娘，你们来了，替孩儿做主。
6: 你才是我们玉儿。
5: 娘，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叮叮当当，你也来了。
1: 你才是玉哥，原来你一直骗我。
7: 石忠义，你还认识我吗？
5: 白师伯，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
7: 你这小畜生！
5: 哎，你可不能乱骂人。你骂我是小畜生不要紧，那我爹算什么？
8: 我们找了你两年，你跟我们回去听候掌门定罪。
5: 我有什么罪啊？
3: 雪山派人说你意图引辱白师哥的女儿。
5: 男女间的事谁弄得明白？白师妹不解风情，却不能怪我，他是自己跳崖，又不是我推他下去的。
3: 住口！
5: 娘，爹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6: 孩子，你要是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就应该承认。
5: 根本不关我事吗？
3: 全住口！
4: 你们之间有什么纠缠，与我无关，别阻我行事。长乐帮该死之人，一共是107名。我替你们找回了帮主，是他以身替你们赎罪，还是你们来领死？
5: 是帮主，你曾经答应过。答应过又怎么样？你们欺我年轻不懂事，想我送死，嘿嘿，我可没那么傻。
3: 玉儿，大丈夫说一不二，
5: 我不能带他们送死。
6: 大哥，有话慢慢说。
3: 他不仁不义，言而无信，这种儿子有不如无。
6: 大哥，我们只有他一个儿子，你怎么能够逼他去送命？
4: 你们帮主不愿挡灾，这107人拿命来吧，不相干的人全让开。
0: 老伯伯，你又要杀人了？
4: 不错，
0: 你不能再杀人了。
4: 要我不杀人也可以，得有人挺身而出替他们赎罪，我就给他们3年时间改过自新。你也当过几天长乐帮帮主，要是你肯。
0: 好，你杀我好了，我替他们赎罪。
4: 好，
5: 这才是英雄侠客。
0: 我不是英雄侠客，我是狗杂种。啊，哎，
5: 侠士，我在你身上刻了8痕，一心想要你当替死鬼。你大仁大义，我们实在。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大家起来。老伯伯，你要杀我请下手吧。
4: 谢某岂能杀不还手之人。
5: 天下竟有这样的傻瓜。
4: 狗杂种，这是你以长乐帮主的身份和我动手，绝不能忘我手下留情。
0: 我知道，
4: 接招。

0: 老伯伯，这是您的。
1: 哎，谢军师，你名闻天下，如今兵刃落在一个无名无姓的少年手中，还要再动手？

0: 然是伤了人。
1: 夏氏，上次我们认错了人，多有得罪。
0: 嘿嘿嘿，不算什么。嘿嘿，哎，他真跟我长得很像，哎，难怪你们。
2: 哎哎，追追追追！玉儿，你还想逃？
3: 白石哥，我们这就带他到雪山去。
4: 嗯，娘。
5: 好，你们去吧。
4: 哎，
3: 我们的孩子要是有这位少年侠士一分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帮主。
1: 啊？
2: 我不是吗？
0: 长乐帮全部上下这次真心真意奉你为帮主。
3: 是啊，
2: 我不会做帮主啊，我连姓名也没有，我还是去找我妈妈去。
0: 哎，请帮主放心，我们几个人都熟悉江湖情形，一定能为帮主查明身世，只不知道老夫人住在哪里。
2: 我妈妈住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丁丁，
4: 哎，怎么把我截去了一半，叮叮当当变成丁丁了？
2: 你找到了你的玉哥，可是我，
4: 你是大仁大义的侠士，我暗中跟着雪山派和石庄主夫妇，他们把你夸得什么似的？
2: 叮叮当当。你有什么心事？
4: 我错认了你是玉哥，真不好意思。
2: 你已经找到了。
4: 那有什么用？过不了几天，他就没命了。
2: 嗯？怎么会？
4: 你没听见雪山派的人说吗？他们冤枉他做了坏事，要带他回雪山去处死。都是你不好。
2: 嗯？我。

0: 气走了爷爷，不然爷爷一定有本事把玉哥救出来。
1: 啊，
0: 玉哥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1: 啊，
0: 就算他罪有应得，可惜石庄主夫妇也要赔上性命。
1: 啊，那怎么会？
0: 怎么不会？石庄主夫妇只有他一个儿子，总不能眼看着人家杀了他，到时一定要动手，动起手来怎能敌得过雪山派人多？
1: 不行，我也得到雪山去救石庄主夫妇。他们虽然不是我亲爹娘，可是待我很好。
0: 一来你救不出他们，二来你要他们走，他们未必肯走。就算雪山派不和他们动手，他们死了儿子一定伤心欲绝，说不定啊就从山上跳下来了。
1: 嗯，你别说下去了。叮叮当当，你可有什么好法子？
0: 办法倒有，不过怕你不肯。
1: 哎，我一定肯。
0: 你和玉哥很像，要是你肯替玉哥出头，他们一定不会发觉。
1: 那不行啊，我连话都说不好，不像他能说会道的。
0: 哎，我早就想过了，那我有一种药擦在你的喉咙上，你就不会说话了，人家只当你忽然生了疮，就不会疑心了。
1: 嗯，
0: 这样我就可以和玉哥远走高飞了。
1: 好，我依你。
0: 这药擦上去的时候很疼，你忍着点。
1: 哦，
0: 嗯，
2: 帮主千万别上当，他只想救石中玉，骗你去做替死鬼。
1: 不是的，我要是能救石中玉，就算我吃点亏也不要紧。
0: 石庄主夫妇和玉哥住在一起，怕玉哥逃走。哼，只顾自己冲侠义英雄，不管别人死活。
1: 石庄主夫妇在，那不容易。
0: 哼，我有闷香，他们高手云集，绝想不到有人会用这个。
1: 嗯，这是什么？
0: 人闻到了就会睡着的。
1: 哦。

0: 又不知道出什么花样。
1: 白师哥，玉儿喉咙又红又肿，可不是假装的。

0: 你真有办法，也真有这种傻瓜肯听你的话。
1: 嗯，这傻瓜相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可是讲聪明伶俐，却相去天上地下。
0: 嗯，

0: 们的帮主。
1: 你有名有姓，你叫石中玉。
0: 闭嘴。
1: 石中玉，你骗得过别人，骗不过我。
0: 啊！哎呀！啊！老伯伯，是我。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狗杂种。
2: 很好。你可知道狗杂种欠我什么？他欠我一条命。
0: 那不关我的事，我是石中玉。
2: 丁不三还是每天杀人？
1: 杀人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一样杀人？
2: 我杀的人全是该死之徒。
1: 哼，那是你说的，被你杀的人可不那么想。
2: 谁和你这种小丫头做口舌之争？我和狗杂种之间还有一件事未了，可不能容你们乱来。走。
3: 世间，你怎么看出来他是石中玉？
1: 真的帮主给丁姑娘骗走了。
4: 那我们，
3: 先照帮主说的地点找到老夫人，问明帮主的身世真相，就一定能找到帮主。
1: 嗯，

0: 就是这里。
1: 怎么了？你喉咙好了？
0: 嗯。哎，就是这里，我记得就是这里，由这条路过去，就是我跟我妈住在这个山上。
2: 哎，
1: 嗯。孩子，你刚才说什么？
0: 啊、哦，我刚才没说什么，我刚才没说什么。
2: 你不是玉儿。
0: 我是啊，我是，哎，我是石中玉啊。
2: 不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说，
0: 我是叮叮当当叫我这样做的。
3: 石中玉呢？
0: 我不知道，是叮叮当当把他带走了。
2: 嗯、大家放心，天下虽大，也决定可以找得到他的。
0: 我跟我娘就一直住在一座山上，这是去那里上山的路。我记得，现在你们去找石中玉，我可要看我妈了。
3: 哎，
0: 嗯，
3: 也不知道你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可不能让你离开
0: 啊！我，白石哥，白石哥大喜，
3: 何喜之有？
0: 白石哥，侄女跳崖并未丧生，叫猎户救起，安然无恙。
2: 白石哥，
1: 白石哥。
2: 这真
1: 是
2: 喜讯。
3: 嗯，石中玉这小子胆大包天，可也不能轻饶。
2: 啊，
3: 好，全在这里。
1: 玉儿，
3: 高大众，我们走。
2: 谢局势，这位小朋友实在是少年英侠，不成才的是我们玉儿，你带他走，为什么？
3: 我不理会他行为如何。这人反正不能离开我的身边，哼！他曾将玄铁令交在我的手中，可以向我要求一事。若是在江湖上被人利用，我岂非糟糕？
4: 娘，
1: 孩子，
0: 老伯伯，我现在求你一件事
3: 啊。
0: 他做了不少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人好好的来教他。老伯伯，我求你让他现在跟在你身边，由你教他怎么样改过向善。
4: 不要，娘。别让我跟他。
2: 嗯，好主意。谢居士，这玄铁令誓言可不能反悔。
3: 好啊，只要你们夫妇舍得。
2: 玉不琢不成器，我们相信谢居士。
3: 嗯，过来。
4: 啊，娘，
1: 玉哥，
3: 走
4: 啊，
1: 玉哥。
0: 我叫谢居士带走他，教他学好。叮叮当当，
1: 玉哥，玉儿，玉儿，
4: 哎，
1: 玉儿，
4: 石夫人，
2: 哎，他还是不放心，一定要赶上去交代几句话。啊，我们承你不少情，你身世如谜。我想跟你去见见你母亲。

0: 弄清楚一件事，要真是如我所料的那个人，那他不同去也好，反正日后玄素庄见面一样。
1: 施庄主肯同我去，那再好也没有了。天性小女无事，施中玉也有谢居士管束，我们这就告辞回雪山去了。
2: 帮主，我们总算追上了。
0: 你们还要纠缠不清？
2: 施庄主，我们受帮主厚恩，过去所作所为深自痛悔，长乐帮上下现在都真心真意奉侍帮主，绝无他意，此来就是照帮主所说的地点，想找到老夫人为帮主查明身世。
0: 你们能改过自新，这样用心也算难得，请跟我们来。好，
1: 哎，就这里。这里是我妈住的地方，一点都不错。怎么盖了这些古怪的房子？妈又到哪里去了？
3: 妈，妈，是狗杂种回来了。
0: 我是玄素庄石青，若是梅芳姑在此，请出来答话。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师庄主抓去？
1: 闻说梅芳姑是西方魔教公主，看三位头戴火焰赤鹰，莫非是西方光明三使？
2: 你倒有点见识。不错，他是青龙使者，这是朱雀使者。
1: 哦，那么阁下就是白狐使者了？
2: 正是。
1: 三位突然出手裸去石庄主，意欲何为？
2: 只因方姑公主对石青一片痴情，不肯回转魔宫，魔主孤领我兄弟三人来到中土保护，建下这座魔殿，今日裸了石青，自然天平公主发落。
0: 啊，妈。
3: 谁是你妈妈？你这个狗杂种，确实是石青和敏柔的孽种。哼，那天我送回去的是随便捡的一个死婴，这多年来我对石青已经情断意绝，现在有的就是报仇之心。你要是想救石青，就到玄素庄取了敏柔的人头来见我，我就把石青放了。要是不然，我把石青押回魔宫受炼狱之刑，一样杀到玄素庄去。我不但要取敏柔的性命，还要把全庄杀个鸡犬不留。
0: 贝堂主，我妈说些什么？孽种敏柔，我越听越糊涂。
1: 哼，敏柔就是石夫人，她说帮主实在是石庄主和石夫人的儿子。
0: 嗯，
1: 所以你同那个石中玉这样相像，他要你去杀了石夫人才肯放石庄主。
0: 那怎么行呢？贝堂主，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攻进去把石庄主救出来。
4: 对，邱堂主，我们一起动手。
5: 嘘，

0: 哎呀，你这人怎么把邱堂主给杀了？
1: 魔教使者，别说杀一个人，就是杀上十个、一百个，也不过是家常便饭。连你这狗杂种一起杀了，也算不了什么。
0: 哎，狗杂种是我妈叫的，你怎么也叫我狗杂种啊？看起来你这个家伙胡乱杀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快点！啊！

0: 石庄主，这个梅芳姑怎样处置？
1: 由他去吧。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2: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鼎，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3: 人有口和手，
4: 快掉，喜欢慢些靠近。
5: 先生啊，加红信。
6: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当海落里，心动两乐，
8: 不敢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

0: 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乔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乔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3: 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齐齐哈尔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缴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8: 这条路啥价码？
9: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0: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1: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2: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3: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4: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1: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1: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身为六扇门的总捕头，你一直是无案不破，
8: 可这案子却真把我难住了。我看能解开所有谜底的只有一个人，
9: 身负重任，力解奇案。
8: 这个箱子本来装着西域境县的宝石，
10: 他还不止拿走这些吧？
8: 玉麒麟也不见了。
10: 那个箱子被改动过，绣花大盗的目标只是玉麒麟。平南王府戒备森严，会不会是内部人？
11: 你是不是有块红缎子？我要偷走它。
10: 我们是朋友，你反而想来偷我？
11: 我非答应不可。
12: 这段子应该是京城福瑞祥的货。
13: 说起来还真有一个人蛮奇怪的，那个人是个道姑啊。
10: 道姑？
13: 不可能是他。
10: 你是说令妹？
12: 你什么意思？
10: 绣花大盗穿的就是红鞋子。
12: 好毒的眼睛。
10: 也许直接作案的不是他。
9: 深入调查，追寻元凶。
7: 红鞋子的首领是个女人，叫公孙大娘。公孙大娘手法怪异，而且精于易容术。
10: 今晚我必须把你带回去，交给金九龄归案。
12: 我是红鞋子，可是你

0: 怎么能断定我就是绣花大盗？
1: 我没有证据，所以才找你。
2: 云开雾散，终见端倪。
1: 这个人他是谁？公孙大娘。慢着，不是公孙大娘，而是有人栽赃。司空摘星来偷我的东西，他不是为了乐趣，而能够逼一个贼做事的人，只能有一种人。
2: 张智霖，陆小凤传奇之绣花大盗。

0: 前面！
1: 朋友，你这朵花绣的不赖，可惜这里不是绣花的地方。
2: 这朵花绣的虽好，可惜我还想绣点别的东西。
1: 你还想绣什么？
2: 我想先绣十几个瞎子出来，然后再绣80万两镖银回去。哼。

0: 大胆狂徒，王府保护重地，你是怎么进来的？快说！
1: 走进来的。
0: 放肆！想干什么？
1: 我想秀出一个瞎了眼的江仲威。
0: 是吗？就凭你？

0: 贤弟，镇远镖局的镖银被劫，平南王府的大香珠宝被盗，都是江湖上少有的惊天大案。你身为六扇门的总捕头，固然是重任压身，但也要注意身体啊。
1: 想来我也算办案无数，可这两桩案子却真把我难住了。就算师兄的素斋名冠天下，今天我也是食之无味。
0: 老衲虽不问世事，但也知道别人都叫你金九爷。三年来你一直是九天之内无案不破，不过这次却没有办法吗？
1: 这个案子几乎没有线索，只知道犯案之人是个在绣花的大胡子。
0: 怎么，大盗还会绣花？
1: 何止绣花，他还会绣瞎子。现在总镖头常满天、王副总管江仲威都被他绣成了瞎子。江仲威因此引咎辞职，隐居在西夏庵里养伤。
0: 平南王府铜墙铁壁，宝库禁地更是机关重重，他怎么进得去啊？
1: 没有人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0: 真是奇了，江湖之上武宗十三派，什么人能有这等身手啊？
1: 是啊，想必是一位世外高人吧。
0: 绣花大盗身手如此诡异，江湖上真是藏龙卧虎啊。
1: 我看能找出这个绣花大盗，解开所有谜底的，放眼天下也许只有一个人。
0: 哦，莫非你说的这个人是他？
1: 对，就是他，司空摘星。哦，司空摘星号称偷王之王，的确是江湖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能查出绣花大盗的底细，此人非他莫属。要破此悬案，就一定要找到司空摘星。可是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0: 陆小凤倒是和他很熟，今天我也正好约了陆小凤来我这里吃素斋，通过他找到那个司空摘星应该不难。
1: 啊，那就好。陆小凤虽然也绝顶聪明，但是和司空摘星一比就会输给了人家。
2: 胡说，我什么时候输给那老猴子了？
0: 陆小凤，你来晚了。
2: 苦界大师，不是我来晚了，是金九龄来早了。
1: 陆小凤，桃花浦一别一向可好？
2: 哦，托金捕头的福，我好得很。不过你可不该造我的谣啊。
1: 这造谣重伤之事从何说起？两天前你和司空摘星不是在卧云楼见过一面吗？其中尴尬之事我看不用再说了吧。
2: 你说的是那件事啊？我打赌输了也叫输吗？
0: 你又跟人家打什么赌了？
2: 我跟他打赌比赛翻跟头。上次那个老猴子，哦不，司空摘星跟我比赛翻跟头，让我赢得一塌糊涂。这次他居然又找上门来和我赌，你说我怎么会不答应他呢？
0: 不错，这赌不能不打。
2: 谁知道这猴子最近什么都不做，只练习翻跟头，一个时辰连翻680个，你说要命不要命？
0: 那你输他什么了？
2: 挖蚯蚓啊。
0: 嗯，
2: 不错，老猴子翻了680个跟头，我就要在10天之内给他挖足680条蚯蚓。
1: 总之，司空摘星还是略胜你一筹。
2: 金九龄，你错了，今天我偏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更胜一筹啊！我看追查绣花大盗的事情，你也不必找司空摘星了，找我就是了。
1: 你不行。
2: 怎么不行？
1: 这种悬案太棘手了，你办不了。我敢打赌。
2: 赌就赌，我非查出来不可。国界大师，你做证人。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阿弥陀佛。
1: 哇，好啊，被你们算计了。不过我告诉你，金九龄，咱们既然赌了，就该有个期限。
2: 那何时见分晓呢？
1: 八天之后子时为限。
2: 我破案也要九天，你却要八天，
1: 不可以吗？
2: 陆小凤，如果你赢了，王爷悬赏的十万两就是你的了。
1: 好，那你就先帮我保管好，告辞了。
2: 等等，陆小凤，我知道你查案向来不循常规，不过我也不想胜之不武。我这个东西，你最好拿过去，对你会有帮助。

0: 好一个天女散花。
1: 负心贼，想溜啊？
0: 哎呀，就知道见面会挨你骂，可没想到会骂得这么狠。
1: 看见我你就忘了别人，看见别人你就忘了我，你当然是个没良心的负心贼。
0: 哎呀，冰冰，你别怪我，今天我来还有别的事。
1: 就知道如果没事求我，你才不会来呢。哎，
0: 我虽然有事，却不是求你。
1: 那你求谁啊？
0: 老夫人。
1: 什么事非要求奶奶？
0: 绣花。
1: 哼，难道我不懂绣花吗？为什么不找我？
0: 你刚才那就是绣花吗？
1: 这是奶奶布置的功课，谁让本姑娘是神针薛家的传人呢？不过我才懒得一针一针的绣，所以就发明这招天女散花。陆小凤，这又是哪个女人的定情物啊？
0: 我也正想知道。
1: 还敢贫嘴，小心我拿绣花针缝上你的嘴。
0: 你又来了，
2: 冰儿。
1: 奶奶，这么快帕子还值得您这么费神呢？我看看不就得了？
2: 当着客人的面没规矩。那你说说看。
1: 这缎子应该是京城福瑞祥的货，这丝线是福记的。
0: 这两样货是不是只在他们京城本店才买得到？
2: 对，两家店一个老板，而且别无分号，店里出的货呢都是精品，自产自销。
0: 这店在京城什么地方？
2: 在王寡妇斜街后面，我也是那儿的老主顾了。陆小凤，你是不是被这帕子的主人迷住了？人家偏偏躲着你啊。
0: 女人？你是说这是女人绣的？
2: 当然是女人了。
0: 神针薛夫人当然不会看错。
2: 何止是我，现在又多了个冰儿。

0: 玉，你在这儿干什么？等你啊！等我干什么？去京城。我去京城查案，你去京城干什么？
1: 我也去查案啊。冰冰，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我们薛家在江湖立足，仰仗的就是绣花针，而绣花大盗偏偏使的就是绣花针。薛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了。
2: 这案子啊，我们一块儿查。是我，不是我们。你不会那么傻吧？追查绣花大盗，却拒绝一个绣花专家的帮助。哎，
3: 二位来了，看点什么料子？
2: 来给这位姑娘买些红缎子、黑丝线。
3: 红缎子，姑娘你可是来对了。
1: 我这里啊是京城最好的，老板，这些红缎子是你这里出的货吗？哎，
2: 没错，是小店的货。你还记得这是谁买走的吗？哎呀，我这里虽然都是熟客，可是成百上千呢，而且每天出几十匹，哪里记得住啊？
1: 你真笨，像你这么问啊，永远问不出个结果。那我该怎么问？
2: 啊，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不让你的鼻子碰些灰，你怎么知道本姑娘的本事？看完我的笑话，你该出点力了吧？
1: 瞧瞧，老板，哎，这块缎子虽然是你店里的货，可是从走梭子的手法来看，和你现在卖的并不是一批货。
2: 姑娘好眼力，这是两个月前我老婆织的那批料子，已经卖完了。
1: 那么你可记得两个月前买红缎子的客人里面有什么奇怪的人啊？
0: 说起来还真有一个人蛮奇怪的。
3: 怎么讲？
2: 那个人是个道姑啊！
0: 道姑，
3: 道姑，
0: 出家人买红缎子做什么？
3: 冰冰，
0: 看来我该去拜访一下江仲威了。
1: 江仲威，他在哪儿？
0: 我知道他正在西峡岸。

0: 陆小姐，你怎么知道是我的？老猴子，不管你怎么易容，也休想骗得了我。到福瑞祥的人眼里看的都是布，而你司空摘星眼里却都是钱袋，你这个贼猴子，本性难移。
1: 你呢？连做贼都不够材料，只配替我挖蚯蚓。
2: 挖蚯蚓？
3: 行了，废话少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4: 真是位美娘子，那哪能掐出水来？朋友，你艳福不浅啊！只可惜，他跟了你，好比鲜花插在牛粪上。
3: 你不要惹他，他脾气不好。嗯，
4: 脾气不好，看这个没胆气的孬种，跟我走吧。
3: 我看你最好去一边行行酒，免得闹出事来。他确实脾气不太好。老子爱的就是带刺儿的花。哼，放开你的手。不放。你会后悔的。
2: 你就是把我手剁了，我也不放。因为什么要削他袖子啊？
3: 因为我不稀罕要他的手。这么把破刀。
0: 剁手还嫌钝啊！别走！陆小姬啊，我现在算知道你为什么总能讨女孩子欢心了。
2: 老猴子，你还没有说要找我干什么呢？哎，
0: 你是不是有块红缎子？
2: 你已经知道了，我何必瞒你？
0: 我要偷走它。
2: 我们是朋友，你反而想来偷我？
0: 我不想，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2: 为什么要答应？
0: 哎，我非答应不可。 我签这个人的情，
2: 这人是谁？
0: 你明知道我不能告诉你，又何必问呢？哼。

0: 是怪物。他要偷你东西，却明白地告诉你，你明明已经知道，却还在这等他来偷。
1: 因为我们打了赌，如果他偷不走，以后每次见面都得给我磕头叫大爷。
0: 哼，你就一定能赢？
1: 东西藏在一个他永远想不到的地方，他要是来这儿偷，顶多偷走我几件破衣服。
0: 你的衣服破了，我帮你补补。
1: 不用不用。
0: 看把你吓的，害怕我给你补坏了不成？
2: 喝茶果然比喝风舒服呀。
1: 喝过茶还得去喝风啊。
3: 我不赌了。
0: 怎么，你认输了？
3: 不赌了，哪还有输赢啊？
1: 明明输了还不认账。
3: 好好，我不是你，即将发霉用。你故意让我偷走，然后跟踪我找到你们要找的人。我不赌了，免得上你的当。
2: 哎，喝茶果然比喝风舒服。
1: 他输了。
0: 你把断帕藏在衣服里，怎么可能瞒得过他啊？你也不仔细看看，这是他带来的赝品，他呀偷梁换柱了。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偷走的就不是个赝品呢？啊，
0: 怪不得，算你聪明。
1: 你做裁判，是不是我赢了？
0: 严格的说，你们还是没有分出输赢。
3: 陆小凤，天下只有你配合我打赌，你出来，我们做个了断。

0: 如何了断？
1: 咱们比武功。
0: 还用比吗？你肯定输。
1: 不比怎么知道？
0: 好，这次输了可不许耍赖。
1: 输的是你。

0: 怎么样？
1: 陆小凤，你输了！
0: 你不怕我抓住你吗？
1: 你我轻功不相上下，我已经先领先你五丈，你哪来追得上？你又输了，继续挖蚯蚓去吧！
0: 老猴子，
1: 我走了。
0: 冰冰，走，咱们去西峡岸找江仲威。冰冰，雪冰，凤丫头跑到哪去了？雪冰，雪冰，伙计，
2: 哎，快快，疼死我了！哎呦，来，哦，
0: 伙计，啊，发生了什么事？
2: 刚才我过来给客官上茶，可是走到这儿就看见一个黑影从屋里窜出来，我刚想叫，就被他一掌给打昏了。哎呦，
0: 那你看清那个人长相吗？
2: 没有。
0: 哎，那薛姑娘呢？她在哪？
2: 哪

0: 个雪姑娘？
1: 就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瞪眼的时候还蛮凶的。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会不会是薛姑娘白天惹了什么麻烦，人家晚上来寻仇啊？

0: 江总管，您怎么知道是我？
1: 六扇门的金九龄来过，他说你一定会来的。哦，陆大侠，这是舍妹江青霞，她是这里的主持。
0: 难怪你会在这里养伤，原来是近水楼台。失敬。
1: 我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招法，只是一根绣花针。
0: 你的十三太保横练可是一流的硬功，全身上下刀枪不入，
1: 除了眼睛。
0: 听说平南王府戒备森严，比皇宫内院不在其下，
1: 京日卫是昼夜把守，口令每天一变，宝库重地更是重门严守，绝无漏洞，就是只鸟也别想飞进去。
0: 会不会是内部人？
1: 钥匙由我亲自保管，从不离身。
2: 我大哥需要静养，请陆大侠长话短说。
1: 青霞，我没事。
0: 令妹好像很不欢迎我。
1: 哎，别见怪，她就是这个脾气。
0: 江总管，有没有人可以接近你而又不被你防备呢？
1: 你是说这个人可能先偷走钥匙，
0: 然后迅速印好模子，再把钥匙原物放回？六月初三案发前，有没有亲朋好友前来探望过你？
1: 不可能，不可能是他。
0: 你是说令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得出来，
1: 他是去王府看过我，但他绝不会作案，更不可能刺瞎我。
0: 如果他是受制于人呢？也许直接作案的不是他，但是偷钥匙的

0: 开枪！检查数量。有刺客！科长，跟我出去保护王爷。其实并没有什么刺客，是有个女人故意制造了混乱，所以有大批珠宝都未经检查就进了宝库。而当你回来再检查的时候，绣花大盗已经在宝库里面了。
1: 这只是推测，
0: 但愿关于令妹也只是推测。怎么了？
1: 隔壁有动静。
0: 你肯定？
1: 你个瞎子，耳朵最灵。

0: 我倒要看看你是谁。
1: 陆小峰，
0: 薛冰，
2: 陆擒贼。哼，
0: 冰冰，怎么是你啊？当然是我，还不快点帮我把穴道解开。
1: 陆大侠，这位姑娘是谁啊？
0: 哦，这位是神针薛夫人的传人，薛冰。
2: 哦，原来是冷罗刹薛姑娘驾到，不知光临此地有何见教？
0: 是啊，冰冰，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没脑子啊？
0: 我要是不跟上司空斋星，怎么能找到我们要找的人呢？跟踪司空斋星，他也到这里来了。哼，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他会耍诈，所以我就藏在暗处准备见机行事。不过我也知道他轻功了得，就用一根丝线借力，一直跟踪到这儿。刚才他把断帕放在神龛底下，就溜了。我拿到断帕，刚看出些疑点，你就来了。什么疑点？
2: 这断帕上绣的牡丹，怎样？我的意思是说，这绣花断帕的大小正好是做鞋面的好材料。来，绣花大道穿的就是红鞋子，这说明不了什么。可司空斋星来西峡庵干什么？难道他是来找你的？你什么意思？
0: 我想司空斋星本来是要把断帕给你的，可惜被我们抢先了一步。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陆大侠。既然一切都是猜测，
0: 大哥别理他，我们走。
2: 等一等，江青霞，你可以不理我，但是你的道袍还不。

0: 遮不住你脚上的红鞋子。鞋子，
1: 好毒的眼睛。
0: 其实你的道袍已经够长了，但是袍子里面的情况逃不过我的眼睛。
1: 你可恶！你还

0: 青霞又不是司空摘星，以你陆小凤的轻功，怎么能够让她逃掉呢？
1: 还是让她逃得好，否则江仲威怎么受得了呢？
0: 切，狡辩！你是不是见了人家就忘了我啊？
1: 你吃醋了？
0: 呸！谁稀罕吃你的醋啊？我只是在想，江青霞肯定有问题，否则又何必逃呢？
1: 我看她是另有隐情，不过也无所谓，从她的身手来看，不会是绣花大盗。
0: 既然她不是绣花大盗，又怎么会穿着红鞋子？
1: 我看穿红鞋子的还不止她一个，红鞋子应该是一个组织，而且都是女人。
0: 瞎猜，我看你啊，就想着女人。哎，现在我们的线索断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我想该去平南王府探探路了。
0: 你疯了？你知不知道王府中有多少铁甲卫士？
1: 812人。
0: 你知不知道王府中埋有诸葛神弩，可以把人射成刺猬？
1: 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王府禁地，无论谁擅自闯入，一律格杀勿论？
1: 知道。
0: 既然这样，看来我们非去不可了。
1: 不是我们，是我。
0: 你敢甩下我？
1: 我既然知道王府凶多吉少，又怎么能带你去呢？
0: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
1: 放心吧，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我会先找人画出王府的地图。
0: 江仲威吗？
1: 瞎子怎么能画图呢？再说江仲威公众于私，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0: 那你找谁呢？
1: 这里就是黑街。
0: 京城也有这样的烂街啊？
1: 这儿是京城最有名的街。
0: 这里都是垃圾，
1: 还有至少10名通缉要犯，20名小偷，30名杀手，而所有这些人都只听命于一个人。
0: 谁啊？
1: 蛇王。
0: 蛇王？蛇王是什么样的人啊？
1: 神秘莫测的人，他的手下遍布京城的各个角落，上至王公大臣的府院，下至贩夫走卒的窝棚，都在他的监控之中。
2: 二位客官慢走啊。
1: 伙计，
2: 哎，
1: 来两碗肉。
2: 两位客官，哎呦，请坐请坐请坐。坐。
1: 哎
0: 呀，这味道真香啊。
1: 这儿有京城最好吃的美味。
2: 来客官。
1: 哎，谢了。
2: 慢用啊，
1: 快吃。
2: 二位吃点什么？
0: 这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2: 好好，
1: 你只管吃，不要问。很好吃吧？
0: 嗯。
1: 哎，伙计。
2: 哎。哦。
1: 快吃。

是王老大的，他叫陆小凤。

0: 陆小凤，只有你还想着来看望我这个废人呢。
1: 我早该来看你，可是这次我不是专门来看你的。这并不重要，只要你来了。何况还带来一位如此美丽的姑娘，
0: 她是薛冰，冷罗刹薛冰。哈哈，老夫久仰大名，今天。 终于得见其人，如果我是你，一定美得先把自己灌醉啊！哎，
2: 只可惜，他不是你，他才不会觉得美呢。
0: 陆小凤，你遇到克星了。
2: 是我，其实我今天来有一事相求。
0: 只管讲。
2: 平南王府的地图。
0: 上面有标明所有设置的机关，岗哨的准确位置以及换岗的时间。什么时候要？
2: 当然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
0: 你今天晚上就来拿。蛇王肯定能搞到地图吗？我说过，没有蛇王办不到的事情。那好，今晚我们就夜探王府。我也说过了。
2: 是我，不是我们。可是让我一个人在外面等你，会比死了还难受的。别说傻话了，你就乖乖的等我回来，再弄点好吃的犒劳我。嗯，
3: 好啊。那你想吃什么？你的糖炒栗子。好。还有呢？还有。
2: 还有黑街上卖的肉羹，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到现在都还忘不了呢。如果告诉你那是什么做的，你会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到底是什么呀？蛇肉。哎，不是吧？跟你玩玩而已。 不是怕了吧？啊！哎呀！我真的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蛇啊！蛇肉你都吃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哎，你说什么？
3: 我说蛇肉好吃，更小鸡的耳朵更好吃。
2: 哎呀！别闹！
3: 我还有。

0: 灵犀一只。你是什么人？和你打赌的人。
1: 金九龄，想不到你的剑法如此突飞猛进，你刚才那一剑，除了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之外，天下恐怕已无人能及。
2: 我一个小小的捕快，怎么能和剑神剑仙相提并论？况且你的灵犀一指，也真是名不虚传。
1: 怎么，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试我的灵犀一指？
2: 哪里，我们要打赌就要赌得公平。今天我在王府查案，而且我猜到你迟早要来，所以在此恭候多时了。这个箱子本来装着西域境县的宝石，可惜被那贼人给盗走了。
1: 恐怕他还不止拿走这些吧。
2: 不错，除此之外，王爷还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玉麒麟也不见了。
1: 我要打开看看。

0: 据我所知，这就是西域特产的红宝石。他们本应该在这个箱子里。四处找找吧，能凑个半箱才对。
1: 你怎么认定是藏在那个箱子里进来的？
0: 那个箱子被改动过，装暗格会很方便。
1: 那并不能证明什么。
0: 我刚才试了一下，满满一箱子珠宝实在很沉，藏一个大活人也不会被察觉。
1: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带走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呢？
0: 不错，如果他并没有带走那些宝石，而是把它们混在其他箱子里，也就是说，绣花大盗的目标只是玉麒麟。
2: 报告，一共找到半箱红宝石。

0: 我知道你会回来，哼！王府又不是鬼门关，我当然会回来。
1: 薛姑娘呢？你该醉仙让她知道你平安无事。
0: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她。我去过客栈了，可她不在。
1: 我给她派了两个人，算是保镖吧。出去玩总要小心一些。
0: 但愿这个疯丫头玩得开心啊！
1: 王府之行收获不小吧？怎么样？
0: 发现什么线索了？
2: 很难说。不过我总算是知道了，绣花大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乎其神。哦，对了，狮王，我还想问你一件事，你听说过红鞋子吗？
0: 岂止听说过，我们还是死对头。3年来，红鞋子把原属于黑街的赌场店铺夺取了一大半，归其控制。他们胃口极大，不怕树敌，而且下手毒辣。

0: 很多黑道老大想铲除他们，结果反倒被他们处理了。红鞋子的首领是个女人，叫公孙大娘。
1: 公孙大娘，我倒从来没听说过。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所以这婆娘出其不意，屡屡得手。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
0: 哎，我不想让你惹上这个眉头。据说公孙大娘手法怪异，而且精于易容术。
1: 既然这样，我倒非要会会这个公孙大娘。
0: 你找不到她，
1: 但你可以帮我。
0: 可是
1: 你说过我的任何事你都会答应的。
0: 你想什么时候见她？
1: 今天晚上。
0: 好，三更天，西园牌楼见。
1: 谢谢。啊，告诉薛冰，让他在客栈等我。
0: 嗯，哎，陆小峰。
2: 有你这个朋友，我一直很自豪啊。
1: 说这些干什么？
0: 我希望从今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把我当朋友。

0: 你的板栗好吃吗？
1: 我熊婆婆炒的糖炒栗子最好吃了。
0: 嗯，不见得吧，我吃过一个人的糖炒栗子，那才是最好吃的。
1: 那个人一定是个姑娘吧。
0: 哼，您怎么知道？
1: 能让公子念念不忘的人一定不会是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吧。来，你也尝尝我的栗子，没准儿跟那姑娘炒的一样好，10文钱一斤。
0: 嚯，太便宜了吧，不如您今天卖10两一斤。
1: 给。
0: 好。
1: 你真是个好人呐。
2: 小心，栗子有毒。
3: 快快快，
4: 快点，
3: 哎，等一下。

0: 熊姥姥，你的栗子并不好吃，你到底是谁？
1: 你要找谁？
2: 红鞋子，你是公孙大娘？正是。而且你就是绣花大盗。哼，我是红鞋子，可是你怎么能断定我就是绣花大盗？你有什么证据？我没有证据，所以才找你。快快快！快点！快点！哪去了？快点！但愿。 蛇王还能再提供些线索，哼，他会的。哦，刚才真该谢谢你。
0: 谢什么？如果不是你，我已经被熊姥姥的糖炒栗子毒死了。
2: 陆小凤，明晚子时我们的赌约就到期了，被人毒死。
0: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他的栗子里有毒呢？
2: 其实我一直想和这个熊姥姥做个了断。我的好几个手下在办案时，

0: 我们的栗子都被他用栗子毒死了。我一路跟踪他，却没想到会遇到你，更没想到他就是公孙大娘。
1: 哦，对了，刚才我买的栗子呢？
0: 我已经叫手下人收拾起来了，免得再害人。

0: 老爷，你们来干什么？陆大侠还奢望派我们保护薛小姐，可是什么？薛冰怎么样？薛小姐她突然不见了。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就这儿，当时是二更，我们陪薛小姐逛到这里，她说要进去看看，让我们在这等。我们不放心，就悄悄跟了进去。结果就被人打晕了。等我们醒过来，薛小姐她就不见了。
2: 九爷已经查探过了，巷子里有四户人家都很本分，劫持薛姑娘的人应该不在这附近。
3: 不见得，不错，也许对方就在利用我们这种心理。

0: 这衣服怎么了？
1: 这是薛冰的衣服，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看来他们确实绑架了薛冰，目的是要借此来要挟你。

0: 此人是个女人，因为女人总是爱美的。这间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说明只有一个人住，却备了这么多的衣服，可见此人精通易容术，经常乔装改扮，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可是他更换的鞋子却没有，说明他只穿一种鞋子，
1: 红鞋子。小心，
0: 这盒子轻得很，如果装了机皇暗器应该比较重。
1: 危险！金捕头，金捕头，
2: 九爷，
1: 九爷，九爷，杜小凤，九爷怎么了？
0: 快送他到神医叶星室那里救治，
1: 快！

0: 鸽子啊鸽子，我也是没办法，可不要怪我。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
1: 嗯，啊，陆小鸡，你想吓死我？
0: 你说的没错，把你吓死，我就不欠你赌债了。
1: 哼，想得美！今天你要是交出东西的话，看我怎么在江湖上臭你！
0: 可惜啊，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680条蚯蚓，一条不少。
1: 哈哈哈哈哈！陆小鸡，好啊好啊！喂，你知道拿这些蚯蚓做什么吗？你肯定猜不到。
0: 我倒要猜猜看。
1: 你说，
0: 如果要是猜对的话，你要帮我一个小忙。
1: 没问题，十个大忙都包。我给你三次机会。
0: 不用，一次就够。你就拿这些蚯蚓
1: 做什么？
0: 去放生。
1: 这怎么又被你猜中了？
0: 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当初你和我打这个赌，就是为了看四条美貌玉树临风、雪白干净的陆小凤灰头土脸的在泥里挖蚯蚓，然后你再当着她的面把所有蚯蚓都放掉，彻底气死我呀。
2: 全部被你猜中了。
0: 那我的忙你帮不帮？
1: 帮。哼，我知道今晚子时就是你跟金九龄打赌的最后期限，我虽然喜欢看你输，但是却不想你输给金九龄。只要能帮你赢，上刀山下火海都没问题。
0: 没有那么严重，我只要借你的妙手写几个字就行。
3: 晚上，来，道上道上，再干一个，再干一个。

0: 这个月行市不好，只收上不到30万两，四妹交给你了。三姐，以后这些人再欺行霸市，你应该不止削他们头发，还要削头皮。
1: 可惜这样的人好像总也削不完。二姐收上来的银子越来越少，我削下来的头发却越来越多了。
0: 这个世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还不是那些恶霸害的？现在到栖霞庵来领周济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都有些应付不过来了。哎，大娘怎么没来啊？明明是她用飞鸽传信约咱们酉时三刻来会所碰面，她自己倒晚了。
1: 大娘晚了，有个客人却早来了。

0: 你为什么要坐这把椅子？因为只有这把椅子没人坐。这是你该坐的椅子吗？
1: 怎么，你好像很想坐这个位置。
0: 陆小凤，你到栖霞庵自食还不够，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在栖霞庵找不着你，当然要到这儿来了。
0: 陆小凤，你真是来送死！快走！快走！快走！
1: 我陆小凤抓到手的女人，不会轻易放手。
0: 陆小凤，就算你本事再大，我们姐妹同时出手，也能把你碎尸万段。
1: 也包括你们的四妹吗？
2: 你真是个无赖！
1: 让你说中了。不过我是个最讲道理的无赖，只要你们带我去见公孙大娘，我就放了他。
2: 嘿，谁给你点条件？公孙大娘，你果然来了。我人已经来了。
1: 你总该放手了吧？你虽然来了，我却还有一个条件。哼，
2: 我早就知道。你讲吧。你跟我走。你好像喜欢对任何一个女人都这样说。
1: 今晚我必须把你带回去，交给金九龄归案。
2: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和她打赌了。哈，原来是这样。 巧得很，我也很喜欢打赌，不如我们赌上一赌。
1: 哦，你也喜欢打赌？嗯。

0: 好啊，那咱们怎么赌？
1: 我们比武功，三局定输赢。如果你赢了，我就跟你走。
0: 如果我输了呢？
1: 如果你输了的话，哼，我就把你的嘴巴缝上，然后再把你的耳朵咬下来下酒。
0: 好，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好，那我们第一局比什么？
1: 刚才你已经和我几个妹妹交过手了，她们的女红阵本就是第一局。
0: 那我赢了？
1: 不，只是平手。
0: 好好好，就算平手。那下一局比什么？
1: 剑法。

0: 大娘正在换装，陆小凤，你还可以多活一会儿。
1: 不急，有这十八年的女儿红，和你们这样的美女陪伴着，我宁愿一直等下去。
0: 你的嘴巴还挺甜，二姐，

0: 哦，终于见到你的真面目了。
1: 陆小凤，你看到的我还不是真正的我？
0: 哦，可我宁愿现在的你就是真正的你。
1: 陆小凤，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未必是真的，可是用心去听出来的东西却不会是假的。
0: 有道理。

0: 你这算什么招式啊？
1: 明知故问，反正这局你输了。
0: 哎，我真是不该和女人打赌，女人横竖都是嘴啊！
1: 哼，别说我们红鞋子欺负男人，陆小凤，这最后一局由你来决定，随便你比什么。
0: 好啊，我们比轻功。

0: 男人一生之中至少有十年是白白浪费了。
1: 怎么浪费了？
0: 这十年里男人起码有五年。

0: 是在等女人换衣服。
1: 还有五年呢？
0: 不太好说啊。
1: 你不敢说？
0: 你既然一定要听，好，那就告诉你，还有五年，在等女人脱衣服。
1: 哼，我应该提醒大娘，让她割了你的舌头。

0: 待会儿鸣锣为号，大娘从大厅出发，你从这儿出发，一通锣声敲50下，锣声停止后，你要是追不上大娘就算输。
1: 好，没问题，开始吧。

0: 你抓我干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如果你输了，就和我去见金九龄。哈哈哈哈哈哈！
1: 不愧是陆小凤，我输得心悦诚服。我希望你不会食言。难道你就真的这样跟他走？还不明白吗？
0: 陆小凤抓到手的女人，她从不肯轻易放手。更何况，是你。是谁？真是人各有命啊！我背着这么重的箱子，辛辛苦苦的赶了一夜的路，你却在这里睡大觉。
2: 陆小凤，我救了你，你倒反过来说风凉话。
0: 开个玩笑嘛，金九爷别见怪。看来神医叶星氏真是妙手回春啊，你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2: 叶神医和六扇门本来就是老朋友，没有他，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兄弟都进阴曹地府了。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哼，
0: 想不到总捕头的房间这么讲究。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穿最好的衣服，喝最好的酒，
2: 住呢，要最好的房子。
0: 慢着，金九龄，你什么都想要最好的。
2: 你知不知道什么事实最不好的？陆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我就告诉你吧，最不好的事情就是打赌输了却赖账不肯给银票。哼，陆小凤，咱们的赌期到了，
0: 时辰刚刚好。
2: 这个人他是谁？
0: 公孙大娘，也就是绣花大盗。哼，陆小凤，这次你又赢了。嘿嘿，赢得还算侥幸。哼，公孙大娘怎么了？啊，他已经被我灌下了迷药，就是醒了，三天之内也动弹不了。现在我们的赌账清了，他从头到脚都是你的人了。
2: 虽然我输了。
0: 但是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哎，
2: 案子总算是破了。案子虽然破了，但是薛冰还是下落不明。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去神针山庄走一趟，向薛夫人报个信。现在就走？
0: 对。
2: 等一下，咱们有约在先，10万两，可别说我赖账了。
0: 你还真是讲信用啊！不过你还没有审问他，怎么能断定我没抓错人呢？
2: 我就是相信你。
0: 嗨，先不要这么说嘛，还是等他坦白认罪，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再来领银子，才名正言顺。
2: 哼，果然是陆小凤，有板有眼，外面有匹好马，你尽管用。
0: 好，那告辞了。

0: 对不起啊，让你受惊了。
1: 你是金九龄？
0: 是我。不过你不要怕，我从来不伤害女人。
1: 我从来只怕蛇，
0: 所以我才特意抓条蛇来试一试。现在可以证明你确实是公孙大娘，而且确实不能行动。
1: 陆小凤呢？她死哪儿去了？
0: 她已经把你从头到脚交给我了。
1: 这是什么地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这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客人，我当然要好好的招待你了。这是冰镇的波斯国的佳酿，清凉解火。
1: 哼，你少来这一套，我早就该想到你是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哼，因为你这个六扇门的总捕头才是真正的绣花大盗。
0: 哦，就算我是绣花大盗，为什么偏偏要选你替我背黑锅呢？
1: 哼，因为江湖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所以无论你怎么栽赃，别人都无法查证。
0: 你的猜测真的很有趣啊。
1: 我不是猜测，是你假扮成我们红鞋子的人到处作案，然后你又故意和陆小凤打赌，又是他抓到我来做你的替罪羊，对不对？
0: 你说话的声音没必要这么大，这里又没有别人，我听得见。
1: 哈哈，我就是这么大的嗓门，你做贼心虚，你害怕了？
0: 我害怕？哈，真是笑话。你和陆小凤都被我玩在手心里。你要知道，陆小凤抓到你比我更有说服力，因为没人会不相信陆小凤。
1: 陆小凤这个大傻瓜，一开始就被你诱入歧途，你故意把牡丹绣帕给了他，引他去找神针薛夫人，然后你又收买了陆小凤的老朋友蛇王，让他说出了红鞋子和我的秘密，所以陆小凤不信你都不行了。
0: 我知道蛇王并不想这么做，可是他别无选择。
1: 哼，我真是不明白，像蛇王这样重情重义之人，他连死都不怕，你怎么要挟得了他？
0: 你错了，每个人最基本也最强烈的欲望就是生存，所有美德与生存相比都不值一提。黑街要想在我的地盘上存活下去，蛇王必须选择跟我合作，他如果拒绝，我随时可以把他那班人斩草除根。
1: 所以蛇王不得不听命于你，蛇王又骗我和陆小凤见面，这样就把陆小凤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0: 所以陆小凤绝不会放过你，现在我就可以放心了。
1: 豺狼，你就不怕我告诉天下人吗？
0: 谁会相信你呢？你现在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绣花大盗，而我是六扇门的总捕头，你认为别人会相信谁呢？
1: 可是刚才你已经承认了。
0: 那又怎么样？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还有陆小凤知。

0: 来，先坐下，辛苦了。
1: 金九龄，看来还是陆小凤比你更懂得珍惜女人。
0: 哎呀，一直在外面倒挂着，听得好累啊！你应该声音再大一点。
1: 还不够大，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
2: 你怎么会跟这个女人串通一气？
1: 呸！难道要跟你串通一气啊？
0: 要怪就要怪你自己啊！你忘了百密必有一疏。

0: 我的漏洞在哪儿？
1: 司空摘星。司空摘星来偷我的东西本来毫不奇怪，因为他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和陆小凤打赌。可是这次他不是为了乐趣，有人在逼他这样做。而能够逼一个贼做事的人，只能有一种人，官府的捕快。
0: 就这些根本不能说明什么。
1: 不错，当时我真的不希望你卷入此事，可是我没能说服自己。你刺我的那一剑和叶孤城的天外飞仙已在伯仲之间，你的剑术如此精进，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0: 这就能证明我是绣花大盗吗？但愿你能有让我信服的理由。
1: 当然有。绣花大盗潜入王府宝库的计划确实很周密，可他毕竟留下了蛛丝马迹，虽然一般捕快难以发现，但是你竟然已被瞒了过去，这就让我很好奇了。
0: 我真的忽略了一件事，陆小凤的好奇心确实很严重。
2: 哈，何止严重啊，简直是好奇的要命。
1: 不错，只有好奇的人才能够发现问题。
0: 你又发现了什么？
1: 你最大的漏洞。我和你回到蛇王住处的时候，蛇王已经死了，当时是晚上，可他的屋里却没有点灯，说明他在天没有黑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杀了。
0: 那又怎么样？
1: 你现在还没明白？
2: 亏你还是个神捕，我既然答应了蛇王三更天到牌楼见面，又怎么会在这之前杀他呢？
1: 所以杀害蛇王的不是公孙大娘，而是有人栽赃。
0: 但是你没有真凭实据。
1: 不错，所以我只能继续玩下去。但紧接着发生的突发事件打乱了你原先的计划。
0: 什么事？
1: 薛冰失踪了，而且就失踪在你已经监视很久的红鞋子秘密小屋的附近。当时这对于你来讲简直是天赐良机，因为再没有什么事能比薛冰被红鞋子绑架更容易激怒我，所以你抢先在小屋里进行了布置，一心诱我上圈套。你甚至不惜使用苦肉计，结果反而加重了我对你的怀疑。
0: 你竟然怀疑一个救了你性命的人。
1: 不错，我欠你一个人情。但是就像你说的，京城的叶神医和六扇门是老朋友，你对他的医术很了解，知道无论什么毒都可以由他化解，所以你并无后顾之忧。
0: 你这样想未免让人感到失望。
1: 我的确不该这么想，所以我一定要解开另一个重要的疑点。
0: 什么疑点？有毒栗子。
1: 对，栗子。因为好奇，所以我悄悄地给自己留了一点。鸽子啊鸽子，我也是没办法，你们可不要怪我。没有毒，熊姥姥卖的栗子根本就没有毒，所以你在撒谎。熊姥姥也就是公孙大娘并无心害我。
0: 陆小凤，你确实让我感到意外，你居然可以好奇到去为一个绑架了薛冰的凶手开脱。
2: 你太不了解陆小凤了。
0: 难道你了解他？
2: 哈哈，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金九爷，你不认识我了吗？
0: 你到底是薛冰还是公孙大娘？
2: 这有什么区别吗？谁规定公孙大娘的年纪就一定要大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进去一下。

0: 糊涂了。
1: 你当然要糊涂了，因为江湖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神针薛家的祖上就是唐代圣文神武皇帝年间的公孙大娘，而本姑娘正是公孙大娘一生剑气的嫡传继承人。
0: 陆小凤，难道真的会这么巧？
2: 不，这都是自己打错了主意，而且最要命的一点，你忘了一句话，好男不和女斗。
0: 那你呢？是不是天下所有漂亮女人都心甘情愿地帮你？
2: 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她愿意就够了。
1: 其实早在七仙庵的时候，我就识破了你最大的秘密。你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不过我发现这断帕上的牡丹，其中有一片花瓣的针脚比其他的都要粗，应该绣了正反两层，拆了一层还有一层，所以别人看你好像是在绣花，其实你却是在拆线。
0: 这件事也没瞒过你，看来我又失算了。嗯，
1: 你本来就失算了。
0: 但你们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外面都是我的人。今天你们两个别想从这里出去。来人，金九龄，我跟你交往十几年，想不到你人面兽心。
1: 真没想到你竟然就是大娘，意外吗？
2: 金九龄，该来的人都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0: 还能说什么？我已经一败涂地，彻底没有秘密了。
1: 不，你还有一个秘密。虽然这断帕上的牡丹不是你绣的，但是这正说明在你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女人。而且就凭着你对红鞋子组织的了解程度，我早就怀疑到在我们姐妹当中有一个内奸。所以今晚我在和陆小凤比武的时候，只是假戏真做，让那个内奸看的。
3: 可是陆小凤怎么知道你在演戏？你又不能当众告诉陆小凤。
1: 我已经告诉他了，
2: 因为他只要让我知道他是谁就够了。不过那是只有我们俩才能听懂的语言。
3: 什么功夫啊？
1: 这是我的绝门功夫。
2: 你是出家人，绝不可误练此功。
3: 难道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理由，你就断定大娘是薛冰？未免太冒险了。
2: 我当然敢断定，因为除此之外还有栗子帮忙。那栗子的味道只有一个人能做出来。
3: 大娘，内奸到底是谁？
1: 三娘最应该怀疑，因为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好像最容易勾引金九龄这样的男人，也最容易被金九龄这样的男人勾引。但是只有我知道她还是个处女。四妹，你身在空门却未斩断尘缘，难免会做出利令智昏的事，你也难逃嫌疑。而且你最有机会接近江仲威，对王府的情况十分了解。金九龄和你的哥哥是多年的朋友，你们日久生情，必结为同党。失窃当晚你潜入王府制造混乱，帮助金九龄藏在珠宝箱里，混进了宝库，我看你也无法抵赖了吧。谁来帮我除奸？
3: 我来。
1: 你未免也太心急了吧。我知道你早想取代我的位置，而且为了提供给你的情人金九龄挥霍，你管理的财务已经有很大一笔亏空，可是你骗不了我。
3: 为了你，我一切都毁了。
0: 贱人，你后悔了？

0: 你出手太狠了，
1: 哼，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卢小凤，虽然一切都被你看透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有一件事未了。
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金九龄，束手就擒吧。
3: 我虽然是个瞎子，可我的。

0: 聚铁剑还不行？
1: 金九龄，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想和陆小凤再打一次赌。
1: 哼，金九龄，你已经是瓮中之鳖，还想跟我们讲什么？
3: 怎么赌？

0: 惯。
1: 陆小凤，你虽然聪明，但是这次你却输定了。
2: 金九龄，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自以为是。
1: 哼，这一点我们很像。
2: 不，我们一点都不像。
1: 对，我们是不像。你在江湖，我在官府，你是黑道，我是白道。可是为什么不管哪里有了大案子，不管黑道白道，你总想插手？虽然我是六扇门的总捕头，但是为什么江湖上说到破案，提到的总是你？为什么？我哪点不如你？
2: 这个问题你恐怕永远都不会明白。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珍惜，你根本不懂得如何珍惜你的地位、你的感情、你的朋友。
1: 够了。
3: 陆小凤的武功不会输给金九龄。

0: 这是什么？一雪歌。糟了，你选的兵器呢？你总不会就这样赤手空拳地跟我比试吧？赤手空拳对你太不尊重了。我的兵器已经选好了，陆小凤。
1: 其实你心里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说得好，你的功夫为什么会如此突飞猛进？这易水歌不是歌，是战国的时候，荆轲和各国剑客共同切磋技术的剑法。千百年来，天下每个用剑的大家无不想得到这本剑谱，但传说它已经失传多年了。
2: 那这剑谱怎么会在玉麒麟里边呢？
0: 这只玉麒麟是南疆进献来的，它本来就是燕国的宝物。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么绝世秘技，竟然就在玉麒麟里。怪不得金九龄的武功今非昔比，这回只怕陆小凤。
1: 赶快，快找机关开门！
0: 其实我早就怀疑那只玉麒麟里另有文章。你应该知道，对一个用剑的人，那剑谱 意味着什么？今天我赢定了。我明白，在王府接住你那一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只用了武成功力。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赌？你要对我耍什么花招？
0: 因为你已经提出了要和我赌，就这么简单。

0: 陆小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陆小峰，你没事吧？傅新贼，你没死啊？差一点。太好了，你没死。那当然了，我是四条眉毛的陆小峰嘛。冰冰啊，昨晚我才知道，原来你也很喜欢打赌。
1: 因为你喜欢。
0: 可惜，如果我们俩打赌，就只能有一个人是赢家。
1: 不，我们都赢了。
0: 既然打赌就一定要有输有赢。
1: 因为你打赌是为了赢，我打赌呢是为了输，我们都达到目的了，所以我说我们都赢了。不过，那我赢了，总该有些奖励吧？
0: 闭上眼睛。就是这个味道，香极了。
1: 我也赢了，我奖励过你了，你也应该奖励我了吧？你知道的，我嘴馋，最喜欢吃耳朵。不，
0: 要命了！救命啊！
1: 想溜啊？
0: 过来啊！
1: 快，哪儿跑？站住！
0: 过来，过来。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

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好事来喽！
6: 喝银鹭花生牛奶，
7: 有好事发生。
6: 喝银鹭花生牛奶，
7: 有好事发生。
6: 喝银鹭花生牛奶，
7: 有好事发生。
8: 好气派，人意满京华的李彦北，
9: 可惜啊，比不上陆小凤的两根手指啊。
10: 刚才那些杀手是谁派来的？
9: 除了南城的杜同轩之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已经跟他打了赌。
10: 你们赌的是什么？
9: 明晚紫禁之巅那一战。
1: 疑凶神秘被杀，
11: 南城老杜，好厉害的剑法，凶手定然是那西门吹雪。
10: 西门吹雪断然不会这样做。
9: 那南城老杜会是谁杀的呢？
10: 男人这个时候最讨厌人打扰，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大智大同。
12: 贵孙大爷，
10: 他临死之前对我说过一个马字，莫非他指的就是带着杜同轩尸体的那匹白马？
9: 我好像也见过。
10: 在哪里？
9: 是在太监窝门口。
1: 陆小凤追查不成，血欲汗。
13: 那陆小凤他要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大事情的。
12: 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10: 原来是你下的毒，西门吹雪。
14: 这是从13姨太身上搜出来的。
10: 南门府
1: 紫禁一战另藏杀机。
12: 如果这是假的叶孤城，真的叶孤城又在哪里？魏子云，回宫护驾。
15: 叶孤城，
14: 此刻我只求与叶城主一战。
1: 张智霖、何润东、严欢主演，陆小凤传奇之决战前后。

0: 见过李大侠。
1: 我是不是关照过你？本月十五之前不要再接大宗的生意。
0: 是。
1: 那你为什么在昨天晚上还把库里的28张强弓给卖了？
0: 这个
1: 买主是谁？
0: 买主，是他们。

0: 各位慢慢走，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今天李彦北既然未死，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1: 好气派啊，果然不愧是仁义满京华的李彦北。
0: 可惜啊，虽然是仁义满京华的李彦北，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陆小凤的两根手指啊。

0: 黎兄，别来无恙吧。
1: 小峰，你不是出海了吗？怎么会知道我有危险呢？
0: 老天有眼，一阵风又把我吹回来了，而且还碰到了未卜先知的大智大通。
2: 大智大通就在里面呢，我先去通报一声啊。
0: 那就多谢您了，龟孙大爷。
3: 陆小凤，你还记得我们的规矩吗？
0: 当然记得，一个问题50两银子，先付钱后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在中秋之夜，西门吹雪和白云城主叶孤城在紫禁之巅的决斗结果如何？
3: 没有结果。
0: 为什么？
3: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上个月，西门吹雪突然提出要把时间推迟到9月份的月圆之夜，叶孤城表示同意，不过他的条件是把决斗的地点改在紫禁之巅。
0: 西门吹雪现在在哪里？
3: 他在京城。我还可以告诉你想不到的是，你在京城的朋友李彦北正有生命之忧，你赶紧去。
1: 大智大通真是活神仙。
0: 哼，就是活神仙也照样喜欢银子啊。哎，对了，刚才那些杀手是谁派来的？
1: 除了南城的杜同轩之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杜同轩？你和杜同轩在京城的实力各占半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实力不相上下。可是他也知道你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被暗算的人，为什么他还要冒这个险呢？
1: 因为我已经跟他打了赌，赌60万两黄金和他的全部地盘。
0: 你们赌的是什么？
1: 赌的就是明晚紫禁之巅那一战。
0: 好，看来你把身家性命都压在西门吹雪身上了。
1: 但是自从中秋节之后，江湖中就再也没人看过西门吹雪的行踪，所以大家都认为西门吹雪一定是怕了叶孤城，一定躲起来不敢露面了。
0: 但你却知道西门吹雪绝不是这样的人。
1: 当然。
0: 但是他的突然消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啊。
1: 我也在四处找他，却没有一点消息。虽然别人都认为西门吹雪必败无疑，但是我却还是要赌他胜。西门吹雪一定会出现，并且他一定会赢，无论多少我都赌。
0: 可像这样的机会杜同轩也不会错过，
1: 所以我想不赌也难。
0: 用他的地盘赌你的地盘？
1: 他若输了，另外还得多加60万两黄金，我想用这场旷世决斗来了却我俩多年的恩怨，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昨天下午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0: 什么变故？
1: 你真的不知道叶孤城受伤的消息？
0: 他受伤？有谁能伤到他？
1: 据四大高僧之一的老实和尚说，叶孤城被四川唐门大公子唐天荣的毒杀打中，身负重伤，紫禁一战他肯定要吃亏。所以说现在最希望我死的人就是那些把宝压在叶孤城身上的人。
0: 南城老杜的赌注最大，所以嫌疑也最大。
1: 没错。
0: 不过叶孤城的剑术极高，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唐门的人暗算到才是。老实和尚可能并不老实。
4: 阿弥陀佛，谁说老实和尚不老实啊？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当然不对，老实和尚不老实怎么会叫老实和尚？
0: 你叫老实和尚却不一定老实。
4: 你陆小凤什么时候都有理，贫僧啊不跟你争了。李大侠，您没有受伤吧？
1: 哦，刚才差点遇险，多亏陆小凤陆大侠出手相救。
4: 贫僧知道叶孤城一负伤，李大侠必然会有危险，就匆匆赶来保护李大侠的安全。哎，但是没想到还是被陆小凤抢先一步。
0: 行了，老实和尚，你就别拐弯抹角的攻击我了。我问你，叶孤城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4: 你要想知道叶孤城是不是真的受伤，那你到春花楼一看便知。
0: 好，李大侠，你先回去吧。

0: 我和老实和尚看来要去打探一下。
1: 春花楼正是我死对头杜同轩的地盘，你们此去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李大侠请放心。
1: 保重。
0: 告辞。
2: 阿弥陀佛。
3: 罗小凤，是不是又在想欧阳晴了？其实贫僧看得出来，你对欧阳晴姑娘是情有独钟。
0: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3: 哎呦，善哉善哉，和你陆小凤交往的女人当中能有普通朋友，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0: 不知她现在还在不在怡情院？
3: 哎呀，善哉善哉，亏你陆小凤对一个普通朋友还那么在意啊。
4: 疯啊。
5: 哎，你个胖和尚，你还敢站在这儿？告诉我，
3: 哎，善哉善哉，我什么时候来过这儿？我没来过这儿。我是老实和尚。我没来过这儿。
5: 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没
3: 见，我没有啊，
5: 你就休想离开。
3: 别缠着我，
5: 给我回来，给我站住，回来呀。
6: 别走啊。
7: 此次决斗，叶孤城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8: 哎，你可不敢小看了叶孤城，他的天外飞仙可是这个江湖上无人能够抵挡的。
9: 太多招，没有分出正门
10: 内将。
11: 哎，酒来了，客官你慢用。
12: 哎。
13: 这个
14: 不知道啊，
15: 这是谁呀？
16: 不知道啊，
17: 你不知道啊，
18: 你不知道啊，
19: 哦。

朋友，这同学会，真是的。

0: 你也来看热闹。这么精彩的决斗，我本来以为都错过了，没想到还能赶得上，真是运气啊！
1: 西门吹雪为什么要把决斗的时间延期啊？我不知道。
2: 哎呦，哎，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哎，看看，怎么了？这不是杜老板吗？啊，
3: 是啊，这哎呦，这怎么这杜老板？
2: 这哪干的呀？这是啊，哎呦，
3: 是，
2: 是，
3: 怎么了？这是
2: 蓝城老杜，
4: 谁干的啊？哎呦，你看看，
2: 好厉害的剑法！估计江湖上只有叶孤城、西门吹雪这两个人有这个本事。
5: 不，说不定是李彦北杀了。

0: 杜同轩泄愤啊！这是谁怎么拿到的？哼，我看呀，凶手定然是那西门吹雪。哼，一群没有见过西门吹雪拔剑的人，竟然在这里发表妄论。从杜同轩的剑伤来看，这根本不是西门吹雪所为。
1: 你们真是一群无聊之辈！哎，真是可惜啊！
2: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0: 欧阳晴，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李大侠请我来做客，我怎么能拒绝呢？
2: 我知道欧阳姑娘是陆大侠的朋友，所以今天特意把她接来跟你见面。
3: 燕北，咱们留在这里也是碍事。
0: 不，李大侠，我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哦，什么事？
0: 杜同轩死了。
2: 他死了？死得好啊！
0: 李大侠，很多人都怀疑这是西门吹雪所为，你还觉得好吗？
2: 西门吹雪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0: 西门吹雪断然不会这样做。
2: 那南城老杜会是谁杀的呢？
0: 其实只要能找到大智大通，这件事就好办了。
2: 哎，只可惜他们兄弟二人已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0: 只要能找到龟孙大爷，他就能找到大智大通。只是这个老龟孙行踪也是飘忽不定，不好找啊。
1: 你们找龟孙大爷并不难，他今天早上已住到怡情院了。
0: 是吗？那我可要快些动身了，去晚了那个老龟孙恐怕又要因为赖账被绑起来了。
4: 来吧，来呀！啊，你好漂亮啊！你的腰好软呢、让我亲一下，
0: 让我也亲一下。
4: 我，陆小凤，你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正在开心呢吗？
0: 这次你怎么没被绑起来啊？
5: 大爷，
4: 我龟孙大爷呀，没钱的时候是龟孙子，有钱的时候自然就不一样了。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0: 男人这个时候最讨厌人打扰，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大智大通。
4: 嗯，你也太不会挑时间了，没看见我正忙吗？等会儿再说吧。
0: 不行，迟一个时辰会死很多人。
4: 好，咱们走。哎，等等。你先把我的账给我结了，好吧？哎，大智大通就在窑里找老规矩。
0: 好了，
4: 谢谢了，谢谢了。
6: 陆小凤，你最近的问题可真多。
0: 二位前辈见笑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叶孤城是否真的被毒杀打中过？
6: 是。
0: 西门吹雪在哪儿？
6: 西门吹雪昨晚已到京城。
0: 杜同轩是不是被西门吹雪所杀？
6: 不是。
0: 那他在何地被何人所杀？
6: 你这是两个问题，应该是100两银子。他是在
0: 龟孙大爷，龟孙大爷，龟孙，你想说什么？

0: 怎么样，找到龟孙大爷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大智大通那里打听到消息了吗？
1: 大智大通永远也不会再说出任何的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0: 怎么会这样？
1: 生死难料啊，他们也算不出自己的死期。
0: 那龟孙大爷他怎么样？
1: 龟孙就是大智大通。
0: 什么？龟孙大爷死了？

0: 别的姑娘都嫌弃他，老鸨也欺负他。其实龟孙大爷是个好人。
1: 龟孙大爷一生小心谨慎，把自己是大智大通的身份隐藏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没逃过这一劫。
0: 是谁下的毒手
1: 还不知道。
0: 江湖险恶，以后你也要多加小心呢。我厨房的火上还坐着酥油泡螺，我去看一下。
2: 陆大侠，这点心是欧阳晴特地为您做的。一个女人如果能做这些事，她的心思陆大侠应该明白吧。
3: 哦，大智大通，说了什么线索了吗？
1: 这……
2: 哦，你们先聊，我先出去。
1: 大智大通死了。
3: 什么？他也死了？
1: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我说过一个马字。
3: 马？是不是姓马的什么人？
1: 马？莫非……
3: 什么莫非？
1: 莫非他指的就是带着杜同轩尸体的那匹白马？
3: 那匹白马又怎么了？
1: 那匹白马我一眼看出就是西域白马。
3: 西域白马？我好像也见过。
1: 在哪里？
3: 好像是在太监窝门口。
1: 太监窝？
3: 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1: 先不忙，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这个是从龟孙子身上找到的。
3: 哦，这极有可能就是凶手，可惜现在看不清他的容貌了。这样，你可以到京城的泥人张那里去修复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0: 陆大侠，这怎么办呢？赶紧去找大夫吧。
1: 此毒并非一般大夫可解，那怎么办？这京城里只有一个人能救欧阳姑娘。
2: 谁？
1: 叶孤城。如果唐门的毒他都能解的话，那么欧阳晴的毒他也应该有办法。
3: 走走走，
4: 客官里面请。
5: 来，
1: 见过叶孤城吗？
6: 没有啊。
3: 来，
4: 吃菜。
7: 钱给你放这儿了，
4: 客官您慢走。客官您要点什么？
1: 一碗炸酱面。
4: 好嘞，一碗炸酱面。
1: 这么快？
8: 卖糊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贫僧知道你的心思，这布条就是从叶孤城的身上拿来的。
1: 这么说你知道叶孤城在哪？

0: 想不到我会来吧？
1: 你本不该来的，这里没有酒。
0: 但是这里却有朋友。
1: 这里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杀人的剑手。
0: 杀人的剑手也可以有朋友。如果你不把我当朋友的话，刚才已经拔剑了吧？
1: 你以前好像没想叫我这个朋友吧？
0: 因为以前你是名动天下、不可一世的白云城主。
1: 现在呢？
0: 决战之前，你本不该和唐天荣那种人交手。你应该知道，唐门的暗器确实无药可救。
1: 你知道多少？
0: 我知道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你那天在春花楼用鲜花铺地是为了掩盖你伤口散发的味道。
1: 我本不想出手，是他非逼我，一定要逼我拔剑。他说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调戏他妻子。
0: 你当然没有。既然没有，你为什么不解释？
1: 如果是你，你会解释吗？
0: 不会。所以你拔剑？
1: 对，我只有拔剑。
0: 我还是不懂，以你的剑法，唐天荣应该不会有出手伤你的机会。
1: 是，他本就没有伤我的机会。
0: 但你却受了伤。
1: 我怎么会被他伤到呢？只是我在拔剑之时突然听到一种很奇怪的笛声。
0: 你发现了毒蛇？
1: 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今天一日之中，我有两个朋友中了蛇毒，一个倒在床上生死不明。你受伤之后首先获利的应该是西门吹雪，可是他绝对不是伤你的人。
1: 是，他绝不是那种卑鄙小人。如果他是一个小人的话，他绝对练不成那种孤高的剑法。
0: 我知道你一直当他是朋友，否则你不会在春花楼替他洗冤。
1: 哼，我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剑。
0: 真想不到这个世上不但有肝胆相照的朋友，还有肝胆相照的敌人。
1: 现如今已有很多人在我身上投下重注赌我胜。
0: 不错。
1: 如果我失败了，那些人不就坐收暴利了吗？
0: 你认为陷害你的人就是赌西门吹雪胜的人？
1: 难道你认为不是吗？决战即将到来，
0: 难道你还要如期应战？
1: 你看我像个食言毁约的人。
0: 可是你的伤？
1: 伤是无救的，人是必死的。既然要死，能够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岂不是件快事？
0: 其实你们可以改期再战。
1: 绝不能改。
0: 为什么？
1: 在我这一生中，我每次说过的话从未改过。
0: 西门吹雪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你们能不能不要进行这场决斗？
1: 既然你是我的朋友，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先好好养伤，我还要去救我的朋友。
1: 陆小凤，
0: 你可看到有什么人没有？
1: 没有啊。叶孤城能解蛇毒吗？
0: 他连自己的毒都解不了，怎么能解欧阳晴的毒呢？
1: 哎，或许有一个人有办法。
0: 谁？
1: 哦，就是那个庙里的方丈，也是我的师叔圣通法师，可能有办法。
2: 谢谢，
3: 不用急啊，都有啊。
0: 圣通法师还有几分济世渡人的胸怀。
1: 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怀。
3: 慢慢来啊，慢慢来。哎，不着急。
1: 好，师叔，
0: 圣通大师，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哦，是这样。
0: 在下陆小凤，有件事请大师帮忙。
4: 原来是陆大侠，不知老衲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不小心中了这条蛇的毒，不知道大师可有解毒之法？
4: 陆大侠，这是雪山之巅的冰寒毒蛇，中了此毒者只有死路一条。老衲实在也是无能为力。阿弥陀佛。
1: 陆小凤，连我的师叔都没有办法，看来欧阳姑娘之毒凶多吉少啊。
0: 那也未必，或许还有人可以救她。

0: 老板。
1: 哎呀，你想买泥人吗？喜欢哪个随便挑。要是都不喜欢，我也可以做。
0: 我不是来买泥人的。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修泥人的。
1: 我只做自己的泥人，别人的泥人我一概不管。
2: 啊，500两啊？好好好，过一个时辰你再来拿。
0: 没问题。对了，请问你知道太监窝在哪儿吗？
2: 太监窝？那是在皇城根边上，你去那儿干什么？哦，难道你是……
0: 哎，别瞎想，别瞎想啊！

0: 您先下注。
1: 什么呀？
0: 哇，一万两！
2: 一万两！一万两！
0: 我们这群做奴才的，哪能跟你玩得起这么大？
3: 没关系，即便你输了，我也不会要你的钱，只会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输了，一万两就是你的了，一把定输赢。
0: 好，简单点，我们赌大小。

0: 六六五。哎呀！你想知道什么？说吧。
1: 京城的大户杜同轩是不是曾经来过？
0: 昨天，王总管领着一个白衣人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我们太监窝，不一会儿，那个杜同轩也进来了。王总管看到杜同轩来了，甚是慌张。后来，王总管和杜同轩说了些什么，那杜同轩就走了。
1: 白衣人？白衣人跟杜同轩有什么关系？
2: 哎呀！

0: 爷爷，您别着急，急坏了身子可不得了啊。
1: 那陆小凤实在是个大麻烦，她要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大事情的，我能不着急吗？
0: 爷爷，区区一个陆小凤，就算她本事再大，也是孤掌难鸣啊。
1: 哼，你懂什么？陆小凤聪明绝顶，在江湖上她一呼百应，西门吹雪是她的生死之交，在宫闱内外她也有不少朋友，还有财大气粗的李彦北，这群人凑在一起就很难对付了。
0: 爷爷，话虽如此，就算那陆小凤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一时半刻查不出主子的身份，只要安全过了今夜，不就没事了吗？
1: 就怕节外生枝啊。
0: 爷爷，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1: 莫非你有什么主意？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忘了咱们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1: 好，就这么办。你告诉他，这次再不能出差错了。
0: 是。
2: 陆大侠。
3: 哦，没想到是大内侍卫长魏子云。
2: 陆大侠难道是在为今晚的决斗提前选择观战地点吗？
3: 魏大侠，实在是见笑了，我是逃出来的。
2: 还能有人把陆大侠追得如此狼狈？
3: 哎，很多人啊。魏大侠，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陆大侠请说。
3: 我想见见王总管。
2: 王总管他昨晚已奉旨出京了。
3: 哦，
2: 陆大侠你来。

0: 来得正好，我们正好有事找你帮忙。
1: 你说吧。
0: 今晚紫禁之巅有一场决斗，我们也不想得罪江湖人物，也不愿错过这场决斗，但迫于要保卫紫禁城安

0: 肯答应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勉强。只不过
1: 怎么样？
0: 只不过我们既有职责在身，为了大内的安全，就只好封闭紫禁城，请白云城主和西门吹雪异地而战了。
1: 那么，这责任就由我来负了？别人若要埋怨，也只会埋怨我。
0: 所以，我们还是请陆大侠多考虑考虑。
1: 看来我好像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能烫掉人手的热山芋总是抛给我？
0: 因为你是陆小凤，这理由就已足够了。

0: 您人章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我能取货了。
1: 那是当然，我的名头难道是白叫的吗？
0: 哎，
1: 收好了，
0: 谢谢。西门，
2: 老师和尚无意杀生。
0: 为什么你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为什么你总是把我的线索弄断？原来他早已服了毒，被你一撞，他的毒气才扩散。
2: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3: 哎呀，你就是，
2: 是陆小凤，你这回可捡了个大便宜。
3: 对对，
2: 想不到魏子云把发缎带的事儿交给你办了。
0: 这哪里是个大便宜，我看是个大麻烦。哎，
4: 陆大侠，在下是四川唐门的二公子唐天纵，希望陆大侠能送在下一条缎带。
0: 瞧，麻烦来了。
4: 这里有三块美玉，希望能够换一条缎带。
2: 哎呀，这美玉就算了吧，这三个响头还是要的吧。
0: 唐二公子，你这样做又何苦呢？就算我让你看到夜孤城，你也未必能报得了仇。
4: 即便鱼卵击石，在下也要试一试。多谢，多谢。
0: 看来这些缎带还真是烫手的山芋，我要是真像这样发下去的话，恐怕什么事也干不了了。发缎带的事就交给你吧，我还要回去看看欧阳琴的伤势。
2: 哎呀，好。
0: 哎，不过这缎带不能乱发，要发的有理有据。
2: 好，包在我身上。哎呀，哎呦，发达了，这回我发达了。
5: 陆大侠，找到了救欧阳姑娘的法子了吗？那怎么办？要不然让燕北再想想办法。你的点穴手法也不高明，你看现在毒液又开始蔓延了，再没有办法，欧阳琴就真没救了。
0: 我看看。十三姨太，我真有点饿了，他做的酥油泡螺做好了没有？
5: 我呀就知道你忘不了姑娘给你做的点心，放在厨房了，

0: 西门吹雪，每一次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啊。如果不是我，你还有命吗？我的运气永远都那么好。十三姨太呢？十三姨太已经杀了同样中毒的李彦北，就在他准备向你下手的时候，正好被我赶上。
1: 虽然我没有杀他的意思，但是他还是自杀了。这又何苦呢？这是从十三姨太身上搜出来的。我怀疑这是欧阳晴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欧阳晴，我已经替他解毒了。
0: 哦，我差点忘了。
1: 你当初就给三英刺绣之一的孙秀清解过奇毒，哎，西门，你为什么要推迟和叶孤城的决斗时间？因为我已经成亲了。
0: 成亲？
1: 我不但和孙秀英成亲，并且她已经怀上了身孕。我把决斗推迟，并且消失这段时间，为了就是要把她安顿好。
0: 其实我是应该恭喜你的，但是对于这场决战，我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的剑是世上最无情的剑，但是你现在有了感情，有了牵挂，我真的无法估计这场决战的结果。
1: 我是不会输的。

0: 谢谢孙姑娘，哦不对，是西门夫人，谢谢你照顾我的朋友。
1: 陆大侠请放心，欧阳姑娘的毒已经解了，用不了多久她就会醒过来了。
0: 嗯，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2: 去哪儿？
0: 我去一个跟你决战有很大关系的地方。
2: 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你决战之期将近，好好准备吧。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想你有任何闪失。
3: 不辣哈，这下可以看见了，
4: 这下
5: 有
4: 了啊！
5: 这是精神遗憾，
3: 这个就哎呀，
5: 百年不遇。
3: 对呀，
5: 是，
3: 哎呀，是百年不看。
6: 嘿嘿，这条缎带呢，我刚才已经发了两条，一条呢发给你们当中轻功最好的，一条呢发给你们这当中这硬功最强的。下边我要准备发着最后一条了。
7: 要不是怕老师和尚的铁头功了得，我必然要生夺缎带。
3: 哎，看你还有什么花样。
6: 其实嘛，你们拿这个缎带嘛，就是要看天下一流的剑客比剑，你们的剑法也不能太差。

0: 所以我把这最后一条缎带发给你们当中剑术最好的。
1: 在下司马子衣，请老实和尚送我一条缎带。
0: 好，如果说你这一剑能刺中贫僧的话，就算你赢。不光把这条缎带给你，就连贫僧这颗项上人头一并送给你。
1: 哼，我要刺你左肩的肩颈穴，你准备好？
0: 好，那咱们可说好了，贫僧这两天也没有洗衣服，也没有洗澡。如果大侠你这一剑刺进，那你快进快出，免得脏了您的剑。
1: 只要有血洗，剑脏了也无妨。
0: 也不知道我这血干净不干净。
1: 那你现在就知道了。

0: 不可能，我练这拔剑动作已经研究了130多种方法，
1: 真是
0: 我一剑出手可以贯穿12枚铜钱。
2: 但我看得出来，你这一剑刺出并没有使全力，你怕伤了贫僧。看来你小的心肠并不坏。好，这条缎带给你了。
0: 多谢。
2: 啊
1: 啊，这是给谁做事？
2: 陆小凤，你回来了。
3: 那我的缎带呢？
2: 你是什么缎带？
3: 我进紫禁城的缎带。
2: 那陆小凤交代的任务，那谁敢不完成啊？这明明是你，让我都发出去。
3: 什么？我早该想到，老实和尚其实不老实。我让你发缎带，把我的也发出去了。
2: 明明是你让我都发出去的，现在我都发出去了，你又怨我。
3: 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找回一条来。
2: 那现在都发完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啊？

0: 西门，你对决斗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1: 100%的把握。
0: 我不希望你有半点闪失。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0: 我只是担心你。

0: 你有没有好一点？
1: 嗯。
0: 哦，对了，这块玉佩是你的吗？
1: 这玉佩不是我的，它是前些天一位喝醉酒的年轻公子丢失在我房里的。
0: 年轻公子。
1: 嗯，当时和公子一起喝酒的还有一个胖商人，尽管化了妆，可是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个太监。后来，那位公子就没再来过，所以玉佩就被我留了下来。
0: 那你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
1: 好像除了龟孙大爷和十三姨太以外，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不过我记得，龟孙大爷看了玉佩之后，就警告过我，一定要把它藏好，不要再跟任何人讲。不过他当时喝醉了酒，我也就没太在意。

0: 你能不去决斗吗？
1: 为什么？
0: 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2: 既然陆大侠都这么说，那你能不能不

0: 我不会让你参加这场决斗，秀英，你应该了解我。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也没有退缩过。既然夫人都同意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为了我和孩子，你也要安然无恙地回来。
1: 我一定把他安全地带回来。
2: 嗯，时辰快到了，该出发了。

0: 缎带呢？等等，你的缎带很奇怪。
1: 没什么可奇怪的，
0: 缎带不对，不得入内。
1: 哎，我和魏子云是好朋友，所有的缎带都是我发的。哎，那个人缎带也不对。
2: 哎。

0: 怎么这么多断带？哎呀，这么一场，真是一场大战！陆小凤，这便是你发的断带。只能说这场决斗太吸引人了，所以陆小凤，今夜紫禁城内，若出了什么闪失的话。 你陆小凤脱不了干系。
1: 好，我陆小凤生来就是不怕干系多。不过我还有件事想请教魏总管。
0: 什么事？
1: 不知道魏总管有没有见过上面的文士？
0: 好像在南王府见过。
1: 南王府。

0: 皇上，皇上，
1: 谁呀？
0: 是我。
1: 有什么事吗？
0: 主子，时辰已到，您该更衣了。

0: 此剑乃天下利器，剑锋三尺七寸，净重七斤十三两。
1: 好剑。
0: 的确是好剑。
1: 此剑乃海外罕见精英，吹毛断发，剑锋三尺三，净重六斤四两。
0: 好剑。
1: 本就是好剑。
2: 你们两位都是当代剑术之名家，负天下之重望，剑上必不致淬毒，更不会秘藏机皇暗器。只不过这一战旷绝古今，必传后世，你们二位能否将佩剑互相查实，以招大信呢？

0: 魏子云，回宫护驾。护驾？
1: 这小子疯了。
2: 今日这一战，你我剑下谁都不必留情。学剑的人能死在高手剑下，岂非了无遗憾？
0: 是。
2: 请
3: 等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3: 等伤口不再流血。
2: 谁在流血？谁受伤？
3: 你。我的剑虽是杀人的凶器，却从不杀一心要来求死的人。
2: 我岂是来求死的？
3: 你若无心求死，等一个月再来，我也等你一个月。

0: 怎么还不动？
1: 这西门吹雪怎么回事啊？
2: 叶明成，我要为我的师兄报仇。

0: 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这不是叶孤城， 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快回宫护驾！
1: 啊，快快走，好快！
0: 什么人？
2: 老奴王安，伺候皇上用茶。
3: 王安，你不是奉旨出京了吗？
2: 老奴没走，是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启禀皇上。
0: 什么事？说吧。
2: 老奴是想请皇上见一个人。
3: 人在哪里？
2: 就在这里。

0: 这位就是大行皇帝的嫡裔，南王爷的世子，也就是当今天子的嫡亲堂弟。
1: 你是奉调入京的吧？
2: 不是。
1: 既未奉诏就擅离封地，你知道该当何罪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就算有心相护，也只怕免不了杀头之罪吧。你说的没错，你既然知法，为何还要犯法？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就算朕有心相助，怎奈有祖宗的家法尚在。你究竟什么人？怎敢对朕如此无礼？朕受命于天，奉诏于先帝，乃是当今天子。王总管，
0: 奴才在。
1: 念在同是先帝的血脉，不妨赐他个全尸，再将尸骨连夜送回南王府。
0: 是。哎，我真不懂，放着好好的小王爷不做，偏偏到京城来送死，这是干什么呢？皇子犯法与民同罪，这道理你既然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啊？
1: 来人呐，呼驾。
3: 臣叶孤城在。

0: 野孤城，
1: 山野草民，想不到竟也惊动天听。
0: 天外飞仙，一剑破七星，不错，果然是好剑法。
1: 本来就是好剑法，
0: 清本佳人奈何从贼呀、啊、
1: 成就是王，败就是贼，
0: 败就是贼。
1: 是，请。
0: 请。
1: 皇上的武功见识与定力，如今武林中已少有人能及。如果皇上能够进入江湖的话，必可排名武林高手之巅。
0: 哼，好眼力。
1: 如今，王已非王，贼已非贼，王贼之间，强者为胜。
0: 好一个强者为胜！
1: 我的剑已在手。

0: 你不该来，我不必来。可惜现在我们都来了。
1: 可惜，
0: 实在是可惜。我们本是朋友。
1: 我说的可惜是，慢说一个陆小凤，哪怕是十个百个，我今天也杀定

0: 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你们插翅也难飞。
1: 慢，我有话说。我若与叶城主双剑联手，普天之下，有谁能抵挡？

0: 我说的话你明不明白？我七岁学剑，七年有成，至今未与敌手。
1: 何必对他们说这些呢？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在高处的寂寞，他们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0: 今夜是月圆之夜。
1: 是。
0: 你确实是叶孤城。
1: 当然。
0: 你手中有剑，我手中也有剑。
1: 是。
0: 你我的约定还算不算？
1: 算。
2: 但是叶孤城刺杀皇上，你犯下死罪。
0: 此刻我只求与叶城主一战，生死荣辱我都已不在乎，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能有叶城主这样一个对手，我死而无憾。
2: 生死虽轻若鸿毛，王法却重于泰山。你的意思我虽然明白，怎奈
0: 难道你逼着我让他先闯出去，再异地而战吗？
3: 等等，朕也想看看天下剑术最高的两大剑客的决斗。朕也好一饱眼。
2: 既然皇上亲口答应，我怎么敢违抗圣旨？那就请二位回到紫禁之巅。

0: 请。请。
1: 现在不能。
0: 现在不能。
1: 不能出手。
0: 为什么不能？
1: 因为你的心还没有静。一个人心若是乱了，剑法必乱。一个人剑法若是乱了，必死无疑。
0: 难道你认为我不战就已经败了？
1: 若你现在败了，非战之罪。
0: 所以你现在不愿出手，因为你不愿乘人之危。可是这一战势在必行。
1: 我可以等。
0: 等到我的心静下来。
1: 我相信不用等多久的。
0: 好，我也不会让你等久的。在你等的时候，我能不能找一个人谈谈？
1: 这个人是谁？

0: 这件事我们安排的天衣无缝，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王总管发现南王世子和皇帝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的。
2: 果然是一模一样，世子如果替换掉皇上，除非知道内情，否则谁也不会发现。
3: 王总管，你看朕什么时候登基合适啊？
2: 皇上，我们会

0: 周密安排的，等到时机合适，您就可以登上大统。
1: 一切都要靠王司管和白云城主的帮忙了。
0: 那是当然，当今皇上昏庸无能，怎么能跟南王世子您相比呢？
1: 只要我登上了大统，我一定不会亏待二位的。
2: 就在一个月前，西门吹雪要求决斗延期的时候，王总管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叶孤城要求把决斗地点改在紫禁之巅。但是没想到中间却出了意外。
0: 世子，您不要着急呀。
1: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那块玉佩是我南王府特有之物，如果暴露了身份，那要坏大事的呀。
0: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3: 回禀王总管，已经找到玉佩的下落。
1: 在哪儿？
3: 玉佩在欧阳晴那儿。
1: 竟然落在了怡情院。那就赶快去找啊。
3: 世子不用担心，欧阳晴就在我家里。
0: 欧阳晴是陆小凤的老相好，这件事一定不能让陆小凤知道，要尽快解决了欧阳晴。
2: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欧阳晴的原因。但是你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门春雪突然出现救了我和欧阳晴，真是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就算你的计划再周密，却还是意外不断。
0: 世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那就多谢王总管了。王总管请。
2: 就在真的叶孤城来到春花楼杀害唐天荣的时候，杜同轩却意外地在春花楼边发现了另一个叶孤城。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实在把他搞糊涂了。后来杜同轩决定跟踪那个假叶孤城，因为他为了这场决斗已经赌上了全部身家性命，只能赢不能输，所以他想弄个明白，没想到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0: 让他进来。
4: 是。
2: 这个时候杜同轩还被蒙在鼓里，你们用花言巧语骗过了他，很快他就死在了假叶孤城的手里。人们都认为是西门吹雪杀了杜同轩，但是你们却忘了还有一个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龟孙大爷可以参透此事。当我在找他询问杜同轩死因的时候，你又杀人灭口。我在龟孙大爷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泥人，并且在他临死前说了个马字，这提醒我顺着驮杜同轩的马身上开始找线索。我找到紫禁城旁边的太监窝，整件事情我以为是针对西门吹雪的巨大阴谋，并且我一直在怀疑老实和尚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他每次出现都会把我的线索弄断，所以我让老实和尚发断带，我是想看看他有什么阴谋。后来我发现我冤枉了老实和尚，因为那个玉佩上的纹饰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我仍旧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今晚来到紫禁城观看决战的时候，我才从魏子云那里得知，这玉佩上的纹饰就是南王府特有标记，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能说明什么。直到刚才那个假叶孤城拔剑之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剑上少了那个南王府的纹饰。以前叶孤城出剑速度太快，我一直没有看清楚，疏忽了这一点。不过我那时立即断定真的叶孤城不在紫禁之巅上，而且我也终于明白这次决斗之所以选在紫禁之巅，就是为了把大内高手从皇上身边引开，你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对皇上下手。再联系到魏子云交给我的缎带，是宫中才有的材料，外人不可能仿造，为什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只有一个可能，这些缎带都是王总管发给他们的，因为最有可能搞到缎带的人只有王总管，其目的只有一个，让魏子云调更多的大内侍卫来巡视，这就是皇上身边陷于空虚了。但是我仍然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想问问白云城主。
5: 什么事情？
2: 像你这样的一位剑圣为什么要给南王府卖命？
5: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我何必再解释。
6: 其实叶城主本不姓叶，
5: 他
4: 他的祖辈其实是前朝的

0: 安国之君。如果没有南王府的保护，他的宗室早就被杀光了。或许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报昔日的血海深仇啊。
1: 没想到你这个与世隔绝的剑圣竟然也会有如此多舛的身世。

0: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就是你的剑。
1: 倘若我战败，也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便是你的剑。
0: 从此剑不离身，
1: 剑不离身。

0: 有消息了啊！那小子出来了，
1: 我没有看见他，只听到他的声音。哎，什么声音？
0: 当然是笑声。并且我听说，皇上和陆小凤正在喝酒呢。
1: 啊！皇上跟陆小凤喝酒？
0: 我还听小太监说，陆小凤不管提出什么要求，皇上都答应。
1: 那要什么了？
0: 那小太监说，就听到这一句话。
1: 哎呀，这人世间无非就是名、利、权势、女人。我猜陆小凤无非就是逃不脱这几样东西。
0: 错。难道说我全猜错了？那你究竟要什么了？
1: 佛说不可说，不可说。
0: 你要不告诉我，你也别想知道欧阳姑娘下落。
1: 哎，老实和尚啊，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呀？
0: 啊，刚才不是佛说了吗？不可说，不可说。哎呀，陆小凤，刚才跟皇上喝酒的感觉怎么样？一定很爽吧？

我从未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对手，虽然你已死了，可还是让咱们来同饮这杯酒。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2: 安道虽难过，从来换一季，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3: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0: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3: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6: 先生啊，加红信。好，那阿弥来用的吧。
3: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樵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7: 感慨往里心动凉乐，
8: 不敢摇样，
3: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2: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樵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樵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3: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

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红。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先线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收视口碑双丰收，国乐无双第一期惊艳开局。独家观察，夏日银幕爱情氛围浓烈，如何讲好爱情故事。不被美定义，不给角色设限，森中有林主演高圆圆分享表演心得。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第一期赢得满堂彩。节目在 CCTV 六、浙江卫视双平台及 CSM 全国网收视率达 1.451， 位列同时段第一，全国用户总收看量排名第一，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节目播出当日，微博双榜同时在榜数排名第一，主话题阅读量突破4.4亿，全网热搜3356个，讨论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

0: 时，国乐无双凭借高水准舞台呈现和创新国乐表达，获得权威媒体集中点赞。从专业乐评人到普通观众，节目口碑持续发酵，震撼、创新、纯粹成为高频评价。这个夏天，银幕上的爱情氛围浓烈，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纯真年代的爱情，到今晚正好中当代都市的爱恋，从错过了遗憾吗聚焦分手后的细微情绪，到森中有林呈现复杂的情感关系，创作者正从不同角度描绘爱的不同模样。
1: 他是我爱人，
2: 夫妻在别在此慢行，
3: 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缘分。
4: 是因为寂寞吗？
5: 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6: 相比以往单一的纯爱电影，如今爱情故事正在更多元的类型电影中释放新的魅力。观众关注的也不再只是甜不甜，而是影片是否拥有真实的情感、鲜活的人物，以及能够引发共鸣的现实表达。
7: 像给阿嬷的情书啊，它的故事讲得非常好，非常真诚，而且里面不仅有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家国情怀呢。在一起有乔批这样的历史文化，有潮汕文化在里面，所以说才能够突破圈层，吸引更多的观众。
8: 江海望你心动念落两不
7: 两不。你像森中有林呢，他就把犯罪悬疑元素加入了爱情的元素中啊，融合在一起。所以说那个今年的爱情片呢，它越来越不是单一的纯爱影片了。
9: 如果非要有人找你，我来找。
6: 相比之下，纯爱电影《错过了遗憾吗》的市场表现则给行业带来了一些反思。影片在520档期上映，单日狂揽超6000万票房，但次日票房迅速回落至543万。这样的走势一方面说明爱情题材在特定档期依然具备稳定的市场需求，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部分爱情电影在内容创作上的短板。
10: 错过了，遗憾吗？
11: 我不想要这样的自己。
7: 为了这个档期的红利，为了这个营销的目的呢，定制了这部影片，但是在内容制作上呢，还是有一些欠缺。
6: 除了热映的影片，接下来的6月，每周都会有新的爱情故事等待观众与市场的检验。
7: 比如说6月5号上映的《不想失去你》，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监制的，所以这部影片是6月初关注度很高的一部影片。
12: 我就喜欢他。
7: 6月12号了，那一周有3部爱情片上映，像主打的《偷偷藏不住》呢，是根据同名的小说改编的一个具有 IP 效应的这么一个爱情电影。6月19号要上映的《爱是愤怒》也是爱情加犯罪啊加悬疑，就是因为爱情加犯罪悬疑，往往它具有一些现实的话题效应，这么一个类型的融合呢，是爱情片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观众面的重要的一个突破的方向。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呢，是科幻加爱情这两个。看上去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类型的一种融合，也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6: 那么当下爱情题材呈现出怎样的创作趋势？创作者又该如何讲好爱情故事呢？
7: 我觉得现在爱情片啊，它纯爱的越来越少，类型融合的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与时代结合啊，它不断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呢，与其他的类型结合，可以说叫爱情加电影，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另外呢，爱情的表现手法上也会在不断的创新，但是无论怎么创新啊，我觉得最真挚的情感永远是它的底色，永远是最重要的。
0: 在爱情犯罪电影《森中有林》中，高圆圆挑战了一个极端的银幕形象王秀义，她时而风情万种，时而心狠手辣。专访中高圆圆表示她演得很过瘾。
13: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就不跑了？
14: 因为可能过去更多的角色，大家想到我的角色处理的事件好像更日常，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也是非常有极端性的，这些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
6: 片中高圆圆和于和伟是演一对恋人，首次搭档于和伟让他受益良多。
13: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4: 于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员，他对于对手戏演员的这种带动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有一场戏，就是我和连家海和连杰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

0: 师就拿出了一个从泥土里挖出来的一个路边挖的那样的一个野花，
1: 人家都买玫瑰花，你咋这么抠呢？
0: 其实这个野花这两个字，我觉得大家其实是会对于它的含义上是有着一个解读的。野花和一个女性，如果你一定要把它连接在一起，我们是有很多联想词的。王秀毅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觉得野花挺好看的，我觉得他给王秀毅有一个开口说出来表达的机会，就是我不被社会规训，就是我不在意你们的那些评判标准，我就觉得野花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妙了。
2: 故事里王秀毅的老年妆容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抛去了美的枷锁，高圆圆表示非常享受。
0: 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女演员不用所谓的服美役，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因为就是你有的时候演都市剧，它总是在一个情境里面，总是这个衣服是更合体的，更修身的，所谓的更怎么体现女性的一些所谓身体展示美感的一些东西。但是真的在回到这些戏里面，这些人物状态的时候，你哇，真的好舒服呀。
2: 出道近30年的高圆圆，近年来的角色形象越来越多样，对复杂角色的塑造让她很上瘾。
0: 回想起来我这一路所碰到的角色，第一个在角色上有转折点还是《倚天屠龙记》。在《倚天屠龙记》之前，真的每一个导演都是在像洗脑一样的在告诉我说，你不要演，你就做你自己。所以当我真的碰到一个需要人物塑造的时候，怎么把我自己剥离出来，用各方面的一个能力去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是有缺失的，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可能真的是从风林火山开始，非常感谢麦浚龙导演，他感受到了我和人物的这种连接，可以把这种人物的B面也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趣的地方。
3: 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解锁新成就，网友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影片的喜爱与支持。下面就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昨天《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涨到了 9.2， 这是影片自 9.0 开分后第二次评分上涨。与口碑同步增长的还有影片持续攀升的票房，目前已经突破11亿元，并进入了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而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观众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影片的喜爱。除了走进影院，不少网友还用自己的方式延续故事。有人借助 AI 制作番外《给南枝的情书》，希望给角色一个圆满的结局，获赞这才是 AI 正确的用法。也有人创作动画短片，让片中人物在不同的平行时空继续幸福生活，看得人心里暖暖的。我们也通过 AI 的形式定格下木生舒柔南枝与孩子们同框相聚的温馨合影，弥补了不少观众心中的遗憾。
5: 好，谢谢电影频道的摄影老师，给我们拍张照行吗？
6: 可以。
5: 好。

0: 给阿嬷的情书让我们再次看到，好的作品不仅能够赢得票房和口碑，也会让观众愿意主动参与、持续讨论，让电影的生命力在银幕之外继续延伸。
1: 当银幕内外的电影热情持续升温，上海也即将迎来属于电影的热闹时刻。昨天第28届上影节连续发布多个单元的片单，从年度热门佳作到名导新片，惊喜不断。在世界万象单元中，聚焦西班牙将带来年度现象级话题电影《晚餐》，名导新作单元则汇集多位重量级创作者，包括中国导演张律的《春树》、罗木的《黄昏》，以及法国导演欧荣的《局外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新作《布鲁内洛温文尔雅的梦想家》。而在电影节开幕之前，一批经典香港影片将率先与影迷在上海重逢。2026上海影迷节香港经典影展将于5月29号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开幕，包括《神话》、《阮玲玉》和《新上海滩》在内的八部跨越不同时代的影片，将带领观众重回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
0: 不管是国外佳作的首次亮相，还是经典港片的重映回归，上海正在用一场场光影活动，让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电影与今天的观众相遇。而这座城市与电影之间的记忆，也将在这个夏天被不断唤醒。电视剧《家业》昨天在北京举办看片会，主演杨紫、韩东君等人

0: 穿着戏服到场互动。杨子在共情角色之余，也呼吁大家肯定自我。
1: 因为真娘她其实，我觉得她的家庭跟我挺像的，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有爱的小家里长大，就是家人是做托举的，所以我们非常有爱人的能力以及有承担的力量。
2: 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3: 家业讲述了主人公李真突破重重阻碍，带领家族重振家业的故事。角色的成长轨迹也让杨子有了很多思考。
1: 像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很怕说，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很好的，或者是跟别人说我真的很棒。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你应该给予自己一个拥抱跟一个鼓励，然后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很棒，你要承认自己的好。
0: 在电视剧《主角》中，演员孙浩饰演秦腔男旦苟存忠，他凭借水袖吹火技艺以及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专访中，孙浩分享了他走进角色的幕后故事。
4: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孙浩，我也老看这个节目啊，今天在这儿跟大家相聚好开心。
3: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孙浩饰演的老艺人苟存忠曾是名震一时的男旦，但因为时代原因，他与另外三位老艺人都沦为剧团的边缘人，却始终没有放下对秦腔的执念与热爱。
5: 不然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4: 看小说的时候，包括拿剧本的时候，我是没有往苟老师这人物身上想的。我在那伙房里找师傅去了，或者在这四老里找那仨里头看哪个师傅，我就没有完全没有往这想。特别感谢张嘉译老师和那个我们投资方的任总。张老师当时说你演苟存忠的构思的时候，我对那个书那么了解，我居然问构思是谁，听懂了，就是你没想到这个人会给你，你就惊，哎，谁是构思？所以说我觉得朋友一旦信任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心里这个弦就要绷起来了。我的初衷就是对得起朋友，也把自己演成一歌星。因为以前是个歌手，所以我要撕下歌手的这一层外包装。
3: 电视剧《主角》里，苟存忠最震撼人心的时刻在于他的谢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拼尽全力呈现了81口连珠火，用死亡诠释戏比天大的信仰。
6: 擅自到了嘴边，
7: 有锁，
6: 一直往出吹着。
8: 你听我说。
4: 没办法，大家对于从演员的保护上来说是你可以用替身的，因为他那个毕竟不是你别的东西，那个火是出危险的。但是我就觉得张老师他们也是鼓励的，就是我还想试一试，而我这人又有点较劲，我就跟老师说我要练练。因为我唱歌，所以我对这个呼吸啊这种节奏的把握我是应该还可以。另外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练，我最高的记录我吹80多口呢。在练的过程中，我能吹80多口，一个包子。那些秦腔的大艺术家人吹100多口，更厉害。书里写的是30多口，后来我们就说这30多口也太少，我随便吹，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自傲，就是，我们后来剧本也改成80多口了。拍肉很痛苦的，头勒起来真的疼，勒特别大劲儿，在后面使劲勒，然后你片子一点贴完以后，等于把那个血管活生的一天不通可能，然后晚上一拆，啪一个大血管，我说我别死了吧，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来他们说你千万这样慢慢揉啊，因为他们演员也没有说谁崩一天，就是真正的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经历。
5: 呀，那团聚我咋这么轻松呢？呀，我怎么咋这帽子瞄了？
3: 剧里，苟存忠是女主角易秦娥的启蒙恩师。剧外，孙浩称他与刘浩存也像家人一样。
4: 浩存是一个特别努力和用功的孩子，我俩在拍的过程中真的演的就像父女俩人。他有时候也是开大夜戏累一天，把他难受的。他比我付出这个累的更多啊，他因为好多不同的折子嘛，小孩嘛也。垂头丧气的勒的难受，我就去安慰他，就演到最后像家人一样的。你知道我前两天我也是看戏的时候，看到我们最后一场戏，他给师傅卸妆的时候哭的那种不能自已，他把我感染的，被他给演哭了。我说啊，我们家闺女真好，因为我死在那儿，我看不着他的脸啊。就我看不着他是什么表情，他给

0: 身影后面风流云散。
1: 说话说的有点多。这首歌叫《梦醒了》，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大梦一场。这首歌是王海燕写的词，因为我俩想干嘛，因为我们俩从小是发小，我想找一首歌给狗师傅写，结果剧方就哎不错，特像我们这个戏的气质哈，放在片尾，因为片头是飞姐嘛，就是主角站在舞台中央，那是写易勤娥的，我觉得也是写飞姐，写王菲的，她就是站在舞台的中央，她就是按了雷点站在云端的人，他们两个都是
2: 按了雷点才算站在云天。
1: 我觉得这个幻化和点题特别好，我们片尾就是一切都过去了，大梦醒了，迈回走，狗老师也是梦醒了嘛，他死得其所，那我的梦也醒了，我人生中演了一个我不敢梦的人。在那头，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森浩在专访中感谢了谁。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4: 我是巧云，
3: 明天见。
5: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9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6号，26号，29号，28号，30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8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15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只为爱电影的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

0: 家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

0: 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国松、枯竹，
2: 属下在。
1: 宝儿他还没消息吗？
3: 这
2: 启禀教主，属下已经派出六路人马去找少主人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1: 太晚了，太晚了，我只怕是见不到宝儿最后一面了。
4: 教主，您千万不要这样想。
1: 你们要记住，一定要找到宝儿，保护好罗刹牌呀。
2: 是，属下谨记在心。
5: 报，少主人来信了，
4: 快呈上来。
2: 刺客是黑虎堂的人，一定是飞天玉虎派来的。
1: 飞天玉虎，飞天玉虎，我就是到阴曹地府也不会发。

0: 我看你是白活了。敢问客官，可是陆小凤陆大爷呀？
1: 不错，是我。陆大爷是来找我们东家的吧？你们东家？
0: 就是这里的老板蓝胡子。对了，我就是要找他。
1: 哎呦，实在不巧啊，东家他出门做客去了。哦，有意思。蓝胡子请我来做客，可他自己又跑到别人家去做客。 这种事情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2: 哎，陆大爷莫怪，东家吩咐过了，今晚您是贵客，一定要让您玩得尽兴。来。

0: 这是多少？
1: 12000筹码。
0: 太客气了吧，我和蓝胡子连面都没见过一次，这种大的还是没有。
2: 哎，有注快压，
3: 这一注应该压小。
1: 您可动不得。
0: 怎么动不得？
1: 哎呀，这姑娘是座冰山，您可小心摔跤啊。
0: 巧了，我这个人偏偏爱爬个什么冰山雪山的啊。
1: 啊，可是这冰凉雪冷的，你小心手上生冻疮
0: 啊。这个我知道。
4: 你跟着我干什么？
0: 哼，我连累姑娘输了钱，心里也很难受。哼，所以呢，我想赔偿你。
4: 看不出你这个人还有些良心。既然这样，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4: 今晚我一直在输，所以想找个地方换换手气。你肯不肯陪我一起去？
0: 没问题。
4: 可是我答应过那儿的主人，绝不带陌生人过去，所以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路上不许偷看。
0: 那你最好用厚一点的布蒙住我的眼睛，因为有时候我会透视。

0: 各位请起。
1: 你是谁？
0: 在下陆小凤。
2: 你就是号称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老夫久闻大名了。
0: 岂敢，在昆仑山松竹二老面前，陆小凤不敢卖弄。
2: 原来陆大侠认得我们。
0: 江湖中谁不知道西方魔教人神共聚，还有教内左右护法，更是武功盖世。

0: 是，你果然有些见识，只可惜我们兄弟本事再大，也比不上陆小凤的名头响亮啊。有时候，名声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名声越大，麻烦就越多，就好比今天晚上，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两位前辈，你们大老远的跑来，不会是来找我麻烦的吧？
1: 哎，陆大侠多虑了，我们是专程来请少主人回昆仑山的。
0: 少主人，你们家少主人是不是一位20多岁的公子啊？
2: 正是。
0: 那他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
2: 没错。
0: 是不是还很爱赌钱，而且赌钱的时候还喜欢找七八个美女陪着？
1: 对呀，你怎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你家少主人已经死了。

0: 穆大爷，请。
1: 嘿嘿。
2: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3: 难道他就是你们东家？
0: 哎，陆大爷莫怪，我可是劝过您的，小的告退了啊。
3: 哼，你又在骗我，我不相信你会是蓝胡子。
2: 我当然不是蓝胡子了，我只是这里的老板娘。
3: 哦，既然你是老板娘，那这位想必就是老板喽。
4: 哈哈，怎么，难道我不像吗？
3: 哼，不，我只是有些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叫蓝胡子。
4: 开赌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若不吃住别人，别人就要来吃住你，所以我只好想了个特别的法子。
3: 什么法子？

0: 狼胡子果然有一套，可你今天太不仗义了，你杀了人为什么让我来替你背黑锅？人绝对不是我杀的，我这样做呢，只是想求你办一件事情。等事情办成之后呢，我就立刻帮你洗清冤情。哼，是什么事情值得你如此大费周章？很简单。 我想让你帮我去找一个人，这个女人叫李霞，是我的原配夫人，我要你去找的人就是她。你要我找李霞做什么？莫非你想把不要的女人推给我？当然不是了，我想让你去向她讨回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
2: 罗刹牌。我想陆大侠也一定会知道罗刹牌的来历。我百年之后将罗刹牌传给谁，谁就是本教的继任教主。若要抗命不尊者，千刀万剐，独以分尸，永堕鬼域，万劫不复。
1: 半年前，有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在我的赌场里输了个精光。他姓玉，叫做玉天宝。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玉罗刹的儿子。

0: 你可知道，得罪了玉罗刹的魔教，就等于得罪了阎王爷。
1: 我当然知道。所以，当玉天宝要把罗刹牌抵押给我的时候，我本不敢接下来，可是他却非要我收下不可，并且以命相搏，我实在惹不起，所以就拿了100万两银子给他做赌本。他答应，他拿了银子翻本之后，再把玉牌赎回去。
0: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啊？
1: 是啊，我收下罗刹牌之后，真是心惊胆战，只能想尽办法把罗刹牌收藏好了。
0: 可还是被你老婆偷走了？
1: 哼，没错。2个月前，李霞为了我在外面那小的事和我大吵了一架，我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他偷走了罗刹牌，然后故意找茬和我吵架，以便能够安然脱身。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他竟如此狠毒。他明明知道丢了罗刹牌，魔教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0: 你知道吗？有时候爱之越深，恨之越切，也许他就是想要你的命。
1: 但我却并不想要他的命，我只想赶紧把那块玉牌要回来。
0: 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1: 不知道。李霞现在已经和他的弟弟李神童逃得无影无踪了。
0: 李神童？
1: 不错，就是蜀中八怪之一的风化圣李神童。这幅画就是他的手笔。
0: 这画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又是谁？
1: 这个白衣姑娘叫陈静静，一直陪在李霞身边做丫鬟，这次她也和李霞一起失踪了。这个紫衣姑娘叫丁香怡，是李霞的表妹，不过这个丫头疯得很，行踪飘忽不定，而且她和李霞的关系很不好，两人很少来往。
0: 那么这个穿绿衣服的女孩子呢？
1: 她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只听李霞说过，这个姑娘很小的时候就和她失散了。江湖上能够从魔教手中逃脱的人实在是不多，而陆大侠就是其中一个。我保证，只要你能够帮我把罗刹牌找回来，我就彻底帮你洗脱杀害玉天宝的罪名。我想这次你已经没得选择了。
0: 其实你没必要要挟我，我本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可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再见。
2: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贱骨头，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
3: 哎，您老几位要喝酒要赌钱，都算我的，都算我的。
4: 你的？你算个屁！
0: 酒在哪儿啊？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来了。
1: 陆大侠，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查起呢？
0: 现在只有先找到李霞的小表妹丁香怡问问看了。
1: 陆小凤果然聪明。这样吧，你走后门出去，魔教这边我自有办法对付。

0: 各位，就算你们今天把我的赌场给拆了也没有用，我保证只要你们暂时不去找陆小凤的麻烦，他一定会把罗刹牌找回来。
1: 哼，如果陆小凤找不回来怎么办？
0: 陆小凤绝对不会失败。假如当今世上还有一个人能找回罗刹牌的话，那这个人就一定是陆小凤。

0: 哟，大爷，想买点什么料子啊？大爷，
1: 哼，我不买料子，我来看看胭脂水粉。
0: 大爷是给夫人买的吧？那您可来对了，小店专门出售上等的胭脂水粉和外邦的香水，城里的美人用的都是我们的货。您闻闻。
1: 哼，这么说，城里的美人你都认识了啊？
0: 哦，那可不。
1: 那么你肯定也认识一个叫丁香怡的姑娘了。
0: 哦，你是说香香姑娘？她是我们这里的老主顾，可是她从来不买我们的香水。
1: 为什么？
0: 因为人家香香姑娘啊，天生就是个香荷包，不用擦香水，身上就带香味儿，那种香味儿，你一闻，一辈子都忘不了。哎，你看，说香香，香香就来了。
2: 我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等一下。香香姑娘，来。
3: 让开！
2: 干什么？
3: 干什么？长得不错啊！啊！
2: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3: 多美的一双腿呀！我实在不明白主人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1: 我是来管闲事的。
3: 呸！爷爷的事儿你也敢管？给我上！

0: 刚才是你救了我。
1: 大概是吧。
0: 你有没有受伤啊？
1: 还好，九天十地诸神诸魔好像都在保护我。
0: 以前听人说我还不信，今天我才知道陆小凤果然是陆小凤，没人伤得了你。哦，
1: 原来你知道我是谁。
0: 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知道你在找李霞。
1: 哦，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我本来还打算
0: 用谎话来骗我，是不是？行了，你不用跟我兜圈子，我告诉你啊，李霞已经回老屋去了。
1: 老屋？
0: 她是蜀中的一座小镇，也就是我们的老家。
1: 既然这样，那我们走吧。
0: 哎，我们去哪儿？
1: 去老屋。
0: 喂，我为什么要和你去老屋啊？
1: 因为你本来就要回老屋。
0: 谁说的？
1: 眼看就要入冬了，你要是不打算回蜀中，为什么要买这么清凉的衣服？
0: 讨厌，偷看人家东西。这么说，你必须要找到罗刹牌了。
1: 不错，如果找不回罗刹牌，我就要替别人背一辈子黑锅了。
0: 这也不一定嘛，不见得只有蓝胡子才知道是谁杀了玉天宝。
1: 怎么，难道你也知道？
0: 哈，说不定啊。
1: 我看你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0: 不，我没有开玩笑，其实我也想要罗刹牌。
1: 你要罗刹牌干什么？
0: 我要罗刹牌是因为我最近知道了一个秘密，魔教教主玉罗刹已经暴病死了。
1: 玉罗刹死了？这不可能。
0: 这有什么不可能，只要是人就都有这一天。现在魔教密不发丧是因为玉罗刹在创教之初定过一条天魔玉律。
2: 我百年之后将罗刹牌传给谁，谁就是本教的继任教主，若有抗命不遵者，千刀万剐，独以分尸，永堕鬼域，万劫不复。
0: 根据玉罗刹生前定下的天魔玉律，明年正月初七，魔教长老都将齐聚昆仑山的大光明镜，到时候谁拥有罗刹牌，谁就将继承教主之位。
1: 你让我很惊讶，这些事情你是从哪知道的？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黑虎堂旗下白鸽堂的堂主，你会不会惊讶？
1: 黑虎堂作风毒辣，旗下黄犬、灰狼、白鸽三个分堂更是无所不能，没想到你竟是飞天玉虎的人。
0: 没错，黄犬主追踪，灰狼主搏杀，而我的白鸽堂则专门

0: 负责刺探消息。
1: 哼，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惊讶了，还有什么吃惊的消息，最好一次都说出来。
0: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得到罗刹牌。想必你也知道，黑虎堂和魔教有不共戴天之仇，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飞天玉虎和玉罗刹是死对头。现在玉罗刹已死，魔教群龙无首，正是我们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而且我还得到可靠的消息，李霞已经约了山西的富商贾乐山在腊月初八这天到老屋谈生意，看来他是准备把罗刹牌卖给贾乐山了。我现在有了一个计划，想请你帮忙。
1: 最近想请我帮忙的人好像特别多，

0: 哟，几位大爷，快请坐，快请坐。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坐这坐这
3: 坐这儿吧。
0: 累坏了吧？来，喝点热茶。
1: 哎呦，哎
2: 呀，好好吃一顿茶。
1: 哎呀，
0: 来，慢慢喝。
1: 啊
3: 啊，
0: 来喝点热茶。
3: 哟。
4: 哎哎，好，谢谢啊，
5: 谢谢老板娘。
4: 嗯，
5: 喝喝喝，
0: 接一口。呀，这位大爷呀，我们山沟小店粗茶淡饭的，你可别嫌弃。
3: 来来，
0: 您想吃点什么呢？
6: 好，不麻烦了。老板娘，我们自己带了吃的东西，炊具和餐具也有，只想借你家的灶一用。银子嘛，我可以照付。
0: 呀，要是客人都像您这样，那可就好了。
6: 谢老二，带人下去做饭。
4: 嗯。可以吃饭了，
5: 饿坏了啊！
2: 来来来，
5: 哎，
2: 老婆子，
5: 吃点吃点啊！哎，都吃点，
2: 吃饱了好赶路啊！
3: 是，
2: 哎哎，
0: 各位大爷慢慢吃，
5: 都吃，
0: 来，擦擦汗吧，啊！来，擦擦汗。
4: 谢谢啊！
0: 哎
6: 哎，老板娘，你过来。
5: 哎，来，吃点吃
0: 点。大爷有什么吩咐啊？
6: 老板娘，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这味道。我怎么好像在京城也闻到过？哼，你是黑虎堂的人吧？小狐狸精，弟兄们，把他抓起来！

0: 我帮你拿到了罗刹牌，那么谁来帮我洗清冤情呢？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帮我从李霞手里拿到罗刹牌，我保证帮你查出凶手，洗脱冤情。对于我们白鸽堂来说，这不是件困难的事。
0: 此话倒是不假，但是以你们白鸽堂的身手，完全不用再找我帮忙。我，
1: 你别乱动啊！你不了解李霞他这个人呐、啊，简直比狐狸还狡猾。
2: 你慢点。
1: 哎呀，别动啊！所以，别人根本对付不了他，只有你去才最合适，因为你是啊，
0: 聪明的猎人。
1: 哇，你瞧瞧你这个样子，跟假的山一样，是出了名的大色狼。

0: 咱们到。
1: 新郎儿，
0: 奴才在，老爷有什么吩咐？
1: 货不离马，人不离货，招子擦亮亮。
0: 遵命。
1: 我去见李霞，你们小心行事。
0: 是。

0: 李神童这一块。
1: 嘿嘿，你好，
2: 你好，
1: 我抓到你了，你跑不掉了，我可知道你是谁，你骗不了我。
2: 这位贤弟，你在说什么呀？

0: 我猜对了。
1: 这位贤弟真是好眼力啊。
0: 哎，佳秀，我们去玩吧。
1: 嗯，玩什么？
0: 添酒单双骰子啊，我们就玩骰子吧。
2: 神童哥哥，这位贾大爷不是来陪你玩的，是来找人的。
3: 静静，你来了。
2: 这位是贾大爷吗？
4: 陈静静是李霞的贴身丫鬟，你要特别小心。
1: 啊。
2: 贾大爷，夫人让我来接你，请随我来吧。
1: 嗯。

0: 夫人她走了。
1: 什么？李霞走了？我千里迢迢来找她，她怎么倒走了？
0: 贾大爷见谅，夫人就因为知道您要来，所以才走的。
1: 哼，这算什么意思？
0: 夫人没有要得罪您的意思，只是她暂时还不能和您见面。
1: 为什么？
0: 因为夫人说了，明天才是腊月初八，到时候她自然会回来。另外夫人还说，希望贾大爷把款子备好了，到时候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哼，好，贾某是个爽快人，今天看在陈姑娘的面子上就不追究了。不过明天要是还见不到她的话，可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呢。
0: 我先走了。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97开出的重要号码是06923，最后一个重要号码是4。体彩排列三第261367开出的重要号码是466，排列五开出的重要号码是4662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5月26日。

0: 贤弟。
1: 哎，走，我带你去看好东西。
0: 好。
1: 来来来来，看。
0: 贤弟，这什么东西啊？
1: 酒缸啊，玉皇大帝赏给我的大酒缸。
0: 哼。贤弟，你又说笑，世上哪有这么大的酒缸啊？
1: 我还骗你不成？来来。闻闻，
0: 哎呀，好酒，是女儿红啊！
1: 嘿嘿，我没骗你吧？

0: 贤弟，你画画总是一样两幅吗？啊？
1: 对啊，一公一母，母的送姐姐，公的送姐夫。啊，找到了！
0: 哎，哦，你什么时候给我画的像？
1: 嗯，
0: 以前我们又没见过。
1: 嘿嘿嘿，吓死你！上次你派来的那个密使哥哥跟我说过你的长相，然后呢，我就照他说的画下来了。
0: 哦，难怪你被称为天下第一神童啊！可这次你画的根本不像我。
1: 哪点不像？
0: 你看吧，我最讨厌戴帽子，你怎么给我画了一顶绿帽子？
1: 这顶绿帽子嘛，是姐姐让我给你加上的。
0: 嘿嘿嘿。

0: 天这么黑，姑娘当心上错了床啊。
1: 贾大爷还没睡啊？
0: 我还没问陈姑娘怎么有雅兴来串门呢。
1: 夫人让我来验货。
0: 验货不能等到天亮？
1: 夫人就是这个怪脾气，我也没办法。
0: 哦，我的脾气也很怪，我现在也想验货。
1: 你也想验货？
0: 对，我想验你的货。

0: 我回去了。急什么呀？货还没有验呢。不，货已经验完了。啊，验完了？
1: 对，夫人让我验的就是假大爷的后背。啊，原来是这样。你想知道我后背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吗？不想知道。
0: 这块疤是丁香姨用狗皮给我做的。你怎么没走啊？我呀，不是没走，是又回来了。你回来做什么？
1: 给贾大爷送早餐啊！今天是腊月初八，所以呀，应该吃腊八粥。哦，嗯，
0: 这又是你家夫人的意思？不，
1: 这是我的意思。
0: 陈姑娘，今晚你们夫人不会又不在吧？贾大爷，请放心，夫人她不会食言的。哼，其实我倒觉得，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天天陪着我。
1: 哎呀，静静，你没有必要怕我。
0: 我没办法不怕你，谁都知道你是只狼。狼？
1: 狼有什么可怕的？尤其是我这种狼，从不咬人，只喜欢被人咬。我不信。不信？不信，你就咬我试一下。坏蛋。走走走。
0: 屋里有什么？你见到鬼了？
1: 没什么，我们先去吃饭吧。大爷，
2: 快进来呀！奴家等你好久了。
0: 既然你房里有客人，那我就不便打扰了。
1: 哎，
0: 干什么？
1: 哎呀，静静啊，你别误会啊。
0: 误会？奴婢可不敢。你没说错，你不会咬人，但是你喜欢女人咬你。哦，贾大爷，我忘告诉你了，夫人说了，今晚天黑前，她在赌房等你，过时不候。哎。
2: 开心吗？开心，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喂，你要是再这么胡闹，我可就不玩了。
3: 别生气嘛，我这样配合你，陈静静就不会怀疑你了。
2: 切，静静本来就没有怀疑我。哦，
3: 叫的还挺亲呐。
2: 你忘了我说的话了吗？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女人。用不着你提醒，我自有分寸。反正今天晚上我就能拿到罗刹牌了。
3: 你要小心啊，李霞说不定还会耍花招的。哎呀，你瞧，装的被你毁了，过来呀、啊！

0: 龙抬头，果然是名不虚传。我姐姐夸你呢。
1: 哦，贤弟，你姐姐在这里。
0: 姐姐在这里。
1: 你姐姐在酒缸里。
0: 对头。
1: 可这缸里都是酒，除非这缸下面另有洞天。
2: 哎呦，您可真是聪明，快请进吧。
0: 去吧。

0: 你就是李霞？
1: 是我，您就是贾乐山？
0: 不错，正是贾某。
1: 早就听说贾乐山是条老狐狸，可是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啊？
0: 哦，因为我有一种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的法子。
1: 什么办法？
0: 女人。
1: 贾大爷真会说笑话，我想贾大爷也许还不认识，这位就是黑虎堂旗下黄犬堂的聂堂主。
2: 在下聂小泉，幸会。
0: 幸会。聂堂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1: 贾大爷有所不知，聂堂主是奉飞天玉虎之命来买罗刹牌的。
0: 飞天玉虎？哼，笑话，罗刹牌不是已经答应卖给我了吗？
2: 贾老板，你这话就不对了，罗刹牌卖给谁不卖给谁又不是你说了算。
0: 聂小泉，看来你是要和我贾某争一争喽。
2: 哼，没错，这罗刹牌我们黑虎堂吃定了。
1: 哎呦，两位大爷，你们呀别动肝火，伤了和气可不好。不过呢，这个罗刹牌它只有一块，我也不知道

0: 该买谁好？我看这样吧，今天啊，就看您二位谁戴的金子多，这罗刹牌就卖给谁。
1: 哼，好，这样公平合理。
2: 好，既然夫人这样说了，那咱们就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0: 下去过过数。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夫人，两边都是十五个箱子，而且都装了三十万两。
4: 都是三十万两，哎呦，这事儿可就难办了呀。
1: 这事儿不难办。
0: 哦，聂堂主，此话怎讲啊？
1: 夫人，其实今天我一共带了315000两，这罗刹牌该卖给谁，应该很清楚了吧？
0: 聂堂主，你好厉害呀！贾大爷，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总不会你的身上也背了金子吧？
2: 不，我带的金子全都在你眼前了。
0: 既然这样，那么我就宣布了，这罗刹牌就卖给贾大爷了。
1: 李湘，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0: 聂堂主，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1: 刚才说好的，谁带的金子多，罗刹牌就归谁。
0: 是啊，贾大爷带的金子就是比你的多呀。
2: 不错，夫人果真好眼力。虽然我的箱子里只装了30万两金子，但是呢，我这些装金子的箱子也都是黄金做的。所以我这次一共整整带了35万两黄金。
0: 你真是只老狐狸呀、
2: 比起夫人来还是差了一点。聂堂主，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哼，姓贾的别得意得太早。哼，
2: 这就是罗刹牌。
0: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块这样的玉牌了。贾大爷明天就要走吗？难得来一次，何不多住几日？
2: 不必了，我怕夜长梦多。

0: 你怎么了？
1: 我怀疑你根本不是黑虎堂的人，更不是白鸽堂堂主。
2: 说得对，他当然不是白鸽堂的堂主，

0: 认识。
1: 贾老板，难道你看不出来，这个贱女人不但天生水性杨花，而且还是个说谎的坯子？实际上，她是我们总堂主飞天玉虎的小妾，最近偷了白鸽堂的腰牌，又跑出来和野男人私奔的。
0: 飞天玉虎的小妾，她说的都是真的？
1: 贾老板，快把玉牌交出来吧，这个贱女人我也要带走，向总堂主交差。
0: 你说的这两件事我都不会答应。
1: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原来你也知道我这个脾气啊。
1: 来人，给我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哼，陆小凤，把罗刹牌交出来，可免你一死。
1: 陆小凤，你疯了！
2: 我没疯，这玉牌是假的。
1: 这怎么可能呢？
2: 这的确是假的。本教的项武乃千年古玉之身，那是刀斧难断，怎么可能一摔就碎呢？哼，丽霞做事狡猾多端，今晚的玉牌来得太容易，我就猜到这其中一定有诈。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假玉牌买回来呢？
0: 依照李霞的脾气，他一定会把罗刹牌藏到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如果不把假的玉牌买走，那么真的就永远不会浮出水面。哼，陆小凤，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
2: 不错，只要前辈能信得过我，我一定能找到真的罗刹牌。
0: 好，可是本教大典在即，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 你能把本教的圣物罗刹牌找回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替你求情。但如果到时你交不出来的话，我就
1: 我知道，否则的话，九天十地、诸神诸魔，一定会让我死得很难看。

0: 香香，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卸妆啊？哎呀，再不给我卸妆，我连自己长什么样子我都快忘了。嗯，请。来，你呀，
1: 你乖不乖呀？
0: 乖啊。
1: 那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0: 这是什么？
1: 丽霞的遗物。
0: 遗物？可笑吗？我平时恨透了李霞，想不到她死了，我会这样的伤心。
1: 你并不是因为李霞的死而伤心，对吗？
0: 我们小姐妹一共四人，除了我之外，陈静静还有香香都是李霞收养的孤儿。
1: 你不就是香香吗？
0: 那时他们都叫我丁丁，香香是另外一个女孩。也许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香字，所以我们最亲近，比亲姐妹还要亲。后来香香和我们失散了。
1: 怎么会失散了？
0: 那要问李霞。那时候我们还小，李霞为了给弟弟治病，竟然把香香卖到了妓院。李霞这辈子眼中只有两样东西，那就是钱和他的宝贝弟弟。他抚养我们，教我们本事，是为了当他的摇钱树。这个狠心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所以我离开李霞，投奔到黑虎堂下。
1: 在这以后，你又被飞天玉虎看中，成了他的小妾。
0: 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一定要嫁给一个最有本事的男人，然后再找到香香妹妹。
1: 西方一玉，北方一玉，飞天玉虎能与西方玉罗刹抗衡，的确算得上很有本事。
0: 他不但有本事，而且更是男人中的男人。可他对我不好，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回来。我猜他外面一定有女人。
1: 所以你也耐不住寂寞，有了别的男人。所以你这次来抢罗刹牌，就是想帮你的男人当上魔教教主，对吗？可是他真的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0: 他值得。
1: 明白了。那后来你找到香香了吗？
0: 没有，我没勇气去找他。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有一天，飞天玉虎无意间告诉我，当年他曾血洗银雀山庄，杀了银鹞子方玉飞一家老小。
1: 哼，这件事我也有耳闻。好像在那场血雨腥风之后，黑虎堂就霸占了整个蜀中的地盘。可是这与你找香香有什么关系？
0: 因为香香的父亲就是银鹞子方玉飞。
1: 哼，原来是这样。
0: 你说如果我见到香香，我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要我告诉她是我丈夫造的孽，杀了她全家，让她成为孤儿吗？不，她一定不会原谅我，一定不会原谅我成了飞天玉虎的女人。
1: 好了。
0: 这是我的手帕。
1: 这当然是你的手帕了，我刚从你的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手帕不能用的。
1: 手帕不能用？难道它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0: 这上面画了画的。
1: 画的什么？让我看看。

啊。

0: 遵命，请堂主放心。
1: 你先走吧。
0: 是。
2: 别怕，是我。
1: 大混蛋，你想吓死我？
2: 丁丁啊，我可是好心好意来找你，本来想带你去个好地方，既然你不高兴，那我还是走了。
1: 哎，是什么好地方？

0: 你是说罗刹牌就在这下面？这个手印呢，是李霞临死前留下的，所以在这青石的下面一定有个秘密。
1: 可是不对啊，这大青石至少也有三四千斤重，李霞怎么可能把它放在下面？而且就算在下面，谁也拿不出来啊！
0: 御膳其事，先立其器，李霞早把办法想好了。

0: 陆家峰，给我看看。陆小凤，我实在舍不得把它还给你。
1: 丁丁，你这是干什么？
0: 现在谁都想要罗刹牌，如果我不动手，早晚也被姑苏他们抢了。
1: 你错了，我本来就打算把罗刹牌给你。
0: 真的？
1: 真的。而且我还想问你件事。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讨厌陈静静？她是一个非常好心的女孩。
0: 她的确是个好心的女孩，杀人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
2: 小丁丁，果然还是你了解我。就因为我上次杀人的时候闭着眼睛，所以才弄得一身都是血。
1: 陈静静，你总算来了。
2: 陆小凤，难道你知道我要来？
1: 你当然要来，因为我早就料到是你在捣鬼。
2: 哦，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1: 昨晚李霞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奇怪，因为那只老虎不但很怕我，而且还拿走了李霞背囊里的霹雳火药，所以我知道那只老虎只是个披着虎皮的人而已。后来我又回到李霞的密室去看了看，果然发现了线索。发现虎皮之后，我断定凶手就在毒房里面，而且我怀疑凶手就是你。
2: 为什么你要怀疑我？
1: 很简单，因为我的人看到李神童昨晚一直待在画室里。
2: 那就是了，你的人也应该看到我也一直待在画室里。你乖乖呀。
3: 乖啊。
1: 不，他只是听到而不是看到。你这一招的确很聪明，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我是绝对猜不透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但是恰好最近我吃了一次大亏，所以现在我可以断定画室里面只有李神童一个人，因为李神童不但是个风化圣，而且还会口技。
2: 你乖不乖呀？
3: 我乖。
2: 那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1: 李神童坐在床上摇头晃脑的，分别用两种声音说话。陈静静推开画室的一侧窗户跳了出去。
2: 一会儿我带你去玩好不好啊？
3: 好。
1: 别人都以为李神童听李霞的话，却不知道他更听你的话，对吗？
2: 对又怎样，谁让他那么傻，甘心情愿做我的工具。像他这种人，我一向是用完了就丢掉。
1: 其实我早就料到，我化妆的贾乐山一定逃不过李神童的火眼金睛，所以他不揭发我是陆小凤，一定另有隐情。
2: 哼，你是陆小凤又怎样，还不一样成了被我利用的工具。

0: 人都说你聪明绝顶，我看也是徒有虚名。你刚才说来说去全都是些推测，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
1: 谁说我没有真凭实据？
0: 这是什么？
1: 蜡片。
0: 蜡片？
1: 对，在你房间桌子上发现的蜡片。江南霹雳堂的火药虽然威力巨大，但是气味却非常重，所以如果不用蜡封好并且藏在酒里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发现，对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陆小凤，你怎么能动了？
1: 哼，我又不是木头，当然能动了。我早就料到你虽然抢到了霹雳火药，但是没有小瓷瓶里的药水，你仍旧炸不开大青石。也料到你是故意把竹筒又放回了酒缸里，以便诱导我上钩，然后等我找到罗刹牌之后再对我下手，所以我早有防备。
0: 但是刚才我分明看到你被点中了穴道呀。
1: 天下能点中我陆小凤穴道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刚才只是陪丁香一玩玩，没想到把你也骗了。静静，事到如今，你还是把罗刹牌交给我吧。
0: 不，

0: 静静，你收手吧。
1: 你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0: 静静，罗刹牌对你有什么用？你可以带着金子远走高飞啊。
1: 哼，金子，我又不是李翔，我要金子干嘛？我要的是地位。
0: 你要地位？难道你想当魔教教主？
1: 如果你从小就没有爹娘，从小就像只狗一样活着，从小就被所有人欺负，被所有人瞧不起，那你就能明白地位有多么的重要。我恨你们，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什么都有了，却还在争，还在抢，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要的是罗刹牌，我要当魔教教主，我要你们全都给我下跪，全都给我死。

0: 暗器打在骨头里，而且还有剧毒。
1: 陆大侠，快想办法。
2: 对不起，刚才我没想加害你。
0: 我知道。
2: 我想看看罗刹牌。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你，可现在你已经帮不了我了。陆小芳，你把他带走吧，用他还你一个清白。
0: 丁丁，还是你留着他，他对你有用。我现在就去找解药。
1: 去哪儿找解药？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你留下来照顾丁姑娘。陈静静身上没带着解药，我去她房间找找。

0: 我们到的时候，这狗贼已经断气了，想必是位绝顶高手要了他的性命。但是，丁姑娘她……
1: 丁怎么了？她在哪儿？

0: 陆小凤，罗刹牌已经重归本教，我们会信守诺言的，绝不再找你的麻烦。
1: 不，事情还没有完。你手里的这块罗刹牌也是假的。
0: 什么？
2: 假的？
1: 虽然这块玉牌的成色和质地比上一块假罗刹牌好了很多，可是两块玉牌上有个共同的记号。
0: 什么记号？
1: 仿造者留下的记号，用来证明他们是假货。
0: 可是，你怎么能看出这种记号？
1: 因为这两块玉牌都出自我在中原的一个朋友之手，而且只有我知道，只有他才会使用这种记号。

0: 陆小峰，这个小东西我实在是很喜欢，你可千万别把它弄丢了，这可是我的宝贝啊。
1: 朱婷，你放心吧，这个小东西对我也很重要，我会保管好的。哎，这两只青花杯子哪只是赝品？我怎么没找到记号？
0: 哎，拜托你，拜托你，把杯子放下，放下，他们都是我老婆的嫁妆，不是假的。
1: 哼，那就奇怪了，难道你手里还有东西不是赝品？
0: 哎，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当然是能仿造出世间一切东西的妙手老板朱婷了。哎，不过你真的不想和我去见见蓝胡子？其实我也不想见他。
2: 李霞、李神童、陈静静，还有丁香姨，四条人命实在可惜呀。
1: 的确是很可惜，不过你刚才人数错了，真正把命丢了的是三个人。
2: 三个人？
1: 不错，就是三个人，因为丁香姨并没有死。
2: 丁香姨没有死？可是你刚才分明说在火堆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 嗯，火堆里的确有一具女尸，但那并不是丁香姨，因为当时丁香姨被陈静静的暗器打中了，三枚透骨针深深地打在骨头里，但是那具焦尸身上的透骨针却并没有打在骨头上。所以我想火灾发生的时候丁香姨已经离开了小木屋。
2: 那么火堆里的尸体又是谁呢？
1: 我想那应该是陈静静的尸体。
2: 可是你刚才分明说过，陈静静所发出的暗器上涂有剧毒，如果没有解药，丁香姨还是会死。
1: 确实是这样，不过丁香姨也是个聪明过人的女孩，她比谁都更了解陈静静，想必她也知道陈静静惯于用毒，所以一定早就在身上藏好了解药。她装作垂死无非是想从我手里骗走罗刹牌。

0: 看来丁香姨把你给骗了，其实是她已经带着那块真的罗刹牌远走高飞了。
1: 丁香姨的确把我骗了，不过她也被别人骗了。本来丁香姨是等聂小泉来接应她一起逃走的，但是没想到聂小泉会突然变卦。
2: 聂小泉，你疯了！
0: 这只是你的猜测。你好像曾经说过，丁香姨是从飞天玉虎那里私奔出来的，而聂小泉本来就奉命要抓她。

0: 丁香姨那套私奔的谎话的确骗了我好一阵子，但是后来我发现黑虎堂的人竟然对丁香姨还敬畏三分，我便起了疑心。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丁香姨随身总是带着一块很特殊的手帕。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又何必带着他的画像天天看呢？
1: 这么说来，丁香姨根本没有背叛飞天玉虎，她和聂小泉只不过是在演戏。
0: 不错，从丁香姨办事的手段来看，我认为她就是白鸽堂的堂主。
2: 那就奇怪了，聂小泉为什么要烧死自己人？
0: 哼，因为有人下了命令要灭掉口风，而魔教的人只能拿着烧毁的假罗刹牌去昆仑山。
2: 是谁这么狠毒？
0: 就是他。
1: 陆大侠，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陆小凤这辈子还没醉过。蓝胡子，不，我应该叫你飞天玉虎。
1: 陆小凤，你太高抬我了，我什么时候变成飞天玉虎了？
0: 我不但知道你是飞天玉虎，而且我还知道真的罗刹牌一直就在你手上。
1: 不对不对，你错了，其实我和你一样都被玉天宝给骗了，他最初抵押给我的那块就是一块假的罗刹牌。
0: 不，玉天宝抵押给你的就是真正的罗刹牌，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你的圈套。
1: 圈套？我一点都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很会演戏，开始的时候我就被你骗得团团转，你不但利用我吸引了魔教的全部注意力，而且还把我们引到了偏僻的蜀中，让大家去抢那块假罗刹牌。兔子在前面跑，猎狗在后面追，谁也不会想到真正的罗刹牌仍旧在猎人的手里面。所以不管猎狗追不追得到兔子，你都稳操胜券，因为你只要耐心地等到正月初七这一天，你就是西方魔教的新教主了。
1: 陆小凤，想不到你真是个编故事的天才啊。你说的这些谁会相信呢？
0: 你的计划的确是天衣无缝，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件事。
1: 什么事？
0: 那个帮你仿造假玉牌的妙手老板朱婷恰好和我是老朋友。
3: 这块玉牌是三个月前一个男人让我仿制的，当时他拿了一块非常罕见的玉胚，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就在那个男人取货之后不久，又有一个女人拿着这块玉牌找上门来，也让我仿制，所以后来才有了这块玉牌。
0: 那你认不认识那个男人？
3: 不认识。
0: 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3: 我只记得他是一个大胡子。
0: 大胡子？是不是这个大胡子？
3: 就是他。
1: 这个人并不是我。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飞天玉虎一向行踪诡秘，他的相貌鲜为人知，不过飞天玉虎也万万没有想到丁香姨会因为爱他而去找李神童。风化圣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他凭着丁香姨的描述就把飞天玉虎的相貌画了出来，所以事情就很清楚了。如果是飞天玉虎拿着真的罗刹牌去找朱婷造了这块玉牌，而李霞又从你蓝胡子手上把这块玉牌偷走了，这岂不是说明飞天玉虎和蓝胡子是同一个人吗？
1: 说到底全是你的推测，我没有看到一件能够证明我就是飞天玉虎的证据。
0: 不，证据我已经找到了。
1: 证据在哪儿？
0: 我的证据嘛，就在你手上。
1: 在我手上？你说的难道就是这个吗？
0: 还有这个。
1: 你怎么也会有这个？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完全是个意外啊。
3: 我用那块玉胚上剩下来的材料又做了两把这样的锉子。

0: 一把，我就送给了那个来取货的大胡子。
1: 你为什么偏偏要送给他呢？
0: 为什么？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是个真正爱惜双手的人。
2: 陆小凤，我低估你了。
3: 是你高估自己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从一开始你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2: 栽在你手里，我口服心服。可是你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4: 飞天玉火，既然陆少峰敢进这间屋子，他就有办法走得出来。

0: 我们以多胜少，算什么英雄？你如果有本事，我们两个单挑。
1: 好啊，我倒想领教一下你的黑虎爪，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如果你输了，就把真罗刹牌交出来。
0: 我答应你，真的罗刹牌就在我的黑虎爪里，有本事你来拿。

0: 我们会被围歼。
1: 陆小凤，你就算绝顶聪明，也没料到我有这一招吧？哼，
0: 我实话告诉你，这件事若成了，我就是魔教的教主。飞天玉虎主官带，我主官外，西方魔教与黑虎堂联手，必将无敌天下。
1: 现在你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2: 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因为我一直在找你，没想到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1: 你要找我？
0: 对，找飞天玉虎，给我父母报仇。
1: 报仇？哼，
0: 想不到吧？我就是银耀子，方玉飞的女儿。
1: 你是方玉飞的女儿？
0: 香香的父亲就是银耀子方玉飞。

0: 陆小凤，你是谁？
1: 西方之玉，永存天地。你就是西方玉罗刹。我就是。你是人还是鬼？我是人。我早该想到，你的死根本就是一个古老的计谋。你说对了。这就好比你想煮饭的时候。 一定要把米里的败子踢出来一样。看来你早就担心魔教里有人图谋不轨。哼，假如我不死，这些败子就不会显出原形，飞天玉虎也不会露出破绽。
0: 佩服，真是佩服。
1: 陆小凤，后会有期。
0: 丁香怡是不是你救走的？

0: 想想，丁丁姐，妹妹，
1: 好姐姐，
0: 妹妹，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是陆小凤带我来的。
0: 陆小凤，
1: 她在哪儿啊？她就在外面。哦，陆大侠，陆大侠。

好，不来了，不来了。好好好，这可是最后一个。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贝利，不！
2: 穹顶筑起。
3: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9/18事变，日军入侵黑龙江。
2: 任命三旅旅长马占山少将为黑龙江省边防军代总指挥。
1: 临危受命，守土固疆。
3: 依我看，眼下大敌当前，他们入侵我省，只能从吉林白城方向出发。如此一来，嫩江江桥将是我省的第一道防线。
4: 命令が下されたぞ。
5: 信濃軍への攻撃を続行すべし。
6: 北平司令部来电，黑省局势危急，望占山将军慎之又慎，勿同日军发生军事冲突。
1: 各方撤州，军情危急。
7: 本省目前全境内兵力只有30,000，实在不能和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去抗衡。
8: 咱们的工厂商铺可经不起这一把火啊！
9: 对呀，这把这仗不能打。
10: 同学们，你们不想做广告，
11: 我马占山
12: 也不想做广告，
11: 我们绝不做广告。

0: 我们撑不住了，你带帮兄弟们冲上去，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1: 是。
0: 靠全国人民，日军对于黑省必取而甘心，对我江桥阵地全面攻击，国军将士不得不施以正当防卫。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是抛热血头颅，以保我江土，以存我民族人格。
2: 铁血江桥。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只有一个办法。
2: 冯副，
3: 走火了，
2: 你。
4: 有情况！喂，给我接吕布，接吕布！喂，接省府藤副司令。
5: 是。
4: 喂，我是总防一旅二团，找藤副司令。对，有重要军情。
5: 喂，藤副司令。
6: 快点！那你给我接董副总指挥。副总指挥有病住院了。
5: 那现在指挥部谁他妈管事儿？
6: 没人管事儿。要不这样，你去找滕副司令的儿子。
4: 找谁？
6: 报告徐长官，关东军来电询问我方目前所在的具体位置和抵达目标的具体时间。
7: 司令队长，是南进的司令队的，那在攻击西南的这个？
8: 报告嘞，北半球啊，留下的留下的，中国国军队的卡瓦林，随便的过来吧，留下我，咱们得进来。
7: 嗨，就这破玩意儿也能打响？
6: 嗨，收拾收拾，没准能打响。
7: 报告长官，有子弹吗？枪械拿着，子弹以后再说。来，
6: 谢谢长官。
7: 当官的一个都找不见。
9: 我怀疑他们脚底下抹油全他娘的溜了。报告，
10: 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急电。
9: 你
10: 是，
9: 任命原黑龙江省省防三旅旅长马占山少将为黑龙江省代主席，黑龙江省边防军代总指挥，全权督办黑龙江省政务军务。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
10: 马占山はどんな男だ。
9: 马占山は黒龍江省の第三旅団。
10: 烏鎮線の部下であり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烏鎮線が死んだ今となっては特に有力な後ろ盾はございません。ならなぜ奴を雇うのか。東北の国境守備軍副総司令官鄧連峰は同時に黒龍江省の首席も兼任しております。自分が管轄する土地を奪われたとなってはこのような不名誉はご免被り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
11: 提贼呀！报告马长官，张海鹏手下的狙击楼正率部向嫩江大桥开进。
12: 哪个部队在守江桥？李子明手下的一个连。
11: 组织林团长再加派一个营。
13: 是。
11: 给张海鹏长官发电，我部已经接近目标位置，随时听候进攻命令。
13: 是。
12: 慌什么慌？干什么呢？总指挥部有命令，做撤退准备。
14: 你是什么人？
12: 长官，军事部军事主任樊朝阳。
14: 我是马占山，告诉大家把东西都搬回去，各就各位。
13: 是，把东西都搬回去，都搬回去。

0: 谁是这里最高长官？
1: 报告长官，卑职是。

0: 这是什么？
1: 是什么？
2: 军火。
0: 你也知道这是军火。绑了。
1: 是。哎，
2: 长官，长官，我跟你说，我是滕大帅他们家的亲戚。
1: 绑了。
2: 哎，长官，我真的是他们亲戚。我真的是他们亲戚。长官，你饶了我。
0: 长官，
3: 知道你说对了。那个左李真的是滕家的亲戚，滕大公子的大舅子。
0: 打200军官。
3: 长官，

0: 怕什么？战场上谁胆小，子弹就找谁，光瞄准敌人不打。
1: 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
1: 太君的意思是让你亲自上去，务必在重武之前拿下江桥。
2: 给我滚！
3: 你要重新组织你的部队，一小时后重新发起冲锋，一定给我拿下江桥！
4: 卡位。

0: 指挥官，离左侧10点钟方向进攻火力较强，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机关。
1: 通知政炮营，向前延伸5华里，进行覆盖。

0: 马主席，董副总指挥来了。
1: 马主席，辛苦了，
0: 请坐。
1: 承蒙少帅提携，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0: 责任重大呀！马主席，天降大任于你，你此次上任，说不定真能解救黑省的危局啊！
1: 要我说，张海鹏那些人马都是小鬼，东副总指挥，背后的关东军，那才是恶鬼啊！
0: 高啊，马主席真乃神人呐！
1: 过奖，
0: 真的。
2: 马主席，本省各界代表在咱们省府会议大厅恭候您呢。
1: 现在？
2: 对，
1: 这不行吧？
2: 马主席，是滕大帅的大公子，特意为您安排的，还去应付一下吧。
1: 副总指挥。
3: 我去。马主席，马长官，马主席，马长官，马主席。诸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本省新上任的代主席、代总指挥马占山将军。
4: 下面，请马代主席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诸位，
5: 马某刚刚到任啊，就被老董给接到这儿来，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想听什么？那就请马主席。
4: 讲讲当前的形势吧。好，不怕大家笑话，我马某对省防三旅甚是了解，可对日本人呢，很有可能不如在座的诸位了解的多。
6: 我是本省警务处长王本金。诸位，会议前，我和滕大公子已经商议过了。本省目前全境内只有5个旅的驻兵，兵力也只有3万，而且分布很广，实在不能和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去抗衡。既然打也是败，不打也是败，我们何必多此一举？
7: 直接和关东军握手言和就是了。
8: 对，吉林、辽宁的兵力远多于我们，不也是一战即溃吗？
9: 咱们可千万不能进入日本人呐！咱们这工厂、商铺可经不起这一把火啊！
10: 对呀，这仗不能打，打了输吧。
11: 中央政府也不会同意打的，
12: 还是按照三国官僚的老办法，数办吧。
13: 你打他！
14: 喂喂，三国，
15: 喂。
16: 不要乱，不要乱。我来说两句。我认为我们黑省应该以大局为重。
17: 对，
16: 何为大局呢？大局就是百姓安康，商贾免遭，战火不断。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们请马代主席谈谈他的观点。鼓掌。
1: 诸位，承蒙彭大帅的信任，马某出任黑省的代主席、代总指挥。刚刚到任，对很多事情啊，还是一头的雾水。至于日本人这件事啊，打有打的问题，这不打的有不打的问题。这是打好还是不打好？马某昨天晚上

0: 想了整整一宿，还是没有想明白。马占山究竟姓什么人？你追的扎不出个血来，乱七带八糟的，不知道他说些个什么。他董琦也是个老糊涂蛋，怎么举荐这么一个人？饭桶，
1: 大少爷。
2: 马占山是大帅的老部下，他是不是没有闹清楚大帅是什么意思，不敢随便说话？哎呀，这倒有可能啊。让大帅给他下个令啊！
1: 孟
3: 家的，
2: 啊，
3: 你这里是不是来了一个姓马的长官呀？
0: 对呀。
2: 怎么了？他的官比老爷的官还大吗？
0: 打个比，在黑龙江这个地界儿，咱爹就是天。啊！
4: 又怎么了？那为什么姓马的把我哥哥给抓起来，还打了一顿呀？反了！不反了吗？报告，进来。
5: 总指挥，哎，您找我？
4: 对，范主任，这两天你一直陪着马代主席，走了不少地方吧？这是大是和，他到底怎么想的？
5: 报告副总指挥，他没说。哦，
4: 听说他把军需处的左李抓起来了。
5: 是的。
4: 为什么？军需处的弹药大部分被泡在水里，总指挥去视察的时候，他正在打麻将。
5: 妈的，这个混蛋！哎，想想办法，把他放了吧。报告副总指挥，总指挥有命令，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敢放。
4: 请院的学生来了，他们要见你。
5: 不见。学生点名要见你，说是要政府的态度。哼，
4: 让董副总指挥去吧。
5: 董副总指挥一分钟前坐车走了，
4: 去哪儿了？不知道。
6: 他这不是走了，他这是溜了。去，跟学生们说，就说我老马也不在，很有可能去滕大帅的官邸了。
7: 出来！
8: 敢出中国！

0: 哎，我是马占山。你什么意思啊？把学生都知道我这儿来了。
1: 黑龙江不能打仗，这是蒋委员长张韶帅。
2: 一贯的精神，学生请愿你就表态，谁闹事儿你就抓谁。
3: 报告，司令部来电。

0: 北平张副总司令、滕副司令来电祝贺，并命令所有黑龙江省官员不得擅自离职，已离职的务必立刻返回。另外，南京蒋委员长来电祝贺，并通电各战区，嘉奖东北边防军英勇作战，消灭叛逆张海鹏部。
1: 明白。
2: 军火的事有没有消息？
1: 电报上只字未提。
3: 情况怎么样？
4: 省化二旅给了5万发子弹，1000枚手榴弹，昨天已经起运了，后天到。
3: 那其他的呢？
4: 其他的，到现在还没动静。好，小鬼子装备本来就比咱强啊，可上峰就给那么点子弹。
3: 打1个来回就打完了，还他妈不够塞牙缝子呢！
1: 长官，日本驻齐齐哈尔公使来电话，要求谈判。
3: 谈啥谈？跟他们小鬼子有啥好谈的？别忘了，这是咱自己的地盘。谈。
1: 我跟小鬼子谈。

0: 林九阁下，想必你也知道，我马占山乃行伍出身，从小啊就没读过书，更不懂得这日文。我看这样，这份文件先留下，我找人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咱们再谈。
1: 关东军司令部向贵国政府提出要求：一，嫩江江桥。 不得作为战术使用。二，10月3日中午12点，中国军队和日方军队各自撤退10公里。三，不承认以上要求或阻碍修理江桥者，将视为对日军有敌意。关东军进行使用武力。
0: 不会吧？
1: 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要求，我只负责转呈。
0: 既然这样，那也请阁下转告你们的长官，就说马占山说的，一切事情都好谈。

0: 你快！这事儿能咋样？
1: 可以拖延一天，最多两天。李德曼情况怎么样？
2: 北平命令，不许在对日的事态再扩大了。把咱们的军火已经停止调拨，没办法，我又从哈尔滨借了30000发子弹、500发炮弹，不出意外，3天能到。我好不容易在小鬼子那儿争取了2天，现在又出了个第3天。
3: 命令可得到了，本督的命令是。啊！西南军营的攻击を続行すべし。素晴らしい。
4: 报告，北平司令部来电。
3: 是，黑省急事危急，望湛山将军和董将军慎之又慎，勿同日军发生军事冲突。
4: 是否回电？

0: 我们两个之间发生正面冲突。
1: 南京和北平的意思是希望国联出面调停。
0: 你闻到烤肉的味儿了吗？
1: 什么？
0: 我闻到了，是烤人肉的味儿。

0: 长官，看看吧，日本人办的报纸。北大营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中国东北军12000人，关东军650人，即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关东军攻占北大营。小鬼子吹牛的。
1: 你知道老百姓骂东北军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东北吃饭军，丢人呐。你知道学生骂我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但你不说。
0: 我真不知道。
1: 骂我是缩头乌龟。就是王八。召集学生，明天我要见他们。
0: 长官，
1: 就这么定了。
2: 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马占山说。
1: 同学们，
3: 马主席，大敌当前，政府和军队是当亡国奴还是英雄，请给广大同学们一个交代。

0: 我在这里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一头狮子能不能被老鼠给吃掉？ 同学们，要我说，一头狮子如果它病了，倒在地上，没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它就会被老鼠给吃掉。如果这头狮子医好自己的病，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 他就不会被吃掉。同学们，你们不想做黄狗奴，我马占山和我的兄弟们也不想做黄狗奴，绝对不做黄狗奴！
2: 下令的狗眼，我你都敢拦？

你们戴主席躲哪去了？跟你说了吗？去江桥了。去江桥干什么？能干什么？打鬼子。打鬼子？耗子再大，他也是个喂猫的货。你只要告诉他，这是冰上湖。

0: 长官，
1: 。
2: 赶走了鬼子，天天让你吃馒头，还有猪肉炖的条子。
1: 谢长官，
0: 到时候让你吃个够。
1: 有馒头。
3: 这姓马什么意思？你本省区区五个旅的地方兵，就想跟日本人干，以卵击石啊！
4: 他是一省之长，总得说点什么吧。
3: 我不管，你叫他收回这种言论。会惹祸吧，
4: 滕大公子，他可是代主席、代总指挥，想让他改口，你得找你爹，滕大帅。
3: 找我爹是吧？
4: 对。
3: 好。好啊！我就不相信我治不了他。哦，你顺便告诉他。黑龙江还姓滕，不姓马。
5: 哦，石原殿下。
6: 誰なんだが。
5: 石原殿。私散々熟考した挙句にとうとう妙案を思いつきました。これで橋本連隊は48時間以内に七春の町を攻め落とすことでしょう。
6: しかし。連江はどうやって渡るというのです。あの川は流れも速く水も冷たい。あの大きな川を渡るのはとても不可能だ。ましてや48時間以内だと到底無理だ。
5: 私に妙案がある。
4: 哎呀，你现在是烟也不抽，酒也不喝，到底搞什么鬼啊？啊？
7: 你没听人说吗？这男人呢，能把烟酒都戒了，那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哎，我从此以后啊，要多看看书，哎，再写写诗。
4: 就你？
7: 啊？
4: 你可拉倒吧！
7: 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4: 姜委员长在江西指点少帅。责令少帅不许把事情扩大，不要向日本人开火。一休郭连出面调停，上峰的意思是要撤掉主战的军官。
7: 我这把交易还没做热呢。
4: 滕大帅啊，让我劝你要听命行事，不要再让他为难。

0: 我们这次去日本，请贵军在文件上签字。阁下，我就是一名下级军官，两国签署文件这种大事，我做不了主。你还是找我们长官吧。
1: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中国军队立刻。

0: 撤出江桥10公里，否则关东军有权使用武力驱逐。
1: 可据我所知，我们省府跟关东军签署过协议，要撤我们应该同时撤军，单方面撤军没有道理吧？另外，我提醒阁下，关东军也没有权利命令我们。
0: 立刻后撤，别逼着我开枪！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阁下，我身后至少有1000支枪瞄着你们，你要是开枪，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阁下，我们可以撤退，但是你们也必须撤离江桥，双方应该严格执行协议。
2: 有，1小时之内，我们也撤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长官，去睡会儿吧。 这小鬼子一旦打过来，怎么坚持不到2个小时？是啊，林团长打电话来，他们给老兵施发子弹，给新兵只有3发。哼，这仗可怎么打？
3: 就这种关系，
2: 有些人打内战什么都有，打外路什么都没有。

0: 程曼，还有件事儿，
1: 有什么事儿？说，
0: 怕给你添堵。
1: 添堵的事够多了，不在乎再多一个。
0: 哈尔滨的3万发子弹和500发炮弹被张继辉扣了。

0: 赵阳，这个滕大公子是怎么得到这个位置的？你是说警察大队？啊，省警察大队是滕大帅为滕大公子组建的，花重金招兵买马弄了一个团的建制。可是这个滕大公子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吃喝嫖赌抽。赵阳。
1: 你说，他有一个团的建制，是啊。报告副大队长，马大山来了。
2: 谁来了？马大山。他来干什么？
3: 报告马长官，本人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刘吉才。哦，
0: 滕大公子呢？没来啊。没来？他约我来的检阅警察大队，怎么我来了，他不在啊？
1: 他没说呀。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了，您先召集兄弟们，他应该马上就到。哎，召集兄弟，我要先看看这警界的精英，啊，
1: 快点吧。 马主席一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议，
0: 要不你给滕大公子再打个电话？啊，这县官不如县管啊！
2: 哎呦，这个就不用了，
4: 还看着干啥？赶快集合队伍去！
5: 是。

0: 兄弟们，为了省城的治安，大家辛苦了。全体都有坐下。
1: 乡下了，
2: 回
3: 动，
2: 回动，来
4: 这边。二主席，这什么意思？
0: 兄弟们，日本鬼子侵我中华，杀我国人。我们为了更好的打击小鬼子，要借你们手中的武器用，还请兄弟们帮帮忙。啊。
4: 马主席，这借枪我说了也不算呢。滕大队长他不在，
0: 去打开仓库，把里边的枪支弹药全给我搬出来，快点，快！
4: 你跟我走，跟我走。
5: 不是，
4: 大队长，这马占山把咱枪给换了，就留下这堆破烂啊！
5: 你都能干些什么啊？
4: 他们人太多了，
0: 废物！左里
6: 才十发子弹，太少了吧？
0: 孟长海
7: 就这点子弹呢、啊？那还是马长官想办法弄的。
8: 赶
7: 早
8: 上，
7: 哎呀，
8: 不顺。
7: 这要是放在我以前当军需主任的时候，这些枪炮子弹有的是。
5: 你还有点白活。
8: 王满仓，
7: 听说那些枪炮子弹都霍霍在你手里了。
8: 赵金山，
7: 马长官罚你来当兵，那是轻的。
8: 赵二所，李石东。
9: 长官，院长到了。
0: 总指挥，哼，你可够神速的啊！
9: 你慢慢聊，我先给你弄点吃的。
0: 好，多弄些好吃的。
9: 是，
0: 来来坐。
10: 哎呦，老兄啊，
0: 啊，
10: 你都当省主席了，还自己烤土豆吃啊？
0: 穷苦出身，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说说你的情况。
10: 按照你的命令，我的部队啊已经完全到了指定地点。
0: 这是我近期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10: 对了，阿兄啊，我听说你把黑龙江地面的大人物得罪了不少啊，还有人说你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0: 眼下的时局我也是没办法。我马占山啊，等赶走了小鬼子，这份人情一定会还。哎，好了，
10: 来来来，一个，我来，

0: 长官，这么晚了你还没歇着？要打仗了，弄得总指挥有家也难回啊。你不也一样吗？自从我来到齐齐哈尔之后，一直陪着我，弄得你也有家难回。 赵阳，我听说你的父母身体不好，孩子又很小，找个时间回家去看看，啊？
1: 这不合适，长官。
0: 我是这里最高长官，我说合适就合适。
1: 长官，
0: 去吧。

0: 回来了。仗打完了？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别弄醒孩子，他刚睡着。
1: 爸妈都睡了？
0: 睡下了。你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做。
1: 不用，我吃过。
0: 那我给你补妆。
1: 今天晚上我恐怕不能在家里睡了。
0: 一晚上都不行吗？
1: 马主席和那么多将士都在前线，
0: 天冷了，我给你缝了件皮背心，就快做好了，要不我今天晚上给你赶出来。
1: 不着急，等打完了让我再穿。

0: 你想过没有，咱们该调动兵力都已经投入了，万一关东军再征兵，我们怎么办？
1: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总司令部不会放弃我们。再者，我们在哈尔滨有三个旅，这小日本鬼子再我们占不到什么便宜，即便他们增兵。
2: 也没有我们快，就是个机会。
3: 你先让我做什么？老总，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游说北平，能够把那个三个旅调往增援我们。
4: 你轻点，你大公子，真的没有招了。
2: 快点，
3: 我爹说了，人省得一切，就交给马占山了。
4: 你也是不是得细软？逃命！好歹他们大公子，那咱们的煤矿、他面粉厂怎么办？
2: 来，给他们装上轮子，运走。
5: 家的，
2: 哎呀，这么大的家当都不要了啊！哎呀，再说了，我哥哥的胜利还没跟我解决呢，
5: 我不让你走，我也不走。
2: 好，你可千万别走，等着那些脏兮兮、臭烘烘的日本兵过来。
6: 你们几个，快点！布个口袋阵。嗯，赵阳，来坐。
7: 张海鹏有一个手下，苏团长，你认识吗？
6: 苏向辉，我认识，我东北讲武堂的同窗。这个兄弟怎么样？
7: 为人很仗义，我想帮助日本人，不是他的本意。听咱们侦察兵的兄弟回来说，这个苏团长啊，带了一个团的人，拖了日本鬼子，向蒙古方向去了。我想让你把这支队伍给拉回来。你来看，
6: 这是苏团长走的方向。
7: 嗯，这是我们，这是鬼子的炮队。如果苏团长 能够调转枪头，我们可以来一个前后夹击，消灭鬼子的炮队。

兄弟们，这么晚了，把大家请来，是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刚刚收到南京蒋委员长的来电，这上边只有7个字：避免与日军冲突。 小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避免冲突啊？蒋委员长虽然没有言明，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心知肚明，无非2点：第一，让我们撤退；第二，共处。 兄弟们，马某身为一名中国军人，这2点都做不到，那也只有违抗命令了。如果在座的兄弟们谁想退出，我马某绝不怪罪。

0: 兄弟们，请看，掏辽战哨时，张海鹏在江北已经溃不成军，而小日本鬼子呢，也只有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还有一个工兵中队，不足2000人。如果他们敢过江，我马占山。
1: 一定会捍卫一个中国军人的尊严。兄弟们，如果我错了，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把我的头割下来，献给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即使错了，我们也跟您一起错。
2: 即便砍头，也要誓死抗拒。
3: 对，
2: 总指挥，我们听你的，你就下命令吧。
3: 你就下命令吧，
4: 总指挥，你就下命令吧。

0: 长官，日军先头部队已经通过江桥，正在向我东侧一线阵地进攻。
1: 按计划进行。
2: 中国人側の撤退が始まるようだ。
3: 弱虫め。

0: 就是这儿，给总指挥通话，我们已经到了临川左翼的指定地点。是，命令部队，构筑工事。同志各部，听候我的命令。 等小鬼子进入我纵深阵地，靠近了再打。
1: 是。撤退！赶紧撤退！等等！撤退！
2: 为啥撤？
3: 上级命令我们，吸引敌人，全体撤！
4: 好。

军官，嗯，嗨！对面的弟兄们，你们都看见了吧？皇军抓住你们的范主任，太君说了，只要你们撤出阵地，我们马上发。

0: 你曾经也是东北军的军人，你让他们闭嘴。
1: 你不想活了，让他们闭嘴。马教官，我范朝阳没有给中国军人丢脸，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长，副总长，你要干什么？

0: 据侦查，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了桥头附近。他们有10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6个野炮中队，2个重炮中队，还有1个工兵大队，总共是10000多人。
1: 听说他们的师团长多美到前线了。

0: 记录。是。北平东北军总司令部南京蒋委员长。日本关东军增兵10000余众，我部守军兵力严重不足。如能增兵2旅，与我战斗序列，可一举击破敌人。
1: 收复失地，恳请增兵，把战神。总指挥，咱现在是要啥没啥，求他们没用，仗还得咱自己打。肚子有点饿了，弄点吃的呗。就是战死也不能当饿死鬼吧？
2: 开饭啊！开了，馒头、馒头、香喷的猪肉炖粉条子，
3: 吃饭喽！
4: 哎，馒头，别弄没出息，人人都有份儿。
5: 来来来，快快快！
4: 娘的，让小鬼子闹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0: 肖老弟，给，给。肖老弟，以后不打仗了，我请去省城吃最好的。啊，
1: 哎，还算你有良心。王馒头啊，等将来不打仗了，我想办法给你弄一大筐馒头，让你吃个够。
2: 报告，南京急电。
3: 你。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晋升黑龙江省代主席、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代总指挥马占山为陆军二级上将。
3: 没了，
2: 没了。
3: 那援军的事没有提？
2: 没有。
3: 继续发报，请求增援。
2: 消息
3: 为止。

0: 兄弟们，日军已经占领了江桥，多蒙二郎给我发来了最后通牒：第一，让我马上下野，由张海鹏接替我的职位；第二，让我军立刻撤出城府，接替哈尔；第三，由日军控制陶昂铁路。我已经给他回信了，我只听命于。
1: 国民政府，还有国民军事委员会，与他无关。对，让他把脖子袭进来吧。
2: 爷爷们在这等着呢。
3: 首帅来电，他命令我们誓死守，不退却。
4: 当然不能再退了，
3: 再退就退到省城了。可这个地方一马平川。
5: 敌人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到了白天可真就是易攻难守了。所以，
3: 我们在白天要死守，晚上进攻，争取打他一个拉锯战。
6: 总指挥，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到？
7: 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3: 兄弟们，
8: 是。
3: 回到各自的阵地。
9: 是。

告全国人民，开自辽吉事变，日军对于黑省必以取而甘心，出则蛊惑张海鹏北犯，充其傀儡。我军奉令阻止变军，所谋因未得逞，即则派其少佐林毅秀来黑，因逃亡路江桥，日本有债权关系为理由，多方向我交涉。我军为尊重国联决议。 避免日军口实际，严忍取权，免寻所指，不意该军突向我大兴驻兵，投掷炸弹，对我江桥阵地全面攻击，下而炮炸，上而飞机，陆空礁石凶暴至极，我军将士悲愤填膺，不可自制，不得不施以正当防卫。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 是否热血头颅，其故敌我强弱，以保我疆土，以存我民族人格。

0: 1986年5月30日。
1: 找不着对象，
2: 流氓，
3: 天蓬，
4: 无厘头的穿越，
2: 哥，
5: 我去，真穿越了
6: 啊！从现在起，我正式开始拯救你。
5: 哎呀，你好，你妈。
1: 哎，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7: 小陆同志，
1: 人在呢。
7: 喜欢他呀？
1: 好，这么花脸的，
7: 跳舞去，去。
6: 我能请你跳支舞，
4: 见证父母美好的爱情。
6: 那我是生意人，讲究公平竞争。
8: 威胁我？
7: 啊！
2: 看到
9: 我吗？
2: 你妈精彩啊！
10: 这是名字，我觉得吧。
8: 怎么的呢？
10: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叫武大郎都行。
2: 回头。
4: 马力、魏翔、常远。
6: 使劲怼怼，肯定能进去的。
2: 准备，一、二。

我叫小五，30，打小就没了妈妈。这个人把我养大，他叫老五，今年60，做了30年官夫，没再娶过别人。虽然是他把我养大，但从小他就不喜欢我，好像打我生下来，我们就是仇人。我大学毕业以后，开了家小型游戏训练公司。慢慢的，我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可如今，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偶尔会丢失短时记忆。发病的时候，总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还管他叫爸，可他总是没来由的喊我哥。对，好嘞，好嘞，好嘞。对，你先练着吧，啊，把意识先练上去。好好好，行吧，就这样。哦，对了，还有个事儿。如果今天我被杀了，你想着点给我报警啊。嫌疑人是武红旗，犯罪动机不详。

0: 要我，三思啊！哥，生日快乐！好，
1: 许个愿吧。嗯，
0: 许完了，你说出来，说出来。
1: 不灵了，说出来，我帮你实现。我希望能给我点钱。多少？
0: 5000，我就是想跟花花求个婚。毕竟花花跟我那么些年了，我觉得咱
1: 梦想成真。
0: 我今天真是赶上了，姐。你给我钱干什么？
2: 是你给我的钱。我给你钱干什么？
0: 我不是要跟花花求婚吗？
2: 求婚拿自己钱求啊！这么大岁数了，5000块钱拿不出来？你游手好闲的，就知道泡网吧、打游戏，你还算什么你？
0: 吴文琪，我长这么大，我跟你要过钱吗？啊，我不就是最近手头紧吗？是你让我许愿的，要不然我才不敢跟你张嘴的呢。我许了媳妇儿，我们俩不能一块照顾你吗？
2: 我就让你照顾。

0: 怎么了，老弟？
1: 哥，我有个事求你。
0: 说吧，什么事？
1: 我明天我要去见一姑娘。
0: 在哪儿啊？
1: 我这湖畔。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我呀，就需要你的同意。

0: 你就是这么跟我求婚的是吗？不是，你耍什么性子呀？你说呢？我都跟你说了，没计划，没计划，你不听啊？没计划，没计划，你就是一没计划的人，你就过着一辈子都没计划的日子吧。
1: 哎，花花。
2: 谁呀？你爸是下午5点左右投的河，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城门危险，但我们尚未查清为什么患者会陷入持续昏迷状态。不过医院已经组织了专家组会诊，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个答复。行了，老吴，关机5000块钱你就跳河是吧？ 跳一跳，我怎么还让人给救回来呢？你知道在这住一晚上得多少钱吗？行了行了，回家吧。老五，醒醒醒醒，回家吧啊！走吧，别装了，这哪还有钱住院去啊？老五，不就抢两口水吗？老五，干嘛呀？都干嘛呀？

0: 你到底怎么了？
1: 在石镜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吧，醒来，哈，醒来吧。你好，我姓秦，是你爸的老同事。昨天听说了你爸的事儿。你爸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泰戈尔诗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帮到他。
0: 您继续，阿姨。
1: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不要，
0: 阿姨，我爸是不是有点累了？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2: 阿姨再见。
1: 老五，该放下了，毕竟他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0: 慢走，阿姨。
2: 老五，老五，你是不是能听见我说话？你现在是不是有意识？但是你表达不出来，是不是？嚯！老五，你听我说啊，我承认，咱们爷俩之间是有隔阂，但你也不至于去寻死啊。是，现在不是讨论这事儿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的命。但救命我们需要钱呢，你银行是不是有一笔存款？
0: 行了，老五，你还给我留了点娶媳妇的钱啊。
2: 老五，你给我挺住啊，

老五，其实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你觉得我在你心目中

0: 献给武红旗。
1: 都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哪叫献呀？多亏那流氓，要不是他遭了一顿棒打，哪能得逞了我们这对鸳鸯啊？痛快！古人说得好，舍不得流氓，套不住情郎。武红旗，这是你真带劲儿。

这是妈妈的日记。那这一天应该是他们俩第一次相识的日子。1986年5月30日，晴。

0: 什么时候能摘呀？
1: 没事，一会儿回宿舍我把电吹风借你。
0: 哎，潘小雨，你这次烫的头发真好看，
1: 普普通通的，改天带你一块烫去。
0: 行啊。
2: 走你！
3: 哎，你们说这大六，不光技术拔尖，打篮球也是一把好手。
4: 这水，
3: 一帮大老爷们在球场上愣是拦不住他。
5: 下一个项目，跳水。
6: 那是啊，厂长不都说了，要想出成绩，学习陆春丽。
7: 对，
8: 陆春丽，什么情况？
9: 中了！
10: 要学你们学，我可不学。学大六找不着对象，
11: 那不能学了。
6: 那我也不学了。
10: 对啊。学习陆春丽，对象准没戏，
11: 找不着对象。
12: 哎，赶紧过来呀，再不济水都凉了。
13: 来了来了。呜呼！
10: 哎呀，大六，你怎么又下池子了？脏不脏啊？
12: 管他呢，舒服就行。快下来呀！哎呀，快点，
3: 我们才不下去呢，那都是老爷们泡的。
6: 哎，大六啊，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你不着急啊？
12: 着什么急啊？秦日宇不也没对象了吗？
14: 你能跟人小雨比吗？人那是追求者太多，挑花眼了。
10: 也不是挑，可能是还没有遇到相濡以沫的人吧。泰戈尔曾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间来到。
3: 可不是吗？哎，虽说咱们厂男职工多，但都是一帮大老粗。
6: 哎，咱们厂新来那大学生叫什么来着？
12: 武红旗。
3: 对，武红旗。
8: 爸，
6: 他好像还没对象呢，听说厂领导给他介绍好几个，人家愣是没相中。
10: 武红旗偶尔碰到过几次，他这人吧。

0: 有修养，学历高，人稳重，人家可是恢复高考以来学得最扎实的一批大学生。嗯，像他这样的人心呀，肯定也不在咱们这儿。他
1: 我觉得不一定啊，我看他长得就挺老实的，说不定过日子肯定是把好手，是吧？
2: 哟，大六，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哎，你要真相中了啊，你就说出来，姐们儿帮你撮合撮合。
3: 就是，
1: 我没有，我没有，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我没有，没有，没有，别瞎说，
0: 别闹了，
1: 别闹了，没有，没有，
4: 过日子的人，
0: 对呀，
1: 别闹了。
5: 快上来！注意安全！
1: 在那儿呢，别跑！
6: 大六，
1: 耍流氓！
6: 大六，你慢点！
1: 大六，臭流氓，你给我站住！别跑！
7: 马上都有好戏，你喊我啥子嘛？
5: 你他妈是流氓！
7: 你不是啊？
5: 当然了！
1: 大流氓！大流氓！
7: 你看看，
1: 抓你吧！
7: 不是，
1: 站住！别跑！别跑！臭流氓！臭流氓！抓流氓！给我站那儿！
5: 你快些啊！这个地方我熟得很，你他妈还是惯犯！惭愧惭愧！你快些嘛！你刚才都看见什么了你？
7: 你莫喊噻！我啥子都没看到，你都开始喊了。我要是在这个地方被逮到了，那我就死定了。你快些嘛！你快些！
8: 年轻，
9: 说好听的也没用。
5: 这个臭流氓，别跑！这个臭流氓，
1: 别跑！臭流氓，站住！抓流氓！
9: 我眼镜，我眼镜，我眼镜。哦，谢谢。
8: 您慢点啊。

0: 你做啥子？跑噻！
1: 这是哪儿啊？
0: 这个地方就不叫安全了，咱们后悔。
2: 这本书啊，
3: 哎，谢谢。

0: 真穿越了！您好，我是负责治疗你父亲的小组组长。你父亲目前的状况非常的不乐观，在凌晨5点10分的时候，脑电波已经彻底消失了。你父亲目前仅依赖仪器来维持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从医学角度来讲，已经可以宣布，
1: 暂时性深度昏迷状态。
0: 暂时？有点希望，提供真相。
1: 太神奇了啊！
0: 老五，老五。 老五，老五，老五，我操！我的天哪，太魔幻，太魔幻了！我跟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梦还是真的，就这个，就这个，我一戴上，我噗，我就没了，嗖一下子我就过去了，太魔幻了。老五，现在已知触发能量，可能是这枚戒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触发戒指应该是妈妈的这本日记。 我戴上。

0: 我戴上了戒指，读了日记，然后我回到了你们认识的那天。你们还在同一场景下，在我没有穿越回去之前，你奋勇抓住流氓，妈和你就此相识。
1: 让！让！让！

0: 但就因为我的出现，让你和妈妈错过了那次相识的机会。
1: 流氓！流氓！别跑！
2: 我靠！我靠！我是不是把妈妈的记忆从你脑海里弄丢了呀？
0: 怪不得日记上的文字消失了。
2: 不，那我怎么穿越回去呢？
3: 这是一个圆，想象一下，这个圆在不断的旋转。那么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2: 我们把这个弧线想象成你的生命线，正旋拨着终点，应该就是妈妈从你生命中消失的那一天，也就是1991年7月11日。而我破坏的是这一环，1986年5月30日，也就是你和妈妈产生情感那一天。那么就需要算出衔接这一环的最近距离。
0: 如果我的这次穿越改变了过去，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时间序列的话，那我为什么还活着呀？
4: 因为穿越者的未来
5: 还没有被决定。

0: 1988年6月14日，
1: 行。
0: 日期没错啊，天气不对。1988年6月14日，1988年6月14日，
1: 雨，大雾，
0: 冰雹，
1: 雷阵雨，
0: 大雨橙色预警，
1: 雨夹雪，
0: 沙尘暴，
1: 龙卷风，
0: 海啸。
1: 什么？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这一点的信息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穿过去啊？

0: 1988年6月14日，当日有效。
1: 这大红嘴，好看。
2: 你好，妈。
1: 不是你走错了还是我走错了？
2: 应该是
1: 臭流氓。
2: 哎呀呀，那儿，你看那池子，你见过吗你？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着急走错了。
3: 大六，
4: 大六，
1: 哎，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
2: 是吗？
5: 来大六，
1: 来大六，少喝点啊。
5: 哎，这人都认识你啊。
1: 今儿我们工厂包场，都是我们工友。
4: 哎，大六，
1: 哎，
5: 来了，大六，
1: 哎，
5: 哎，你不姓陆吗？
1: 我叫陆春丽。再说，陆不是六的大写吗？所以他们都叫我大六。你认识我啊？
5: 有个耳闻，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1: 你是我爸啊？
5: 不是，别误会。
1: 一会儿有事吗？
5: 没事啊，
1: 帮我个忙。

0: 强哥，
1: 大力回来了。
0: 强哥，
2: 坐。CDA CDA，有大生意，快。
1: 大陆，你去哪儿了？
0: 厕所。
1: 这谁呀？
0: 我男朋友。
3: 啊，不不，那
0: 打招呼。
3: 阿姨好。
0: 啊？
3: 那个姑娘好。姑娘您好。
1: 可以啊，上个厕所的功夫就处出个对象来。
3: 我们是属于一见钟情那种。
4: 大柳终于找着对象了，咱快举杯庆祝一下，来庆祝庆祝，
1: 祝贺大柳，
0: 谢谢谢谢。

0: 大家好。要不是
1: 小浅说还乡，何须一锦啦？
0: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个儿，我自己用完也不会鼓起勇气了。
2: 这强哥是香港商人，
3: 下岗工人，以前我们厂烧过炉呢，后来偷煤被开除了，自己跑南方挣了点钱。
4: 好了，过去了，过去了。有句老话讲得好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
2: 催
4: 喂，催，
2: 催，思维催。
4: 呸！考了，考怎么了？给我咬文嚼字，搞笑了。我拉强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振兴我们南河的一场，让我们南河的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永远不会脆弱下去。
2: 摔是歪摔。
4: 这个人真的是好搞笑的，我讲什么他能接得上去？我他妈摔死你，信不信？你妈跟谁俩？
5: 强哥，强哥，
4: 妈跟谁俩你啊？
5: 强哥
4: 啊！
5: 强哥，你今天不是有事儿要跟大刘说吗？
4: 大刘，雷还冰斗啊！
0: 刚跟我妈这谁啊？
6: 我男朋友，太晚了，接我回家的，走。
2: 走。
4: 哎，好久啊，
1: 在我们那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吗？
0: 你先，数个人头，每人一杯人头吗？
5: 好嘞，强哥。这酒啊，是强哥从香港特地带回来的，可贵了。大刘，来。
6: 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2: 我随他。
0: 说正事，酒一块喝。
7: 大刘啊，你看关于我们厂公司合营这个事儿呢，厂里边领导呢招呼已经打过了。你看你是咱们厂的骨干，人缘又好，我觉得你要是能带头在这个同意书上签个字的话，那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另外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我们南河厂，共同建设双星市。妈，这啥玩意儿？
6: 这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我得回去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啊。
2: 走。
4: 哎呀呀，哎呀哎呀，有人要走了，准备送客呀。
0: 把字签了再走吧。
6: 威胁我？
4: 啊。
5: 大六，咱们厂早晚是要破产的，无论如何公转私，兴许还有条活路。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
6: 破产什么？我们是国营厂。
5: 可我们大伙儿都愿意。
6: 谁愿意？你啊，你秦世宇，既然社局让我来，就是让我把南河子一厂给卖了。
1: 什么叫卖了？这叫深化内部改革吗？
6: 扯淡。哎呦，你知道厂子没了意味着什么？咱们厂2000多个工人失业了，就等于2000多个家庭没有饭吃，知道吗？

这字儿我签不了。秦时雨啊，你现在跟他在这胡搞，武红旗知道吗？对得起他吗？

0: 小雨，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武功成事啦！你好啊，
1: 香港阿秋，那我是生意人，贼他妈讲究公平竞争。既然你们俩没有结婚，那就是我们机会都是均等的。
0: 不管小雨怎么选择，祝咱仨幸福。你们浪会儿，
2: 我就浪会儿。
0: 喂，我一个人浪很孤单的。一场的兄弟们，今晚好好玩，所有的单我买。

0: 小雨，回家吧。我还没玩够呢。小雨，
1: 喜欢他呀。
0: 他叫吴红旗，是秦时雨的对象。哎，这么关联吗？这就好办了。我来什么？去吧，赶紧去吧。别闹了，这人真是我跟你又不熟。跳舞去啊，快去啊！
1: 跳什么舞啊？我跟你不熟。
0: 咱俩早晚得熟。
1: 那你管那么宽呀？
0: 这你让我帮你忙的呀。再说了，那吴红旗的脑底儿都绿的快冒脓了，他自己不难受吗？
1: 那是他自己的事儿，
0: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喜欢他，你得嫁给他呀！
1: 哎
0: 呀，给他呀！
1: 哎呀，我不喜欢他，我说了我不喜欢他，你怎么说的那么直白呢？
0: 你快现在就去把这层窗户纸给我捅破了，快去去捅去！
1: 哎，行，捅破什么呀？我又不着急。再说了，我其实想等这窗户纸自然脱落。
0: 我等不了啊！
1: 啊？
0: 我说这话你可能不太理解啊。现在是1988年，你还有几年能等下去？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关乎你幸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啊！
0: 跳舞去，去，去！
1: 别呀！
0: 哎，快去，快赶紧的！去，快去！
2: 我才发现，窝囊这事儿也遗传。
3: 你是大六的男朋友啊？
2: 不是，你想多了，我是他亲戚，特别亲那种。
3: 是说大六怎么突然能有个男朋友？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大六不挺好的吗？来，你看看他，
4: 你的人生路还很长，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2: 那你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他正好没有舞伴。
3: 其实我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别人，但是我就是舍不得放手，毕竟跟他一两年了。
2: 谢谢你。不是我说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别那么没出息啊？啊，就为这么一女的，你值得吗？
3: 不值得。
2: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

0: 根本就是孽缘，那就不应该发生。
1: 是，
0: 你们根本就不般配呀、啊。
1: 对，
0: 你是大学生，
1: 他夜大也毕业了。
0: 但你喜欢理科啊？
1: 他拿过奥数奖。
0: 你是城里的工程师，
1: 他是车间的技术工。
0: 你从小就没爸，你妈把你拉扯大的。你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1: 他妈早就婆家妻子去了美国，他是他爸养大的。
2: 哎我去！
1: 你别劝我，你别劝了，说破大天了，我们也翻。
3: 何勇，我的事你怎么知道？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喜欢你，他喜欢钱，但是他愿意跟你过日子。
3: 老五，
0: 你醒醒！

总是

0: 你疯了，大亮，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 我洪七是我对象，我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2: 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你罗阿强，我洪奇是我们厂的高级工程师，是我们的宝贝，再动他一下试试。公司咋的？
0: 你的，问问大伙儿同意吗？不同意！
3: 不同意！
2: 啥时候你不同意啊？你有啥资格跟我说不同意啊？
0: 你们心里边想什么，我没数吗？同意吗？够不够？给到你们同意，
2: 拿了。
0: 同志们，这孙子卖咱们厂子，卖咱们地，现在欺负咱们同事，这口气能咽下去吗？不能。
2: 不能！那咱们该怎么办？干好！想干好！干好！想干好！罗阿强，我告诉你，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
0: 王姐，没事吧？

0: 咋这么黑呢？啊！你俩干啥呢？
1: 啊！
0: 回去捡钱去啊！
2: 啊啊！
0: 你到车里待会儿。

0: 哎呀，你刚才搁那，我出门看看着，你干啥呢？为什么？
1: 干啥？我怎么着？怎么干啥呀？
2: 气我妈！
1: 你妈姓啥呀？你干
2: 碎货！
1: 呸！
2: 碎货，思维碎。
0: 没雷？没了。
3: 衣裳都没少，
0: 人没了，
3: 酒也在那
0: 儿。喂，人没了，人，孙悟空，花钱就没了，人没了。
4: 你那个是集合钱，你这谈的什么？
5: 对。
4: 记住了啊，好钱啊，哎，
6: 谢谢啊，
4: 不客气。
6: 给。
7: 啊，我不吃凉的。
6: 不是给你吃的，你脑袋上那么大个包，给你敷脑袋的。
7: 啊，谢谢，谢谢啊，
4: 谢谢。
6: 哼。

0: 骗子！哎呀，
1: 不是，吓死我了你！哎，你这人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刚才那个我胆小，刚一看打仗我就先溜了。
3: 可你这胆儿也太小了吧？刚才我跟人搏斗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呀呀！哎，你干什么呀？不，你胆大，你胆大行了吧？你看你把他吓成什么样了？没事吧？啊，
3: 没事。
2: 我说你刚才叫我什么？
3: 哥呀。
2: 我去。难道你这会儿就开始喊我哥了？
3: 那我该什么时候喊你哥？你多大呀？
2: 我三十啊。
3: 我二十七。啊？
2: 不像啊。
3: 那个。
1: 哥，你贵姓？
2: 我姓武。啊，那个武馆紧要。
3: 你哪人啊，哥？
2: 我们家。
4: 你老问我干嘛？你们聊，你跟人聊天啊？你老问我干什么呀？你跟人聊天啊？
2: 来来来，这不是你刚才让我买的花吗？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罗兰？
3: 我，
5: 心有灵犀。你们聊啊，聊啊，聊聊啊，你说话啊。
4: 说话，哎呀，说话，嗨
3: 嗨嗨，同志你好，
1: 你好，武红旗同志，哎，我没想到

0: 你还挺浪漫的。
1: 谢谢，再见。
0: 哎，不行，我是说，我是想跟你说，我看了你设计的这个季度的零件设计图。
2: 啊，你看我画的图了？
0: 嗯。
1: 太好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我马上给你解释，好吗？
0: 那倒不用
1: 啊，
0: 是这样。你看啊，你把这个零件盒在压力下产生的弹性变量给算错了。
1: 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都换错过很多次。
0: 我偷偷帮你改过了，别担心。还有这儿，你看啊，这块刚度要求的这设的过高了，这样会增加很多原料的成本。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平时呢也不下车间，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1: 哦，那还真有可能，我设置的是过高了一点，但是我这么设置啊，完全是为了让这个零件啊
0: 更耐用。但是这次力学造型设计的非常好。
1: 啊，能得到第一线工作者的承认，我还挺欣慰的啊，谢谢。
0: 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有几个提升装配能效的畅想，不知道该不该在你这儿班门弄斧。
1: 弄。只要你有畅想，我随便弄。啊，我这有笔，我刚好可以记一下。啊，你刚才说是这里设置的过高了，是吧？
0: 对，0.5，然后这个地方要大于0.3。
1: 哦，好。那这样，我需要详细记录一下。那个，麻烦你，麻烦你帮我记一下，我回去修改。
0: 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成本，也提升质量。
1: 小罗同志，
0: 嗯，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衷心感谢，和你聊天特别高兴。
0: 我也是。
1: 但是我得先回家了，我得连夜把这个图纸修改出来，好让你们早日投入生产。
3: 别算了，
0: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谢谢，我不害怕。
3: 我，
1: 那以后我有问题了再请教您。
0: 好，
1: 再见。
0: 那个包没拿。
1: 哦。谢谢，
4: 记掉，扫一下。
5: 哎，哥们儿，急的不错，借我用一下呗。
6: 行，
5: 谢谢啊。
6: 没事。
0: 武红旗同志，谢谢你的花。
1: 再见。
0: 再见。

0: 小洛同志，
1: 人在呢。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0: 老五啊，你也知道我历来是滴酒不沾，你平时喝酒我还挺烦你的。来，今天咱们就汽水带酒，我必须得陪你喝一个。这事儿啊，值得庆祝。我妈是什么坎儿过不去啊？从小到大你也没跟我说明白这事儿。你看啊，我妈这日记就写的我出生前一个礼拜。这要是没什么大病大灾的，我给他救回来不就完了吗？你觉得呢？
1: 各位尊敬的领导、来宾、亲爱的同事们，欢迎莅临南盒子一厂年度汉风技术比武大会。
2: 易成军，易成军，
3: 第一车间选手赵金雷。二车间选手，本场第一位八级汉风，人赠雅号大六的生产标兵，三八红旗手陆春烈。
4: 大六，哎，你这挺着大肚子来比赛，那我们赢了你也不光荣啊，大伙说对不对啊？
5: 别废话，老娘就是生着孩子跟你比，你都不是个。
6: 就是。

0: 我跟恒琪结婚了，
1: 。
2: 来，让一下。
3: 哎，
4: 哎，谁呀？
2: 大六，
4: 过来，
2: 吃口东西。
4: 哎，不能往前走。
2: 大六，
4: 过来。哎，
2: 吃口东西啊，大六。
4: 过
2: 来，六，加个餐呢。
4: 不能过去。
5: 你看那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2: 孕妇。
4: 你要看比赛，你就在这看啊，不看我就把你轰出去了。

0: 比赛时间到，
1: 快快快，
2: 干什么呀？
0: 评审组
2: 比赛呢？
1: 没事，吃点东西。
2: 你别闹了，我这比赛呢。
1: 不行不行，必须吃。
2: 哎呦，我真不吃。
1: 你快，
2: 我
1: 这不是，哎，你快快吃吃吃吃吃。怎么样？来来来，牛奶牛奶牛奶，吃吃吃吃吃。慢点慢点。行吧，来来，
3: 还是好吃。
1: 听我话啊，咱回家休息，不比了不比。
2: 为什么不比啊？
1: 你这都快生了。
2: 哎，别闹了，我这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呢。
1: 你还有一周就要早产了。
2: 骗人。
1: 骗你，我是你儿子。
0: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
2: 行了，你别闹了，你好好看比赛啊。
1: 哎哎，
0: 管仲四组都换边，倒计时10分钟，预备开始。需要把两个切面呈45度角的金属圆筒焊接到一起，这种焊接方式有很高的难度要求，极其考验焊工的技术水平。
4: 小金雷，
5: 干嘛？
4: 我焊条没了，借我两根焊条。
5: 每个人都定量，
4: 我刚才焊错了，你就给我两根啊，快点。
5: 马腿，你这都摔碎了，我还怎么用啊？
4: 艾比比，你给我滚！
5: 我就借你两个焊条，你至于吗？
4: 至于？
5: 说什么呢？
1: 哎，你别过去！哎，韩亮，
5: 谁滚蛋？
6: 你小子赶快
2: 别打了！
6: 你看着点，岳父啊！
4: 要是你啊，
2: 别动手！
4: 别
2: 动手！
4: 别
2: 打了！
4: 别
2: 打
4: 了！
5: 别管！
2: 别打了！
6: 你怎么就拦我呢？
2: 领导们都看着，干什么呢？
4: 那不归我管，跟你也没关系。站着。谢谢，
2: 赶紧！
1: 你掺和这干嘛呀你？你这是，哎呦！
2: 大
1: 大亮，哎哎哎，大亮，怎么的了？
2: 坏，大亮防护罩碎了，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拿个新的！
7: 拿了也来不及了，眼睛没事吧？

0: 大金条，
1: 俗气。这是一块特级的光亮瞳，我就是因为它才来参加比武的。
0: 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呀？
1: 我们家老五啊是个讲究人，可是我们现在条件有限，讲究不起。虽然已经嫁给他了，但是一直也没搞个仪式。我知道，这是他心里的遗憾。所以啊，我就想着用这个光亮瞳打两个戒指，给他个惊喜，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前，让他再好好的娶我一回。

0: 好不好看？漂亮极了！红旗肯定特别喜欢。
1: 小鹿，
0: 小鹿，饿了吧？饭来了。哟，仨人可不够吃啊！
2: 红旗，哎，
1: 你看看谁来了？
2: 哥，嘿，
1: 哥怎么是你呢？哥，哎呦，好几年没见了，你上哪儿去了？来来来，刚好一块儿吃饭，快！
2: 做什么好吃的啦？
1: 烧了个鸡汤，然后做了几个小菜。
2: 哥，快来，快来，快来！
1: 啊，对了，今天咱宝贝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是吧？数了胎动了吗？
2: 哟，这我给忘了。
1: 没事，回家我来数。咱儿子呀，皮实。
2: 你看你，你总说儿子儿子的，那万一要是姑娘呢？
1: 万一要是姑娘，哎，姑娘也好，姑娘也好。哥，你过来啊，一起吃来了，怎么还客气上了？哥，啊，你觉得我们这个是儿子还是姑娘啊？
3: 我觉得是儿子。
1: 你看看，哥都说是儿子。
2: 武红旗啊，我以前没发现啊，你还挺封建，重男轻女。
1: 我不是封建，我是想着，要是儿子呢，生下来以后呢，我就教他数学，啊，然后他再继承你的动手能力，长大以后啊，肯定能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
2: 那怎么的，女孩就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了？
1: 哎，女儿在，一视同仁，行了吧？
3: 儿子好，
1: 你看看，
3: 儿子好，儿子，到时候你们爷俩独处的时候还能一块聊聊姑娘，聊聊孩儿他妈。
1: 你看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3: 哎，嗯，我有个建议，等孩子出生了，能不能别起像五加六这么随便的名字？
1: 五加六啊，
4: 五加六，
1: 这什么名字？这太随便了，这怎么可能？
2: 我觉得可挺好啊。啊，你看啊，爸爸姓五，妈妈姓六，是不是？
1: 那你别说，还有点道理。
3: 不是，哎，你姓陆，大陆的陆。哎，
2: 我觉得挺顺溜啊，五加六，就叫这名了。
1: 哎，别，我刚才是开玩笑，那这是名字，我觉得吧，
3: 就是
1: 名字呀。
2: 你觉得什么呀？怎么的呢？
1: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叫武大郎都行。
3: 你们觉得这事儿好笑吗？
5: 是有一点哈。
1: 哎呦，我哥，你吓死我了！快过来，吃饭吃饭，别客气。
2: 来，黄旗。
1: 哎，别，你先吃，你先吃。
2: 不行，第一口必须你先吃。
1: 还真想先吃一口。我跟你说呀，为了买这个鲜虾呀，我今天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哎呀，
2: 怎么的呢？
1: 小陈跟我说，菜场来了鲜虾了。嗯，我说净吹牛，咱菜场那不仨月只剩海带，啥海货都没有。然后呢，我就
5: 这样的情景，你打我懂事那天起。

0: 在我脑海里不知道幻想过多少次了，幻想得很具体，比如妈妈穿什么衣服，炒的什么菜，甚至还有妈妈身上的味道。但我从没有想过这一切竟然能真实的发生。
1: 那么着干啥？吃啊，来
2: 吃
1: 吃
2: 吃。
3: 就是你怎么不吃啊？你看你
2: 不客气，
4: 别我我给你们夹，别老给我夹。
3: 行了行了，
5: 你们吃，你还吃你都不够。哎呀，那我跟你说，你看是不是你怎么那么爱吃米饭呢？哎呀，行了，
6: 我都没让你说容易吃，这个做的还真不错。
7: 你们俩到底要干嘛呀？
8: 别回头。

0: 你愿意娶陆春丽为妻吗？
1: 在每一颗春夏种上你爱的花。
0: 陆春丽，你愿意嫁给吴红旗吗？
2: 废话。
0: 请两位新人交换信物。
2: 我做的。

0: 好像坐小了，不小，使劲怼怼肯定能进去的。真的？
1: 真的，
0: 不，硬怼也不是个事儿。
2: 行的，使劲怼肯定有空间。
0: 我真怼了，
1: 对吧？放心。
0: 行，行，没事吧？
1: 进去了。
0: 啊。
1: 我，刘华英，刘华英，刘华英，你再忍一点啊！你别跑，你，哎呀，什么？站着，站着，站着！慢点，慢点，慢点，哥，慢点！
3: 这台机器的势能压强，乘以下降速度，再除以黄铜结构刚性的临界值，小鹿。

0: 我们要把这个得到六合大师尊处理。
1: 好。
0: 再去掉这枚剑阵的承重直径。得到。不行，不行，不行！你是。

我吗？来，

0: 吓死我！
1: 不怕啊，你真勇敢。
0: 就是可惜这戒指了。
1: 没事，我还能再给你做。
0: 哥，你看，哥，
2: 哥，
0: 哥，
2: 哥，
0: 哥，
2: 哥。红旗，你看，好像是哥留下的。
3: 这么了不起的爱人，这样的三年，一生何求啊！只是现在，这枚戒指没了，我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然后呢？我该怎么办呢？老虎呀，你得帮帮我！

1991年7月11日，天气晴，人间之惨痛的悲剧于一日间召唤着他们变本加厉的本领，席卷着他们所能被赋予的全部悲伤。

0: 这是妈妈的那枚戒指。啊，从现在起，我正式开始拯救你。
1: 你现在你
2: 太疼了，
1: 一定行，你一定行，再坚持一下啊，小龙，你一定能坚持住的啊！
2: 又不是你生，你来争？
1: 我争不过，不会呀！我
2: 发现你无情，你长得挺斯文，你一肚子坏水。
1: 我又怎么了呀，小鹿啊？
2: 就冲你自己快活了，你让我遭罪！
1: 哎呀，这，哎呀，你这，哎，到了，医生说到了，咱到了，不行，
3: 回家继续啊！
1: 到了，
3: 加油！
1: 到了，咱赶紧就到了啊！马上就到了，安全了啊！好的，保重，
3: 准备，
1: 一二三，
4: 哥，
5: 你好吗？
6: 我，浩杰，我好像没有工作了。
1: 什么啊？
6: 又来了！啊，
5: 你这个深呼吸，
7: 你们俩谁生啊？
5: 他
1: 下去。哎，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我们要这么多地儿。哎，哥，快过来搭把手，快！
3: 来，准备，一二三。
8: 小心点儿。
9: 龙川林家属，哎，站了，这。
8: 苏川下属，哎，您要做好心理准备，孕妇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9: 非常。
1: 哎，同志，哎，您不能进来，
3: 开门。

0: 时间不等人，尽快做决断吧。
1: 大六，大六，
2: 六孩子，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我都这样了，逼着我跟你喊是吧？
3: 不是，孩子没有，咱可以再要，但是你要是不在，你要我怎么活？
2: 红旗，哎，孩子马上就要和咱们见面了。可是我们之前都没问过他，没问过他的意见，选择什么样的爸爸妈妈，什么样的家庭。现在遇到点困难，咱们就不要他了。咱不能那么自私。
3: 不，我就要自私。你听我的，留下，我不管，为了这个玩意儿不值得。小鹿，
1: 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你问过吗？
2: 红旗，我是大六，先把红旗收，我肯定没事儿。我有预感，等我把孩子生了，我就好了。有了他，我就能挺过去。相信我。

等我，老吴，老吴，老吴，你不能这么放弃啊！

0: 老五，你给我回来！老五，吴红旗，你给我回来！老五，你给我回来！
1: 我求你们了，救我妈！我求你们了。

0: 我降生了，戒指的灼烧是在阻隔我们。看来同一生命不能重复出现在同一时空里。
1: 这东西就是好。

0: 你爸怎么样了？哎，您不是喜欢腾格尔的那个泰戈尔？啊，对对对，泰戈尔。秦阿姨。嗯。我爸还是那样。您怎么在这儿？以前年轻的时候常来。以前来是憧憬，现在来是回忆。
1: 已经物是人非了，你怎么这么沮丧啊？我就是觉得我的存在很没意义。有些意义是后知后觉的，就像你爸这30年一个人把你养大，就像你妈。 当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你，一切就开始变得有意义。泰戈尔曾说：“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0: 啊，只是打太药，不伤身的啊，对不住了。
1: 小罗，小罗，小罗。

0: 这车怎么又？
1: 歇会儿，慢点啊，坐稳了啊。
0: 彭琪，
1: 哎，
0: 我想喝汽水。
1: 哦，我给你买去啊，你在这儿别动啊。
0: 哎。

0: 宝宝，你在干什么呢？
1: 陆春丽是吧？
0: 啊，对。啊，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0: 这么快啊？
1: 情况不是很乐观，胎儿发育畸形。啊？先天性的心脏病、糖尿病、高度近视、酒糟鼻子，还有两个灰指甲。
2: 这都能查出来？
1: 另外，大脑发育也不全，就算生下来，很可能是个窝囊废。啊？所以我们院方建议啊，你们尽快人工流产打掉吧。
2: 别，大夫，我老公给我买汽水去了，我自己在这儿，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帮我想想办法。
1: 孩子都糖尿病，不能喝汽水。
2: 大夫，哎，你帮我想想办法。
3: 陆春丽，
1: 您也很意
3: 外。陆春丽，哎，检测报告出来了，孩子很健康啊。啊。

0: 这个瓶儿，我觉着你应该不要了吧？强哥，
1: 你，悟空，什么悟空？孙悟空啊，缩没就没，歘就没了。
2: 真甜！我跟谁说呀？谁都不信。还说我疯了，疯了就一定要关精神病院吗？钱没了，家没了，事业也没了。三年前你打我那事，你还记得吗？ 无所谓了，过去了。
3: 但是今天你又落到我手里了，不管咋的，高高低低，多多少少，你总得给我个交代。

你不仅当年也猴哥，切！我这人吧，从我一出生就是个错误，我给别人带来的全是不幸。你恨我，我能理解，我自己都恨我自己。强哥，这些年何止是你啊，我对不住所有人。

0: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是不是想死？
1: 是。
0: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的？
1: 是。
0: 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1: 是。
0: 想我？我知道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你不用有压力，我跟你一起扛。
1: 不必了。
0: 公司同事来找过我，他说他还找过
1: 我。我最近忙。你走吧。
0: 不说清楚，我就不走。
1: 你走吧，
2: 我不走，怎么了你？开门！
0: 开门！小五，开门！
2: 小五，开门！你给我开门啊你！
1: 我知道你能量不够了，
0: 开门！
1: 再帮我最后一次，
0: 开门！
3: 好，
1: 好儿，对不起。1991年7月11日，
0: 小五。小五，小五，
4: 苏春林家属，哎，站长，站长，这
5: 苏春林家属，哎，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上路！
5: 哎，同志，

0: 麻药准备，抓紧手术。
1: 主任，你过来看一下。现在没时间。
0: 停！都停下！你过来看一眼，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这什么情况？这是脐带绕颈。主任，孩子没胎心了。快，先救大人，准备心脏抽颤。妈，戒指的能量只够维持我回到你的肚子里。我只有结束我的生命，医生才会全力挽救你。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我没有遗憾。 起码我知道了，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美丽、善良、正直、勇敢。我所认知的一切女性的优秀品质，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期望。那些将来的好日子，一定在她的脑海里憧憬了无数遍。 妈，你给我的人生，我活过一次了。虽然活得不怎么体面，今天我把你的人生还给你。没有我，你和老五会有新的孩子，你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妈，做你的儿子，真好。
0: 主任，主任。
2: 孩子，妈爱你。我当时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注入我的身体，他的心跳在一点点减弱，而我的心跳却越来越有力。你知道吗？历史可以改变，但改变不了的，是一位妈妈对孩子的爱。
3: 走吧，时间到了。走。五红旗能够醒过来，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医学上的奇迹。我们肯定是触碰到了阿尔兹海默症病理壁垒上的。
4: 边缘，
5: 太神奇了，太厉害了！
6: 欢迎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我宣布，小五先生和张小花女士的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0: 让我们有请证婚人秦阿姨上台致辞。
1: 泰戈尔曾说，生命如横越的大海，我们相聚在这条小船上。泰戈尔还说过，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希望时间能够证明你们爱的伟大。
2: 好，
1: 正如泰戈尔说的那样，我们
0: 阿姨，您就没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吗？让我们感谢泰阿姨。啊不，秦，这两个字有点像。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好，我宣布，今天的新婚典礼圆满。
3: 等等，没有安排新郎父亲致辞的环节吗？
0: 爸，

谢谢啊！前段时间，其实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我还遇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让我找到了此生的挚爱。他还操办了我们的婚礼，他甚至…… 愿意用生命换回我们的幸福，可惜呀，可惜他总是来去匆匆的，连一个感谢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所以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想跟他说一声，谢谢你。 后来我就接着走，我终于走到了一扇大门的面前。可是我刚迈进去半步，我就被一个人狠狠地给推了出来。是小五他妈，他跟我说：“武红旗，你给我滚回去，咱们儿子需要你。”我说。 你怎么知道他需要我呢？他说我就是知道。打我怀上咱儿子那一刻起，我们娘俩的心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小五他妈走的那天，我觉得他把一切都带走了。 但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把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那一部分留给了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呵护过他，不知道我现在跟他道个歉还算不算晚了，儿子，抱歉啊，大家。 我这个病啊。

0: 我。
1: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
2: 来传过来。
0: 阿姨，您这么大年龄打球行吗？
2: 瞧不起我？我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三八红旗手。别废话，开始。
0: 来，

0: 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生死，我不记得他的样子。
1: 他心里记得你的样子。
0: 是谁想杀我？
2: 支离破碎的信息，
1: 杀手正在等待猎物迈出第一步。
3: 狼永远忘不掉血的味道。
4: 是因为冰的，会使用这种武器的人确实不多。
3: 你是谁？我再问一次，你是谁？
2: 是猎人还是猎物？
1: 为了找杀手的行踪，他费尽心思。
0: 如果你知道我背着你做过什么的话。
2: 死亡边缘，
3: 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无论他身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
5: 那杀手实在太专业了。
3: 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杀掉他们。
2: 神采是终极目标。
3: 闭上眼睛。
5: 听着，我们不是去抓人，我们要救人。在杀手对他下手之前。

0: 点好吗？
1: 莎拉林德，
2: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干哪一行的。
1: 让雷诺，
3: 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
1: 极寒风暴。

0: 王后的永恒的安息，赐予他们永恒的光明，愿他们的灵魂安息。阿们。
1: 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2: 还没还给他的家人吧？
1: 嗯，还没有。
2: 还有什么发现？
1: 对了，子弹是用了一种冻硬的高聚物撞击后会融化，所以查不出弹道信息。犯罪现场很潮湿，有蒸汽，所以没有指纹。
2: 显然是个老手。
1: 还真是，凯蒂给你买了新西装。
2: 梅西百货正在打折，
1: 还挺绅士。
2: 拦车和你一样高调。
1: 去你的吧！
2: 手册上说凶手会出现在死者葬礼上。
1: 手册上说，你看了太多奈飞破案片了。
2: 我很喜欢看侦探。哦，算了吧，这儿没事儿，我们离加拿大太近。你在纽约有吗？
1: 有什么葬礼吗？
2: 我说的是奈飞。
1: 不相信我，在纽约凶杀组待过，根本不用看奈飞。所以告诉我，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家伙为什么会跑到这样的破地方来？
2: 他出生在这儿，这个小镇的一切都是他的。
1: 好吧，我们按手册说的，看看凶手会不会来参加葬礼。
2: 凶手不知道手册内容。
1: 哦，他不知道手册内容。好，
2: 所以他才没来这
1: 儿。快点。你就是布里格里。
3: 布里格勒。
1: 哦，这个问题听上去很蠢，不过这位凯斯勒先生有很多敌人吗？
3: 他这种层次的实业家到处都是敌人，他的地位不用我说。
1: 听见了吗，戴维斯？
2: 一定是重要人物。
1: 还真是，对吧？然后呢？
3: 你没有再问其他的问题。
1: 所以你是凯斯勒先生的执行人，负责执行临终遗嘱还有财产分配。
3: 这些都是我知道的。
1: 你知道什么？你是头号嫌疑人。你不打算回答吗？无话可说。
3: 这句话不是问题，你在以肯定的语气进行猜测。
1: 好吧，就当这是个问题。
3: 凯斯勒先生有位继承人，名字叫查理·凯斯勒。如果继承人死了，凯斯勒集团将会被拆分掉，并分别进行售卖，这也是大部分的对手公司最希望看到的结局。
1: 然后你就失业了。

0: 对吧？
1: 因此，凯斯勒先生的死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好处。那我还是你名单上的头号嫌疑犯吗？
0: 他就一任妻子？
1: 就一任。十多年前，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完全失去记忆，因此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0: 好吧，如果我想见见这位查理·凯斯勒呢？
1: 他的地址是秘密，这里面有证据能证明谋杀发生时查理人在巴黎。停电了。
0: 哎，不好意思，这里总是停电。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好的，可以。我来送你走。
1: 不必了，我的记忆力很好，我知道你们办公室只有一条走廊。

0: 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敌对团体在一夜之内爆发冲突。最初的报道称，以色列飞行员引爆游击队基地，至少有四十，
1: 这也太远了吧？
0: 据报道，基地受损情况严重，以色列的喷气式飞机。

0: 这可以租雪地车吗？你要去哪儿？
1: 去太平洋。<笑>我这儿不是旅行社。那又怎样？相信我，坐飞机风险更小些。
2: 我害怕坐飞机。日本跳台滑雪选手，没有每日特色菜吗？
3: 每日特色菜没有。
2: 那好吧，我要奶酪，不要加酸黄瓜。
3: 来瓶百威。
2: 如果可以的话，来杯茶吧。咖啡呢？这种咖啡吗？是。要百威吧，谢谢。
0: 这里简直是荒郊野外，
2: 有百威喝不错了。
0: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2: 我查到5年前一架海上飞机坠毁，飞行员可能还在飞机里，可我一无所获。
0: 估计文

0: 更糟了。这么快？
1: 微波炉加热的。
0: 哦，很好。
2: 有句俗话说得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非常好。
2: 我很佩服一个从纽约来的伙计，会要求调人到这儿。
0: 我很久没有被别人佩服过了，兄弟。
2: 凯蒂跟我说，如果我太久不管你，你会迷失方向。
0: 哦，好吧。要是我愿意的事。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没问题。
0: 百里之内什么都没有。
1: 啊，我知道。
0: 我经营的旅馆离这里不远，你可以去啊。

0: 里面还有5块，需要取出来。
1: 不要！不要！
0: 你的肌肉越紧张，就会越疼痛。
1: 不！

0: 在这里吸烟真的很酷。
1: 在这里，你要么选择被冻死，要么选择死于肺癌。嗯，
0: 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这真的合法吗？
1: 你瞧，警察就这德行。
0: 有道理。
1: 谢谢你 ，Mary。
0: 你居然吃冰激凌来真的？
1: 而且我吃不够。
0: 我猜这样做，在外面开车就不会轻易的热晕过去了。不会当真对吧？
1: 我去付账。
2: 忘了他吧，你最好向前看，专注别的事。
0: 妈妈也是这样劝儿子的，对吧？
2: 你在等什么？等他回头吗？
0: 我什么都没等，现在不会了。哎，两位，今晚的音乐不错，我要再待一会儿，见到你们很高兴。
2: 好吧，保重。
0: 谢谢你请客。
1: 别客气。
2: 你告诉他了吗？
1: 今晚算了，亲爱的。
2: 你等得越久就越能开口。
1: 我知道。

0: 我不能把他留在室外，天亮之前他就会被狼群撕成碎片。这个季节食物很稀少，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如果你不放松点儿，你的骨头就没法喝。再过上六个礼拜，路上的冰雪就会化了，你会需要一艘船。晚上好好休息。
1: 嘿，这是给你的。
2: 哦，什么呀？
1: 凯斯勒寄的。这是你之前要的一份弹道报告。
2: 怎么说？
1: 是一枚冰弹。会使用这种武器的人确实不多，还给了一张清单。

0: 谢谢。我叫梅罗迪。我不知道我如果没有你救我，我该怎么办？
1: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驾驶雪地车发生了意外，我沿着山坡开，看到了一股烟。
1: 你开着雪地车来这附近做什么？
0: 我要跨越落基山，我已经计划了整整一年了。
1: 就一个人？
0: 我整天都住在高楼大厦，这对我是一种奢侈。
1: 我住在这儿，就是为了不让外人打扰到我。
0: 我，好吧，我很抱歉，我会尽快的离开。
1: 怎么离开？
0: 我也不知道，走公路吧。
1: 这里没有公路，只有寒冬季节堆积的冰雪。给我一个帮助你的好理由，不然明天你就步行离开，或者等雪化了跟鲑鱼一起游泳离开。梅罗迪，你的衣服已经洗净烘干，你可以穿上了。
2: 名单你看了吗？
3: 两个人名算不上名单，队长。
2: 第一个人已经被关了5年了。
3: 好吧，

0: 过了，第二个人是狙击手，可能是特种部队的。
1: 哦，他还挺牛的。
0: 热带部队，可问题是谋杀发生时他在伊拉克。
1: 哦，伊拉克是在中东，队长，不在热带。
0: 谁管他呢？找的不是他。
1: 哎，我们得找到列清单人的地址，好吗？这两个人名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0: 已经十个月了，你在浪费时间。
1: 你还有别的事做吗？
0: 是的，谁在乎呢？凯斯勒哪儿招你了？
1: 没招我，你知道我只是喜欢有始有终。哎，鲍勃，帮个忙查查这些人，他们在葬礼期间有过通话，和布里格勒的清单对对，看有没有一样的，好吗？
2: 全都检查。
1: 对，全都检查。哎，什么表情？
0: 我接到调职通知了。
1: 哦，恭喜你。
0: 其实你早就收到了我的调职通知。
1: 哦，对，
0: 在三周前你连拆都没拆开。
1: 抱歉，这是我的老习惯。
0: 我都知道一个月了，只是不敢告诉你。关于我的继任者，我提出了要求，你要升职了，你得签署一些文件。还有，现在我要开始叫你警长了。
1: 去你的吧，我才不是警长。
0: 听我说，我这人不太会说再见。
1: 很简单，再见。

0: 我睡了多长时间？很久。你明天必须开始训练。什么训练？你要快速的走很远的路。那我的雪地车呢？我不知道。我也许会把它找回来。我应该没得罪你吧？我捡到了你，为你吃喝照顾你。
1: 你要明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我的房子，是你应该做的。我说的足够清楚了吗？
0: 清清楚楚。
1: 桌子上有水，想喝水就自己站起来拿。

0: 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有动物从你面前经过，应该会有足迹。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睡着了吧。
0: 在这么冷的天儿，
1: 我失控了。

0: 我需要调查清楚。没什么好调查的，有那么重要吗？是的。 刚刚我跟一匹狼对峙了半天，它尝过了人类的血，你的血。很严重吗？狼永远忘不掉血的味道，狼群会继续寻觅它，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杀掉它们。
1: 我在名单上找到了一样的号码，
2: 大极了。
1: 晚安，警长。

0: 下面还有一块木头，如果不把它取出来，你会熬不下去的。喝点儿，等下会很疼。
1: 已经很疼了。

0: 哎，你好，我是我找这个人。
1: 你是警察吗？
0: 不是又怎么样？
1: 啊？
0: 他给你留下地址了吗？他的目的地？
1: 留了，太平洋。
0: 那如果说他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联系他？
1: 以防万一，座椅底下有个卫星传呼机，但是必须手动激活，不然它只是默默的耗电。
0: 我需要一辆雪地车，还有几罐汽油。
1: 可以啊，账单上写什么名字？
0: 不用账单，也不需要名字。如果传呼机发出信号，请马上给这个号码发个信息。

0: 我快死了吗？就差一点儿，但现在没事了。吃点东西。
1: 谢谢。
0: 我这个人并没有救人的习惯。

0: 我把包里的东西烘干了。你背包里没有手机，你不希望被人找到，对吧？
1: 不，我是想暂别手机一个礼拜，仅此而已。
0: 我的名字叫亨利。

0: 你来了。是，我决定听你的建议。你换了衣服？你后脑勺有眼睛吗？
1: 我闻到洗衣粉的味道。那么远就能闻到？我每时每刻都很喜欢这里空气不变的味道，只要有新气味，我会立马察觉。
0: 你怎么能受得了待在这儿？
1: 你认为这里不如城市？
0: 对，这里一无所有。
1: 好吧，如果一无所有，意味着没有噪音，没有污染，没有汽车，没有咖啡馆。是的，这里一无所有，没有那些无用的东西。但需要的东西，仔细找找，这里都有。

0: 我得把你送到没危险的地方。什么危险？你能活着的地方。
1: 怪我刚来的时候你那么生气，一部分原因。《孙子兵法》，你太太走的时候把你别的书都带走了吗？我没有其他的书，而说到太太，我也没有。抱歉，我有的时候很喜欢管闲事。有时候。 这是男人看的书。战争的终极目标，不是以昂贵的代价取胜，而是为长久的和平做准备。孙子是个哲学家。战争不是什么。

0: 给你讲个笑话。
1: 不用。
0: 很好，你不会笑吧？
1: 劈木头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好笑的？
0: 我刚刚在问自己，一个山区人在劈木头的时候，有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严肃认真吗？
1: 我不是山区人，但我适应了。对，别动。
0: 这是什么？
1: 马尾草。这种植物含硅最多，适合治疗骨折，它能加固你的骨头还有软组织。
0: 为什么之前不用？
1: 因为在血肿部位上打夹板或者石膏是没用的，那样做的话可以说我是在谋杀你。
0: 讽刺吗？你没想过杀我吗？
1: 现在你的胳膊能用了，肋骨迟早也会愈合。
0: 你说你没有救人的习惯，可你似乎很懂医学。
1: 我经常受伤，我尽最大的努力变得独立，不靠别人。
0: 你这样说是在安慰我吧？
1: 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这里干什么。

0: 说的太急了，说定。
1: 我猜你想来杯咖啡。
2: 是的。有空房间吗？
1: 好吧，这么晚了，肯定不会赶你走的。这晚他会来。
2: 谁？
1: 我是说，这里的韩流会伤人。
0: 对，干杯。

Thank you.

0: 队长，最近怎么样？啊，你知道我最近没什么变化，只想试着忙起来。现在我要把凯斯勒的手表还给他太太。听着，我正在过去，回头打给你，好吧？好的，再见。你好。
1: 你好。
0: 环境不错。
1: 跟我来吧。
0: 好的。
1: 不能超过15分钟。
0: 好。
1: 不要肢体接触。
0: 好。
1: 他可能会恐慌。慢慢说话，而且不要反驳他，明白了吗？
0: 好，好。谢谢。你好。你不认识我，但是我
2: 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看过我了。请坐。
0: 谢谢。好吧，我不想唤起你任何有关痛苦的记忆。
2: 以我的状态能唤起回忆算是奇迹。我没痛苦过。
0: 忘了那么多事，不难过吗？
2: 年轻人，这个问题很感人，也很天真。既然忘了，谁会知道难过与否？我唯一害怕的是忘记我已经知道的一切。我每天紧紧守护着他，像守护生命。但是失去的那些已经失去，不会再带来痛苦。请不要生气，但明天我不会记得你。我只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或许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0: 不是第一次，不然我会告诉你的。
2: 就算你说了，我也可能已经忘记了。麻烦你扶我坐下。
0: 你还记得你丈夫吗？
2: 记不清了，只是模糊地知道他的存在。但是我看到他的脸，没什么感觉。
0: 我能理解。
2: 他现在还好吗？
0: 实际上我不太方便告诉你。
2: 他死了还是活着，没什么区别。很遗憾，对我来说他是陌生人。我们在一起是幸福的。
0: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要把他的手表还给你。
2: 如果你把他留在这儿，你走后我就会忘记。如果你交给我的话，我今晚就会问自己，这是谁给我的。如果留给你，至少会有一个人想到的。
0: 谢谢你抽空见我，我不会耽误你太久。我会把手表交给你儿子查理。
2: 我虽然失去了记忆，但我知道我生过孩子。其他细节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男孩。

0: 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了。
1: 警长，我是包，我把马尔科姆的通讯信息发到你手机上了。
2: 谢谢你，包。

0: 我明天就收拾。是吗？这些天来你一直都这么说。队长，安顿好了吧？
1: 快说，怎么了？他一个月前就来美国了。你确定吗？护照号都一样，航班时间与葬礼时间相同，但没有信用卡使用记录，什么卡都没用过。他所有的消费用的都是现金。
0: 查不到他的线索，
1: 查理回城的日子是哪天？
0: 还没有回城计划。
1: 看来他找到了。谁有本事找到像他那样的杀手？
0: 为了找杀手的行踪，他费尽心思。
1: 我不明白，
0: 杀手故意留下线索。他有那么蠢吗？不，我不这么想。听着，如果你希望别人找到你的线索，你就会留下路标，对吧？而杀手就是这样做的。
1: 谁？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杀手猜到有人会去懂吧，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以为去的是死者的儿子。
1: 不好意思，卡巴，我真是有点糊涂了。
0: 听我说，杀手正在等待猎物迈出第一步。

0: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犹豫一秒。木头很重，压得你痛不欲生，但最终你会找到那股力量动起来。我们不把自己逼到极限，就不会真正了解身体的潜能。现在你只不过是在熟悉你自己的身体。
1: 所以你是刑讯高手，我那样照顾你，你却侮辱我。你是谁？如果你的双腿被压的时间太久，你的血管会变得无法恢复。 再这样继续一分钟，你会变得一瘸一拐。10分钟后，你就没法再走路了。我再问一次。

0: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干哪一行的，而我来这儿就是要杀你。
1: 现在更加严重，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来一杯。好
2: 的，谢谢。
1: 你要走了吗？是的。暴风雨这么猛烈，连狼都不出门了。是啊。
2: 有意思，我一周之前见过他，可能更久。他胆子真大。
1: 在这儿？不是，离这一个小时，他在往东走。我要是你的话，我会等等的，风会很大。哎，听见了？我看看海点的时候，很抱歉。

0: 我不记得他的样子。
1: 他心里记得你的样子。
0: 你收钱不是因为知道这些。
1: 父母的缺失会让一个人的情感变得不成熟。我会把这当作是一种具有挑衅性的行为。
0: 我每年圣诞都是跟你过，而不是跟他。
1: 给你的礼物是你父亲买的。
0: 才不是，布里格勒。十四岁那年是你去商店买的笛子，我跟踪了你。
1: 你一拆封就把它给打烂了。
0: 对，我以为你会打我什么的，但是你根本没动。所以说你不是他，你只是个员工。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生死，我做任何事都要学他，穿得和他一样，学他学过的东西。我每周给他写一封信，让他了解我的一切，好做个称职的父亲。每周六我都从寄宿学校逃走并躲起来，为了等他到这里来接我。他把我送回学校，我会再跑出来目送他走。如果你知道我背着你做过什么的话，布里格勒。
1: 马尔科姆可没有我这么好糊弄。你将不得不学会去适应他的存在，这在保险合同里是有明确规定的。

0: 人拦着你，
1: 你自己没有。

你杀了我父亲，现在你又戏弄我，为什么不杀了我，还

0: 让我活着！《孙子兵法》曾说的，我要死在这里了，而你却还在引用那本垃圾的废纸，服了你了！真是，我现在就想弄清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太重了。
1: 你的控背包，该死！学弟车的手柄有严重的偏向，如果你睡着了，只会逐渐偏离路线。没带手机，没带证件，怀疑是我的天性。
0: 你杀他之前，跟他对视过吗？你有没有看着他的脸？他说话了吗？比如名字？给你父亲报仇，并不能让你成为他的女儿。
1: 所以我才就杀了你，所以你会杀了我吧？按照合同，你是第二个。你不会以为你来这里完全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吧？
0: 是谁想杀我？给我个名字。
1: 我没有名字，只有电话。
0: 给我看看。

0: 哎 ，Davis， 听着是我，停电了，我需要连上网络。
1: 凌晨两点。
0: 对，凌晨两点，快点。
1: 我去打开电脑。
2: 好了，听着，我已经查清楚了，没有信用卡交易，原因在于他没有信用卡。
3: 什么？
0: 对，波利哥勒负责，钱都是他给，所以只要找到波利哥勒的
2: 消费明细，就能查出死者女儿的下落。
3: 现在就查吗？
2: 拜托帮帮忙好吗？
3: 那好吧。
0: 开什么玩笑？

0: 稍等一下，副队长，大半夜的联系我有何贵干？
1: 那女孩在哪儿？
2: 你要明白，我不能回答你。
1: 我不管告诉我她在哪里，我无权透露。谁会管你？你老板已经死了。
2: 我拿了薪水就必须遵守合同，我没有权利告诉你。
1: 你听着，那姑娘如果还没死，过几个小时她也会死的。你要明白，不论她身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杀手实在太专业了。
0: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了。那么晚安了，卡帕先生。

0: 哎，查到了，一个月前他买过一张去华盛顿州的票。
1: 对，我问过他，他当时在欧洲。
0: 保不清单上的第二个号码呢。
1: 他没接电话。
0: 会不会是查理的号码？
2: 不会，如果是那姑娘，不管怎么样，她应该会接的。

0: 这个地方离我们现在一共164公里，奥拉维尔到底在哪儿？奥拉维尔，你这个混蛋！爸爸，你是个天才。
1: 哎，你要看的天气预报，我没说错。

0: 队长听着，等你到了奥洛维尔给我打电话，我找到具体位置在那儿碰头。
1: 卡帕，我们没有逮捕令。
0: 听着，我们不是去抓人，我们要救人，在杀手对他下手之前，好吗？

有时候我会忘记你杀了他，然后我会埋怨自己这样。我得记住我来这儿的目的。

0: 你不是已经放弃了吗？你要明白，其实哪怕我就稍微犹豫一下，也不可能搞成这样。
1: 闭上眼睛。

0: 学校各部门商量以后，决定明年开始暂停林业附中学生的招生工作。
1: 没人学就不招了，学校不招，不就更没人学了吗？
2: 别人眼中的离经叛道。
3: 你学什么呢？
4: 我学扬琴的。
3: 扬琴也算是乐器。
4: 我想扬帆出海征战，可是却没有伙伴。
3: 你还有我呀。
2: 有尝试的勇气。
4: 要不我们组个乐队？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每周一个手办。
2: 更有一往无前的魄力。
4: 师哥，我真的很喜欢你。
5: 就算你是学明月的，也不能这么土吧？
1: 不练了，尝个新鲜就满足了。别人瞧不起明月，你自己也瞧不起。
4: 就算我喜欢明月又能怎样？靠我们几个去开创纪元吗？
1: 叛徒！
4: 我不想学扬琴。
2: 以梦为马，燃魂出征。
6: 我们学的是正经老祖宗留下来的，你们这些学习洋乐的，怎么不是被认可摆过爹的？
3: 你们不是瞧不起明月吗？敢不敢拿起乐器跟我们比一次？
2: 曲目彭昱畅，领衔演绎青春励志故事，闪光少女。

0: 神经。
1: 神经，注意发音。
0: 神经同学，我吹的可是百鸟朝凤哎，拜托你配合的是不是有朝气一点呢、啊？
1: 朋友，丧葬气氛已经这么浓了，你让我怎么有朝气啊？
2: 打架了，西瑶与明月打混战。

0: 回事啊？
1: 那小孩大大一惊的，上里面没事找事的。
2: 学民乐的朋友们，今天偶遇你们的师哥哟。
3: 回去吧。
0: 这是白小桃。

死你们，信不信？娘！

0: 因为西洋乐的嫌咱们土，咱们民乐的嫌他们装。我们和他们呀，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势不两立呀。
1: 区区一个铁栅栏就能阻挡我的爱情？而且，凭什么一起打的架？大家都贡献了血汗，最后只有我们被隔离起来，种族歧视呀，这是。
0: 老师，我来帮陈军搬水，他一个人扛不动。
2: 怎么一股肉味儿啊？
1: 嗨，他身上就这味儿，估计是拿炸猪皮的油洗过澡。哎，
2: 琴房里不许吃东西啊！

0: 神经啊，你对王文师哥的这种感情是执念啊，试着放下吧。
1: 放下？放哪去啊？存银行里，当利息。

0: 就知道他能跟月的情报，老觉得咱们不干正经事儿。西洋月的情报他从来都不查。你这么缺心少肺的，体重应该很轻吧？
1: 不要把窗户堵。
2: 要不你也来点儿。
3: 高三小提琴专业的孙晓同学已经通过了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面试，大家为他鼓掌。孙晓同学在音乐的道路上创造着自己的辉煌前程，但是有些同学却浑浑噩噩度日。下面我点名批评两名同学，高二扬琴专业的陈晶同学和高二民族打击乐专业的李优同学。这两位同学在本该用来刻苦练习的琴房里利用饮水机涮火锅，不光乱用了学校的财产，无视学校纪律。
4: 饮水机涮火锅
3: 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我一会儿朋友圈发攻略啊。
3: 我希望这些同学要引以为戒。
6: 明月的同学，这周我们交响乐队在中山音乐厅有演出，负责弹奏钢琴的王文师哥需要一个翻谱员，我们都没有时间，你们明月的要不要来帮忙？中管盒饭哦。
7: 管盒饭了不起啊，搬砖一上午还好几十呢。
8: 凭什么觉得我明月的会去啊？
9: 我去，哪天几点穿什么？

0: 看着点。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一个名人，跟来干嘛？
2: 吩咐曾，
1: 一会儿我得好好调戏他。他不张嘴，我都怕被他带跑调了。我能坐这儿吗？
2: 我请可贵。
1: 他贵我贵啊？
2: 他贵。

0: 翻谱子。
1: 师哥再见。
0: 嗯。
1: 王文师哥。
0: 喂。干嘛？
1: 我喜欢你。
0: 你叫什么来着？
1: 我叫陈金，依依姐的，是你师妹。
0: 我师妹？
1: 啊、嗯。
0: 你学什么的？
1: 我学扬琴的。
0: 扬琴也算是乐器。
1: 啊？扬琴，当然是。
0: 我明年就出国了，国外的学校还得看我的操行分，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可别搞我。
2: 师哥，车快开了，快走吧。师哥，你今天第二乐章有情绪调整了？
0: 哦，你听出来了。
3: 喂，翻谱子的，怎么还不走啊？

0: 杨坚人。杨坚中国传统机械乐器，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
1: 同宗啊，我们其实是同门师兄妹啊。
2: 你都叨叨一下午了，我还得练琴呢。
0: 给我根烟，我赶紧手搓，我要学坏。一个学音乐的人，连杨琴都不知道，还嘲笑我，说我土。太不公平了。油渣，有没有励志歌给我放两首？
2: 要那种。
0: 要那种能让我站起来，忘掉过去，忘掉耻辱，带着伤痕重新做人。

0: 你要加入校民乐队？哦，哼，这周的戏会你没来吗？嗯，那就是人来了，耳朵在家保养着。校民乐队已经解散了，还加入乐队干嘛呀？
1: 不过就算不解散，咱民乐团的质量也太对不起老祖宗了。
0: 别说上音乐厅了，广场舞都不能找他们伴奏。
1: 要不我们组个乐队？
2: 哄骗几个师弟师妹进来。还有一年高考，现在再不补，总分够上哪个大学？
3: 这是我这个月打工表演日程，不是我嘚瑟，真是比十八线小明星还忙。
1: 你少挣点呗，我们正青春啊。

0: 现在就考虑未来，就没法活在当下。相信我，
1: 陈静，你可是咱们系出了名的沙石冷高选手啊！你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敢相信。
0: 嘿，我还没说你学那玩意儿狗。

0: 我想扬帆出海征战，可是却没有伙伴。
1: 你还有我呀。
0: 一个打大堂鼓的，一个弹扬琴的，这样的你和我什么组合？没有灵魂啊。嗯，
1: 其实还有最后一招。
0: 说。
1: 没有我才不去挖课，也不打工。你难道忘了那个宿舍吗？502宿舍的，全是学明月的呀。
0: 他们是学明月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人类啊。
1: 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朋友。
0: 虽然说他们是我师妹，可是我……
1: 哎，别拉吧，他们就是比较偏二次元而已了。
0: 什么是二次元啊？
1: 二次元嘛，专业点说就是 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他们只迷这些东西，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
0: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1: 知识学杂了。

0: 我从左边撤过去，
1: 来，我带后。
0: OK， Go。
2: 那个，
1: 他叫英仔，他讨厌说话。
0: 你们不讨厌说话吧？
3: 说话可以减肥了，
1: 来，坐着说话一小时可以消耗33.5卡路里的书。
2: 我叫陈金，比你们大一届，学杨金的，你们叫？
3: 我是贝贝酱，
0: 我是塔塔酱。
2: 我只吃过草莓酱和花生酱啊。
1: 找我们干嘛？
2: 哦，你们想不想参加？

0: 总之，他们如果拒绝你，最活的办法就是两个字。
1: 手办。
2: 接着说，
1: 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给你们每个人买一个你们想要的原版手办，再加一年的网费。
3: 接着说，
1: 这还不够啊！每周一个手办。

0: 大家先把手机放一放，我们来一场人类与人类的较量。
1: 这人干嘛的？
2: 我叫李优，负责打击月的。
0: 我秘书。我们先来想个乐队的名字怎么样？我昨天熬夜想两个，第一，魔音天团，有没有直穿人心的效果？没事儿，明月女神
3: ，Big Man，
0: 怎么样？中西结合，老少通杀。
2: 那我怎么办？
0: 您有什么指示？
4: 2.5次元？
0: 什么玩意儿？
3: 我们几个人呢，是来自2次元的精英。
5: 你跟这个哥们儿代表3次元的
6: 普通人类，
3: 所以我们的结合呢，
6: 就是2.5次元。
0: 那为什么不叫阴阳交界呢？哎，别走，别走，和谐社会。什么都有的谈嘛，2.5次元，挺好的，挺好的。
4: 总之，这周手办的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0: 哦，没问题。
1: 不过你昨天熬夜想了一晚名字，就没匀出点功夫，想想咱们该在哪儿排练。
0: 啊？
7: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我求求你了，你看我多真诚。
8: 跟我说什么都没用，到戏里去开条，有借条就有排练厅。
7: 我们真的需要排练厅。
9: 你又没有演出任务，要他干啥呀？
7: 我们想组个乐队啊。
9: 组个乐队打工去啊？
7: 不是。
9: 哎呀，好啊，你呀，该复习复习，该补课补课，准备全面冲刺高考吧，啊，别再耽误时间了。
7: 老师，我们没在耽误时间，我们在创造未来啊。
10: 往好的方面想啊。我觉得在大自然里练歌比较容易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那我们想一下主打歌吧。
11: 谁让你们站在这地儿，这我们地盘，你们跟谁打招呼了？
10: 这地儿也得开条啊。

我带弄瓦绿。

0: 怎么样？
1: 每天晚上夕阳月九点排练完以后，大月影给咱们一个小时时间偷偷排练，反正那时候心里老师也不在了。
0: 可以呀，小伙子，怎么做到的？
1: 嗨，就是真诚沟通了一下。不过大爷有个要求，回头我再跟你汇报。那个，你答应502宿舍每周一个手办？
0: 啊，
1: 你是富二代呀。
0: 我知道，我的气质一直让你有这方面的困惑，可我不是哦。
1: 你知道一个手办多贵吗？
0: 能有多贵啊？不就一娃娃吗？我经常在庙会上一抓一大把，那个也行吧。
1: 不是把购买链接发你了吗？劳驾您睁开双眼。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他们把我的学生证收走了，说要是我食言的话，就爹是吴兆林的海报，说在男厕所找到了我的学生证。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你后半生的主食了。
3: 各位朋友们，我们只有宝贵的一小时时间，所以话不多说，造起来吧。那咱们就选曲子呗。我有一个建议，杨琴有首名曲叫《将军令》，特别帅，我特别想让咱们乐队演。
4: 没弹过，不会。
5: 不会可以学呀。
4: 我学一首新曲子，至少两个礼拜。
6: 合作的曲子没几首，
3: 现代的更少了，没人愿意写民乐曲。
0: 春节拒绝怎么样？
3: 太俗了吧！
0: 大家都会，立刻就能来，
7: 比较便宜。

0: 各位艺术家，事先说好的，一个小时，你们练40分钟，留20分钟，给我伴奏，陪我唱唱歌，那我就不推辞啦。
1: 我们几个不是在演奏，是在音乐里急行兵，斩长津，乘胜讨蛮金。
2: 哎呦，怎么会有人在日记本里写这种东西啊？
3: 就是，你们的确不是在演奏，你们是在伴唱啊。
4: 哎，还有，
2: 哎，
4: 还有呢？
1: 4月2号，小雨却刺不进春脑，为人低度歌声。说是非常恶心。
5: 怎么样，这么好玩，加我一个呗。
4: 你想干嘛？
5: 我想讲讲道理。
4: 哎，
5: 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有想要珍惜的东西，这事儿好笑吗？只不过他写进了日记里，你们装进琴箱里。既然你们可以不打招呼就拿出来笑话，那我也把你们珍惜的打扮一下喽。跟他道歉。以暴制暴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们什么是义正。
4: 对不起，对不起。

他就是因为这些人变成这样的。你们呀，艺术家太斯文了，以后这种琴线杀敌的工作，请组织交给我。

0: 我也献上我的膝盖，
1: 千智大人，我崇拜你好久了，没想到就是你啊！你的每个视频我都有留言啊！
2: 留个什么言？
0: 说，
2: 平胸踏平。哎，你们不跪吗？
0: 我们早就知道啊，有时候还会帮他伴奏呢。啊，我也要加入。啊？我也要加入，就刚刚那首曲子，咱们改成合奏曲一起弹。你知道刚才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吗？这是一首古风曲。你知道古风是什么吗？
2: 你期中考试历史多少分？66分，不仅及格，而且特别吉利。
0: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不就是弹琴吗？我专业没那么差，手速跟得上你。
3: 小埋为了弹好这些古风曲，中国通史读了好几遍，他的历史成绩超厉害的，普高学生都比不上。
0: 我和贝贝也一直在很努力地学习古文，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小埋的曲填上最厉害的词。
4: 英仔也一直在研究民族乐器的起源，从夏商周到近代，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乐器演变。我们喜欢民乐，喜欢二次元，喜欢古风歌曲，这些都是我在乎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懂，我不会让你加入的。
5: 千子大人，我懂，我懂啊，我一直活在二次元世界里。
4: 我就是不好意思承认，我历史成绩90多呢，《三国演义》我读了4遍，刚才那首歌是《全英天下》，歌词分《春秋版》《三国版》，最近还出了《盗墓版》，我都知道啊，我是历史宅啊！
1: 那现在我可以加入了吧？
6: 你这个叛徒，
1: 你太丧了。
7: 自己难道不清楚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只有颜值才是正义哟、哦。

0: 古风歌曲《陌上寸草》，改编自《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没错吧？一点没错吧？这我都能跟上，能不能给我发张会员卡？
1: 你跑调了。

0: 太过瘾了，就喜欢唱歌，年轻时候没的机会。谢谢各位艺术家，谢谢了啊！
1: 瞧您说的，您开心就好。哎呦，
0: 难忘今宵，真是难忘今宵啊！
2: 那个，下周有个漫展，邀请我去表演。
3: 好棒！我明天去捧场，要不要帮忙？
2: 现在，咱们不是有乐队了吗？要不然，一起去？
1: 陈姐大人，你说什么？我有点瞎，我没听清。
2: 不愿意算了，当我没说。
1: 漫展，漫展，我们要去漫展上演奏啊！
4: 漫展又

0: 你们两个还真是郎才女貌啊，
1: 可以直接去拍结婚照了呢。
2: 不是说要上台吗？我俩专门跟民乐团借的这身演出服啊。
3: 其实我知道这么穿不太妥，都是被曾经

0: 谢谢 SNG 的精彩表演。下面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2.5次元演奏团，其中古筝的演奏者是 B 站上著名的古风教主千纸大人哟。
1: 啊，音乐
0: 有请。
2: 他们穿的什么？
3: 吴总是在 cos 5次青年吗？
4: 干嘛要在漫展听这种东西啊？快让我们的 SNG 回来！
2: 我一听明月就想照相拜拜。
5: 等一下，
2: 不至于吧？

0: 签个名吧，
1: 给我签个名吧。
2: 我想问你刚刚弹的是什么？我好想学啊。
3: 我也好想学。
4: 我弹的叫扬琴。

大家把书放到36页。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呢，都是重点，大家记一下。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0: 刘渣，
1: 干嘛？
0: 我打算乘胜追击。
1: 你不要太冲动啊！
0: 你就瞧好吧，我已经向贝贝塔塔讨教过少女漫画里的必杀技了。
2: 你问他俩靠？
1: 靠谱吗？他俩看的漫画可是傻甜傻甜的那种啊！
3: 知道你内

0: 学民乐的都行，师哥，您这是大爱无疆啊！
1: 都给我消失，我要练琴了。
2: 发神经了，
3: 可不是嘛？
4: 你们就坑神经吧。

0: 我真的很喜欢你。哇！上次你问我的问题，我已经向你证明了。你还有没有要问的？没有的话，能不能就……
1: 我有。我有问题，问题就是我不喜欢你。你想早恋，我想出国，咱俩无冤无仇的，不要害我好吗？这都是些什么呀？就算你是学明月的，也不能这么土吧？
2: 学明月的怎么了？
1: 赶紧走，别逼我说更难听的话。我不像你们这么没有底线。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薛明月怎么了？我是被敢爱敢恨，你自己窝囊，怕耽误前程，还挺自豪是吧？

0: 天天说自己高雅，就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
1: 哎，别太过分了，
2: 是你们学明月的太差劲了吧，不好好练琴就知道弄这些歪门邪道的。
3: 都闭嘴吧，抄家伙动手。
4: 保护师妹，
5: 怕你瞒不成，死成是更。
6: 现在你开心了吗？
7: 这里被装了什么？
8: 宋洁油，擦琴用的。

0: 你知道什么是洋琴吗？洋琴，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第一架钢琴发明于1709年德国，可洋琴到今天呢，已经在中国存在400多年了。400多年，你别这么瞧不起它。 明月的声音，你们听过吗？历史你们了解吗？如果他不牛，我学这么多年有病啊！等你们出国了，难道不想告诉外国人，我们自己音乐超厉害的？来你们这儿学你们的音乐，只是因为喜欢，这样告诉他们，不是更酷吗？
1: 以后你回想起17岁，肯定比我们后悔。

0: 段时间，谢谢大家了。
1: 以后不练了？
0: 嗯，不练了。师哥现在知道扬琴是什么了，也干净利落地拒绝了我，我现在也心满意足了。
2: 你还真容易知足啊。
0: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足，特别懂见好就收。
2: 哼，谁夸你了？不觉得可惜吗？我们几个好不容易磨合得这么好，
0: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玩啊，玩些别的。这乐队就算了，你们这些手办也太贵了，我都想打3-5投诉了。
1: 如果我们不要手办了呢？
0: 那你们图什么呀？我组乐队为了师哥，你们进乐队是为了手办，俩都没了凑一起干嘛？
1: 我喜欢古筝啊。
0: 啊，
3: 我们也喜欢自己学的乐器啊。
1: 你要是不喜欢扬琴，这么多年了你学它干嘛？
0: 我妈让我学我就学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美少女啊。
1: 你呢，也要退出吗？
4: 我那个，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家打算让我出国。

0: 没错，叛徒！我说你呢，叛徒！我有那么严重吗？就是这么严重，你就是把所有事都想得太轻松了，别人瞧不起明月，你自己也瞧不起，尝个新鲜就满足了，活得这么随便，你当人生是什么？是用品吗？
1: 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就喜欢。

0: 个烂人那么久，不知道为什么学杨杰就傻乎乎练了那么多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我这样的人，长见识了吧？
1: 那你就去和你们这种人玩吧。
0: 就算我喜欢明月又能怎样？靠我们几个去开创纪元吗？明知道失败还要去拼，也太悲壮了吧。打鸡血的话张口就来，你真是漫画看太多了吧。

0: 应应啊，你这大学怎么办呢？
1: 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
2: 天涯，陈的出路陈自然心里有数。
3: 还学二胡呢？不行啊，那玩意儿以后不能当饭吃。
0: 行了行了，咱不跟他生气，咱看电视。
1: 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
4: 抱歉，我又来晚了。
5: 哎呀，有了男朋友越来越晚了。
4: 哎，贝贝，你现在怎么还穿成这样啊？当自己13岁啊？
1: 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这，
6: 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0: 孩子喜欢这个，咱们顺着他不就可以了吗？

0: 不想去养亲了。妈，我说我不想学养亲了。
1: 啊。
0: 啊。你要什么？你给我点反应啊。
1: 我知道了。你要啥反应啊？

0: 贱还是神奇啊？
1: 不是你让我学的扬琴吗？
0: 我让你学的，谁说的？
1: 我爸呀。
0: 你爸？那天他是疼的，神经错乱了。
2: 叫什么叫？你们俩到底谁是孩子啊？
3: 一起说，一起说。
1: 我出来，我要死了。

等一下。

0: 你不想学扬琴了，你说了不算。
1: 为什么？
0: 因为是他指引你来到世上的，陪伴了你11年，这是你跟他前世今生的缘分。现在你不想要他了，但是他对你也有感情。你跟他商量一下吧，如果他同意，你不用跟妈讲，妈没意见。

0: 开学了啊，咱加把心都要收回来了啊！我通知两个事情：一，今年中秋教育部组织了少儿普及音乐会，希望西洋乐校乐队的同学把握住机会，为学校争光。还有一件事情，学校各部门商量以后，决定明年开始暂停民乐附中学生的招生工作。这个决定也是本着。
1: 对学生负责的态度，
2: 所以我希望目前还在校的附中学民乐的同学珍惜一下你们现在的学习机会，啊！
3: 没人学就不招了，学
1: 校不招，不就更没人学了吗？这不是死循环吗？
0: 这位同学，你先坐下。
3: 可能三五年以后，就一个学民乐的都没了。
0: 民乐的普及度低，没有宣传能力，这是靠学校能解决的问题吗？
4: 这位同学，你先坐下好不好？好，那我报名这学期的少儿普及音乐会，没人宣传，我来宣传。
0: 音乐会是要乐队参加，不接受个人表演。你坐下。
4: 我们有乐队。你有乐队？你的乐队在哪儿呢？在这儿。你们这不叫乐队好吗？最多算个戏台班子吧。
0: 大家都给我坐下！报告老师，我们有乐队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参加演出了吧？参加演出是代表着学校的荣誉，交响乐队一直没有中断训练，你们临时凑成乐队，有能力一起参加吗？出了问题谁来负责？集体荣誉是由你们来随便抹黑的吗？散会！
4: 也不想想。
5: 毕竟是代表学校，我们凭什么被拖后腿啊？
6: 闭嘴吧你！人家你们这么多年，我们民乐能不能上舞台，还归你们管？怎么说呢？你们这帮野路子，
7: 谁野路子？我们学的是正经老祖宗留下来的，你们这些学西洋乐的，怎么是被认可外国爹呢？
5: 哎，大家冷静，冷静一下，再叫打架，一定会被处分的。 我们的大好前途凭什么被你们拉下水啊？哎，走！各位，你们不是瞧不起民乐吗？总打架也不是办法，敢不敢拿起乐器？

0: 跟我们比一次，
1: 还敢动秦呀？我们随便派个人就能把你们给灭门了好吗？
2: 口气这么大，几天没刷牙，
3: 懂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4: 比完以后你们就懂了。
5: 好啊，比啊，到时候输了可得承认音乐可是分阶级的。
1: 要是你们输了就集体去天桥上卖艺，我们全程用手机跟拍，敢吗？
0: 当然愿赌服输，但要是你们输了也一样吗？
3: 拜托，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啊？
5: 到时候可别不敢来啊。
1: 怎么可能不来呀？以后再想看你们这些乐器，没准儿就要上博物馆喽。
6: 战书真有意思啊。
7: 自取其辱啊，他们这是疯了吧？
8: 狗急跳墙啊。
7: 怎么办？咱们没必要陪他们送死吧。
9: 让我的音乐成为战歌，这可是肖邦说的。
10: 这是我们的琴房楼，现在这个时间正是学生们比较紧张的练习时间，纪律方面我们抓的是比较严的啊，琴房里绝对不能打闹，不能聚众聊天啊。
11: 艺术的氛围很凝重啊。啊，
10: 是是是是。
11: 哎，这是
10: 门那边是民乐练习区，为了确保他们不互相干扰。
11: 哦，是这个意思啊。
10: 其实这两个区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不过去了。再去看看西洋乐区。
11: 好，
10: 好，好，好。

0: 这是给我们准备的节目吗？啊啊啊！是是是是是，不错不错。快回新房吧！啊，
1: 没人来呀，我就知道他们的比跳蚤师还小，怎么办啊？
2: 再等等，一定会有人忍不住的。
1: 这位同学是有话要说吗？啊，学音乐的孩子嘛。 有些与众不同，这可能就是练得走火入魔了。

0: 不错啊，非常新颖，中西结合啊。那弄这个干嘛呢？没有用吗？音乐怎么会互相干扰呢？对不对？啊，
1: 对，对。
0: 拆掉吧。好好的艺术殿堂，干嘛弄得像牢房一样？啊，
1: 是，拆掉。拆掉！
0: 好。
2: 关乎学校声誉的检查，你们就这么胡来？全体记口头警告一次。民乐专业的同学，我知道你们想借此机会来证明自己，但学校不是你们的游乐场。有想法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散会。

0: 各位艺术家，我们什么时候去剑桥公演啊？
1: 但是确实是一场酣战，势均力敌啊。
0: 是的，
1: 各位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所以其实你们还有一个选择。

0: 有没有人听出来？我们现在有的编制里少了一样乐器。
1: 编钟，缺了编钟。
0: 编钟，我暂时想不到办法解决了。打击乐组，后边那几个句子扛一下吧，效果可能差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好。
2: 对不住了，各位艺术家，我本来呢是跟这儿偷摸听听热闹，可听你们说缺样东西，我就忍不住了。

这套钟啊，还是20多年前市民乐团解散的时候收起来的，一直跟这儿放着，没人动过。这放着放着，也就没人还记得有它了。哎，你们还能弄响它不？

彩的音乐盛宴即将开始，今天我相信所有在场的小朋友们会近距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我也相信，也许就是这群小朋友在未来会登上这个舞台，继续将美妙的旋律传递下去。

0: 各位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对手，确实是一场酣战，势均力敌啊。其实你们还有一个选择，帮我们一个忙。
1: 来来来，把道具扔给我。

交给你了。嗯，走。下面是我们今晚本次演出的最后一首曲目，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有请中夏民族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学生，钢琴首席王文，小提琴首席郑友恩。

哟，还有彩蛋呢，节目单上没有这个啊。

0: 刘渣，你带我来这儿收了蚊子，多少好处？哎呦，
1: 最近这个公园听说到了晚上萤火虫特别多。
2: 我喜欢的东西多了，我还喜欢大明星呢，你怎么不带我去他们家谁家坐坐呢？
1: 你为什么喜欢萤火虫？
0: 因为萤火虫会亮。
1: 系主任的头也会亮啊。
2: 因为萤火虫很酷。
1: 有吗？
2: 嗯，萤火虫那么弱小，

0: 按说他应该隐蔽起来，保命最重要。可是呢，他们却偏偏要发光。所以，我就是萤火虫。
1: 神经啊！嗯，我看书上说，萤火虫屁股上的光是为了求偶。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周围太阴，萤火虫也没有，鬼火该飘起来。那个，我先走，你留着。
1: 哎，我有话跟你说。
0: 说。怎么了？喉咙便秘啊？
1: 你手机呢？
0: 嗯。
1: 打开你的朋友圈，仔细看你的朋友圈。
0: 怎么了？全是自拍。喜欢自拍是因为我足够自信，坦坦荡荡，这就是我，我就长这样。给我发这么多微信干嘛？
1: 在我眼里，你长这样，

你怎么不存啊？算了，不存了。以后你给我照新的吧。

0: 没想到今年来不及了。本来想陪你看一次萤火虫的。
1: 哪有什么来不及啊，我们以后还有好多好多个夏天呢。

0: 千纸大人，
1: 对不起。
0: 我夹不起来。

0: 香。
1: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那儿。

0: 嗯，不是为了胡一把好牌，是要打好一把烂牌。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有人把他弄死了，然后向赵任盯包。明白了，他是不是被毒死了？
2: 劫财劫人，
1: 这是两条道啊。
3: 有两个箱子，其中一个是给我的，那另……
1: 你闭
2: 嘴！不要说话，影响我的思路。
3: 有的秘密还是不晓得好。
1: 鬼呀，人所归为鬼。与其相信男人的嘴，不如相信送钱的鬼。
4: 老子今儿不把这事说清楚，谁甭出去！今儿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5: 昨天是啥呀？
6: 把话说万事皆有口粮。
7: 不是我们几个帮他画，
8: 我觉得行。
9: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0: 酒饼吧？是啊。这台上唱戏，底下一堆打麻将的，吵不吵啊？
1: 爱听戏的就不吵吵。哎，
0: 昨天失眠了，正好看见你在社区群里发那两句话。好像藏了什么事儿啊？
1: 算了，好几卦
0: 也解不开，专门来请教请教。
1: 你在群里都叫什么来着？
2: 我陈实在，
1: 你是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嘿，说。
2: 妈宝。
1: 美女，妈宝也是宝山。哎，老板，你在群里发的几个字是谜语吧？我从小就爱猜谜。
2: 啥玩意儿的？
1: 火锅啊！我都在那家店里面打工，
2: 没得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你的事，他的事，大家的事。
1: 对不起，你别愣着，快帮忙！好好好。
2: 你捏女孩，你就甭管了。
1: 哎呀，你们都走开！
2: 哎，
1: 给我走开！我的乖，人才呀！啊，踩个锤子，快点拿个东西垫个肩。哎哎，给我！
2: 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1: 来来来，放肆！哎，
2: 行了，
1: 随着不老可呀。
3: 这台也唱不了几天戏了，台上唱戏，台下的。
4: 喝酒吃饭不成，
5: 那去排到里边去。
6: 三缺一三。
4: 哎呀，这地方看起不大，但是里边倒别有洞天哟。
1: 哎。
4: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哎呀，你个人在这儿长期长抬头，老子早都来了。哎，你后边这个仓库有点名堂哦。
7: 非请莫入啊！你
4: 老子是参观一下嘛，还真长哦。对了，
7: 我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你这个地方哈，只有前门没得后门，确实有点不方便。
8: 你就不要挑战我的底线了。
4: 不存在啊，
7: 你在群里边写的两句啊，
4: 既往有安有思想准备，不一定是好人还是坏人。
7: 不存在。
4: 老子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好人哦。
7: 老板，消消气儿，扯点闲篇。
4: 要得嘛，互相认识一下。
7: 还是他噻，血战到底。
4: 哎，
7: 不好意思，小哥，今天那是我的财神位。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哎呀，要不要那么个当真呀，美女？
9: 哎，小姐姐，发财带上我嘛。
7: 是你请。
9: 哎，蝶儿，哎，我看你有点面熟。

0: 猪肉，
1: 给你也送个火锅吧。
0: 老子没钱，吃不起。
2: 哥，那你是干啥子？
0: 晓得多了要惹事情的哈。
1: 这话说的没错。
3: 喂，老板，我的朋友啊，怎么还没给？
2: 姐，我听你口音也不像是本地的。
3: 晓得多了有事情哦。人生啊。不是为了胡一把好牌，是要打好一把烂牌。
4: 老板，你这个台上都可以喷火，你凭啥台下不会吃烟呢？
1: 老板人定的，没有为什么。
3: 哥确实少抽烟，抽烟对皮肤不好。
4: 老子是基因不好。
3: 跟谁俩呢？别给我整这死出啊！赶紧还钱。哥，送你的，试试。人嘛，要面子。面膜决定面相，面相决定命运。
4: 乱说，是保险改变命运，
0: 只是改变命运。
1: 老天决定命运。
0: 我妈说，你笑什么嘛？
3: 你妈继续。
0: 我妈说这个社会上骗子多，笑什么嘛？哎，
1: 你妈说的对，
4: 你妈说的真的对。我也是不相信别个除了我姐。
3: 你妈，你姐，说明这世界上还是女人靠得住。
4: 老板儿，你这个微信说的到底是？
1: 等会儿，妹子。
3: 咋子？
1: 给我算一卦呗。
3: 桃花运。
1: 哎呀，你就给我算算这个老房的运吧。
3: 好悬呐！
1: 是悬呐，有故事。我祖上啊是唱戏的，从北方呢一直流浪到这儿。看这儿不错呢，就定在这儿，置了这么个宅子。这么多年过去了，甭管台下是什么妖魔鬼怪，台上这唱戏是不能变。哎呀，祖训就是人在戏台在啊。现在呢，
4: 现在这一片全都要拆迁了。
3: 这世界变化好快哦。
1: 传到我这辈上，断了。哎。
5: 安哥，
4: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嘛，赶紧把手机关了嘛。
3: 关机就是关财路。
4: 关不关机要不要得？
3: 要关都关噻。
4: 关，
1: 静音就行了呗。
4: 不得行，关机。
5: 我关了，关。
4: 哎，老子都没开。好，那我们都可以正正经经的说点正事了。

0: 拆拆关，夹菜半关。
1: 那个长
2: 长蟹，有口难言。

0: 帖子撤得挺快嘛。
1: 你们这反应也挺快嘛。
2: 真的是不要在这扰了嘛，是你叫我们来的老板。
1: 哎，咱们说清楚了啊，是你们在群里加的我，要见面嘛，对吧？哎
0: 呀，子墨，谢谢哥哥。
1: 不对吧？不是，你看这牌那么乱，你
0: 牌本来就是这么乱，
1: 本来不是这么乱，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你看见我换牌了？
1: 不是看见了，你
0: 那个就换牌，你坐这个位置，捞扣上顶个电扇，就是一输三的方位。
2: 用三把牌是真是打麻将呢？拆迁官都是那个拆迁办的小领导嘛，家财万贯就是他屋头很有钱，
3: 长长鞋，重点的肯定是长子子。有口难言，都是他想说又不敢说。
0: 你知道这人傻子秘密吗？

0: 我妈说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好了嘛，你妈你妈呢？
2: 你妈？
3: 哎，你们仨是不是早就认识啊？
2: 哭了你妈！
4: 我们仨明显不是一路人。
3: 你不是警察吧？
1: 陈丽，你神经病，老子警察自己家枪给你脑壳哎！
5: 你在干啥子？哎，
3: 你们也知道那个拆迁办主任是吧？
4: 副主任，这片谁不知道？
3: 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听说这片要拆迁，我就找他去了。我想问问能不能不拆我这老房。他说呢，这事儿得运作运作。我一听他这口气呢，我就给他打点了一下。耶，
6: 幸亏哦，
7: 给了好多。2万。
6: 20万呢？20万！
4: 现在没这么多钱，都不好意思开口。
0: 哎，但我感觉他不像那种人呀。你看他住的房子也是个普通居民楼，也不穿什么名牌呀，也不戴手表。
4: 这叫演人设，懂吗？
3: 昨天晚上呢，我去了趟他们家，他说呢，那20万运作了，但是效果不大，过两天这地方还得拆，强拆呀。
0: 然后呀？
3: 还什么然后啊？然后我就回来了嘛。但是我这一宿没睡，我就在网上发了这么个言嘛。
4: 完了。啊！我们搁这儿跟你唠嗑呢。
6: 没了。
7: 唱戏，那个唱呢？啥意思？

0: 没事儿，我开空调啊，再说。
1: 放风筝这么久啊？
2: 啊，这岁数大了，肾不好。所以说，他卫生间那个墙，至少差了咱们两个脚的距离。
3: 你怎么那么确定呀？
2: 我以前就住这小区，而且跟他这是同户型。后来这不是因为是手头紧嘛，所以把房给卖了。
4: 有啥子了不起啊？人家就是房屋改造。
2: 这是改造吗？我断定这就是个假壁墙。这小子贪了钱以后肯定不敢存银行，就藏在这儿。
3: 那你又怎么确定那里面是现金呀？
5: 哎，他屋头到底有几个厕所呀？
2: 两个呀，这是卧室那个。
5: 那不对呀，如果他在这个里边藏了钱的话，为啥子不让你上另外一个呀？
2: 他哪个都不想让我去，这不是我尿憋得急了，我不尿不行吗？他客厅那卫生间，他坏的门锁。
4: 这里面能放多少钱啊？
5: 我算一下，刨去墙的厚度，里面夹层宽是40厘米，长是1米，
4: 所以装满了能放多少钱？
6: 10000人民币是107立方厘米，满了就是天文数字。
2: 行啊，瞧这意思，那小子没少搞钱呢。
6: 哎呀，我穷得很，就是当初学习好。
4: 这家伙搞钱也太容易了。
5: 我认为，我们几个想的是一样的啊。如果这龟儿真的贪了那么多钱，他又不敢花，那不如我们几个。帮他花，
4: 这不好吧？
5: 有啥子不好的？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你敢说你都没想过弄他呀？
7: 如果要是那个钱丢了，那他会不会报警呀？
4: 会，他要是报警的话，连官都没了。钱丢了，他可以再贪嘛？
5: 说到重点了哟。
4: 你搞啥子嘛？
8: 老板，那个样子好吗？
2: 都可以，你三球满点就行。灯光师老说要搞点新意，这最后几天了，满足他一下。
9: 你说，这要让邻居什么的看见了吗？
10: 我们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11: 老子要是管干了，你们得不得出门外？
12: 但是你认得到老子的脸哟，
11: 你得相信我。
12: 老子以前帮别个背过大难的，
11: 是啥子大难？
12: 那哈儿他说的话跟你刚刚说的一模一样，要相信我噻。但是现在的有求不应，我凭啥子相信你？换你，你信不信？
4: 我连我自己说话都不信。

0: 我们四个
1: 凑到一起都是缘分嘛，
0: 人多了相互有个照应。
1: 老话咋说呢？一道血，
2: 一道血又是啥子嘛？
1: 求财路上，非梦

0: 这活下活差嘛，我长得还多好的，认不认得字嘛？你这来刷，老三，别慢一点，好闹心。
1: 那位是不是
2: 我妈？
1: 哦，卦算的怎么样了？
2: 又生又乱。
1: 鬼呀！
3: 人所贵为鬼，
4: 好拽哦！
1: 就是说呀，这个人呀，早晚会变成一个鬼。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只噩梦，都看你要不要给他还钱。
4: 与其相信男人的嘴，不如相信送钱的鬼。
1: 咱说好了，我就要二十万，就是我亏那二十万。
2: 那这里边要是有一边有完呢？
1: 多的我不要。哎，那如果里面他只有二十万？
2: 这是嘛？这就跟打麻将一样，输赢靠手气，这要求不过分，
1: 就没有什么退路了。那就
3: 行，
1: 就干一次啊！从此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江湖上也不再相见。
2: 那
1: 我给，
2: 那咱们取个代号吧，叫着方便。
1: 我就叫九饼吧，反正也不是真名。
5: 七万，我的暗杠。
2: 聊机。
5: 发财，
1: 师兄大盗死人族。这啥子嘛？马上要开戏了，我试下老婆的声音。
5: 简单搞一下就行了。
1: 哦，
2: 要得要得。
1: 现在正好是上班的时候，他肯定不在家。关键是咱们怎么进那个门？
5: 哎，那个不成，给回开锁。
2: 哎呀，这九饼后边那个房子原来不是锁器。
1: 发财哥，你好专业呀、啊，我可能都帮不上什么忙。妖姬，你是开车来的？
2: 嗯。
1: 哎，不行不行，去司机。
5: 嫂子。
1: 哎，我看妖姬就不是一般人。哎，你会什么？
2: 我帮个砖，送个餐，赶下火海，怎么斗圣？哟哟。
1: 这样，你就在客厅开门吧。
2: 咱们。
1: 要不要带个面具啊？万一被人拍到怎么办？哎，对的，姐，
5: 是吧？
1: 你再醒目一些。哎呀，老小区了，那监控都是摆设。指纹。专业。类似火锅店的一次性走道。李，手机。
5: 谢谢。
1: 再带上几个大夫，到时候装钱用。哎，
5: 对对对对。
1: 邱斌
2: 哥有好有经验。
1: 我这儿呢，再有半个小时就开戏，他那个地方离我这儿也就只隔着一条街。
5: 如果顺利的话，这上客人之前，咱们就能回来。到时候再后边我方便分钱，分完咱们就散。
1: 没得，火锅解决不了。
5: 先说下规矩哈，路上千万不要讲话，手机不能开启等进到那个屋子之后尽量打手势。OK。还有，
2: 万一我说万一啊，出了事儿的话，
5: 盗窃罪3万到40万都算是数额特别巨大，判10年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还想晓得啥子？
1: 妈说，有些事情还是不晓得的好。
5: 哎呀，想了，别废话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有帮忙吗，老板？

0: 姚姐，来来开门啊！钥匙在这兜里。行了，就这儿吧，
1: 我先走，行行行，啊，我走了哈。

0: 啦！
1: 这老房子好夸张哦！你可真磨蹭。
2: 别愣着，别愣着，随手关门。
3: 今天看真有个意外收获。我妈说，
4: 你妈个串串过来帮忙，快快快快！
3: 你们你妈，对不起你呢，
2: 别闹了。一会儿完事儿以后，你们俩出去单练去。
5: 去去，给我过来抬箱子，抬箱子。
4: 不是嘛，这正经事干正经事，超时了啊！
2: 这开戏以后大门就关了，等一会儿再出去得戏散了以后。哎呦，来，看什么？
1: 哎，还不是你们俩在卫生间搞那么久。
5: 这小子太狡猾了。
1: 我这一路都没敢说话，憋死了。怎么搞出来的？

0: 现在就差这最关键的一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哎，哎，这还有一个呢，
1: 猜的没错。

0: 这个小子，我来想想。这小子是抢了银行了，这是。这么多钱要是判刑的话，啷个算啊？你专业。要问这些，消息太多了，要这些事情，
1: 啷个也要枪毙死会儿了吧？
2: 不敢乱说。
0: 哎，行行行行，啷个多谢，真的让他们弄回来了哈。
2: 九品哥，谢谢啊。
0: 子民道道，
3: 谢谢，天意天意啊！哎哎，
0: 关机，你做啥子还发朋友圈啥？
3: 我习惯了，
0: 太
3: 了再说。
0: 你啥子烂习惯嘛，要不得！哎，我说，周过来看看有多少啊？好。

0: 那不还嘛？基本这还不完的嘛。哇！哎，
1: 这个换算成汇率是多少钱啊？
2: 我算一下哈。
3: 我觉得换成人民币的话，啷个都要1000万不止嘛。
4: 你看。

0: 个还要200嘞。
1: 啥子200？
0: 还200嘞。
1: 那200肯定是假的嘛，你借我200的钱啊，找别个烫了。人民币才踏实嘛。
2: 受贿的钱哪有假的呀？
3: 发财哥是看有没有冥币吧。但是怎么打是这种感觉啊？
4: 再干走一下，哎，我干走，再干走。
2: 别乱扔了，还，还这砸着我了，还，啊，
5: 疼吗？
6: 哎，我这里疼吗？
1: 哎，不刷，来，点出20万，留给酒饼啊，剩下的我们商品分。
6: 好。每天一顿火锅，今天不要
3: 省钱了。
5: 小七，那么多钱，啊，啷个花嘛？还不开个牛皮的大美容院？
3: 老子要远走高飞，你呢？
5: 我。先把我妈的病治好嘛。
3: 你老汉儿嘞？
5: 老汉儿不存在。
1: 来，勤工酒，也是散伙酒哈。
2: 哎，那个，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啥子？啊，
2: 钱是我发现的，
3: 还是零头，
2: 是吧？而且呢，又比大伙想象的多。当然我不要求和大家平分，是吧？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1: 我都要20万，多点我不要，是不是你个人讲的嘛？
2: 我那意思啊，就是说
3: 20万不亏了。你不还拿了块表吗？
1: 是噻。那你到底要抓子嘛？
2: 不是就没得商量了吗？
1: 没得。
2: 你也太贪了吧你们！
1: 我看是你哥有点贪了。
2: 妈，张一国，
7: 啥滋味儿？
8: 酒味儿啊！
2: 你咋个人进来了？
8: 拉倒。哦，鸡头都掉了，偷鸡偷不成了。哎，这
2: 等到家我去修啊。这你急啥子嘛？你得等到家啊。
8: 你今天有一点儿怪哟。规矩呢？
2: 我错了啊，来了几个朋友的嘛。
8: 本人古善招四千啊。
3: 谦哥好。
6: 谦哥好。
1: 谦哥好。
2: 哦，这是宋朝的大盗。
8: 小子快拿去消。哦，活动活动一下。哎。就唯有一点变身啊，到此有何贵干呢？
2: 那个我前来拍新戏的。
8: 哪一出？
3: 盗墓剧。哦，
8: 你们是雌雄盗阿盗。哎呦！哎呀！这个箱子咋个有点面生啊？哎呦！
9: 道具，新戏的道具对吗？假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嘛！哎，
2: 好了，规矩啊！好了，修好了啊！
8: 规矩尽掉头，
2: 我来了啊！
3: 发财哥，嗯，刚刚你点那张算你的。哎
1: 呀，破财免灾嘛！我
3: 这是不是那个大烟口啊？哎呀，是不是啊？
6: 天气不会虚弱。
10: 那个谦儿哥他说的话是不是？
3: 做贼心虚。
1: 你不是嘴巴子啊？你还不是嘴巴子？
6: 几个，过来看看来。来，
2: 这箱子是谁的？哎，
11: 我还想跟你们说哎，这箱子我扛回来的。啊？
6: 那你怎么不说呀？
11: 哎，等我想一想。哦，我刚要开始说的时候，班里让我去关门嘛，我把门关好了以后，就被他打断了。
9: 有这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
11: 是啊。
2: 那这箱子来的时候在哪儿搁着呢？
11: 后备箱。

0: 那你在车上为啥不告诉我们呢？不让说话是你定的的嘛。
1: 对啊。
0: 不是，那你干嘛不搬进去啊？我还跟你们说呀，那个大概箱子我一个人搬，累的累死了。进来。随手关门。
2: 小心！如果又是一想挣钱的话，哎，咋子嘛？咋子嘛？
3: 你们两个一直都在客厅。 所以说你们两个都晓得这个箱子嘎？
1: 啊，这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呀？啊，
3: 解释一下，这箱子是咋找到的？啊？

0: 那兔主人，
1: 活的还是死的呀？
2: 我觉得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不太好弄了。
3: 哎呀，要不现在该算一卦了吗？
2: 我。

0: 死大了！报警吧，好吧。报警！投案自首啊？怎么说呀？
1: 没揽过所了。我们即使盗窃犯有人把杀人犯，
2: 他现在演这人，他就不是咱们杀的呀。
3: 死人就在这儿，你怎么解释得清楚啊？
4: 绝对是个阴谋，哎，李子说是有人故意陷害啊。
0: 会不会有这么复杂呀？
3: 有人把他弄死了，然后想找人顶包。
0: 而且极有可能，都是我们其中一个人。
3: 这事情，老子没参加，老子那份钱给你，这还不说老子摊事？
0: 老子。
5: 松手！现在不是钱的事了。
6: 范才哥，不上瘾了噻。仗义？
5: 老子做过大牢的，晓得为啥子？都是因为老子太仗义了。松手！松手！啊！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今儿不把这事说清楚，谁蹦出去？
6: 刁斌，外面打麻将的人吵起来了，你要不要管一下？
5: 小斌，你在干啥子？
7: 我在修东西。外面打麻将的吵起来了。外边的事情你搞嘛。
8: 彩哥，一道血。
7: 醒啊！我的。
8: 还是要搞清楚。
7: 等一下，啥子意思？

0: 别沁进去鬼气。
1: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这都硬了。那个脖子上没有雷痕。
2: 那才可！你以前是因为什么坐的牢？
3: 没血，没这明显的外伤。
2: 那所以，哎，所以他是不是被毒死了？哎呀，
3: 也有可能。
1: 老个意思嘛？那他会不会是自杀呀？
3: 自杀怎么所向的？
2: 哦，他婆娘挺厉害的。
3: 我倒是听说他跟他媳妇儿老吵架。
1: 哎，
2: 那都破了吗？两口子打配伙。
1: 骗保？对什么头啊？他趁那么多钱呢，他花都花不完，骗保。
3: 哎呀，那都是谋杀嘛。
4: 我刚才说了的。
1: 可能都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3: 哎，别废话了，现在关键是这个死人啷个办？要我说，就把他装箱搬出去，扔了。
1: 抛尸啊！这抛尸犯法。
2: 楼板，你好手法呀！
3: 丢哪里嘛？挖个坑跟他埋了，那早晚被发现嘛。
2: 那就。
3: 扔江里，你丢到江里边也飘起来的吗？哎，
1: 那就给他崩个死人，砸下去。
3: 江里渔船那么多，这么大一坨，这样被渔网捞起来，大新闻呐！
2: 那就放把火烧了。
3: 哎，口味好重啊。
1: 烤个羊
3: 还3个多小时呢，这不警察闻着味儿就来了吗？这，让我走，从那儿来回点钱。哎，对头对头。嘿，你这我怎么就没想到咱给他送回去就完了呗？
1: 我们现在就走。走，
2: 哎，等等。
1: 啊？
3: 箱钱怎么办呀？
1: 这钱倒没关系，先搁这儿，回来再分呗。
3: 不太行，要钱带到一起去。
1: 反正我觉得倒无所谓啊。
3: 带到就带到嘛！现在是下班时间，你这么大的目标，咱不是自投罗网吗？别装糊了！
1: 我觉得行。
3: 自己处理，谁也不欠谁，谁也回不了谁啊！哎，斌哥，我刚才只是开玩笑，说些耍的。
2: 疯了吧？每个人得有几十斤肉，啷个处理啊？
5: 那个锤子不行就算了，顺火锅，反正老子就会做公平的。
3: 拿住抛不落。你敢？我得干嘛？你们看看怎么分啊？我觉得这种情况啊，肯定不能按重量分。
1: 你说的清楚，你来分噻。
3: 你来。
1: 那要看各个的意思，我觉得还是按这个每个部位的重要性来分。然后，斌哥，你是领导的嘛？嘎，那脑壳就是你，不得行，你太小了这坨。
3: 这都是你的，嘎。
1: 不行，这块太大了，你给我顶大了我就捅这儿啊！胳膊不行啊，胳膊我不要啊，这块不是我的啊。下边怎么分？ 下面事儿，
3: 那要不你先来，
6: 我不参加了，行吗？
3: 不得行，你都算钱不拿，你都要拉一坨走，我们要在一条船上。
1: 那都这样吧。

0: 这两条腿，我和发财鹰一条，然后这个两个手摆摆，归你。那这样子，那两个手摆摆归我们吧。
1: 你是副高总，我说他必须拿一坨。
2: 那就多少得分点啊。
0: 那就一个手半分嘛，那减半了。啊！
2: 一把定乾坤，啊，谁点小谁长道。来，我是五。
0: 三。

0: 啊，我说不来了，说不来了。
1: 人家是律师嘛。对对对对对，你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噻。
0: 我没意见。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饭馆的，心里素质好一点啊。
1: 不是，哎呀，你看，都是他拉都拉不动，天意。
2: 不是这个意思吗？
3: 党首领，别让他到阴间还记得你。
0: 小姐，你想不想啊你？
3: 宁可前来也别记得我。

0: 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哎呀，做啥子嘛？门都搞坏了。
0: 要求火得很，打麻将重要，还是才戏重要哦？
1: 哎哎，戏比天大嘛。
0: 下面那一桌麻将又吵起来了。
1: 不愧是上帝，得罪不起。哎哎哎哎！
2: 你在这里面，有啥子名堂嘛？没有人能逃过我火眼金睛啊！做我侄儿，三思而行，别管这左右。这位我认识。
0: 包大人好，哎，你个新喜啊，郑家包青天，假的，真的办了，真的假的，假办了，
1: 啥子意思？今天你姓我了，哎，
0: 你究竟是啥子意思哦？
1: 哎呀，这些个人。
0: 就是他打麻将，不是他打赏，不唱下嘛。哎，你是清官，怎么还能收钱呢？哎呀，太监是清官，太后是凡人。
1: 辛苦了啊！
0: 你管得着。
3: 老七，这包公看起来怪怪的。这还有好多藏起来的要紧的哟。哎，这都是特殊情况。这儿的，兄弟，注意力集中一点啊！不行，兄弟。 我是专业的，万事开头。

快死死！奶奶，女儿那个肠子独自保存，好恶心吗？崽儿，兄弟，咱们不能再犹豫了啊！来，看。

0: 为什么都好冷？
1: 你没看到他说话了吗？
2: 我哪儿就晓得，我又不是专业的。

0: 觉得咱们是鬼。
1: 奈何就我这到了天府了。
2: 哎，各位领导，不是，咱就这么称呼那个，各位神仙，这哪位是大领导？阎王。
1: 爷要命！
2: 咱这是什么规矩？啊，又香又锅啊！还要拿些八块？等，火神寺跑个家门
0: 啊！免贵姓，我姓傅，叫傅宇。
2: 我知道，咱的生死簿上都有。我今天我得到这个结果啊，我生前我就有预感，
0: 是我这思想上我出了问题啊！我太贪了，
2: 我是我干了不少的缺德的事儿，饶了我呀！是我太贪了。
0: 我觉得黄板块咽不下的气，愤怒起。什么情况？不是，
2: 这是哪儿啊？这是啊？因为啊，厨房？我怎么会在这？还有煤气罐，我找来呀！救命啊！
3: 咱们俩赶紧绑上来，
2: 不然。
0: 哎，邪门呢真的活过来了，
4: 这起死回生啊，这是什么情况？
5: 好像安眠药吃多了，或者是服用了某种特殊的药物，会有这种效果。
6: 这不科学，
5: 哎呀，我也只是听说。

0: 不如把他放了，反正没看见咱脸。哎，
1: 这不行啊！我这房子他看见了，唱戏的事儿也听见了。咱们得出个人跟他聊聊，一个是把情况搞清楚，再有一个，咱们也得跟他谈谈条件吧。
2: 看我干嘛？就我这声音，我气场压不住。
3: 哎，有个事情忘了说，我去他家送过火锅。
1: 怕被听出来啊！吴等侯爷不得心。行行行行，我去了。
0: 第四个问题，这小子问题比我还多呀！关键是齐昌不抢，你要想进他是犯人一样。哎，
1: 我也没被警察审过呀。
0: 哎，
1: 冷个聊咱呢，让他急功近手走，又让他报警啊！
0: 哎，就得知道他怕什么呀，就像刚才他在里边，就他那忏悔那意思似的。
1: 我问问题，你来答，你说得行？这是陕西，俺们是谁？其实你心里是清楚的，对吗？
0: 你们是绑架团伙？
1: 不对，再猜，
0: 不是图财，就是要命嘛。
1: 有人雇你们，啊？可不是，你们是变态、图色，你们这人太多了吧？严肃，你们是？我们是有关部门的。易地办，你果然不是一般人喽！你刚才交代是你贪。 你到底贪了多少钱？我为官清廉，我的工资和我老婆的所有储蓄都在银行卡里，一共就98000块钱。你以为不掌握些证据就敢把你押过来？这个钱他不是我的，
4: 那为啥在你家呢？老实交代。
1: 有人对我行贿。
4: 但这个钱我没有敢花呀！啊，我正准备上交给上级组织，我报告都打好，
1: 不用，
4: 你就在这儿歇，多少钱？谁送的？姓名？写清楚。
5: 这个估计一夜都写不完。
1: 哎，辛苦啊！
4: 你们这部门工作风格各有创意的呀，我得先补充点能量再写。我心脏不好，不要惊吓。
1: 要不然我随时有生命危险。老夫人，
0: 劳驾再给我弄双鞋行吗？
6: 后边那两位兄弟，出来一块吃口饭吧。
0: 一块儿吗？分开为主嘛。
1: 我先出去。
0: 这次还是没得心呗。哎呀。

我要是再晚点醒，我是不是就成这锅里的肉啊？都挡着脸，是怕我认识啊，还是怕我记住啊？来，吃一口。我昨天晚上不就是忘了请你多吃这口肉吗？你这鞋我眼熟。

0: 喊什么喊呢、啊？
1: 夫人，我就知道您在这，
2: 我都下班了，那咱们明天办公室再说吧。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用不了您多长时间，
2: 我待会儿还有客人来。
1: 我知道，我知道，就聊几句。来来来，
3: 你这双鞋的款式，我没再见过第二双，这根本就不是陕西，你们也不是什么有关部门，这就是你九饼的戏院。细节决定成败。来吧，九饼啊，
4: 我这腿是不是也该松开了？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3: 不是，九饼，我昨天晚上这房子的事我说得很清楚了，你得相信我啊！你不会就因为这么个房子，你就弄这么一帮人把我给绑了吧？
1: 你说那绑跟我们这绑两码事儿？
3: 是，你去我们家厕所那趟没白去，是不是？把我钱给弄过来了。但我不明白，你们干嘛把我装那箱子里？
1: 哎，你可
2: 不是你等等，你别插我话啊！你让我把话说完了。
3: 这自古以来，劫财、劫人，这是两条道啊！啊，你们这是要通吃啊？
2: 说完了吗？
3: 我没说完呢。你们的想法，不就是想让我把这钱留下，我还不报警，是不是？
4: 你们现在就是犯罪分子，知道吗？啊，盗窃、绑架。还加一条啊，冒充有关部门。刘斌，把我腿上那绳给我松下。
1: 七万，把他手上那绳给捆上。
2: 哎哎，别，不是咱们这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4: 刘斌，不是咱聊得好好的，哎哥。轻点，
1: 肉也吃了，血糖也升上来了。
2: 你姓顾的，这儿不是你的拆迁办，你不是这儿老大。
4: 兄弟，
2: 不要说话，影响我的思路。
1: 是，前面的事儿，你猜的也都差不多，但是有一关键的问题，就是装你那个箱子。
3: 送火锅的小哥，
4: 哎，没得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哎，咱俩可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只不过是忘了给你几个五星好评嘛。啊，
5: 是我给你扛回来的。我们到你家的时候，你已经在箱子里了。不要扯东扯西，说你啷个进去的？
4: 错了，
3: 不记得了。昨天晚上好像喝了点酒。
1: 喝哪个？
3: 我自己一个人喝的闷酒。
1: 我昨天晚上去你家的时候，明明是看到是两个酒班。
4: 没得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没得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你的事我的事，大家有好事。哟，
1: 两个酒杯，两套餐具，两份小料，一个人，
3: 两个人。我跟我老婆，
1: 不对吧？但是你跟我说的可是等个客人，
3: 不是客人，是堂客。我老婆，
4: 把你！你昨晚打电话说的啥子？你不是说你开会的吗？你不是说我今天外地的吗？小舅子，
1: 不，他是你姐夫，
5: 他婆娘是你姐。
4: 不要啰嗦，打断老子思路了。你说我姐在哪
3: 儿？你想要钱你就来找我呀！
4: 我咋找你？我打电话你接了，你说你没钱，你说你好穷，老子今天晓得你好穷哦，你管好穷哦！
3: 你想点良心行不行啊？啊，你自己赌你怨谁呀？我这些年的工资我都给你了，我还给你啊？啊，
4: 你有完没完呢？你不要跟我说那些。啊，我为啥子要坐牢？你管心都最明白。3年多，整整3年多，老子有好惨，你晓不晓得？你当初咋说的啊？你说你有好多，你都给我啊！哎，
2: 这位朋友是个女生。
1: 哎，停，等一会儿，咱不要让她把思路带偏了啊！
2: 不是，
1: 说你姐，
4: 不是，说我姐，你说我姐怎么办？
2: 你跟你，我跟你姐有矛盾，这你晓得吧？不要当着外人说这些事儿。
4: 啥子外人？你都在这儿，有他们，你果然才会说实话。你告诉我说，

0: 你应该都知道啊，这些年我一直想要个孩子，可是你姐呢，自从我们俩奉子成婚，那孩子流产之后，她就再也不要孩子，而且她姐跟她一样啊，那是个暴脾气，说打人那就打。你说，男的他俩，他吃了哪个不打呀？你说，总弟。 前天晚上我跟他姐，我们吃了顿火锅啊，吵了一架，然后你姐她就收拾东西，她走了，都因为她这个火锅太辣了。
1: 你们那天点的是微微辣，这锅不不不，
0: 你们这个火锅
1: 不要不应该有
2: 停停，咱不要顺着火锅往下说，好不好？咱们说她姐吧，不是？
0: 不是，你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乱，我想起来了，当时前天我姐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然后她人都不见了，我咋都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里，
0: 你姐跟你说什么了？
1: 你没说啥子，都说你龟儿搞外遇，然后都把电话挂了。这怎么可能？这话你能信？
3: 老子不信，我亲姐，我信你一手。哎，
1: 又跑了。
3: 既然你姐这两天都没回家，
0: 现在咱们要弄清楚为什么昨天吃火锅是两个被子。
1: 我在等我老婆啊。
3: 老子信你个锤子！你跟他说，你跟哪个出去喝过？
1: 你啊，
3: 算了，
1: 信
3: 你个锤子有吗？
1: 你听我说。
3: 别的我不晓得，但是他昨天晚上喝哪个喝的酒，我可能晓得。我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数学老师王老师常常跟我讲，
1: 哎，不是你这一句话就带跑了。
3: 哎呀，你也不要打扰我嘛，我有我的思路。我们王老师常常会跟我说，遇到难解的题，答案都在那个问题里面，所以今天所有的答案应该都在这个屋里。

0: 这个酒杯，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是两个，今天又变成了一个，那另一个去哪里？他晓得。所以我有个大胆的推测，昨天晚上到我李家的，都是他。
1: 当然，你也会反正。
0: 你眼睛真的好好哦，打开箱子发现他时候，你反应最大，还黑啊黑的。
1: 都啥子时候了？都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噻！
2: 对，马老，
0: 这样子，要不然我来。
2: 哎，这别动粗。

0: 妹妹，这事儿就自己来吧。
1: 行呀，帅哥。
2: 副总说的对嘛，细节决定那个成败。
3: 真的假不了啊，假的真不了。

0: 不用装了，挺好。都是人才啊，全是熟人啊！还真是哪个都寻不到哟。
1: 老傅，你刚才认出我来了吗？你别告诉我是心灵感应。
0: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1: 巧呢。
0: 哎，我你行不行啊？啊！
1: 昨天晚上，就是我去他们家吃的火锅，怎么了？

0: 跟他啥关系？普通朋友。真好久了。
1: 当然，谈点工作。老子，哎，你当老子瞎吗？在这眉来眼去的，我还普通朋友谈点工作，哎，咋做啥子鸡呢？
2: 你说什么东西？你都是个混蛋！我告诉你，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放开！放开！
1: ！你要干嘛？刚才是你先骂的我，我才泼的你，你泼！
0: 真以为老子不干涉？
1: 就是喊冷静啊！
0: 你拽，早点解释清楚了哈，少说点嘴。哎，你让我解释什么呀？
1: 你们两个啥关系？你说以前还是现在？
0: 现在。
1: 朋友。
0: 啊，以前呢？
1: 怎么还用问吗？
0: 好，你们两个搞到一起有好久了？
1: 2年。
0: 2年，好，2年，好吃！你怎么还真的？喊死你龟儿！一个人渣，白卵！我这些年的工资啊，谢谢啊，谢。哎，你想知道什么？你说。
1: 那个箱子，
0: 对。
1: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在一起喝的酒，然后他就是装到箱子头了。哥，那你解释一下。
2: 这事儿，你等我整理一下思路。你都敢让我来你们家，你还有什么不敢的呀？规矩。
3: 这片我就是规矩。
2: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想打给你呢。
4: 这叫心灵感应，我猜你是又缺钱了吧？嗯，想搞个网店，缺点启动资金，给你打借条。咱们俩之间打什么借条？
1: 我都跟你分手了，你找我干嘛？
4: 分分合合嘛。吴主任，我这酒饼啊，您还记得我吗？就那个拆迁的事儿啊，我还想找您聊一聊。
1: 我刚才在楼下看着您家灯亮着呢。
5: 喊什么喊啊？吴主任，我就知道您在。我都下班了。我不还有客人呢。
1: 我说客厅里那厕所，说是坏，原来你代理的。
6: 你咋又单自导汤屋头去了？
7: 平时都是去我家。那天他说他老婆出差了。
5: 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刺激啊！
1: 你个儿凭啥子能确定我姐第二天不会回来呀？
5: 现在脾气你不知道，每次吵架不都得我求他一周？
1: 要不要继续说？老娘已经开始说了，思路老是被你们打断。
5: 岁数大了，是真不好。火锅不棒酒，人生路白走。一会儿还有谁来啊？哎，送你个小礼物，鱼缸里找找。小蜘蛛，你要网住我？我的情网。
1: 好看吗？好看。这事儿越来
5: 越有意思了啊！
1: 你往我杯子里下的什么呀？
5: 没干这事儿，
1: 还装？
5: 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偷拍来？
7: 职业习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什么人没见过。
5: 你以前到底在哪里上班？
1: 让不让我接着说呀？
5: 别看手机了，来。

0: 喝酒。
1: 业务。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有情人未成眷属。
1: 这就是为什么不跟你生孩子。
2: 舅子，我也很着急啊！
3: 我也给他打电话了，他不接嘛，他不总是这样吗？啊，等他回来了，我跟你联系。哎呀呀呀呀呀呀！没电了，没电了！
0: 淘气！
1: 今年是你本命年，你小心着点儿。他喝的其实是我那杯酒。
0: 哎，这我可不太信啊！他能让你轻易的在他眼皮子底下就把杯子换喽？
1: 你换不了，但我可以啊。
4: 那你现场演示一下噻。
1: 你帮我松开呗，帅哥，快点，我又不跑。
0: 你也想知道吧？配合一下啊！
1: 跟谁打的？哎呀呀呀呀！
5: 明白了，哎，终于让我找着证据了。哎，你们听我说啊，刚才咱们几个人打麻将，你就是偷牌了，没错吧？你手也是够快的，对不对？要不然那张妖姬到不了他手里头。哦，
4: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哎
1: 呀，怎么
0: 看到了？
4: 妈妈，而且
1: 你们还有点正事儿没有？
3: 快点啊！准备好了，等会
1: 啊！又玩这套，瞎巴巴行行，真能憋你，演上了你，差不多得了，没完没了，快点，起来。
4: 所以，你往里面倒的私藏的东西，现在可以说了噻。
6: 网上买的，我这不是为了增加点情趣吗？
7: 你啥子情趣？我高举不动，吃完像死人一样，啥情趣？
6: 这卖药的说，这药分男药跟女药，我先把这男款给吃了。看来我是把这药给吃混了。
5: 你是不是还翻倍了？
6: 我加了三倍。
1: 老傅，你说你这几个吃了，你都差点死了，我吃了还能活吗？我
5: 姚姐，别跑偏，接着说啊，你是怎么想起来给他装箱子里的？
1: 本来是想打120，但是吧，我当时算了一卦，我得带着你走。说啊，人要在极乐的时候能有超能力，我把他这么大一坨放箱子里，我都佩服我自己。但是吧，别记着我啊。